0: 局。最近，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洞山村里边嘅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开门迎客，嚟村里边休闲度假嘅游客们又有咗新去处。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嚟到洞山村同乡亲们座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将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嘅美好家园。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民旅融合、水产养殖、牛大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洞山村村民陈思思：
1: 现如今我们洞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0: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将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总规划师吴永常：
2: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作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工增值大文章，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县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0: 城乡融合，产业要强大。今年，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康养等新业态。河南今年通过构建联通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通道，推动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内蒙古乌兰察布立足燕麦种植优势，推动当地燕麦精加工企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健康食品、生物提取等多元业态。目前当地已形成70多个单品，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乌兰察布市南口村党支部书记吴伟荣：
3: 我们全程和燕麦加工企业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加工厂落地后，还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0: 补齐城乡融合的发展短板。15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建设9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冇耐前完成的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0万农村人口。新疆雅克苏地区沙雅县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在进行，今年完工后将串联起9个乡镇。沙雅县克拉富木村村民哈力大木亚森：
4: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和稻往外运，路好走多了，也能节省我们1/3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0: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住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道。今年，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在浙江，活跃在乡村里面的农创客数量超过了108万人。今年浙江将继续打造一批现代化农创园，提供服务链接资源，令农创客带动更多人致富，令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地正立足实际，积极构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6: 湾区早晨，来关注其他要闻。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日中午，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

0: 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首亿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完善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首亿人口近8000万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爱国介绍，
1: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0: 此外，南水北调工程持续向沿线河湖实施生态补水，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在河北沧州，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当地持续向大运河生态补水，令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进一步加快构建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在中线，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加快进度，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青岛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忙住浇筑坝顶防浪墙。水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东线调速工程体系，大幅提升青岛及胶东半岛的供水保障能力。
2: 记者昨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今年新入选示范区的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打造12类全民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260个健康社区村，设立60多处自助健康检测点，家庭医生定期随访，将日常慢病监测、健康指导的服务触角直接延伸到居民家门口。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疫点大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院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0: 记者昨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15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规划提出优化煤炭开发空间布局等9方面重点任务，部署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等5方面重大工程。此外，规划将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利用方案作为附件一并印发。方案提出到2030年，煤层气产量260亿立方米，瓦斯利用量65亿立方米。
2: 中国人民银行昨日发布消息表示，已印发《中国人民银行15五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制定出台了9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就15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作出部署。在各项重点任务中，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位列首位。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将健全中国特色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完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功能，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
0: 国家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昨日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日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公告指出，2026年是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中央政府连续第5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凸显中央政府对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及特色金融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有力支持。这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为投资者提供更多安全稳健的人民币投资选项，对持续优化澳门债券市场生态、 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发挥积极作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中央政府再次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国债在澳门的持续发行，是中央政府支持澳门加快培育债券市场，持续推动特色金融业提质发展，促进经济适度多元的重要体现，将有助吸引更多优质发行主体及国际投资者参与澳门债券市场，更好发挥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的优势和作用，支持澳门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在北京丰台的一家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养老照护师学员王建芳说，
3: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2: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不单止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当前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汽修企业新能源业务负责人徐文话，
4: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10多个新的工种。
2: 而随着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亦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岗位。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介绍，
5: 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应该是百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计划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色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0: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外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执勤三队副队长叶显茂介绍，
6: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0: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仅六月份，外国航空公司就开通50条国际航线。中国民航局发展计划司副司长穆阳表示，
7: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积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2: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至9月13号在北京举办。本届服务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0: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惊蛰无声获优秀影片奖，许陆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获最佳编剧奖，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最佳导演奖，易烊千玺获最佳男主角奖，魏诗雅获最佳女主角奖，黄晓获最佳男配角奖，谢日娜获最佳女配角奖，最佳新人奖归属陈丽君。
2: 记者从昨天在北京举行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媒体通气会上了解到，八月十八号至九月二十三号文艺汇演期间，共有四十八台优秀剧目进京演出，数量创历届新高，覆盖全国三十一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港澳台。据介绍，由国家文委、文化和旅游部、广电总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紧扣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主题，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集中推出一批扎根中华文化沃土、融合各民族文化养分、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审美的舞台艺术精品。
8: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来自焦月港澳。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一百日主题活动，昨日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约三百名中外嘉宾现场向全球发出真诚邀约，以全城全域全面响应，展现人人都是东道主的热忱与担当。
9: 三二一，启动，相约深圳见证奇迹。
0: 活动发布了奇迹深圳参访线平台，整合四百几个特色点位，形成六条主题参访线路。依托 AI 智能服务，平台可为境外来宾定制参访路线，成为国际社会读懂深圳科创实力、生态风貌与开放活力的数字化窗口。四位外籍传播使者在现场从创业、移居等维度对深圳进行推介。来自秘鲁的利兹贝斯话：
10: 深圳拥有多元的国际化社区、完善的生活配套和温暖友好的城市氛围。无论你是长期居住还是短期停留，都能在这里收获舒适、便利和安心的生活体验。深圳不仅是一座适合工作的城市，也是一座值得安家的城市。
0: 目前，深圳涉外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口岸通关持续优化，多语种服务全域覆盖，涉外营商与旅居环境持续提质。深圳市税务局工作人员翟正文：
11: 深圳税务打造了线上小程序、线下自助机、集中退付点等多元退税场景，境外旅客可以通过现金、银行卡、境外电子钱包等多种方式获取退税款。我们还将推出电子商城退税等创新举措，为境外旅客提供更加多元的退税选择。
0: 活动同步启动深圳全城文明实践百日打卡活动，市民积极参与七个一文明行动，包括掌握一项 APEC 知识、学讲一句迎宾外语、通晓一项礼仪知识、定计一个文明瞬间、推荐一个城市好景好物、参与一次文明实践活动、签署一份文明倡议等，承诺将文明待客融入日常，展现湾区好客底色。深圳正以一流环境、一流服务、一流风尚迎接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到来。
2: 当前深圳正以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迎接八方来客。来听报道。
12: 深圳国际美术馆自今年五月开馆以来，已接待观众超二十万人次。该美术馆集学术研究、展览策划、公共教育、艺术收藏与国际交流于一体，聚焦传统与当代的对话、东西方艺术的交流、艺术与科技的融合三大主题，七大展览同步呈现。深圳国际美术馆剧院运营部总监李仁：
13: 我们都会邀请 APEC 经济体的艺术家来参与我们的演出季的演出。
12: 深圳国际美术馆副馆长姚文谈：
14: 我们特别想借 APEC 这样的契机，让大家在深圳国际美术馆看到东西方文化非常好的这种交流对话，助力中国文化出海。
12: 以深圳原创舞剧《咏春》为代表，深圳文艺正阔步走向世界。目前《咏春》已在全球五十九个城市、七十六个剧场演出三百三十七场，观演人次约四十六万，创低中国舞剧海外商演多项纪录，成为深圳出品的标杆，向世界递出深圳文化请柬。舞剧《咏春》主演常宏基：
15: 其实我们更想的是用自己原创的这些作品，比方说我们的咏春，然后能用这种文化交流的方式走到更多的国家。
12: 以咏春为缩影， 深圳着力培育热带雨林式文艺生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0: 室昨日在广州举行新闻发布会，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林光美介绍，今年上半年广东省海水养殖产量达178.72万吨，同比增长5.37%。广东海岸线全国最长，海域面积是陆域面积的2.3倍。2025年，广东省海水养殖产量达386.93万吨，其中海水鱼养殖产量达103.5万吨，占全国近一半。当前广东正大力推动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林光美介绍，广东引入全国优质科研资源，开展种业攻关。近期黄鳍鲷中珠一号、斑节对虾南海三号、三倍体牟利中科一号三个海水新品种通过国家审定，累计培育海水新品种21个，数量居全国前列。此外，广东大力发展深海养殖装备和智慧渔业，突破抗风浪网箱技术，重力式网箱、行架类网箱数量分别居全国第一、第二位。2026年，广东全省新建重力式网箱920个，行架类网箱5个。与此同时，广东正持续推进5个国家级、9个省级沿海渔港经济区建设，布局一批冷链物流、水产品加工产业园，深入开展金枪、海鲈、生蚝、鳊鱼4个品种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5年行动。
1: 香港荃湾社区客厅昨日正式启用。据了解，荃湾社区客厅实用面积约7000平方尺，是香港最大的社区客厅，预计可惠及610个劏房户，全年服务92000人次。连同今年6月投入服务的荃湾西社区客厅，共可服务区内1100个劏房户。截至目前，香港投入服务的社区客厅总数已经增加至15间。
0: 截至昨日，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日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话，该国西部当日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仲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日凌晨对俄罗斯塔但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1: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直至当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0: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呢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1: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话，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嚟，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仲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0: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个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数据显示， 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6%。

0: 9%，为今年以嚟单月最高值。呢啲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1: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日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单止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一下各大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了解大湾区的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37到27度。澳门多云，36到30度。广州多云，37到27度。深圳多云，36到28度。珠海多云，36到29度。佛山多云，37到28度。惠州多云，37到27度。东莞多云，37到27度。中山多云，37到27度。江门多云，37到27度。肇庆多云转晴，37到27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暴雨转大雨，29到22度。纽约阴天，31到22度。旧金山多云转阴，21到14度。
0: 海浪方面，今日中午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的影响，南海中东部南部有2.8到3.8米的大浪区，南海西北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好啦，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组成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组成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稍后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将播出8.11全国资残人活动日，聚焦科技赋能广东残疾人事业发展，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今日是8月11号，是全国肢残人活动日。八这个数字代表了轮椅的两个辘，十一则是象征两条手杖，体现了肢残人日常生活的挑战。通过确立全国统一的活动日，举办各类丰富多彩的活动，广泛宣传残疾人事业，展示肢残人自强不息的风采，动员社会各界更多地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根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今年4月发布的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布，我国持续开展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在2025年，有 795.9 万残疾人接受基本康复服务，其中肢体残疾人有 364.6 万，占比接近五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自2023年9月1号起正式施行，今有了法律的支撑，近年来广东持续推进无障碍环境提质升级，从道路波道、无障碍电梯等硬件基础设施改造，到公共服务流程不断优化，越来越多公共场所实现了无障碍化。但是对于肢体残障群体来讲，老旧小区台阶、行动自理困难、出行受限等难题依然是生活当中的现实阻碍。在近日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1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亦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九项主要指标、七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十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令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规划提出到2030年，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更可持续，就业更加充分、更有质量，基本公共服务更加精准高效，精神文化生活更为丰富，科技助残更显活力，社会环境更加包容友好，残疾人生活品质和发展能力进一步提升。中国残联主席程海：
5: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4: 乘住国家顶层规划的东风，伴随住大湾区科创力量不断崛起，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脑机接口等新技术开始走入助残领域，科技逐渐成为补齐无障碍建设短板的全新力量，为残障人士带来全新的生活可能性。近日，惠州民政开展脑机接口智能仿生手公益适配项目，某脑机科技企业提供的机电仿生手依靠残肢肌肉信号实现灵活操控，帮助截肢人士重新实现揸握等动作，令到不少适配者重拾自理能力，重返工作岗位。完成适配的江晨飞能够依靠智能左手二肢握持矿泉水樽，配合右手顺利地拧开樽盖。他很欣喜地说：
6: 我现在戴的话是第三天了，通过我不断的学习跟练习，对生活的帮助还是蛮大的。像之前炒菜或者是我开水一些东西的话都做不了，最起码现在这个手张开的时候呢，能帮忙把握一些东西，像清洗一些东西也行，像做一个锅炒菜也行。
4: 江晨飞是因为工伤缺失了左手手掌十几年，之前佩戴过装饰性的假肢和传统机械义肢。讲到今次的全新智能义肢，他表示说和过去的假肢是完全不同。他相信再坚持个几月时间的系统训练，他的生活自理能力仲能够大幅提升。另外一位适配者今年12岁的黄景林，先天是左手手掌缺损，之前佩戴的假肢仅是具备外观修饰作用。今次完成智能义肢适配之后，他很兴奋地说现在左手可以拿到水樽，拿到水果，日常生活就更加方便了，出门就再都不用刻意去遮掩，靠意念来操控手部动作，他感觉特别神奇。据智能义肢的技术支持方浙江某脑机科技企业的项目负责人张之国介绍，传统义肢仅是依靠简易的机械结构实现基础辅助功能，而这次适配的智能义肢深度融合脑机接口、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可以精准捕捉使用者的肢体运动的意图，实时动态调整运作模式。张之国，
7: 拿智能仿生手为例，就是在患者的接收腔里面，其实我们是有装配的一个八通道的传感器。那传感器的话，会实时采集使用者的生物电和神经电信号，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它会实时的去识别使用的意图，相当于重新构建了一个神经通路，来去控制这个手本身的运动。
4: 除了智能仿生手，还有智能仿生腿，后者搭配多类传感器，实时捕捉行走、上落楼梯等运动数据，通过算法调控腿部液压系统，按需调整助力力度和关节角度。企业项目负责人就说，借助这些设备，通过长期的训练，肢体残障人士可以好像使用原生肢体一样，完成日常起居、劳动操作，顺利重返校园、职场，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据了解，这个项目由惠州市民政局筹集慈善资金，免费为残疾人适配仿生智能义肢。惠州市正全力推进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发展，已经将智能义肢列为人工智能加民政重点场景，积极推动 AI 技术惠及百姓。这次是首批活动，52位适配者包括有工人、学生、农民等，年龄覆盖12岁到60岁。惠州市民政局副局长黄守尚，
8: 我们以本次智能义肢项目为试点，率先在科技助残领域迈出人工智能加民政的第一步。我们希望通过把这一项目做扎实。

0: 做出成效，在实施过程中积累经验，完善流程，为后续在人工智能加养老、人工智能加困境儿童拓展更多的应用场景打牢基础。
1: 在东莞，当地今年亦都启动了截肢残疾人智能义肢适配项目，通过精准评估、个性化适配智能辅助器具，帮助15位残疾人改善行动能力，提升生活品质，更好融入日常社会生活。东莞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叶宝维表示，现在的科技助残做得非常好，能够切切实实地帮到残疾人，他们都希望社会各界都来为残疾人做些慈善的贡献。随着人工智能加持续推进，类似这样的科技赋能无障碍的案例在我们身边是越发常见。现在很多行动不便人士还居住在没有电梯的老旧住宅楼，日常出行过日行天桥、上落公共交通工具等也都存在困难。广东某科技医疗公司研发了一款全地形无障碍轮椅，能够智能感应斜坡和楼梯，体验者坐在上面只需要按一个按键，即可以缓缓地驶向台阶，一步一级稳步向上攀爬，下行过程亦都是顺利流畅，不需要额外的辅助。广东省科技厅副厅长张展生，
2: 它叫全地形的无障碍轮椅，它最大的特长就是解决我们现在行动障碍的人士一个出行最大的痛点，上下楼梯。这台轮椅呢，它配备了自动感应系统，还有一个履带式的结构。在接近台阶的时候，它会自动感应一个台阶的它的高度，还有它的坡度。在整个运行过程中啊，它会自动调节重心，那么操作者他不需要前倾或者后仰，所以会比较安全，也不需要有人在后面推进行一个引导操作，那么为行动障碍的人士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也切切实实感受到科技的温度。
1: 在广州琶洲，这里的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广东省实验室广州又称为琶洲实验室，他们所研发的一款脑机 AI 轮椅可以实现肢残人士戴上头环，只需要通过意念就可以精准地控制轮椅方向和速度。那意念是怎样控制轮椅的呢？琶洲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华南理工大学教授李远清就说，头环里头有内置电极，当电极紧贴着额头的时候，系统就会实时采集脑电、眼电、头动等多模态的信号，并通过无线方式传输到控制终端，再基于人工智能的解码算法，对多模态信号进行实时分析、识别，并形成用户的控制指令。体验者带好设备，只需要集中注意力，轮椅就能够听话地前进转弯。体验者，
3: 脑机 AI 轮椅呢，主要是通过脑机 AI 鼠标控制我们的平板端发出控制指令，轮椅就会执行前进、后退、旋转等指令。对于上肢不方便活动的人群，采用的是眨眼加注意力控制的范式。
1: 据介绍，这款由琶洲实验室所研发的脑机轮椅在去年的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现场成为焦点。赛场上，选手通过意念精准控制轮椅方向和速度，在障碍赛、篮球赛当中突破身体局限，高质量地完成比赛。同样在2025年残特奥会上引起关注的，还有广汽为运动员出行研发的一款无障碍汽车。这款车型拥有可分离的电动轮椅座椅，可以平稳落地自由移动，能够整体移出车身，实现上车座椅，落车就轮椅，大幅地简化肢体残障人士的乘车流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亦都为残疾人利用新技术，包括人工智能进行文化创作、获取信息和参与社会生活，提供了法律保障和支持依据。在降低创作门槛方面， AI 技术例如语音转文字、图像生成、自动配乐等，能够有效地弥补残疾人在肢体操作、视力或者听力上的局限，使他们能够独立完成歌曲和视频的创作。在融入社会生活方面，通过创作，残疾人能够更加好地表达自我，参与文化交流。这个正是无障碍环境建设法保障残疾人平等、充分、便捷地参与和融入社会生活的核心目标。近日，深港同心数力共享科技助残体验暨短视频大赛颁奖活动在深圳宝安举行。本次活动由深圳市残联指导、宝安区残联等单位联合主办。活动以科技赋能为主线，串联专业交流、互动体验和作品展播等多个环节，搭建深港助残领域资源互通、经验互鉴的合作平台。深港两地

0: 被助残领域的专家、科技企业代表、残疾人代表等共约100人到场参加活动。在活动现场，深港两地代表围绕科技助残、康复服务、残健共融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对话，从政策、产业、实践多个维度为大湾区助残事业协同发展建言献策。宝安区科技企业代表分享智能辅具研发、无障碍场景落地的实践成果。香港物理治疗师程君贤教授结合香港残疾人数规模和老龄化趋势，介绍了香港以创科政策调动康复科技落地的实践经验，并就深港康复服务与科技助残发展合作路径提出建议。活动同期进行2026宝安区残联短视频大赛获奖作品的展播。本次大赛所有参赛作品均由残疾人创作者借助 AI 技术完成，创作者们突破身体条件限制，自主完成脚本、画面、剪辑全流程创作，既是残疾人自强奋斗精神的生动展现，亦都是数字技术赋能残疾人文化表达的鲜活实践。2026宝安区残联短视频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张泽表示，大赛的举办使到他有机会通过 AI 技术的助力表达自己的意愿和想法。张泽：
1: 要感谢传达联系我们怎样去搭建这个平台，然后我们有技术 AI 的助力，然后要打出一个影片。
0: 在活动上，香港轮椅冰壶协会会长仇建明作励志交流分享，他结合自身意外致残之后走出低谷投身公益，再到创办协会带领队伍登上世界级赛事的经历表示，残疾人突破身体局限融入社会生活，既离不开个人意志和社会帮扶，更得益于科技进步的切实赋能。他期待深港两地深化残疾人体育文化交流和科技辅具研发联动，令到更多的残疾人可以共享发展红利。仇建明：
2: 又有些新的科技可以配合到，可以跟我们的同路人去分享，就是说不要给一个框框框住自己，原来世界是很美好的，很多样东西都可以能够帮到我们去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只要你自己肯踏出第一步去接受改变，都感恩去突破了自己。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科技赋予肢体残障人士自主生活的底气，广东丝木的实践正是国家15助残规划在地方的扎实根基，创新产品和数字化服务正在同传统无障碍建设相互补充。但是科技赋具普及，服务长效落地，依然是需要政策、企业、社会组织协同发力的。带着这些观察与思考，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肢体残障人士，和我们共同探讨广东无障碍环境建设的现状、需求和未来方向。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广州海心残疾人艺术团团长初伯君先生，听听他对广东持续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的切身体会。初先生您好，您虽有身体不便，但始终热爱艺术，既是歌手，也是音乐制作人。那么这些年您带领残疾人艺术团开展文艺创作和公益演出的过程中，感受到社会对残疾人群体的关爱程度如何？
5: 今天也很高兴的接受这个采访。我个人呢，在艺术方面还有一些经历和感受。我想说的呢，就是老天他是公平的，虽然他让我们的身体有些不方便，但是它赋予我们每个人的各自的价值啊，都是平等的。我们所需要做的呢，就是说尽量的去发现和挖掘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价值。比如说我个人吧，我小的时候呢，就是也不懂这些哈，家庭条件也不是很好，但是我就有一个这个爱好，对艺术是很痴迷的，听到音乐就会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嘛，有一种感受。并且根据这个音乐的不同啊，风格不同，我这脑海里会浮现出一些画面，这可能就是说那种艺术细胞吧。但是年龄大了以后呢，我也没想到意外的就从事了这个录音制作还有作词作曲的这个行业里面，就是音乐制作人吧。当时呢90年代我们的国内的原创作品就是井喷式的啊，那个真是个最佳时期，港台 那个流行歌曲过后就是我们的春天了，真的

0: 是这样。但是我们残疾人这个文艺这个层面呢，刚开始我们是在20年前了。2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是自发的，一些音乐爱好者都是肢体残疾的，不方便的，行动不方便，但是我们都有共同的爱好，有追求，大家就一起组建了一个艺术团。当时我们自发的去排练一些节目，当时是很困难的，没有场地，当时就是在公园呐，还有那个路边呐，就有些草地空地，我们就排练。但是后来经过我们这几年的努力，那个时候就得到了一些部门的关注，后来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化部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场地，我们经过考核，就是第一次有了落脚点，感受到了这个社会对我们的关注啊，这种待遇。这些年呢，过去以后呢，我们随着我们的提高哈，我们的艺术水平的提高，表演能力的提高，社会上就会有很多单位吧，他是主动的来找我们的，要配合他们去搞活动，搞那个公益活动或者演出，并且对我们呢也是真的很关注、很关照。比如说吧，我们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搞活动，这些单位他们会用那个大巴车接送，搞完活动然后再把我们送回来。那个时候我们是感觉到有一点那个受宠若惊的感觉，因为我们当时是草根呐，还没有这些经历。然后让我们上大舞台呢，这些单位也都是安排的非常周到，我们这些残疾人一半吧都是坐轮椅的，但是演出的时候从来没出现过什么闪失啊什么我们就是有出现一些障碍呀，这一点还是我们还记忆犹新的。那个年代我们就像类似这样的活动是搞了很多，我当时最感觉到最自豪的一次吧，就是得到了那个亚残运会的认同因为我们当时那些小有名气就是传出去以后呢，亚残运会的组委会就知道我们这个团队以后呢，就特意给我们一个小项目，就是说让我们创作一首歌去为亚残运会的火炬仪式来表演。当时我是感觉到了，应该是就是我们说做人，我们残疾人很低调，但是做事儿呢，我们还是可以的，而且还算挺高调了。当时把这首歌创作出来以后，组委会就很顺利通过了。通过以后，我们就抓紧排练。通过这个亚运会的创作歌曲和演出，我们又提高了自己的社会的影响力因为我们这个团队的中心思想出发点就是让社会多了解残疾人，多关注残疾人。我们这个窗口能够去做这些事儿，大多数残疾人他是没有勇气走出家门的，也没有机会去面对社会和这个媒体，所以我们有这些机会，一旦有机会，我们就要把我们残疾人的那种阳光向上这种素质表现出来，争取得到更多的社会关注。
1: 那么在当今的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背景下，您认为数字化、智能化手段能在哪些方面助力残疾人的艺术？

0: 露出来。我们的圈子太小了，没有人去帮我们，我无条件的去演奏。但是有了这个数字录音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用电脑的里边的那个相关的那个工具，就能把我们创意把它变成音乐。比如说，我想弹奏钢琴吧，好，我就可以用电脑里边那个 MIDI 钢琴软音源，就可以弹出我想要的作品，根据我的需要。啊，我输入音符就可以，就像呢我们 Word 文本打字一样，你打进去字，它的文字就出来了，文章出来了。那个数字化音乐制作系统呢，它就是你想把音符输入进去，就是你想要的音符就会变成声音，并且是可编辑的。通过我的这个影响力呢，目前我身边已经也陆续出现了几个音乐制作人，包括我们团队一些小年轻的，并且他们也为社会做出了一些非常成功的作品。还有我们一些那个喜欢画画的，用那个平板电脑画画，也得到了全国比赛的那个金奖。数字对我们残疾人来讲，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柱吧。我们要是说，靠传统的方法去，工作啊、学习，或者特别是我们的文艺演出，传用传统方法，我们是有很大的困难的。现在我们就不出门，就可以把整个大乐队的内容全部都做出来，并且我自己也有很多出版发行的艺术作品，十几年的作品我还在有那个播放量吧，并且我现在每个月它还有版权的收入，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数字时代真的是如鱼得水。
1: 好，那么您对于我们节目当中介绍的智能义肢和脑机轮椅等最前沿的科技助残技术有怎样的感受呢？
0: 这个也是我们非常期待的一个技术的东西，因为我们每年广州的琶洲有一个展会，专门就是展出这些关于残疾人的辅助用品。2025年的时候我去参加了一下，看到一个产品非常非常的好，就是你说这种脑机接口，它就是那种外骨骼的助行器，就辅助行走的那个机器，它装的就像假肢一样装上以后，它会根据你大脑的一些神经反应，它做出一些相应的动作，并且安全系数已经很高了，技术层面现在是已经可以了，就是期待它的这个能够把这个价格成本的，通过量产以后再往下压，这个是我们最大的期待啊。
1: 那么近年来，艺术团在开展基层文艺演出、残疾人公益培训等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果？
0: 我们基层文演出这个很多，我们每年大概都有个十次八次的吧，比如说走进社区啊，走进校园，社区呢就是慰问那些清洁工啊，还有那些老年人，就是退休的那些人员，并且在我自己的社区，也有一个老年人的艺术团，我也在做这个社区的文艺的那种教学。通过这些年呢，我们社区的文艺水平吧，也在广州市也算是中上层那一种。每当有节日的时候，我们就出去，走街串巷。我们也有带领这些那个老年人演一个大舞台，比如说前2个月我们在那个，东方宾馆，它在广州来讲，那个也是一个很气派的那个舞台，影响力也很大的。这些老年人呢，他也感觉很幸福，他觉得我们本来从社区开始培训，能够走上正式舞台，这人生呢，就是虽然说到了这个年龄，还有这么好的艺术价值，都是他们没想到的。然后我们那个残疾人那边呢，小的那是肯定是多了，但是我也说一下这些大型的嘛，比如说我们也曾经登上过这个星海音乐学院的舞台，还有这个中山纪念堂。我们呢，其实广州这个本土的这个，最大的一个活动呢，就是我们直接参加了广州亚残运会的表演，这是我们取得可能最难忘的这个小成就吧。
1: 好的。那么，对于广东如何更好地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你有哪些建议和期待？
0: 咱们广东嘛，无障碍环境建设已经是非常到位了，在全国来讲，咱真的是说心里话，做得很不错。通过亚残运会啊，还有这残奥会、全运会的，慢慢的来提高的。目前来讲，我唯一想说的就是有一个问题很明显，就是我们残疾人的无障碍呢，如果你是自驾的话，就会出现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我当时

0: 给我们那个广州市的残疾人，我做了一个辅导，就是推广我们政府的那个，就是无障碍法嘛。我从头宣读到尾，跟大家逐条的解释。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国家规定，就是如果是大型的住宅区或者是公共场所、医院、公园，必须设定无障碍停车位。这无障碍停车位呢，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是很大的问题。比如说我去医院了，大多数的医院呢，它还设定了残疾人的无障碍停车位，但是都被社会车辆占用。占用的话，安保人员呢，他也说没有办法去协调这个事儿。嗯，所以我们呢，只还是说要停到很远的地方去找车位，还是非常不方便。但是我跟有关部门其实反映过这个情况，有关部门呢很积极配合处理，态度也很好。但是就是说我们这个从个人的角度和从小团体的角度去提出这些要求啊，要求这些公共场所提供无障碍停车位，但是呢，大多数残疾人呢，他都没有这个机会去提出，也不想提出，因为咱们广州这个地方的人呢，就是由于就是岭南那种风格，就是很腼腆，好多人呢，他都是在外面遇见困难他都不说，但是这些年呢，我是在社会上提了很多，比如说人行道，有的人行道呢，它有石柱挡起来的，很多的残疾人是轮椅出行或者是电动轮椅出行，它是比较宽，超过60公分可能，好多地方是过不去的。但是，一给市长打电话以后呢，基本上短时间内都能解决。但是那个汽车呢就比较麻烦，汽车的话，好多地方它残疾人停车位就是刚才我说那个位置是被占用了以后，有的时候安保他也说，他说我们这个停车位一直都是这样的，也没有残疾人来，他们就是说接触残疾人这个太少了，残疾人驾车太少了，所以他们也都不懂得怎么去安排这个无障碍停车位。我想说的也就是唯一这一点吧，需要我们各级部门呢去优化一下停车的问题。国家无障碍法里边也是说占用了无障碍停车位它是属于违法行为。
1: 好的，多谢广州海心残疾人艺术团团长初伯君先生的分享。随着法律法规落地见效，科技持续赋能，社会更加包容，期待更加友好通畅的城市环境，能够不断地助力残健共融，令到每一个人都拥有平等发展的舞台。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1: 好啦，以上呢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倪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发布。2026年上半年机械工业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稳。
5: 国内最大自航式纯电驱捕缆船南海领航下水。2026中国国际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展览会10月将在北京举办。
4: 8月8号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发布三周年。作为大湾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核心科创平台，河套以小空间承载大希望的魄力，打造世界级科研枢纽，力争成为全球科创沃土。8月8号到12号，我们科创梦工厂节目推出5集广播系列专题，河套深港协同创新，全球人才逐梦新高地。今日将播出第4集，隔河相望，携手共进，河套香港园区的科创使命。
5: 港澳传真，你将听到香港师生在北京走进科创大课堂。2026粤澳名优商品展在澳门开幕。
4: 智能超链接，一起来关注西伯利亚地区甲烷排放量将在数十年内翻倍，地球会怎样呢？
5: 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近日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
5: 新发布的化妆品国家标准重点关注哪些安全性要求？新标准是否对标国际标准？实施后将对我国化妆品产业和公众带来哪些影响？总台记者采访了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和行业专家，就相关问题做出权威解答。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化妆品是群众日常高频使用的消费品，产品安全直接关系公众皮肤健康与切身权益。随着美妆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原料迭代、品类创新不断涌现，行业对安全底线、规范体系的要求也随之抬升，完善基础性、强制性标准成为统筹产业发展与消费安全的现实需要。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8: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元，同比增长2.8%。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0年超过6000家。
7: 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根据化妆品多方面的风险评估结果实行差异化管理，
9: 根据化妆品暴露途径、使用人群和作用部位等方面的风险差异，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新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两个管控值。 指标。
7: 如安福东所说，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对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设定限量，同时要求耐热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均不得检出。安福东表示，除了微生物限量指标，我国化妆品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9: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4: 再来关注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稳，生产较快增长，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器机械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都在6%以上。此外，上半年行业出口动能强劲，绿色转型提速，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质量发展取得积极进展。来听我们总台记者郭淼的报道。
10: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道，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10%。上半年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
11: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10: 上半年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叶定达说，
11: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加快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升级，主要经济指标增长良好，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实现较好经营业绩。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在建设农业强国战略推动下，农业机械化、智能化发展空间广阔。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10: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清洁能源装备高速增长，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了有力装备支撑。叶定达说，
11: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80.2%，比上年同期提高了4.6个百分点。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31%，同比提高9.5个百分点。其中，国内电动装载机销量占比已高达57.5%。
5: 近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获悉，该所科研团队与合作者依托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 成功产生并鉴别了稀有原子核钽153，这个是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调试期间取得的首个物理成果，验证了我国新一代强流重离子研究装置以具备探索未知核数、拓展核数版图的能力。相关成果发表在学术期刊《科学通报》上。哈153位于缺中子重核区域，是研究原子核结构演化和稳定极限的重要对象。在本次实验前还未见报道，发现并精确测量该核数，有助于检验核理论模型，深化对原子核结构规律的认识。实验中，团队利用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增强器提供的 B-209 速流光击静脉靶，通过氮核碎裂反应产生放射性核数。反应产物经高能放射性速流线筛选后，注入高精度环形谱仪。团队利用等时性质谱技术进行测量，共观察到10个哈153离子。测量结果表明，哈153是一个速幅或弱速幅核数，与现有理论模型预测一致。同时，日本理化学研究所亦独立报道了哈153的观察结果，两项研究相互印证，进一步体现了该核数的重要研究价值。
4: 再来关注近日中国船舶集团708所自主研发设计的国内最大自航式纯电驱深海海缆敷设船南海领航在江苏下水。咁呢艘海上风电领域嘅大国重器建成之后，将会承担我国深远海风电场高压海缆嘅敷设、跨洋海底电力线缆铺设等关键任务。咁呢部船满载排水量达到3.5万吨，中央转盘最大嘅载缆量16000吨，船长139.8米，具备 DP-2 动力定位能力，适用于无限航区航行。是目前国内载缆量最大、抗风浪能力最强、深远海作业能力最先进的自航式捕缆船。据了解，同国际上同类最先进的船型相比，无论是单航次最大的载缆量，定是捕缆作业油耗以及运营经济性等，南海领航都具备强有力的竞争力，总体技术水平具有国际先进性。
5: 近日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媒体圆桌会在北京召开，作为大会同期核心活动，2026中国国际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展览会将于10月21日至24日在北京亦庄北人亦创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展会集中展示国内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新产品、新技术、新场景、新模式与新生态，搭建产业高端交流对接与投融资合作平台。展会期间还将举办双智城市嘉年华、人工智能加自动驾驶挑战赛、为响金秋汽车消费节等主题活动。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是我国首个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级智能网联汽车专业会议，自2018年起已连续举办8届。
4: 没错的，本届展览会通过会展演验产多为一体的创新模式，已经成为全球智能网联汽车领域具有权威性的会展平台。而本届展会就围绕构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新生态主线，优化规划九大展区，采用保留经典加新增特色的布局。四大经典展区聚焦整车、零部件、深远融合成果和自动驾驶案例，结合大会主题和行业趋势，又新增五大特色展区，包括有智能网联汽车产业14/5成果和15/5规划展区、车路云一体化实践与产业新图景城市展区、产业链与跨界合作典型案例展区、巨新智能体加生态展区、国际合作优秀案例展区。九大展区全面链接产业链各环节，同步呈现典型应用新场景。
5: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下面我们进入奋进的河套。
1: 一区连心港，两员聚英才。
12: 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空间格局、制度格局也是独一无二。
1: 政策赋能，激发创新活力。
13: 还有更加精准的一些开放创新管理的一些政策，像白名单非常方便我们深港两地通行，促进我们技术转移落地。
1: 生态融合，滋养创业沃土。
14: 核套呢，它有个很好的创新环境，它有产学研的配套，另外呢，它是以科技研发为核心。
1: 深港携手，共筑科创高地，湾区联动，同绘发展蓝图。奋进的河套，阔步向未来。
4: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奋进的河套。8月8号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发布3周年。作为大湾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核心科创平台，河套以小空间承载大希望的魄力，打造世界级科研枢纽，力争成为全球科创玉土。咁8月8号到12号，科创梦工场节目推出5集广播系列专题《河套深港协同创新，全球人才逐梦新高地》。今日播出第4集《隔河相望，携手共进河套香港园区嘅科创使命》。
5: 去年年底，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正式开园。根据香港特区政府公布的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发展纲要，河套香港园区将重点围绕四大发展方向，即打造世界级产学研平台，建设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中市转化基地，营造全球创科资源汇聚点，和开辟制度与政策创新试验田。此外，纲要不少内容涉及深港合作，咁具体边啲内容与河套深圳园区相关，将如何实现河套合作区一区两园协同发展？接落嚟，你听总台记者对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先生嘅采访，一齐嚟听听佢嘅介绍。
15: 马先生您好，今年8月8号呢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发布3周年。那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呢，也想请您谈谈河套香港园区的发展。那我们也知道呢，河套香港园区是去年底正式开园，那目前园区的发展状况如何？想请您在这里结合具体的项目和数据给我们来谈一谈。
16: 咁我哋河套香港园区咧喺旧年12月咧就正式开园咗啦。咁由开园到而家大概6-7个月时间啦。咁整体嘅发展系非常之令人鼓舞嘅。咁我哋首先已经喺个硬件方面啦，我哋已经有3座嘅大楼，包括2座嘅湿实验室大楼咧，已经系落成，亦都已经系用紧噶啦。包括已经有超过90几家公司咧，已经进驻咗2栋大楼。咁呢90几间公司里面包括咗係大概40%到係人工智能公司啦，40%係生命科技公司啦，咁另外亦都有好大嘅新能源公司啊、微电子公司啊，或者一啲机械嘅公司都进驻咗。咁所以硬件方面已经 ready， 而嗰啲公司亦都市场反应非常之好，亦都已经好多公司争住入嚟。咁好啦，咁另外我哋亦都有5座大楼咧，系一路而家系全速发展紧，全速兴建紧。咁希望到年底咧，应该全部都要落成。咁其中我哋包括系有一座1号大楼，我哋嘅办公大楼咧，已经去年已经平顶咗啦。今年去到9月应该要攞到入伙纸咧，咁我哋一路就已经开始回用噶啦。咁亦都已经开始，其实已经系预租紧添，市场反应都非常之好，已经有大概70-80%嘅空间咧，基本上已经俾人用咗或者租用咗，预先租用咗咁样。好啦，咁另外咧，我哋除咗自己兴建嘅8栋大楼之外咧，我哋个第一期嘅发展。这个就是我们由西向东分2期发展的第一期，那里还有23块土地到，那其实呢我们会用一个新的模式去招商引资的，就是希望用公司型合作的模式啦。如果一些产业公司或者一些投资者有兴趣的，我们可以拿些土地出来招标，然后经过一个双信封制，70%是技術標，即是話佢嘅營運計劃啊，佢嘅科研啊，佢嘅產出啊，對香港嘅經濟啊各樣嘅貢獻啊，咁樣係作為一個評選啦。再加埋30%嘅價格標，就係睇佢願意出幾多錢攞嗰塊地啦。咁然之後加起上嚟咧，我哋就會選適合嘅產業公司啦。經過呢個公開招標嘅過程咧，或者 適合的公司啦，唔淨止產業公司啦，同我哋一起發展呢啲土地。咁我哋其實亦都展開咗一啲公開招標過程噶啦。其中我哋已經拎咗四塊土地出嚟招標，喺6月9日嘅時候，我哋已經出咗個標噶啦。咁到到8月尾，8月31日咧，其實目標佢哋都會啲公司都會回標。咁然之後我哋到時就會盡快評選，然之後就會盡快將嗰啲地咧係交俾啲投資者或者營運方啦。咁佢哋盡快可以再興建。咁所以一路我哋都會再攞其他嘅地出嚟招標，咁希望全速發展第一期，亦都能夠結合咗市場嘅力量。跟住我哋做完第一期之後，我哋又會做第二期嘅發展咁樣。咁而呢個就係關於我哋一啲硬件嘅興建啦，同埋招標啦。咁當然成個園區裏面亦都個生態圈亦都好重要。我哋個生態圈嘅發展亦都係全速發展緊嘅。咁包括我哋已經喺今年推出我哋第一屆嘅培育計劃啦。第一屆培育計劃，我哋主要係集中於喺人工智能同埋生命健康科技方面啦。咁好開心，我哋竟然喺收到成700个申請。呢啲進入我哋嘅孵化器，呢啲申請來自無論香港、海外啊，或者外地唔同嘅地方。咁我哋喺裏邊揀咗100间公司，就係進入我哋嘅孵化器。佢哋喺唔同嘅階段啦，包括有啲可能係一個比較初始有個概念嘅階段，去到一啲已經係相對成熟，甚至有啲更加係已經係準備進入市場。嘅唔同階段嘅初創公司，啲公司亦都來自咗唔同嘅地方啦，包括香港啦、外地啦，另外10几个經濟體，包括可能係亞洲嘅新加坡啊、歐洲嘅包括英國啊、西班牙、法國啊，甚至係美加啦咁樣。咁佢哋已經進駐咗園區裏邊，已經展開咗佢哋嘅科研工作。咁我哋都希望能夠盡快去培育到一啲公司出嚟啦。咁而啲培育計劃裏面，我哋都會用一個新啲嘅概念去做成嘅，因為個園區裏面其中一樣嘢，我哋希望盡量可以係幫助到嗰個中市轉化。咁所以其實咧，呢啲初創公司咧，我哋喺個孵化個過程裏面，我哋除咗提供資金支持之外咧，亦都同佢哋直接對接咗龍頭嘅企業，幫我哋一齊孵化呢啲公司。咁譬如我頭先講啦，我哋主要係兩大主題啦，包括人工智能同埋生命健康啦。咁生命健康方面，我哋已經邀請到阿斯利康啦，同埋華大基因啦、泰格醫療啦，呢啲喺業界裏面非常之有名嘅生命健康嘅公司，而佢哋都有非常之豐厚嘅經驗去做培育計劃孵化嘅。咁幫我哋一齊孵化我哋嘅初創企業。咁 AI 方面，我哋都揾咗聯想啦。阿里巴巴旗下嘅 Entrepreneur Fund 啦，同埋另一個叫 Brain 嘅一個喺香港嘅一個非常之 AI 做得非常成功嘅孵化器，同我哋一齊做咁樣。咁希望真係盡快可以幫到呢啲公司係成長，同埋佢嘅產品落地轉化咁樣。
15: 嗯，那核套園區是如何圍繞一區兩園和深圳園區進行優勢互補、差異化發展的？
16: 好啊，嗱，咁河套香港園區其實就係河套合作區嘅一部

0: 近嘅地方裏邊，我哋可以有兩種唔同嘅社會制度、兩種唔同嘅經濟同埋司法體制咧，係令到我哋呢個合作區咧係對外邊嘅公司係非常之吸引嘅。咁我哋香港園區咧，其實喺根據河套發展綱要啦，我哋有四大嘅重要嘅發展方向啦，包括打造世界級嘅產學研平台啦，建設個具國際競爭力嘅產業中轉基地啦，同埋做一個全世界最優秀嘅創科資源匯聚嘅地方啦，同埋亦都係可以開闢制度同埋政策嘅創新嘅試驗田。咁呢啲就係我哋想發展嘅方向。而我哋有一個咁好嘅物理地理優勢，再加埋香港亦都擁有我哋五家世界百強嘅大學，佢哋非常之雄厚嘅科研實力啦，尤其是喺從零到一嘅原始創新方面咧，係有具有獨特嘅優勢。咁加上咧，香港園區將會除咗聚焦喺上游嘅科研之外，亦都會係聚焦喺中游技術嘅轉化同埋中試。咁所以喺呢方面，我哋有好好嘅優勢啦。咁再利用埋深圳園區方面，佢喺產業鏈嘅配套啊、市場嘅容量啊，同埋產業化嘅能力啦。咁所以整體嚟講，成個河套合作區咧，其實對於成個產業嘅發展，啲產業公司其實係非常非常之有吸引力。正正啊，我哋喺我哋初第一階段嘅招商引資裏邊，已經見到河套香港園區嘅吸引力。咁而深圳園區喺深圳，亦都喺過一段時間都做得非常之好。咁我覺得成個河套合作區係非常之一個強嘅推動創科產業嘅力量。另外一方面就係話，成個河套合作區國家亦都會有特別嘅政策嘅支持啦，包括個四流政策啦，實現可以人才流啦、數據流啦、資金流啦，同埋生物樣本嘅流動。咁呢啲又會係另外一啲喺其他地方揾唔到嘅政策嘅扶持，吸引到無論係外地公司經香港出海，或者海外公司經香港去進入。利用外地嘅市場，無論係推廣佢嘅產品又好，去配合佢嘅成個科研係下游嘅中試轉化，甚至生產啊咁樣，咁呢啲又係一個另外一個好好嘅大家互補嘅優勢。
1: 您刚才谈了两边的一些不同的优势啊，那两个园区之间目前有没有一些就是您刚才介绍的优势互补的举措，或者说具体的案例？
0: 其實而家我哋香港園區同深圳園區咧，其實個協作係非常之緊密嘅。咁啊，我哋就盡量會利用到香港我哋自己獨立嘅法治嘅體系嘅優勢啦，同國際接軌啦，我哋嘅金融市場啦，我哋嘅資金嘅流動同埋個知識產權嘅保護嘅制度啦，去吸引啲公司過嚟。咁我哋而家真係做緊就係一個超級聯繫嘅角色啦，同時連接內地嘅市場啦，同埋全球嘅創科網絡。咁啊，令到香港咧真係發揮好我哋所謂嘅一國兩制嘅優勢。咁喺功能嘅定位嚟講咧，香港園區就係國家明確支持嘅粵港澳大灣區合作平台啦，承載住聯通國家同埋全球嘅一個使命。咁呢個咧就會同深圳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喺國家上面好重要嘅創科嘅寶地啦。咁但係而佢就係對接咗外地。咁而我哋就對接國外，咁兩個一齊聯動嘅時候，你會見到咧，依個獨特嘅競爭優勢，我相信喺全世界裏邊真係非常獨一無二，係一個非常非常之好嘅一個機遇嚟嘅。
1: 那河套香港园区是如何充分发挥您刚才讲的这些种种的优势，来为科创发展助力的？
0: 我谂而家香港园区咧就好清晰嘅，我哋四大发展方向。頭先第一就話，我哋打造係一個世界級嘅產學研嘅平台啦，利用好我哋香港五所世界一百強嘅大學嘅基礎科研能力，同園區我哋都有提供咗物理嘅空間，再加埋我哋物理對接外地，無論係市場啊、產業鏈啊各方面咧，係真係令到任何嘅大學嘅團隊項目，不論係香港嘅，甚至海外嘅。都會非常之有興趣過嚟同我哋一齊共同推動呢個科創嘅發展，咁真係令到我哋真係成一個世界級嘅產學研平台。第二就係話產學研其實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唔係淨係科研為科研嘅，其實去到最尾科研係一定要係將嗰啲科研係落地成為產品。咁而我哋亦都會第二個發展方向就係希望做到一個非常有國際競爭力嘅產業中樹轉化基地啦。尤其是聚焦喺我哋嘅六大產業，包括生命健康啦、人工智能啦、數據科學、微電子、新能源同埋先進製造呢啲產業裏邊咧，咁所以我哋。

0: 嘅硬件配套，包括濕實驗室啊、乾實驗室啊、先進製造研發同埋中試嘅大樓呢啲咧，咁再加埋我哋，譬如話我哋喺孵化器上面，我頭先提過啦，點樣將無論我哋初創企業啊，對接譬如龍頭啊嘅產業之後，令到佢哋無論科研嘅方向啊、中試轉化嘅場景應用啊、驗證啊，到最後可能係產品落地啊。公司再下一步的發展，包括可能是跟這些龍頭企業更加多合作啊，甚至可以有一些利用龍頭企業幫助他技術方面的商業化，這些呢其實全部都會是令到我們成為一個國際競爭力非常有競爭力的中試轉化基地。咁第三，頭先講啦，我哋做到呢啲嘢咧，其實本身我哋就已經係一個好有吸引力嘅對於創科資源匯聚嘅平台。咁我哋會繼續用學做更加努力咁去做呢方面嘅嘢。真係我哋好相信一樣嘢，好嘅人才係非常之願意同好嘅人才一齊交流合作，好嘅公司同好嘅公司亦都係非常願意交流合作。咁我哋希望就無論係外地、海外、香港。呢啲人才同公司最好嘅都會聚喺呢度，喺呢度做到最多嘅碰撞，最多嘅共同發展嘅機會。咁呢個就係我哋希望匯聚我哋嘅世界級嘅創科資源同埋人才啦。第四個發展方向就係話，作為一個新政策開闢嘅試驗田咧。咁頭先都講過，好簡單嘅例子，四流政策呢個放諸四海，今日係都唔會有嘅跨境四流政策人才。嘅流動、數據流動、資金流動同埋生命樣本嘅流動，咁呢啲其實就係話係一個好嘅例子啦。咁話當國家話我哋作為呢啲政策嘅先行先試嘅地方，咁係咪代表就係話我哋做好之後就可以將呢啲嘢輻射喺國家其他嘅地方？其實係絕對可能，亦都係可以嘅。咁但係我哋就正正好成為係呢啲新嘅政策嘅試驗田。咁呢個亦都係我哋其實嚟緊會將呢啲新嘅政策。是落實做好，令到大家國家會都會覺得係真係好有用，人才市場亦都覺得好正，好好喎。咁做好依樣嘢之後，就令到依個咁嘅樣板就可以喺輻射全國，令到更加有效咁推動國家係去發展成為一個世界級嘅創科嘅強國。咁我覺得依個係另外我哋一個好重要嘅發展方向。
1: 啱先播出嘅系《粉骏的河套》，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稍后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1: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2: 好低，
3: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保持啊。
4: 点解会激动嘅？
3: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一架民航机喺维港啊经过，所以咧即系见到非常开心。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6: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7: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8: 港澳全新。
9: 来到港澳全真，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
10: 是的，近日缔造未来青少年创新发展项目之新时代筑梦计划人工智能机器人主题深度创科实践训练营在北京举行，158位香港师生沉浸式地参与实操课程，用心打磨科创作品，同步开展两地教研交流。在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的课室里头，各小组学员正在揸紧调试作品，筹备结业成果展示。人工智能课堂上，同学们运用 AI 工具，围绕生活、世界、未来三个主题，设计制作了一批校园科普、生活便民类的轻量化小程序作品。香港管理专业协会李国宝中学同学王浩晴就说，同内地师生交流之后，他真切地看到了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城市治理。小组以此为灵感，制作了城市环保主题的互动小游戏，引导大家关注生态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平衡。
9: 隔离机器人教室同样忙碌，学生分组完成机器人编程调试，将天外信息站、智能物流两套场景完整落地。来自香港万关百球书院的黄子林爱好编程，他亦都利用这次参加训练的机会，同内地同学交流机器人编程经验。香港岭南中学教师黄明浩说，北京持续造强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集群，书本入面的前沿技术在这里都可以找到真实落地案例。完备的产业场景为京港青年科创交流提供了绝佳实践课堂。缔造未来青少年创新发展项目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主办，公益慈善研究院、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联合捐赠，在内地及香港实施。香港青年协会作为政策伙伴，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承办。自2025年6月启动以来，该项目致力于搭建内地与香港科创教育协同约定平台，以举办包括祖国探索之旅、新时代筑梦计划、育师计划、给孩子们的大师讲堂等多个主题的交流活动，累计吸引香港青少年教师超过10000人次参与。
10: 再来关注近日2026粤澳名优商品展在澳门金光会展举行，参展商数量创历年新高。展会以银发经济新机遇、健康生活新篇章为主题，展馆总面积近13000平方米，设置广东省名优商品、澳门特色商品、一带一路商品等六大特色展区，汇聚近4600家的参展商，超过1000款的海内外名优产品。活动为期四日，还将同步举办主题论坛、商业配对、工作坊体验等80多场的配套活动。 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主席谢永强致开幕词表示，粤澳名优商品展至二零。

0: 大展会由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广东省商务厅联合主办，延续一会展两地模式，将于横琴举办琴澳跨境养老服务融合论坛，推动跨境养老服务标准化与产业链协同发展。
1: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3: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深圳为深入贯彻工伤预防五年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从源头降低工伤事和职业病风险，保护职工生命安全与健康。近日，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关于发布2027年度工伤预防重点行业领域和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启动工伤预防项目申报工作。工商预防重点行业领域的行业协会和大中型企业可于2026年9月4日前通过深圳市单位社保网上服务系统申报并在线提交材料。通知指出，工商预防重点行业领域涵盖建筑业、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即时配送、同城货运、出行等行业领域，对于其他行业中工商事故多发的企业同样鼓励积极参与。通知明确，申报项目类型包括工伤预防培训项目和宣传项目，相关单位可分别申请培训项目、宣传项目各一个。对确定实施的项目所需费用，按照工伤预防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列支。此外，深圳市人社部门近日仲发布关于征集企业参加工伤预防持续跟进培训活动的通知，征集企业参加免费持续跟进式工伤预防培训活动，旨在通过专业化、个性化的工伤预防服务，助力企业提升工伤预防能力。
0: 再来关注近日深圳大学2026年本科新生录取通知书首批正式寄发。2026年深圳大学面向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港澳台地区共录取本科新生7509人，其中广东省内录取5301人，广东省外录取1551人，港澳台侨录取457人。全国已经公布投档线的20个省份当中，深圳大学投档线平均超过约57.8%的双一流建设高校，不含中外合作办学、地方专项招生。其中物理类综合改革平均超过约60.6%，较去年提升2.2%。
3: 深圳大学现有20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前1%，学科建设稳步提质，为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培养提供了有力支撑。2026年学校紧靠国家"十五"规划方向、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及深圳市重点产业发展需求，聚焦新质生产力，统筹优化本科招生结构，将招生计划重点向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战略急需领域倾斜。学校新成立集成电路学院，新增密码科学与技术专业，第一年招生就受到广泛关注。同时新增8个双学士学位项目、12个特色班高考直招，深化分层分类因材施教模式，复合型人才培养扩容。此外，学校启动书院制培养改革，打造更灵活的跨域成长路径。学校始终以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大局为己任，持续深化育人模式改革，着力造就更多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0: 再来关注近日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主体工程基本完工，各类通关设备进入到联合调试阶段。联检大楼外已经挂上了皇岗口岸4个大字，夜晚灯光亮起，成为深港交界处一道新的风景线。这座全球最大的陆路单体口岸建筑正在为通关启用做最后准备。这次重建不是简单的翻新装修。深圳市建筑工务署项目主任刘峰介绍，新口岸总建筑面积约68.98万平方米，位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心两翼规划布局的核心，未来将会串联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成为深港科技创新紧密交流合作的重要枢纽。新皇岗口岸配置有134条自助通道和68个人工柜台，全新打造26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旅检大厅的自助通道呢，采用3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 第一道闸机是读取证件，第二道采集指纹和人面

0: 等生物信息第三度用于精准管控，未来还有望引入人面加虹膜等智能通关技术。
1: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项目负责人介绍，项目在全国首次将隔震技术嵌入口岸综合交通枢纽，在车场层浮置板下部安装钢弹环隔震器与聚氨酯隔震垫，相当于在车跑道下铺设了一层巨大的弹簧床垫，车辆通行带来的震动被有效吸收。经科学验证，双轮流层震动敏感区域的震级降幅达 96.8%。新皇岗口岸投入使用后，将成为集出入境口岸、立体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活力公共空间于一体的现代化国家一级口岸。五分钟通关、24小时全天候运营、深港往来的超级接口即将正式启航。
0: 接下来继续关注，近日广东优品购深圳之约暨罗湖区特色优品购补贴活动正式启动。咁呢次活动持续到2026年12月31号，每日上昼10点到晚间嘅11点开放补贴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咁呢次补贴覆盖个人消费电子、智能生活电器及智能厨电三大领域，总共19类嘅热门产品，其中无人机、影相机含镜头云台同埋智能耳机等5类嘅消费电子产品，衣物护理机等4类嘅生活电器，家用灶具、净水器等10类嘅智能厨电。都可以享受补贴，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以补贴1件，补贴标准为产品销售价格的6%，单件商品最高补贴500元。活动通过中国银联云闪付 App 统一申报核销，市民登录云闪付 App 完成实名认证之后，即可领取补贴资格。
1: 为深化体教融合，打造便民惠民的暑期生活服务，7月至8月，深铁集团创新推出系列暑期夏令营活动，构建起专业文体场馆加社区生活圈的双轨育人新格局，精准解决市民家庭暑期所盼所需，助力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羽毛球、网球、高尔夫三大深铁夏令营同步开放多期招生，通过高标准专业化的课程设置，助力青少年儿童暑期运动成长，打造集意志磨砺与技能提升于一体的暑期课堂。未来深铁集团将持续深化文体加社区加科技的成长训练营模式，以专业素质课程、便民康护服务精准对接市民需求，通过打造多元化成长场景，提升城市温度，为深圳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注入深铁动能。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智能超链接。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智能超链接的环节了。甲烷是仅次于二氧化碳的重要温室气体，目前甲烷已经贡献了大约 0.5 摄氏度的全球增温，约占工业化以来全球变暖的三成。甲烷不单止是来自能源、农业和废弃物等人为活动，全球甲烷排放当中还有约

0: 液化以来全球变暖的三成。甲烷不单止是来自能源、农业和废弃物等人为活动，全球甲烷排放当中还有约40%是来自自然的过程，其重要热点。
1: 近日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团队揭示了西伯利亚冻土甲烷排放增长的演变机制，发现近十年来西伯利亚的甲烷排放翻倍，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那这一结论是怎样得出来的？未来这一地区的甲烷排放是什么趋势？来听总台记者朱敏、韩文的报道。
2: 在温室气体排放中，除了二氧化碳，甲烷也是个重要推手。在20年的时间尺度上，等量甲烷的增温效应是二氧化碳的80多倍。因此，虽然它在大气中的含量远低于二氧化碳，却有很强的增温作用。论文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博士朱思红告诉记者，
3: 与能够在大气中持续存在百年甚至更久的二氧化碳不同，甲烷在大气中的寿命只有10来年。然后这就说明我们减少甲烷排放其实是能够更快的降低大气浓度，减缓未来的增温。所以简单的说呢，就是二氧化碳减排决定了长期的温度最终稳定在哪里，而甲烷的减排则更有利于尽快的降低近期的增温速度。
2: 在北极快速变暖的背景下，西伯利亚地区多年冻土持续退化，野火活动加剧，由湿地及冻土相关产甲烷过程和野火释放的甲烷不断增加，使该地区成为全球甲烷排放增长的重要热点。西伯利亚目前的甲烷排放量虽然只占全球约5%，但增长非常快。朱思红指出，其所在团队研究发现，2010年到2023年，当地排放平均每年增加约5%。尽管其排放规模远小于全球湿地，平均的排放年增加量却达到同期全球湿地排放增长速率的92%。
3: 到2020年到2021年的时候呢，西伯利亚的甲烷的年排放量已经是2010年这个翻了一倍还多。相比之下呢，除了2023年加拿大极端野火造成的异常排放以外，北美的高纬地区并没有出现同样明显的一个长期的增长趋势。
2: 朱思红表示，团队还进一步揭示了当地甲烷排放变化的主要原因。
3: 在确认了这样的一个趋势之后，我们就发现，哎，同期当地人为的排放变化总体不是很大。因此呢，研究的重点就转向了自然的湿地冻土野火等这个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自然过程。然后我们真正想回答的不只是西伯利亚排放了多少甲烷，更要回答是这样一个增长是怎么发生的，以及它会如何随着未来的变暖继续变化。
2: 这一发现的背后是团队依靠自主框架、同化繁衍框架，融合温室气体观测卫星和全球近地面观测数据，将西伯利亚排放总量和趋势的估算不确定性降低到了10%的结果。团队历时数年开展严谨的双重求证工作，一是通过多元观测与多方法对比，对结果的可靠性进行了全方位验证；二是深入剖析了西伯利亚排放增长背后的物理机制。朱思红表示，以此研究为基础，团队还发现，以叶尼塞河为界，西伯利亚东西两侧正在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气候图景。
3: 我们就发现了西部其实它是表现为暖湿化，也就是温度升高，土壤的水分增加，为湿地的甲烷的产生和释放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东部呢，表现为一个暖干化，也就是持续的高温和干旱使植被和土壤更容易燃烧，加剧了冻土区的野火。野火呢，不仅会直接释放甲烷，还会破坏地表植被和隔热层，促进多年冻土的突然解冻，带来后续的碳排放。
2: 研究清楚了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增长背后的具体机制后，团队进一步探究大家更关注的问题：随着温度继续升高，这些排放将如何变化？朱思红透露，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后，甲烷排放的增幅会加大。这意味着，随着未来极端高温增多，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可能不是匀速增加，而是出现加速增长。
3: 我们的预估结果也显示，在一个高排放情景下，到2050年，西伯利亚新增的甲烷排放量可能与同期全球湿地新增的甲烷量是相当的，它可能会吃掉约1/5的人为减排的一个成果。打个比方呢，就说如果为了实现我们全球的一个气候目标，人类需要减少100份的人为甲烷排放，那么西伯利亚这个自然源新增的排放可能就会补回来20份，最终我们可能就只减少了80份的甲烷排放。 最终这些额外进入大气的甲烷呢，也会进一步的推动变暖，而气会变暖。

0: 也会进一步的反馈到湿地和野火等自然的源的排放中，又会释放出更多的甲烷，这就像一个不断的自我加速的一个循环。
1: 朱思宏强调，这意味着人为甲烷减排不仅不能放松，反而需要更早、更有力度的推进。
2: 咁面对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增速会加快嘅情况，人类应该点样做？团队嘅呢一研究又将对人类认识全球气候变暖有乜嘢重要意义？继续嚟听报道。
1: 该研究团队负责人、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毅强调，如果我们忽略西伯利亚甲烷未来的排放趋势，全球甲烷预算将出现严重偏差，人类的减排努力也可能被自然源变化抵消一部分。因此，全球气候评估工作必须重视，并将这一反馈更充分地纳入未来气候预测与风险评估。
3: 本研究一个重要的意义呢，就是更清晰地给出了影响甲烷加速排放背后的机理，特别是对自然排放部分。那么，这对提升未来碳排放预测的可信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全球减排目标的科学规划提供支撑。另一方面，也对未来如何有效开发和利用西伯利亚地区的自然资源提供了科学依据。
1: 另有专家认为，该研究从大气动力学角度进一步强调了中高纬大气环流遥相关对西伯利亚增温及甲烷排放增加的重要作用。刘毅强调，此次研究结果为人类如何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提出了新的方向。
3: 针对温室气体，甲烷和二氧化碳排放，过去呢更多的是关注人为排放。我们这篇工作，它呢也给出了一个重要的提示，因为全球的甲烷跟二氧化碳还是有一定区别，它的自然过程占了很大一部分，而且变化比人为过程要大，所以要更加加强自然过程中具有非线性增长部分的科学评估，增加必要的科学观测手段和数据。
1: 西伯利亚甲烷排放涨得这么快，等于给全球变暖又踩了脚油门。更要命的是，天越暖，它排得越多，这个恶性循环把人类辛辛苦苦的减排成果悄悄吃掉一截。所以说，光盯住工厂、汽车这些人为排放还不够，大自然这头回马枪可能更狠。未来监测得跟上，减排更得加把劲儿，不然真到了临界点，想刹车都来不及了。
2: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欢欢，代表责任编辑于人，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4: 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Ladies and gentlemen,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three, two, one, yeah.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2: Are you ready?
0: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共同为您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
4: 大家好，我是艺星啊。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实时互动。
3: 是的，那另外呢，也欢迎各位网友和听众朋友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对喜欢的歌手和歌曲通过点赞转发来支持他们。
4: 是的，欢迎大家并打开这个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的。在欣赏好音乐的同时，大家都可以参与到今日最话题当中。
3: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依然是由新歌推荐和星际湾区组成。星际湾区我们将会听到直击内心的好歌曲。
4: 没错，首先做到今日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你推荐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好，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宇宙人演唱的《没有人像我一样》。那这是一首非常细腻温柔的轻摇滚歌曲。
1: 是啊，这首歌呢以很细腻的视觉呢去剖开情感里头那种执着和遗憾。旋律呢可以讲是很轻柔舒缓自带氛围感的。质朴呢而戳中我们内心的歌词，又搭配上这个温润的旋律，真的讲尽了专属于成年人的那种隐忍和不舍，温柔又催泪啊。
0: 没错。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们是能够感受到主唱的声线呢是非常干净澄澈的，那演唱的时候呢也是克制深情，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将心底的偏爱和独白娓娓道来。
1: 是啦，今日最话题就是直击内心的好歌曲，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分享，同时欢迎大家登录这个微博，在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下面就留言分享你歌单。好啦，马上来听就是今日星期为大家推荐的第二号音乐作品，来自刘德华的和这个谭咏麟的《我在意》。

0: 听感非常舒适的一首歌，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二号音乐作品，来自谭咏麟演唱的《我在意》。那这首再次重唱的经典曲目呢，是由谭咏麟执笔作曲，刘德华和李克勤来联手填词的温柔的港乐独白，应该说是续写了一个港乐的这种经典质感。
1: 是啊，一巨星云集啊，谂下刘德华、李克勤嚟作词啊，谭咏麟校长作曲，跟住咧校长亲自操刀去演绎嘅。咁啊，推去呢个华丽嘅编曲啦，个旋律咧温润而舒缓啦，质朴又纯粹。咁啊，校长佢嗰种醇厚、好通透嘅唱腔，历经岁月嘅沉淀啊，又既温柔啦，又极具呢个穿透力嘅吓。
0: 是的，这首歌其实跳出了那种刻意煽情的感觉，它是以非常真挚的字句来回望谭咏麟的乐坛征途。那谭咏麟也是感恩歌迷数十年不离不弃的陪伴，没有落幕的伤感，只剩岁月的沉淀的坦然和双向奔赴的温情。那这是一首写给时光和知己的一个温柔告白。
1: 是啦，感谢大家的分享啊。今日的这个追话题就是直击内心的好歌曲，如果你有哪首歌曾经是戳中你内心的话，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分享的。
0: 是的，
1: 继续来听歌了，即将听到歌曲将为今个星期为大家推荐的第三号音乐作品，来自陈楚生的《六回头》。

0: 好，我们听到的是陈楚生演唱的《路回头》这首歌曲，表达的意象呢，就是远行的人终于回家。
1: 系啦，咁呢首歌一开篇咧，令人眼前一亮嘅吓。咁啊，听到嘅系黎族民歌《非遗传承人》周彩萍佢献声黎语清唱嘅 intro 啦，系冇伴奏，亦都冇修饰嘅噃，只有佢个把声。咁佢把声咧，好似一阵风咁吹过山谷，又好似溪水咁流过啲石头啊。
0: 是的，那是千百年来黎族先民在山野间劳作、恋爱、祈愿时的声音，仿佛是召唤，当然也是等待。
1: 嗯，系啦，今日最话题咧就话直击内心嘅好歌曲啊。以上几首有冇戳中你呢？欢迎大家同我哋分享你自己嘅歌单噶。咁继续嚟听歌啦，即将听到嘅歌曲将为今日星期为大家推荐嘅第四号音乐作品啊，嚟自韦礼安嘅《很久很久》。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四号音乐作品，来自韦礼安演唱的《很久很久》。那这首歌呢，是韦礼安献给歌迷和所有听者的礼物。
1: 系啦，咁啊呢位唱歌。

0: 嘅歌者咧，韦礼安曾经讲过话咧，人同人之间关系系需要滋养同呵护嘅。咁透过音乐咧，佢自己同大家联系埋一齐咁话噃。
1: 是的，这首歌也是延续了韦礼安一贯细腻温暖的创作风格。这首歌是以时间为主题，探讨了爱和陪伴的永恒渴望。
0: 嗯，系啦，咁啊，继续嚟听歌咯噃。即将听到歌曲咧，系今日星期为大家推荐嘅第五号音乐作品，嚟自任素汐嘅《别来无恙》。

0: 好，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五号音乐作品，来自任素汐演唱的《别来无恙》。这首歌是一剂治愈解药。
1: 系啦，我哋头唱都话攞脚下嘅泥给种子盖一个家，将苦难化为希望。有月光就有太阳，咁藏住咧辩证嘅生命嘅智慧。
0: 是的，那副歌部分，日子从没催着谁长大，就好像是一种轻生的宽慰。那歌词当中，结了疤就变成了铠甲，则将成长的伤痛升华为守护的力量，传递出温暖而坚定的前行勇气。
1: 系啦，咁继续嚟听歌啦噃，即将听到系今日星期为你推荐嘅六号音乐作品，嚟自十个勤天嘅《不说再见》。

0: 好，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新歌推荐六号音乐作品，来自十个晴天演唱的《不说再见》。那十个晴天是把终章的不舍、并肩的珍贵以及再次出发的勇气都唱进了这一句约定里，我们不说再见，梦想不落幕，直到明天。
1: 是啦，咁编曲当中呢，特别咁加入咗呢个爱尔兰嘅风笛嘅，好似远方嘅风吹过一片嘅麦田，象征少年们再次扬帆起航。
0: 是的，尾奏融入了友谊地久天长的旋律意象，致敬那些一起流过汗、看过日出、奔赴过热爱的日子。这不是散场，而是下一次重逢的开始。
1: 嗯，冇错啦。嗱，今日嘅新歌推荐咧过一段落咯噃，即将进入今日嘅星级湾区，将会送出嘅第一首星级湾区歌曲咧，系嚟自陆虎同周深嘅《元朗》。
2: 这里是华夏原创，华夏原。

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
1: 大家好，我是艺星啊，欢迎大家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在我们直播画面的下方有评论区的，欢迎在这里留言参与我们的实时互动，同时欢迎进入到这个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可以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啊。
0: 是的，新湾区听歌同时欢迎大家在今日最话题的互动分享中与我们一起来分享直击内心的好歌曲。
1: 是的，刚才的升级湾区开篇我们听到是陆虎和周深一起演唱的这首歌曲叫《缘落》，缘分的缘，陆虎的声音就很温柔和显现的，而周深的声音就是清冷柔美又带多少的飘离。
0: 是的，两个人的声音搭配起来十分和谐，听起来都让人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1: 嗯，没错。好，继续来听歌了，今天升级湾区第二首歌曲来自陈立农的《我梦见你》。

0: 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陈立农的《我梦见你》，这是一首关于思念的歌曲。当然每个人听歌他的情绪和理解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有什么的情绪都可以通过评论区来告诉我们。
1: 是啦，其实陈立农的歌我都好鍾意㗎。咁佢当年呢係从组合 9% 嗰度出道㗎。从草根舞台上选秀选上嚟嘅歌手呢可以排名前几。咁唱功都係十分之唔错㗎。
0: 是的，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是能够听到陈立农诠释歌曲的情感呢是非常细腻的。特别是这首歌的唱功很惊艳，比如说从开篇的低声絮语，然后唱到深情款款的真假声交换，然后再到最后的发力的声音发出来。每一步都把握到位，听得出他的唱功真的是非常厉害。
1: 嗯，没错。好了，继续来听歌，继续是升级湾区的歌曲，来自方大同和张凌荣的《无所谓》。

0: 好，想在耳边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方大同和张靓颖合作的温情 R&B 歌曲《无所谓》。靓颖在方大同的带动下 R&B 感也是非常足的。
1: 除了首歌好听之外，这首歌的 MV 都很值得一看的。画面里头以复古的年代去呈现诗意的情怀。方大同在 MV 里头是饰演一位探长，首次在 MV 里头是大受他的拳法的。
0: 那还是值得看一下的。
1: 嗯，
0: 张靓颖在拍摄 MV 的时候是顶着时差，就将近大概十度的低温，然后是零下十度的低温哈，穿了旗袍入镜。那只要一进入拍摄状态，靓颖就像装了心电池一样全力以赴，让所有人都大赞超级敬业。
1: 嗯，系噶哈，继续嚟听歌咯噃，马上听到歌曲啦，系嚟自李荣浩嘅《在一起嘛好不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好，听到的这一首歌就是来自于李荣浩演唱的《在一起吗好不好》。李荣浩自己呢都来形容说这首歌是甜歌啊，字字句句都被联想是在秀恩爱。
1: 对、啊、
0: 其实你很少听到李荣浩唱秀恩爱的歌曲吧。
1: 对啊，那个妈字不就是撒娇的感觉，
0: 撒娇的感觉、啊、
1: 对，撒娇的感觉，是啊，撒娇在这里。
0: 是的，
1: 这首作品当中呢就不是那么巧妙在这个作品当中平衡这个爵士啊，这个摇滚啊和 Blues 或者 R&B 的李荣浩了、啊、好像刚才魏飞所说的，更加不是改编什么歌曲都令人眼前一亮的李荣浩了，是摇身一变变成一位在爱河当中献爱于伴侣的大龄少年、啊、
0: 没错，我觉得、这个说的特别对哈，就是在爱河中献爱于伴侣的大龄少年、嗯、就是一下俏皮起来。好，那看一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要听到的是刘宇宁演唱的断缘诀。
1: 嗯，没错了，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呢，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手机上的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的。
0: 好的，那让我们来听这首歌结束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嗯，拜拜
0: 拜拜。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朱光。
5: 中午好，我系嘉欣。今日系8月11日，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5: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4: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
5: 外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更好满足入境游需求。
4: 今年上半年，广东海水养殖产量超178万吨，

0: 同比增长5.37%。
1: 因伊朗提出战争赔偿，美国总统称亦要向伊朗索赔。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

0: 黎村里面休闲度假的游客们又有了新去处。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洞山村和乡亲们座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将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民旅融合、水产养殖、牛大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洞山村村民陈思思：
1: 现如今我们洞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0: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将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总规划师吴永常：
2: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作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工增值大文章，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县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0: 城乡融合，产业要强大。今年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康养等新业态。河南今年通过构建联通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通道，推动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内蒙古乌兰察布立足燕麦种植优势，推动当地燕麦精加工企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健康食品、生物提取等多元业态。目前当地已形成70多个单品，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乌兰察布市南口村党支部书记吴伟荣：
3: 我们全程和燕麦加工企业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加工厂落地后，还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0: 补齐城乡融合的发展短板。15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建设9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冇耐前完成的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0万农村人口。新疆雅克苏地区沙雅县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在进行，今年完工后将串联起9个乡镇。沙雅县克拉富木村村民哈力大木亚森：
4: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和稻往外运，路好走多了，也能节省我们1/3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0: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住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道。今年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在浙江，活跃在乡村里面的农创客数量超过了10.8万人。今年浙江将继续打造一批现代化农创园，提供服务链接资源，令农创客带动更多人致富，令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地正立足实际，积极构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5: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6: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日正式进入倒计时100日，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昨日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日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

0: 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将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1: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0: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日，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日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日，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士爵：
2: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0: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亦都喺度超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3: 当前深圳正以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迎接北方来客，请听报道。深圳国际美术馆自今年5月开馆以来，已接待观众超20万人次。该美术馆集学术研究、展览策划、公共教育、艺术收藏与国际交流于一体，聚焦传统与当代的对话、东西方艺术的交流、艺术与科技的融合三大主题，七大展览同步呈现。深圳国际美术馆剧院运营部总监李仁：
4: 我们都会邀请 APEC 经济体的艺术家来参与我们的演出季的演出。
3: 深圳国际美术馆副馆长姚文谈：
5: 我们特别想借 APEC 这样的契机，让大家在深圳国际美术馆看到东西方文化非常好的这种交流对话，助力中国文化出海。
3: 以深圳原创舞剧《咏春》为代表，深圳文艺正阔步走向世界。目前《咏春》已在全球59个城市、76个剧场演出337场，观演人次约46万，创低中国舞剧海外商演多项纪录，成为深圳出品的标杆，向世界递出深圳文化请柬。舞剧《咏春》主演常宏基：
6: 其实我们更想的是用自己原创的这些作品，比方说我们的咏春，然后能用这种文化交流的方式走到更多的国家。
3: 以咏春为缩影，深圳着力培育热带雨林式文艺生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重大文化设施到文艺精品创作，深圳紧紧把握 APEC 中国年机遇，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软实力。深圳歌剧舞剧院党委书记杨军：
7: 在 APEC 期间，作为深圳的文化力量，来自全世界的朋友们去展示深圳的文艺力量，呈现更多的代表中国文化符号和岭南文化符号的优秀的舞台艺术作品，向世界传播深圳故事、湾区故事和中国故事。
0: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日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首亿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

0: 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山内。
1: 此外，南水北调工程持续向沿线河湖实施生态补水，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在河北沧州，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当地持续向大运河生态补水，令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进一步加快构建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在中线，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加快进度，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青岛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忙住浇筑坝顶防浪墙。水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东线调蓄工程体系，大幅提升青岛及胶东半岛的供水保障能力。
2: 记者昨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今年新入选示范区的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打造12类全民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260个健康社区村，设立60多处自助健康检测点，家庭医生定期随访，将日常慢病监测、健康指导的服务触角直接延伸到居民屋企门口。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院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1: 记者昨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15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规划提出优化煤炭开发空间布局等9方面重点任务，部署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等5方面重大工程。此外，规划将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利用方案作为附件一并印发。方案提出到2030年，煤层气产量260亿立方米，瓦斯利用量65亿立方米。
2: 中国人民银行昨日发布消息称，已印发《中国人民银行15五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制定出台了9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就十五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作出部署。在各项重点任务中，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位列首位。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将健全中国特色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完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功能，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
1: 国家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昨日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日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公告指出，2026年是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中央政府连续第5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凸显中央政府对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及特色金融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有力支持。这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为投资者提供更多安全稳健的人民币投资选项，对持续优化澳门债券市场生态，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发挥积极作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中央政府再次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国债在澳门的持续发行，是中央政府支持澳门加快培育债券市场，持续推动特色金融业提质发展，促进经济适度多元的重要体现，将有助吸引更多优质发行主体及国际投资者参与澳门债券市场， 更好发挥澳门

0: 在国家对外开放中的优势和作用，支持澳门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体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在北京丰台的一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养老照护师学员王建芳说，
2: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1: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不单止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当前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汽修企业新能源业务负责人徐文说，
3: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10多个新的工种。
1: 而随着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亦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岗位。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介绍，
4: 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应该是百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计划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色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0: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外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执勤三队副队长叶显茂介绍，
5: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0: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仅六月份，外国航空公司就开通50条国际航线。中国民航局发展计划司副司长穆阳表示，
6: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积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7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2点，行业运行基本盘稳固。7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均保持20%以上的同比增速。分地区看，西部、东北部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持续向好，电商物流供给稳定向好。7月份企业库存流转效率进一步提升，库存周转率指数环比回升0.4点，连续3个月回升。自2月份起，物流时效、履约率、满意率三项指数连续回升，物流服务质量稳步优化。
7: 新闻正在发生，
8: 资讯尽在耳边，
9: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嚟聚焦粤港澳。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日在广州举行新闻发布会，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林光美介绍，今年上半年广东省海水养殖产量达178.72万吨，同比增长5.37%。广东海岸线全国最长，海域面积是陆域面积的2.3倍。2025年广东省海水养殖产量达386.93万吨，其中海水鱼养殖产量达103.5万吨，占全国近一半。当前广东正大力推动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 林光美介绍，广东引入全国优质科研资源，开展总业公关。近期黄鳍鲷中珠一号、斑节对虾南海三号、三倍体牟利中科一号三个海水新品种通过国家审定，累计培育海水新品种21个，数量居全国前列。此外，广东大力发展深海养殖装备和智慧渔业，突破抗风浪网箱技术，重力式网箱、行架类网箱数量分别居全国第一、第二位。2026年，广东全省新建重力式网箱920个，行架类网箱5个。与此同时，广东正持续推进5个国家级、9个省级沿海渔港经济区建设，布局一批冷链物流、水产品加工产业园，深入开展金枪、海鲈、生蚝、鳊鱼4个品种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5年行动。
1: 香港荃湾社区客厅昨日正式启用。据了解，荃湾社区客厅实用面积约7000平方尺，是香港最大的社区客厅，预计可惠及610个劏房户，全年服务92000人次。连同今年6月投入服务的荃湾西社区客厅，共可服务区内1100个劏房户。截至目前，香港投入服务的社区客厅总数已经增加至15间。
0: 由星安人才集团主办、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务协会等机构协办的港通未来才聚三巡陕西香港人才交流推介会，日前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行。

0: 发布各类高端岗位需求，并设置专属洽谈时段，与到场香港人才开展精准对话。各方围绕香港青年人才把握陕西产业发展机遇展开深度交流。
1: 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黄金期，珠澳跨境游、亲子短途游持续火爆。随住天气转好，8月8号至9号，拱北口岸迎来今年暑期以来客流量最高的周末，珠澳双向出入境客流大幅攀升。根据拱北边检站的统计，上周末两日，该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近85万人次。入夏以来，澳门文旅活动、惠民消费活动持续开展，吸引大量内地游客赴澳观光游玩、亲子研学、休闲购物，叠加周末出行红利，拱北口岸客流量迎来爆发式增长，呈现周末峰值突出、亲子客流居多、双向高峰错峰明显的特点。旅客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居民及广东省外暑期出游家庭为主。据客流数据分析显示，拱北口岸出境高峰集中在每日上午9点到13点，大量游客集中出境前往澳门游玩，每日16点至21点迎来入境返程高峰，返程客流集中密集，双向客流交错叠加，通关压力显著增大。旅检大厅内旅客叠聚井然，家庭出行、学生结伴出行成为通关主力军。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亦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特朗普称，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就过去5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而这一议题从未在此前的任何谈判或会议中被提及。他现在亦要求伊朗赔偿用路边炸弹及在众多冲突中造成的伤亡，包括赔偿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以及数千名在战斗中丧生的人员。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等5个条件，其中包括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被伊朗造成的损失。
1: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日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日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时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0: 据朝中社11号报道，朝鲜国际安保问题评论家发表文章称，国际社会谴责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是再侵略白皮书。文章说，日本将否定历史犯罪和实现军事大国化作为国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进一步强化和美国等势力的同盟。日本在防卫白皮书中将朝鲜等周边国家描写为重大而紧迫的威胁，最大的战略挑战，企图使其扩军备武行为合理化。文章认为，侵略基因一直存在于日本的政治风土中，且越来越危险。日本企图披着防卫外衣掩盖其侵略本质，但无法掩盖其蹂躏地区和平、加剧紧张局势的祸根实质。文章呼吁国际社会应对严重危害地区和平与安全、日趋危险的日本新军国主义活动提高警惕。
5: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今日大湾区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香港雷阵雨，37至27度，澳门多云，36至30度，广州多云，37至27度，深圳多云，36至28度，珠海多云，36至29度，佛山多云，37至28度，惠州多云，37至27度，东莞多云，37至27度，中山多云，37至27度，江门多云，37至27度， 肇庆多云转晴，37至27度。

0: 各位，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速递嘅全部内容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佳欣、珠江，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今日是8月11号，是全国肢残人活动日。八这个数字代表了轮椅的两个辘，11则是象征两条手杖，体现了肢残人日常生活的挑战。咁通过确立全国统一的活动日，举办各类丰富多彩的活动，广泛宣传残疾人事业，展示肢残人自强不息的风采，动员社会各界更多咁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根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今年4月发布的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布，我国持续开展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在2025年，有795.9万残疾人接受基本康复服务，其中肢体残疾人有364.6万，占比接近50%。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自2023年9月1号起正式施行。咁有咗法律嘅支撑，近年嚟广东持续推进无障碍环境提质升级，从道路波道、无障碍电梯等硬件基础设施改造，到公共服务流程不断优化，越嚟越多公共场所实现咗无障碍化。咁但系对于肢体残障群体嚟讲，老旧小区台阶、行动自理困难、出行受限等难题，依然系生活当中嘅现实阻碍。咁喺近日举行嘅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咗15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15五时期系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嘅关键时期，亦系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嘅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15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令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规划提出到2030年，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更可持续，就业更加充分、更有质量，基本公共服务更加精准高效，精神文化生活更为丰富，科技助残更显活力，社会环境更加包容友好，残疾人生活品质和发展能力进一步提升。中国残联主席程海：
4: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3: 乘住国家顶层规划的东风，伴随着大湾区科创力量不断崛起，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脑机接口等新技术开始走入助残领域，科技逐渐成为补齐无障碍建设短板的全新力量，为残障人士带来全新的生活可能性。近日，惠州民政开展脑机接口智能仿生手公益适配项目，某脑机科技企业提供的机电仿生手依靠残肢肌肉信号实现灵活操控，帮助截肢人士重新实现揸握等动作，令到不少适配者重拾自理能力，重返工作岗位。完成适配的江晨飞能够依靠智能左手二肢握持矿泉水樽，配合右手顺利地拧开樽盖。他很欣喜地说：
5: 我现在戴的话是第3天了，通过我不断的学习跟练习，对生活的帮助还是蛮大的。像之前啊，炒菜啊，或者是我开水啊，一些东西的话都做不了。最起码现在这个手张开的时候呢，能帮忙把握一些东西，像清洗一些东西也行，像做一个锅啊炒菜也行。
3: 江陈飞是因为工伤缺失了左手手掌十几年，之前佩戴过装饰性的假肢和传统机械义肢。讲到今次的全新智能义肢，他表示说跟过去的假肢是完全不同。他相信再坚持过几月时间的系统训练，他的生活自理能力仲能够大幅提升。另外一位适配者今年12岁的黄景林，先天是左手手掌缺损，之前佩戴的假肢仅是具备外观修饰作用。今次完成智能义肢适配之后，他很兴奋地说现在左手可以拿到水樽，拿到水果，日常生活就更加方便了，出门就再都不用刻意去遮掩，靠意念来操控手部动作，他感觉特别神奇。据智能义肢的技术支持方浙江某脑机科技企业的项目负责人张之国介绍，传统义肢仅是依靠简易的机械结构实现基础辅助功能，而这一次适配的智能义肢深度融合脑机接口、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可以精准捕捉使用者的肢体运动的意图，实时动态调整运作模式。张之国
6: 拿智能仿生手为例，就是在患者的接收腔里面，其实我们是有装配了一个八通道的传感器。那传感器的话，会实时采集使用者的生物电和神经电信号，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它会实时的去识别使用的意图，相当于重新构建了一个神经通路，来去控制这个手本身的运动。
3: 除了智能仿生手，还有智能仿生腿，后者搭配多类传感器，实时捕捉行走、上落楼梯等运动数据，通过算法调控腿部液压系统，按需调整助力力度和关节角度。企业项目负责人就说，借助这些设备，通过长期的训练，肢体残障人士可以好像使用原生肢体一样完成日常起居、劳动操作，顺利重返校园、职场，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据了解，这个项目由惠州市民政局筹集慈善资金，免费为残疾人适配仿生智能义肢。惠州市正全力推进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发展，已经将智能义肢列为人工智能加民政重点场景，积极推动 AI 技术惠及百姓。这次是首批活动，52位适配者包括有工人、学生、农民等，年龄覆盖12岁到60岁。惠州市民政局副局长黄守尚，
7: 我们以本次智能义肢项目为试点，率先在科技助残领域迈出人工智能加民政的第一步。我们希望通过把这一项目做扎实，做出成效，在实施过程中积累经验，完善流程，为后续在人工智能加养老、人工智能加困境儿童拓展更多的应用场景打牢基础。
3: 在东莞，当地今年亦都启动了截肢残疾人智能义肢适配项目，通过精准评估、个性化适配智能辅助器具，帮助15位残疾人改善行动能力，提升生活品质，更好融入日常社会生活。东莞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叶宝维表示，现在的科技助残做得非常好，能够切切实实地帮到残疾人，他们都希望社会各界都来为残疾人做些慈善的贡献。随着人工智能加持续推进，类似这样的科技赋能无障碍的案例在我们身边是越发常见。现在很多行动不便人士还居住在没有电梯的老旧住宅楼，日常出行过日行天桥、上落公共交通工具等也都存在困难。广东某科技医疗公司研发了一款全地形无障碍轮椅，能够智能感应斜坡和楼梯，体验者坐在上面只需要按一个按键，即可以缓缓地驶向台阶，一步一级稳步向上攀爬，下行过程亦都是顺利流畅，不需要额外的辅助。广东省科技厅副厅长张展生，
8: 它叫全地形的无障碍轮椅，它最大的特长就是解决我们现在行动障碍的人士一个出行最大的痛点，上下楼梯。这台轮椅呢，它配备了自动感应系统，还有一个履带式的结构。在接近台阶的时候，它会自动感应一个台阶的它的高度，还有它的坡度。在整个运行过程中啊，它会自动调节重心，那么操作者他不需要前倾或者后仰，所以会比较安全，也不需要有人在后面推进行一个引导操作，那么为行动障碍的人士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也切切实实感受到科技的温度。
3: 在广州琶洲，这里的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广东省实验室广州，又称为琶洲实验室，他们所研发的一款脑机 AI 轮椅，可以实现肢残人士戴上头环，只需要通过意念就可以精准地控制轮椅方向和速度。 咁意念系点样控制轮椅嘅呢？琶洲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华南理工大学教授李远清就话：头环里头有内置电极，当电极紧贴住额头嘅时候，系统就会实时采集脑电、眼电、头动等多模态嘅信号，并通过无线方式传输到控制终端，再基于人工智能嘅解码算法，对多模态信号进行实时分析、识别，并形成用户嘅控制指令。体验者带好设备，只需要集中注意力，轮椅就能够听话咁前进转弯。体验者，
9: 脑机 AI 轮椅呢，主要是通过脑机 AI 鼠标控制我们的平板端发出控制指令，轮椅就会执行前进、后退、旋转等指令。对于上肢不方便活动的人群，采用的是眨眼加注意力控制的方式。
3: 据介绍啊，呢款由琶洲实验室所研发嘅脑机轮椅喺去年嘅十五运会同残特奥会现场成为焦点。赛场上，选手通过意念精准控制轮椅方向同速度，喺障碍赛、篮球赛当中突破身体局限，高质量咁完成比赛。同样喺2025年残特奥会上引起关注嘅，仲有广汽为运动员出行研发嘅一款无障碍汽车。呢款车型拥有可分离嘅电动轮椅座椅，可以平稳落地自由移动，能够整体移出车身，实现上车座椅，落车就轮椅，大幅咁简化肢体残障人士嘅乘车流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亦都为残疾人利用新技术，包括人工智能进行文化创作、获取信息同参与社会生活，提供咗法律保障同支持依据。在降低创作门槛方面， AI 技术例如语音转文字、图像生成、自动配乐等，能够有效地弥补残疾人在肢体操作、视力或者听力上的局限，使他们能够独立完成歌曲和视频的创作。在融入社会生活方面，通过创作，残疾人能够更加好地表达自我，参与文化交流。这个正是无障碍环境建设法，保障残疾人平等、充分、便捷地参与和融入社会生活的核心目标。近日，深港同心、数力共享、科技助残体验暨短视频大赛颁奖活动在深圳宝安举行。本次活动由深圳市残联指导、宝安区残联等单位联合主办。活动以科技赋能为主线，串联专业交流、互动体验和作品展播等多个环节，搭建深港助残领域资源互通、经验互鉴的合作平台。深港两地助残领域的专家、科技企业代表、残疾人代表等共约100人到场参加活动。在活动现场，深港两地代表围绕科技助残、康复服务、残健共融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对话，从政策、产业、实践多个维度为大湾区助残事业协同发展建言献策。宝安区科技企业代表分享智能辅具研发、无障碍场景落地的实践成果。香港物理治疗师程君贤教授结合香港残疾人数规模和老龄化趋势，介绍了实践经验，并就深港康复服务与科技助残发展合作路径提出建议。咁活动同期进行2026宝安区残联短视频大赛获奖作品的展播。本次大赛所有参赛作品均由残疾人创作者借助 AI 技术完成。创作者们突破身体条件限制，自主完成脚本、画面、剪辑全流程创作，既是残疾人自强奋斗精神的生动展现，亦都是数字技术赋能残疾人文化表达的鲜活实践。2026宝安区残联短视频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张泽表示，大赛的举办使到他有机会通过 AI 技术的助力，表达自己的意愿和想法。张泽：
10: 要感谢传达联是我们怎样去搭建这个平台，然后民主技术 AI 的助力，然后要打出一个影片。
3: 咁喺活动上，香港轮椅冰壶协会会长仇建明作励志交流分享。佢结合自身意外致残之后走出低谷，投身公益，再到创办协会带领队伍登上世界级赛事嘅经历，表示残疾人突破身体局限，融入社会生活，既离唔开个人意志同社会帮扶，

0: 更得益于科技进步的切实赋能。他期待深港两地深化残疾人体育文化交流和科技辅具研发联动，令到更多的残疾人可以共享发展红利。仇建明
1: 又有啲新嘅科技可以配合到，可以同我哋嘅同路人去分享，就係话唔好俾一个框框框住自己，原来世界係好美好嘅，好多样嘢都可以能够帮到我哋去改善我哋嘅生活环境。只要你自己喺踏出第一步去接受改变，到感恩去突破咗自己。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2: 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科技赋予肢体残障人士自主生活的底气，广东丝木的实践正是国家十五五座残规划在地方的扎实根基。创新产品和数字化服务正在同传统无障碍建设相互补充。但是科技辅具普及，服务长效落地，依然是需要政策、企业、社会组织协同发力的。带着这些观察与思考，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肢体残障人士，和我们共同探讨广东无障碍环境建设的现状、需求和未来方向。接下来我们连线广州海心残疾人艺术团团长初伯君先生，听听他对广东持续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的切身体会。初先生您好，您虽有身体不便，但始终热爱艺术，既是歌手，也是音乐制作人。那么这些年，您带领残疾人艺术团开展文艺创作和公益演出的过程中，感受到社会对残疾人群体的关爱程度如何？
4: 今天也很高兴地接受这个采访。我个人呢，在艺术方面还有一些经历和感受。我想说的呢，就是老天他是公平的，虽然他让我们的身体有些不方便，但是它赋予我们每个人的各自的价值啊，都是平等的。我们所需要做的呢，就是说尽量的去发现和挖掘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价值。比如说我个人吧，我小的时候呢，就是也不懂这些哈，家庭条件也不是很好，但是我就有一个这个爱好，对艺术是很痴迷的，听到音乐就会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嘛，有一种感受。并且根据这个音乐的不同啊，风格不同，我这脑海里会浮现出一些画面，这可能就是说那种艺术细胞吧。但是年龄大了以后呢，我也没想到意外的就从事了这个录音制作，还有作词作曲的这个行业里面，就是音乐制作人吧。当时呢，90年代我们的国内的原创作品就是井喷式的啊，那个真是个最佳时期，港台。那个流行歌曲过后就是我们的春天呢，真的是这样。但是我们残疾人这个文艺这个层面呢，刚开始我们是在20年前了。2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是自发的，一些音乐爱好者都是肢体残疾的，不方便的，行动不方便，但是我们都有共同的爱好，有追求，大家就一起组建了一个艺术团。当时我们自发的去排练一些节目，当时是很困难的。没有场地，当时就是在公园呢，还有那个路边呢，就有些草地空地，我们就排练。但是后来经过我们这几年的努力，那个时候就得到了一些部门的关注，后来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化部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场地。我们经过考核，就是第一次有了落脚点，感受到了这个社会对我们的关注啊，这种待遇。这些年呢，过去以后呢，我们随着我们的提高哈，我们的艺术水平的提高，表演能力的提高，社会上就会有很多单位吧，他是主动的来找我们的，要配合他们去搞活动，搞那个公益活动或者演出，并且对我们呢也是真的很关注，很关照。比如说吧，我们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搞活动，这些单位他们会用那个大巴车接送，搞完活动然后再把我们送回来。那个时候我们是感觉到有一点那个受宠若惊的感觉，因为我们当时是草根呢，还没有这些经历，然后让我们上大舞台呢，这些单位也都是安排的非常周到，我们这些残疾人一半吧都是坐轮椅的，但是演出的时候从来没出现过什么闪失啊， 啊，什么我们就是有出现一些障碍呀、啊，这一点还是我们还记忆犹新的。那个年代，我们就像类似这样的活动是搞了很多。我当时最感觉到最自豪的一次吧，就是得到了那个亚残运会的认同啊啊，因为我们当时那些小有名气就是传出去以后呢，亚残运会的组委会就知道我们这个团队以后呢，就特意给我们一个小项目，就是说让我们创作一首歌去为亚残运会的火炬仪式来表演。当时我是感觉到了，应该是就是我们说做人，我们残疾人很低调，但是做事儿呢，我们还是可以的，而且还算挺高调了。当时把这首歌创作出来以后，组委会就很顺利通过了。通过以后，我们就抓紧排练。通过这个亚运会的创作歌曲和演出，我们又提高了自己的社会的影响力哈、啊。因为我们这个团队的中心思想出发点就是让社会多了解残疾人，多关注残疾人。我们这个窗口能够去做这些事儿。大多数残疾人他是没有勇气走出家门的，也没有机会去面对社会和这个媒体，所以我们有这些机会，一旦有机会，我们就要把我们残疾人的那种阳光向上啊这种素质表现出来，争取得到更多的社会关注。
0: 那么在当今的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背景下，您认为数字化、智能化手段能在哪些方面助力残疾人的艺术创作和演出？
4: 首先呢，我们很幸运的这些残疾人生活在这个时代，现在这个数码时代给我们这些残疾人创造了很多机会。首先，我本人是一个录音师出身，也是中国第一批啊玩数字化录音系统的那个制作人。我们残疾人他没有那些圈子，接触不到那么多的。比如说我们搞一首音乐吧，你人家的那些圈内的人呢，是有一帮人来帮你把这首乐曲把它实现演奏出来，我们的圈子太小了，没有人去帮我们无条件的去演奏。但是有了这个数字录音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用电脑的里边的那个相关的那个工具，就能把我们创意把它变成音乐。比如说我想弹奏钢琴吧，好，我就可以用电脑里边那个迷底钢琴软音源，就可以弹出我想要的作品，根据我的需要啊，我输入音符就可以，就像呢我们 Word 文本打字一样，你打进去字，它的文字就出来了，文章出来了。那个数字化音乐制作系统呢，它就是你想把音符输入进去，就是你想要的音符就会变成声音，并且是可编辑的。通过我的这个影响力呢，目前我身边已经也陆续出现了几个音乐制作人，包括我们团队一些小年轻的，并且他们也为社会做出了一些非常成功的作品。还有我们一些那个喜欢画画的，用那个平板电脑画画也得到了全国比赛的那个金奖。数字对我们残疾人来讲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柱吧。我们要是说靠传统的方法去工作啊学习，或者特别是我们的文艺演出，传用传统方法我们是有很大的困难的。现在我们就不出门就可以把整个大乐队的内容全部都做出来，并且我自己也有很多出版发行的艺术作品，十几年的作品我还在有那个播放量吧，并且我现在每个月它还有版权的收入。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数字时代真的是

0: 广州在琶洲有一个展会，专门就是展出这些关于残疾人的辅助用品。2025年的时候我去参加了一下，看到一个产品非常非常的好，就是你说这种脑机接口，它就是那种外骨骼的助行器，就辅助行走的那个机器。它装的就像假肢一样，装上以后，它会根据你大脑的一些神经反应，它做出一些相应的动作，并且安全系数已经很高了。技术层面现在是已经可以了，就是期待它的这个能够把这个价格成本的，通过量产以后再往下压，这个是我们最大的期待啊。
1: 那么近年来，艺术团在开展基层文艺演出、残疾人公益培训等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果？
0: 我们基层文艺演出这个很多，我们每年大概都有个十次八次的吧，比如说走进社区啊，走进校园。社区呢，就是慰问那些清洁工啊，还有那些老年人，就是退休的那些人员，并且在我自己的社区，也有一个老年人的艺术团，我也在做这个社区的文艺的那种教学。通过这些年呢，我们社区的文艺水平吧，也在广州市也算是中上层那一种。每当有节日的时候，我们就出去，走街串巷。我们也有带领这些那个老年人演一个大舞台，比如说前2个月我们在那个，东方宾馆，它在广州来讲，那个也是一个很气派的那个舞台，影响力也很大的。这些老年人呢，他也感觉很幸福，他觉得我们本来从社区开始培训，能够走上正式舞台。哎，这人生呢，就是虽然说到了这个年龄啊，还有这么好的艺术价值，都是他们没想到的。然后我们那个残疾人那边呢，小的那是肯定是多了，但我也说一下这些大型的吧。比如说，我们也曾经登上过这个星海音乐学院的舞台，还有这个中山纪念堂。我们呢，其实广州这个本土的这个最大的一个活动呢，就是我们直接参加了广州亚残运会的表演。这是我们取得可能最难忘的这个小成就吧。
1: 好的。那么，对于广东如何更好地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你有哪些建议和期待？
0: 咱们广东嘛，无障碍环境建设已经是非常到位了，在全国来讲，咱真的是说心里话，做得很不错。通过亚残运会啊，还有这残奥会、全运会的慢慢的来提高的。目前来讲，我唯一想说的就是有一个问题很明显，就是。我们残疾人的无障碍呢，如果你是自驾的话，就会出现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我当时给我们那个广州市的残疾人，我做了一个辅导，就是推广我们政府的那个就是无障碍法嘛。我从头宣读到尾，跟大家逐条的解释。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国家规定，就是如果是大型的住宅区或者是公共场所、医院、公园。必须设定无障碍停车位。这无障碍停车位呢，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是很大的问题。比如说我去医院了，大多数的医院呢，它还设定了残疾人的无障碍停车位，但是都被社会车辆占用。占用的话，安保人员呢，他也说没有办法去协调这个事儿。所以我们呢，只还是说要停到很远的地方去找车位，还是非常不方便。但是我跟有关部门其实反映过这个情况，有关部门呢很积极配合处理，态度也很好。但是就是说我们这个从个人的角度和从小团体的角度去提出这些要求啊，要求这些公共场所提供无障碍停车位，但是呢，大多数残疾人呢他都没有这个机会去提出，也不想提出，因为咱们广州这个地方的人呢就是。由于就是岭南那种风格，就是很腼腆，好多人呢，他都是在外面遇见困难他都不说，但是这些年呢，我是在社会上提了很多，比如说人行道，有的人行道呢，它有石柱挡起来的，很多的残疾人是轮椅出行或者是电动轮椅出行，它是比较宽，超过60公分可能，好多地方是过不去的，但是一给市长打电话以后呢。基本上短时间内都能解决，但是那个汽车呢就比较麻烦。汽车的话，好多地方它残疾人停车位就是刚才我说那个位置是被占用了以后， 有的时候安。

0: 他也说，他说我们这个停车位一直都是这样的，也没有残疾人来。他们就是说接触残疾人这个太少了，残疾人驾车太少了，所以他们也都不懂得怎么去安排这个无障碍停车位。我想说的也就是唯一这一点吧，需要我们各级部门呢去优化一下停车的问题。国家无障碍法里边也是说，占用了无障碍停车位，它是属于违法行为。
1: 好嘅，多谢广州海心残疾人艺术团团长初伯君先生嘅分享啊！咁随住法律法规落地见效，科技持续赋能，社会更加包容，期待更加友好通畅嘅城市环境，能够不断咁助力残健共融，令到每一个人都拥有平等发展嘅舞台。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以上呢就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倪星，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投资系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7: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黎涛。
8: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晚上4点都有我哋节目嘅。
9: 冇错啦。咁俗话都有讲啦，理唔理财，财就唔理你。话俾大家听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啦。大湾区之声你可以调频道香港 FM102.8、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 同埋深圳 FM101.2收听，佛山 FM93.2。你仲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的股，金就是黄金的金啦。
8: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啊。今日嘅财货堂咧会嚟讲讲 GDP 嘅相关嘅知识嘅。
9: 股市扫描，我哋会邀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同埋资深市场人士温贤旭嚟为你解释一下港股同埋 A 股嘅行情，专业嘅分析千祈唔好错过。
8: 新一时间嘅财智湾区同你关注啦，离岸国债期货重磅落地啊，香港金融枢纽再升级嘅话题。
9: 热点观察会一齐聚焦一下，搭建对外开放平台，激活服务贸易动能。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有乜嘢嘅看点啊？
8: 多谢收听节目嘅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下边咧，成日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好啦，咁啊，先同你睇睇今日 A 股市场方面嘅走势啊。早盘嘅时间咧系有一定嘅低开嘅，咁但系随后不断有一定嘅震荡收复吓。中午咧收盘咧接近翻平盘，不过咧就未能够实现呢一个翻红啊。上证咧报收喺3964点，下跌咗1个指数点，跌幅系0.05%。深证成指报收喺14410点啊，上升咗93个指数点，升幅系0.65%。创业板指啦报收喺3587点，上升50个指数点，升幅系1.41%啊。见到今日科技股嘅表现咧系较佳嘅，咁除此外仲有冇关注今日大市方面嘅成交啦？每日咧都有去到咗13000亿嘅成交水平嘅，咁而个股方面咧，今日咧就一个嘅跌多升少，量市方面咧系有接近到3000家个股录得下跌嘅，咁上升个股家数咧大概就系2000家。咁另外再系关注今日呢一个嘅板块方面嘅表现啦，见到一啲嘅消费股啊、生物医药类嘅个股咧，相对系较佳嘅表现，好似一啲嘅影视院线啦，仲有嚟自咧就一啲嘅。其他的房地产啊等等啦吓，咁啊都系有一定嘅较强嘅走势。咁但系咧，见到医药股啊全线走强嘅，好似医药商业、生物制品、医疗服务、化学制药啦，包括中药股啊，今日都系有一定嘅升幅嘅。咁而能源方面，见到光伏啦、石油、石化啦，今日都有唔错嘅表现。科技方面啊，相对乏善可陈少少。咁啊，见到咧就一啲嘅游戏啊、软件开发啊，属于咧 AI 应用方面嘅板块咧，有一定嘅走势。咁另外咧，半导体方面咧，今日亦都有一只嘅个股啦，就新上市吓，咁啊 亦都有683%啊，六倍以上嘅呢一个嘅升幅嘅吓，咁啊带动咗呢一个嘅板块。咁啊，其他嘅一啲嘅板块咧都系稍微之零散少少，相对咧就调整居前啦，有前期咧升幅比较之好嘅一啲嘅金属类嘅个股，今日见到稀土永磁啦，同埋呢一个嘅有色啊、能源金属啊、小金属啊等等咧，都系跌幅居前嘅。咁除此之外，仲同一啲啊军工相关嘅板块，好似咧就航天装备啦、航海装备啦、地面兵装啦等等咧，都系调整居前嘅吓。
9: 冇错啦，咁再嚟关注一下港股方面嘅情况。恒生指数中午系报收25,773点，跌咗163个点，跌幅系0.63%。国企指数系报收8,569点，跌咗52个点，跌幅系0.61%。恒生科技指数中午系报收4,857点，跌咗62个点，跌幅系1.27%噶。咁再从我哋成个今日嘅午市嚟睇咧，可以关注到就系港股嘅三大指数盘初都有小幅嘅冲高，然后就持续有所走弱和回调的。同时我们关注到今天的科技股和科网股普遍都是麻麻地，黄金股开始就是高开低走，持续的高油价也是有侵蚀到盈利的，所以关注到的航空股、汽车股、军工股、风电股、保险股、AI 应用股这些都是有所回调的。另外我们关注到的是存储半导体有所拉升回暖，今天的生物医药股是继续活跃的，同时的个股药明康德是创了历史新高的。
8: 再来关注一下就隔夜外围市场方面的表现。看到昨晚美股三大指数都是走低，导致报收在53,979点，是跌 0.11% 的。纳斯达综合指数是26,605点，跌 0.32%。 标普500指数7,753点，跌 0.06% 的。
9: 冇错啦。咁英国富时100系报收10,862点，跌咗0.35%，跌咗38个点嘅。法国 CAC 40系报收8,726点，升咗0.13%，升咗11个点嘅。德国 DAX 30咧系报收26,323点。升了0.02%，升了4个点的。
8: 咁啊，稍后时间咧，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边咧会首先睇一节嘅财富学堂。
6: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6: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10: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11: 主要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12: 我哋个成交量咧，
10: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2: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0: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3: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4: 翻开书本第86页。
13: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4: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5: 同学们上课啦。
13: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我们读经济新闻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国内生产总值这个概念，英文叫做 Gross Domestic Products， 简称 GDP。 到底 GDP 有多重要呢？
15: 那这堂课我们就来学习一下 GDP 的重要性啦。
13: 那我先来跟各位师弟师妹介绍一下什么是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是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又或者是一个季度，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经济运转当中所创造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总和，经常被视作衡量一国或者一个地区经济状况和发展水平的代表性指标。
15: 没错的， GDP 就是目前国际社会上用于衡量经济形势和经济运转状况最具代表性的指标了，是大家以数字来将经济可视化的重要一步，就被称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13: 正是因为有了 GDP 这个概念，大家就开始用它来测量经济增长的情况了。
15: 是啊，例如说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就测算说，从公元前100万年至公元1500年，全球的人均 GDP 只是增长了不到50%。同样按照麦迪森的测算，在公元元年，中国的 GDP 占世界 GDP 的 26.2%， 当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印度。咁喺公元1000年嘅时候咧，占22.7%，之后一直占20%以上。去到

0: 1500年啦，中国超越咗印度，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1776年，中国嘅 GDP 呢依然系世界第一嘅。1820年，中国嘅 GDP 占到世界 GDP 嘅32.9%，系远远高于欧洲国家嘅总和。
1: 咁后来嘅发展呢？
0: 咁改革开放以嚟呢，中国嘅 GDP 喺30几年之内都保持高速增长，成为呢个时期啊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最快嘅国家之一咯。
1: 不过在经济快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以 GDP 作为核心或者是唯一指标去衡量一个国家的强弱，又或者是考核一个地方政府绩效的做法，亦都越来越受到质疑，以至于有人对 GDP 本身产生了质疑。
0: 使用 GDP 做量化考核指标呢，是源于 GDP 是一个国际通行的可准确量化的指标，表现形式简洁，易于在区域间、国家之间横向或者纵向比较。例如说，我们可以从一个国家不同地区的 GDP 看出它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差距，又可以从不同国家的 GDP 看出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更加可以从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人均 GDP 看出它们的经济发展所处于的水平和阶段。
1: 但是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发现现行 GDP 的核算方法并不可以全面核算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资源环境因素，因而呢没办法准确衡量经济发展成本。
0: 不过呢，客观来说，在可预期的未来， GDP 仍然将是最重要的衡量发展水平的指标来的。只不过呢，可以确信随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深入人心，随着地方政府考核目标的多元化，经济增长强调资源环境和居民福利并重，摆脱单纯追求 GDP 的冲动，实现人民生活幸福目标将会很快实现。
1: 是啊，有机会我们继续学习其他的经济指标。如果大家想温习本堂课的知识，请下载并安装云听客户端，搜索财科学堂，又或者是谈股论金，随时重温学习。
0: 好的，落课，我们下节课接着讲。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
0: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谈股论金继续是我们的股市扫描的环节，跟着来我们会请到我们的港股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潘生你好。
4: 是啊，主持你好啊。
3: 是啦。咁首先呢，我哋关注到今日嘅港股表现啦，咁係从五盘嚟讲啦，成个三大嘅指数呢嘅表现都係麻麻地嘅，亦都係有集中回调嘅一个情况。咁我哋从呢个具体嘅板块嚟去分析一下先啦。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即係投资者嚟去介绍一下目前嘅一个情况呢？
4: 目前就係、是、大市都係一个比较即係喺一定嘅嗰个幅度上面上落啦，咁未有见到咩好大嘅嗰、那个变化住。咁暂时嚟讲呢，就都仍然係呢，就係、是、呢、這个喺受技术指标技术走势嘅所支配啦。咁现时嚟讲呢，就喺呢个水平呢，就有一定嘅嗰个就係回调嘅空间㗎。咁技术上嚟讲呢，就係、是、见到25200点呢係一个目标区间嚟嘅。咁如果个大市主要见到啲12只重磅嘅恒指成分股里面呢，就都係除咗中海油之外呢，其他都係有一个

0: 海油之外呢，其他都是有一个下跌的趋势。
1: 推前的，可不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对于投资者来讲，在这个机会是不是可以跟着入手呢？
0: 石油股就因为受地缘政治影响，暂时呢就是未有什么很大的那个是那个的上升的一个幅度的。咁我想投资者係只係适宜呢，就係稍微会比较係短线少少啦，因为始终嚟讲就即係外围嘅嗰个美伊嘅地缘政治呢，就未係好明朗化，咁就都暂时都要睇下究竟佢实际上係点样行法啦。咁直至到更加明朗化啲之后呢，先至可以决定到而家只适宜呢就係短线啲嘅那个去进行这个是投资会比较好一点
1: 的。即对于投资者来讲，目前关注到这个石油板块的话呢，是可以关注一下做一个短线的操作。同时与之相关的好像航空板块，我们见到今天呢是有所回调有所走弱的，因为可能燃油成本端方面有所承压啦，目前也都可能是受外围因素影响，具有不确定性的。我们其实关注到目前这个板块的市值已经是处于一个近几年的一个低位了，其实是不是如果成本的压力有所缓解了之后呢，是有可能有一个催化的盈利和一个升幅喺度咧？
0: 估计就都会有一定嘅嗰个系嗰个机会喺度嘅。咁但系就都系始终油价就好难一下子系继续即系再大升住。不过而家就稍微偏得比较高少少咁解嘅啫。咁所以暂时嚟讲就，投资者都是可以采取一个作为中线的慢慢的一个吸纳的一个的策略，来到去投资落去一些航空类的股份那里。因为始终看回中线少少的话，其实他们都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正如主持所说，就是他们已经去到一个历史比较低的水平了。所以暂时来说就他都仍然会在中线来说会有一定的回升的空间来到。
1: 没错，即是叫做未来可期。同时我们关注到从油价与之相关的就是目前的金价，我们关注到今天的黄金板块是高开低走的。有机构认为目前贵金属对于油价中枢的变化反应是比较平淡的，因为有很多次都出现了金价和油价一起升的这个情况。目前你认为好像黄金的价格是去到了一个怎样的位置，对于长线布局的投资者来说，这个时候对黄金会不会可以有所操作呢？
0: 其实金价就喺4000蚊楼上，其实都系仍然喺度横行集结嘅。咁就投资者可以不妨等佢如果回翻落去近翻4000蚊边嘅话，咁就可以去考虑啦。咁就但系如果太高嘅话咧，就好似而家呢啲水平咧，我都唔建议大家去再高追。咁始终黄金嚟到呢啲4000蚊以上嘅平台咧，都仍然系喺度行一个上落市嘅格局嘅。
1: 目前都是属于一个比较震荡的一个情况啦。对于投资者来讲，很难拿到那个所谓的低位和高位，所以在这个时候都是处于一个观望的状态。同时呢，我们回到港股当中板块比较热门的就是科网板块啦。我们这个科网股见到今天表现都是麻麻地的。其实我们见到好像这种科技公司，从六月的下旬开始呢，这个估值的水平方面呢就已经是有一个很高的位置，但是经过了整个七月的一个调整之后呢，是已经回落到一个长期的一个均值的水平，甚至可能更加低。对于好像目前的这种情况来讲呢，可以说是泡沫都已经消灭了。那好像对于投资者来讲，是不是又可以有一轮操作的空间在这里呢？
0: 我睇因为外围未系好稳定啊，咁见到即系美股咧，其实就嚟到呢啲高位咧，历史高位嘅靠近佢个平台嗰度咧，都几震荡嘅。咁加埋咧，其实美股系过度被睇好嘅，咁会唔会喺后续时间会有多嘅啲嘅调整咧，而影响埋港股呢边个市场咧？咁大家要留意一下咯。咁所以都系只系投资者只是适宜用一个短线少少的

0: 策略嚟到去做翻一啲投資嘅。
1: 嗯，對於投資嚟講，關注開科網板塊嘅，其實可以重點留意一下啦。咁其實同科網板塊與之相關嘅，就好似創新藥咁啊。創新藥好似喺呢一個禮拜表現都好唔錯喎。你認為係一個短線嘅機會啊，定係可以長期佈局嘅咧？
0: 其實創新藥一路都係市場係忽略咗嘅。咁之前係大家係熱炒嗰啲芯片類股份啊 ，AI 股啊。咁啊，系忽略咗創新研發藥啊，創新藥。咁而家嚟講咧，就一啲創新藥嘅個別嘅咧，有個發展咧，就一路都繼續有啲新發展喺度。咁見到有啲錢咧開始回流翻落去啦。咁其實就佢哋嘅估值都係有少少落後嘅。咁所以其實就都可以喺呢段時間慢慢去繼續關注佢哋。相信未來都仲有啲空間向上。
1: 嗯，因为其实目前来讲呢，创新药都已经去到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了，同埋在这个星期来讲呢，我们认为它还有一个表现的空间在这里，应该可以说，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讲会是一个比较吸引的一个位置。那你对下午和这个星期的港股市场是怎么看的呢？
0: 我想仍然都是很窄幅，都是个别的短线的一些比较短的一个轮动在这里。见到暂时个市场就要睇翻外围啦，有冇咩新嘅消息突破啦。咁暂时嚟讲，就技术上系有啲回调嘅，进一步回调嘅空间喺度。咁但个别板块，好似头先讲嘅一啲药业啊，或者系一啲旅游消费啊嗰啲，可能都会有一啲机会喺度嘅。
1: 嗯，好的。那今天的时间我们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和我们的详细讲解，我们下次再倾过咯。
0: 好，唔该晒，
1: 拜
0: 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继续系股市扫描下边啦，嚟关注下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吓，请到嘉宾啦，资深市场人士温元旭先生嘅，温生你好。
5: 系你好，主持人。
4: 望望啦 ，A 股方面啦，今日咧系早盘嘅时间有一定嘅震荡嘅吓，咁啊低开完之后啦，就开始各自咧系有一定嘅收复嘅。不过半日市嚟讲，见到咧就创业板指嘅表现咧较为之理想嘅。咁啊上证咧就系接近平盘，未能够翻到呢一个嘅红盘嘅位置吓。点样评价今日市场嘅表现咧？
5: 早盘仲系一个各自发展咧，我哋睇到就创业板指数比较强。咁如果你睇，創業板的成交量的話，咁成交金額喺前邊嘅咧，其實我哋都睇到都係易中天啊呢啲咁嘅科技類嘅個股啊，即係顯示出嚟科技主線佢嘅，即係雖然大家而家有分歧，或者講甚至好多時候呢個分歧仲比較大，甚至比較尖鋭，但係大家對於科技嘅呢個熱度或者講呢個熱情仲喺度嘅嚇，咁所以喺呢個地方，只要科技股佢一表現好嘅話，咁唔使講就係創業板啦、科創兩個指數都會強噶啦。咁但係其他個股如果要活躍咧，咁呢個時候往往就要需要科技板、科技股啊，唔好咁熱情啊，即係表現都唔好咁 high 啊。即係佢哋如果冷靜嘅咧，其他個股就有表現機會。咁今朝嚟睇嘅話，相對嚟講係科技股表現得仲係比較活躍一啲啊。咁所以即係呢個創業板啦，同埋科創嘅指數相對講係更加即係堅挺一啲或者更紅一啲嚇。咁所以整體嚟講，朝頭早就係指數起伏都唔大嚇，但係我哋要注意就係朝頭早嘅時候成交量係收得比較細，嚟到上週嘅時候收盤底1.5万亿到。呢、這個成交量嘅話，比琴日同時間嘅時候縮咗2100几亿，即接近2200亿嚇。咁呢個時候，因為整體嘅市場嘅成交量代表住呢個市場嘅做多嘅氣氛啦，做多嘅情緒啦嚇。咁呢個時候我哋就要注意，如果市場嘅成交量萎縮而且係縮得比較快嘅話，咁即意味住喺呢個地方大家做多嘅呢個意願仲係相對講會比較猶豫，或者講更多喺度觀望，咁呢個時候又會使得呢個指數上邊就係話你對佢未來呢度喺呢個地方，即係話去推得好高，或者講走得好快嚇，咁呢個時候就會限制住佢，因為你冇成交量啊，冇燃料呢個去助推嘅話，相對嚟講你指望股指走出一個比較大嘅呢個推動係唔係好現實嘅嚇，相對嚟講。
4: 咁见到今日啦啲嘅科技股嚟讲变啦，相对较为之亮眼嘅。咁尤其咧见到似一啲咧就 MLCC 啊、CPO 啊、相关嘅一啲嘅

0: 板塊啦嚇，仍然咧係有一個嘅即係相關較強嘅一個嘅表現嘅嚇。咁啊，而家最近咧就講到話呢一個 AI 需求驅動咧，就相關嘅景氣度啊繼續係向好嘅。咁啊，點樣睇待呢一個嘅即係 AI 相關嘅硬件啊呢一個嘅熱潮咧？
1: AI 呢個算力其實呢幾年都係熱噶啦，只不過就一直都係圍繞住上游啊算力即係硬件呢一個景氣度，因為佢哋係。最早受益比較明確，而且係業績交得出嚟。咁但係我哋亦睇到就係市場喺度不斷嘅去挖掘嘅時候，就係、是、雖然下游嘅應用大家都好關注，但係始終呢個仲要等，即係話嗰個大手級嘅應用或者講爆炸級嘅應用要出嚟嚇。咁呢個時候仲要繼續等啦。但係咁喺大家呢個等嘅過程之中，大家會先去揾呢個先受到呢個景氣呢、這個。

0: 反制工具咁樣，總呢種咁嘅屬性嚇，即係大家喺呢個所謂嘅業績嘅呢個確定之外，又加咗一層其他嘅屬性，等於幫佢添分嚇。咁所以相對嚟講，喺最近對於呢個不斷嘅往產業上揾呢個產業鏈上游走嘅呢個過程，呢、這個挖掘嘅過程仲係未結束嘅嚇。咁所以對於投資者嚟講，就係話景氣度係整體景氣度呢個 AI 帶嚟嘅算力仲係。好明顯嘅，咁只不過就話喺裏面揾，即係而家喺呢度揾嘅時候，大家即係話揾呢個既有確定性，而且相對嚟講，賠率仲有，即係或者講未被市場充分挖掘嘅，咁而家從目前嚟睇都係盡量往上游去走，咁所以我覺得就話喺呢個景氣度未變嘅時候，即係未有出現明顯嘅呢個變化，業績未降溫嘅時候，尤其喺中部呢、這個。準備披露的時候呢，咁相對嚟講呢啲未原嚟未俾市場充分有好高嘅認同度，即係佢嘅預期唔會話好強嘅呢啲咁嘅上游嘅呢啲咁嘅個股嘅話，我覺得就係第一中部可能唔會差，第二好容易會出現即係話超預期嘅嘢。咁所以市場而家喺呢個即係相對講科技股裏面都要搵一啲我哋講嘅過渡期嘅呢個新明星出嚟嘅時候，咁可能更多嘅仲係將呢個目光放咗喺上游嘅呢啲原材料啊、核心部件啊，甚至一啲即係話相關嘅呢啲金屬嘅品種啊、有色嘅資源嘅品種上面，咁去進行緊呢個輪動，即係其實當係一個科技股內部嘅輪動咯。
1: 嗯哼，咁啊，除咗科技股呢段时间咧，系有一个嘅即系企稳反弹之外咧，见到啊呢段时间一啲嘅医药股啦，可以讲咧就确定性都系比较之强嘅。一方面咧就不断有政策方面嘅加持，好似咧扩大消费15规划里边咧讲到或者深入实施咧促进健康消费专项行动，持续强化零售药店专业服务啊，促进咧呢一个嘅健康促进等等嘅一个功能。包括好似國家基本藥物目錄2026版啊，呢個新版嘅藥物目錄都係實施啦嚇，藥品收錄嘅呢個數量咧大幅擴容嘅。咩仲有咧？就關於呢個健全藥品價格形成機制若干嘅意見嚇，亦都有效咧就穩定咗醫藥商業企業嘅呢一個嘅經營嘅利潤等等。咁另外咧疊加翻咧，即係創新藥咧上半年嘅一啲嘅 BD 嘅交易嘅數據啊。咁仲有近期咧就係相關嘅，好似由呢一個藥明康德為首啦嚇，咁啊俾出嚟嘅一啲嘅中報業績嘅預期咧都較為。为之确定。咁啊，短期嚟讲，呢个板块系咪一个相对稳定性或者确定性比较强嘅板块咧？
0: 相对嚟讲，我觉得系医药嘅，只能够讲你话，如果从内需个角度嚟讲，医药佢都系对应住一个好大嘅需求，无论系人口基数，仲系我哋嘅老年化嘅呢个速度啦。咁其实一定系有需求，系只不过就系医药呢个产业链佢比较广，系啊，即系上下游呢个产业链佢比较牵涉嘅面比较广，而且细分嘅。呢、這個有好多咁、所以好專業，需要好專業嘅呢、這個一個去分析咁、所以對於投資者嚟講，就喺裏面想要去淘金有時候大方向你要做到點樣同呢個精準打擊結合嘅話，亦唔一定咁容易。所以我覺得就係仲係要裏面再細分，就係揾產業景氣度比較明確嘅，即係所謂嘅確定性好強嘅呢類咁嘅細分板塊嘅話，咁基本上即係你啱啱講嘅就係呢、這個創新藥啦，咁但係創新藥裏面佢而家又係關注個創新藥嘅時候，又要去再細分，就係而家驅動創新藥景氣度最強嘅呢個驅動力係咩啊？就係我哋講嘅 BD 交易，等於係全世界對中國嘅創新藥嘅實力有一個重新嘅認識，一個重估嘅過程咁所以你呢個時候即係意味住你要揾創新藥啊，仲要盡量揾有 BD 交易背景。嘅呢個咁樣嘅品種，以及喺呢個創新藥嘅呢個發展過程中，大家都要去積極去研發創新藥嘅時候，邊啲板塊、邊啲細分嘅先去受益確定，而且係最早能夠顯示出嚟咧，而且有彈性咧，咁呢個時候又往到上游嘅 CRO 啊、CXO 啊呢啲方面去延伸啦，然後再疊加一啲我哋講嘅好似陽明呢一類咁嘅既有短期嘅事件性嘅驅動啊，又有呢個中報嘅業績嘅呢個咁樣嘅助力嚇，咁所以我哋睇到其實就係喺即係醫藥股呢方面都係一個大方向。既要睇大方向，但我想在這個結構性行情裏面關鍵的還是在一些精準的這個細方向或者結構性的機遇上面，你要多做一些功夫，不是說只是看一個大方向就一定可以幫你賺到錢，因為如果沒有一個即係冇一個類似咁嘅金融工具嘅 ETF 去覆蓋嘅話咧，咁我覺得有時候大家投資者冇選擇，你好痛苦，但係選擇太多嘅話，你一樣會覺得好痛苦嘅。
1: 嗯，咁另外除咗話呢一個。

0: 哦，医药之外咧，今日见到一啲嘅影视股咧都有回暖嘅。咁睇翻数据方面咧，就话呢个暑期档嘅票房咧，亦都系有呢一个嘅回暖，因为有新片嘅上映吓。咁啊，沈腾主演嘅呢一个《欢迎来龙餐馆》就话口碑咧持续系一个发酵，目前嘅票房咧已经系将近到2亿咁样样嘅吓。咁啊，点样睇待呢一个嘅影视娱乐相关嘅板块咧？咁啊，喺呢一个暑假结束之前，仲有冇机会咧？
1: 影视娱乐嘅话，我觉得就系、如果从大家娱乐嘅角度嚟讲，佢肯定系消费需求嘅大部分啦。咁而家大家可能唔去买车，唔去买楼，但系好多时候娱乐自己嘅话，花钱睇个电影都系一个比较低成本嘅嘢吓。咁所以我觉得就系、佢会有需求，但系大家话即系换个位去思考，就系咩能够刺激你，或者咩能够带住你入电影院咧？咁我觉得仲系要睇下票房口碑啊呢样嘢。咁所以我觉得就系电影院啊院线呢类个股，佢最主要嘅仲系所谓嘅嗰个票房有冇爆款吓、即系如果有爆款嘅话咧，咁佢好容易刺激大家嘅呢种需求，就系会去联想，票房爆咗啊，咁想边啲公司投咗佢啊，会唔会业绩爆啊？咁但系呢啲其实都系往往都系一啲即系不太可预知性，即系有时系随机跑出嚟嘅。咁呢个时候，而且真系最后边嘅票房收到幾多，能夠分到幾多，呢個都係未確定嘅。大家只係根據最近嘅呢個排嘅呢個片啊，同埋呢個咁嘅日嘅呢個收入嘅呢個情況嚟進行一種我哋講嘅其實係一種博弈式嘅炒作。所以始終都係嗰句話，呢啲都係一種事件驅動嘅博弈遊戲。咁呢個時候更多係適合一啲即係話操作紀律比較強，而且即係比較快決定嘅投資者。咁對於一啲即係總係習慣咗追漲啊，見到邊個跑出嚟去追邊個嘅嗰啲投資者嚟講，其實我覺得呢啲博弈性嘅機會對於你嚟講未必係一件即係好值得你去即係去搏嘅事情咯。
0: 咁啊，另外再睇睇啦，琴晚呢一个万众瞩目嘅宇树科技啊，佢咧就发行嘅呢一个嘅即系申购嘅情况同埋中签率就公布咗噶啦。咁啊，今次嘅呢一个发行价咧，每股系150.08啦。咁啊，见到中签率咧系创低咗科创板嘅呢一个嘅新低嘅，仅有0.018%嘅吓。咁啊，就不足咧就呢一个嘅前者呢一个嘅即系不足咧就2%。市场的热度可见一斑的了。对于它的这个上市会为 A 股市场带来哪些新的热点呢？那么怎样来看待呢？
1: 它的作用我觉得就首先大家都很万众期待，就因为它是一个大家认为是人形机器人在中国这个上面的领先者，而且是已经开始盈利的了、如果它能够定位定得高了，那大家就会说我哋嘅标杆就好似白酒咁样，如果茅台嘅价格定到好高，咁大家就话大哥定到咁嘅价，我哋都系佢嘅同行，咁你觉得我哋应该值几多咧？咁呢个时候佢会对于成个市场、成个同板块嘅呢个市值啊，无论喺呢个估值上面都会即系话起到一种好正向嘅呢个咁嘅作用吓。咁但系我哋要注意就系、人形機器人而家呢個時候，大家已經唔係話覺得佢係一個即係話啱啱未有認識嘅嘢，而係經過咗市場嘅幾年嘅教育之後，大家已經意識到人形機器人代表未來嘅產業。但係好用耐用嘅人形機器人出嚟，而且係進入量產化嘅話，咁我覺得其實大家仲喺度等緊一啲即係催化劑，即係要等一個萬眾好期待嘅嗰個突破嘅呢個時點嚇，咁所以我只能夠講就係話，宇樹上嚟係會對於成個市場，對於人形機器人呢個板塊係有一個好直觀嘅認識，就係、個標杆價格可以去到幾多，市值可以去到幾多，但係接落嚟能否支撐住呢個價格同埋市值嘅，仲係要睇翻呢個營收同埋呢個業績。咁所以我覺得就話喺呢個地方我哋讲呢个科技股或者讲未来产业嘅时候，过于脱离呢个产业嘅现状去讲嘅话，即系完全系靠呢个想象力去炒嘅话咧，可能短时间得，但系长时间可能会比较难嘅。
0: 咁阿温生短期仲有冇边啲个人较为之睇好嘅一啲投资嘅方向咧？
1: 我觉得中报嘅时候都系最关注嘅，仲系业绩啦。咁呢个时候一啲我哋讲嘅中游嘅好似或者讲偏上游嘅呢啲化工啊、资源啊呢啲咁嘅个股嘅话，我觉得第一就系

0: 即肯定確定性，你從每個月的呢個工業利潤嗰啲數字啊，呢啲睇得出嚟比較確定啊，而且考慮到我哋地緣政治嘅呢個衝突啊所帶嚟嘅長期格局嘅變化啦，同埋已經因為呢、這個即係外圍呢個流動性收緊嘅預期開始降温之後，我哋睇到資源股其實已經係，尤其是貴金屬已經開始，即係話已經開始有啲蠢蠢欲動咁嘅走勢嘅時候咧，我覺得好似資源類嗰個股啊，以及化工類呢啲個股咧，喺結合中報業績又比較好嘅時候咧，完全係有機會俾市場重新認識一下。
1: 嗯，咁啊，從大市運行角度嚟講，短期嘅睇法係點咧？
0: 大市運行嘅話，我覺得就係你考慮到呢個成交量嚇，佢冇辦法持續穩定喺一個水準，而且經常係比較飄忽，即係話放一下又縮一下咁嘅話咧，其實我覺得你市場展望佢走出一個持續性嘅走勢係比較難嘅，更多一種拉鋸嚇。但係我哋要注意就係、是、觀察呢個兩融嘅融資餘額，我哋可以睇到經歷咗七月份嘅一個快速嘅向下跌嘅時候咧，其實進入咗八月份之後。已經開始第一個唔再流出啦，而且連續幾日都係百幾億、百幾億咁增加。如果呢個情況持續嘅話，即係意味住市場裏面有一部分人已經開始風險偏好提高，開始自己加槓杆做多啦。咁、呢個時候有啲似四月份嗰陣時發生嘅事情。咁四月份之後出現咗咩行情咁、大家可以去諗，就係話如果喺呢個地方開始有持續嘅加槓杆做多嘅時候，佢會主攻咩類嘅個股，或者講佢願意去攻擊咩類嘅個股，呢、這個可能係我哋而家要去考慮嘅問題咯。
1: 嗯哼，好，今時間都唔該曬温生嘅點評啊，咁我哋下期再傾啊，拜拜。
0: 好，拜拜。
2: 想在線收聽或者重聽談股論金節目，主持人對大市嘅精彩總結，以及 A 股、港股嘉賓嘅專業分析，上雲聽 A P P 啦，喺主頁搜索欄搜索談股論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了。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3: 财智湾区，
4: 财智湾区。
1: 来到财智湾区的板块，近日五年期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交易，成为了离岸市场唯一以中国国债为基准的长类利率期货。这个产品的落地回应了境外机构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的需求。在上市的首日，五年期国债期货九月合约开盘报 106.685 元人民币，收盘是报 107.65 元。从首日的成交情况来看，近月合约全天成交咗3755张，新品种上市首日咧交易活跃啊。
5: 那么本次五年期国债期在香港上市有哪些重要意义？和债券通如何协同互补？离岸国债期货的推出又将如何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15时期香港将如何发挥国际金融中心优势，推出更多的创新产品，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呢？那今天财智湾区我们邀请到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萧耿先生，我们共同来探讨。你好，萧教授。
6: 哎，你好。
5: 我们了解到港交所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上市首日呢，全天成交是3755张，九月合约开盘报106.685元，收盘报107.65元，日内的波幅呢是2.57%，宽于在岸中金所五年期国债期货。那么萧教授，您如何看待该品种首日上市的表现？那包括各类机构的参与情况，反映出怎样的市场预期呢？
6: 这个五年期的这个香港的离岸国债期货呢，它一开盘呢，它的价格就紧贴这个一揽子五年期内地国债期货这个折算的这个竞价啊，显示呢这个做市商呢这个集合竞价阶段呢，已经将这个期货价格锚定在内地市场中国债券的这个估值啊这个附近。那么全天成交3755张呢，这表示呢首日成交的这个活跃度啊，实际上是符合市场前期的预期的。那么同时呢，这个一天之内的这个波幅啊，显著宽于在岸中金所啊五年期国债期货。那么这个反应呢，就是在离岸市场呢， 有更多元化的这个投资者，所以在离岸市场，它的合约的多空定价呀，分布是比较分散的啊，大家都还在寻锚过程中。那么港交所呢，实际上这个委任了13家做市商，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因为它包括了中外机构，汇汇丰啊、渣打啊、中银香港啊、工银亚洲啊，这些是银行啊，还有这个中金国际啊、中信证券啊、海通国际啊、华泰金控啊、招商证券啊的券商。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比较多元化的，为这个新的产品呢提供了这个连续的啊双边的这个报价。从参与机构结构来看呢，这个交易主体分为三大类哈，就一类呢就是海外配置型长线资金，这个就包括了各国央行、主权财富基金啊、亚洲养老与保险机构，占成交60%，这个是蛮重要的啊。就是说这些呢是长期投资耐心资本。那么另一类呢，就是这个跨境投行资管机构，他们呢主要是依托两地跨境的国债差价呀，可以进行这个我们讲的这个 arbitrage， 就是这个套利。那么这个呢也是市场很需要的。那么第三类呢，就是香港本地的家族办公室和离岸的这个资管机构呢，他们也用这个来使他们的产品呢更多元化。所以总体来看呢，就是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上市啊，首日还是比较平稳啊，机构也很多元。实际上反映的就是说呢，这个产品呢是全球投资者的刚需了 啊大家都需要的。这个配置型资金啊，也就是我们讲耐心资本啊，占主导呢，这个说明呢就是说这个不是个投机的市场啊，就是说实际上是很多长期投资人民币资产的机构啊在里面。实际上呢，就是说呢，全球对人民币安全资产实际上是低配的，所以这个呢也是说明呢，这个产品呢是很符合市场这个需要的。值得一提的就是说呢，这个产品呢，它的每手面值是50万元，那么这个比在岸的中金所的这个五年期国债啊，这个每手是100万元的面值，减了一半。这个主要是为了帮助这个中小机构啊，散户参与，这个也就使得投资者多元化，所以整体来看呢，这个产品呢，将来呢，对这个宏观对冲啊，还有这个相对价值的差距进行套利的资金呢，也是有用的。
5: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想继续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哈。说到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的正式上市，您认为将会如何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呢？
6: 这个人民币国际化呢，它主要分为这个贸易结算、投融资计价，还有全球储备啊三大这个递进的阶段。这个离岸国债期货落地呢，它实际上呢有两个方面啊，一方面是打通这个投资啊，因为你投资一揽子资产的话，其中有一部分呢，你希望是一个非常安全的、长期的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储备，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你有这个把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呢，那你就是要投它的这些这个安全的而且长期的这些这个债券，那么这个就是对人民币国际化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具体来说呢，这个一个呢就是说呢，它提升了人民币资产全球持有的意愿啊，因为此前呢这个海外机构配置中国国债最大的顾虑呢就是缺少标准化离岸对冲工具啊，利率波动风险呢就没有办法隔离啊，大多选择呢就是比较浅度的啊短期持仓。那么国债期货推出以后呢，投资者可以在香港本地完成这个久期的这个调整就是长期这个期限的调整利率对冲，而且不用切换内地账户，那么就显著降低了这个持仓的风险。这个将推动呢全球的央行啊、养老金啊、主权基金啊，加大人民币债券的这个储备规模，提升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的这个占比。那么另外呢，第二个点呢，就是说呢，这个完善离岸人民币计价产品的矩阵。因为当前呢，香港离岸产品呢集中在外汇啊、股票啊，还有中长期利率衍生品呢，实际上呢是缺乏的是短板。所以国债期货落地后呢，就是这个将来呢十年期国债期货呢，还有这个人民币利率期权呢，这些产品呢就有可能呢有序的这个推出了那么这个对构建完整的人民币计价的这个固定收入这个衍生品这个生态圈呢， 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让人民币呢具备和美元、欧元

0: 这些国际储备货币啊，几乎是相同的这个非常完备的全球投融资工具体系啊。那么这个是我们金融强国当中的强货币啊，就是国际货币竞争力的啊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还有一点呢，就是拓宽人民币跨境循环渠道啊，因为全球投资者呢通过债券呢买入人民币现货，然后呢再借助这个离岸国债期货管理这个利率风险。那么全程呢，在香港呢就完成了人民币的闭环的交易。这个买入人民币债券现货呢，是可以通过这个 QDI 呀、啊，还有这个物联互通嘛。这个对提升离岸人民币的沉淀规模，就是说在市场上要有越来越多的人呢愿意持有人民币呢，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这个也是为什么呢？就是央行啊，7月啊将这个离岸人民币互换额度啊，扩容到了5000亿元，那么就形成了这个从离岸资金供给到这个现货市场，债券投资，然后到衍生品啊，就利率这个对冲啊，一个完整的这个闭环啊，减少了这个人民币跨境兑换外币的需求啊，也就是说你只要用人民币呢，这些都可以实现的啊，这就提升了人民币自主流通的能力。最后呢，就是强化人民币全球定价权，也就是话语权。当前呢，这个彭博等国际指数中呢，中国国债权重啊持续走高，但是还是缺少了离岸的定价，就是港交所呢国债期货与这个内地现货，还有在岸的这个期货啊，它能够双向联动啊，那就形成了离岸独立价格，作为参考啊，这可以避免人民币资产定价的完全依赖境内的单一市场。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呢，这个离岸市场呢，它是独立于境内市场的，那么可以更准确地反映呢这个全球对人民币的这个定价。这个实际上就是可以完善的全球人民币的收益曲线。一个国家的这个货币啊，国际化的核心标志呢，是全球投资者愿意长期持有该货币资产，并有配套的这个风险管理工具。那离岸国债期货呢，就补齐了这个风险管理啊，利率风险管理这个关键的一个短板。依托香港全球离岸枢纽呢，人民币呢将从这个贸易支付工具呢，升级为具备完整的投资避险储备功能的国际化货币。就会稳步提升呢，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权重，这刚好契合了国家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这个中长期的这个战略。
1: 好的，非常感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肖耿先生带来的分享，谢谢，再见。
0: 谢谢。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4: 简老师好啊，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喺学习国家15规划嘅时候咧，我发现咗一个贯穿两大章节嘅高频热词，就系新型储能啦。喺规划纲要第5章第1节啦，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嘅部分，提出啦要推进新型储能等关键技术创新。咁到咗第7章第2节，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亦都系明确提出啦要大力发展新型储能。嗱，呢一个嘅词咧，两次重点提及，足见咧佢嘅重要性。咁到底乜嘢系新型储能？佢又能够发挥边啲作用呢？
5: 何同学，你观察得非常之细致吓。新型储能可以讲系串联起新兴产业培育同埋能源基建升级嘅关键纽带，亦都系15时期重点发力嘅领域啊。
4: 平时我哋嘅手机啊、电单车啊，都要配电池储能嘅。咁呢啲系咪都属于新型储能嘅范围呢？
5: 系啦，其实咧原理都系相通吓，但应用规模同埋服务对象咧就唔系好一样。我哋可以将新型储能形象理解为电力系统嘅巨型能量蓄水池啊。 日常用的充电宝、车载电池是服务个人和小型设备的储能产品，而规划纲要当中提出的新型储能是面向电网、新能源电站、工业园区等等大型场景的储能设施，它区别于传统储能的方式，布局灵活、响应速度快，也是现在重点攻坚的新兴技术方向。
4: 哦，原来是加大版的储能设备。我还听说有一种叫做抽水蓄能的传统储能的方式，它与新型储能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5: 是的，这个也都很多人容易搞不清楚的地方。传统的抽水蓄能需要依托山体、水库等等特殊的地理条件来建的，选址受限，建设周期也都比较长。而新型储能的形式非常之丰富，好像锂电池储能、钠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等，就不会受到地形的约束，光伏电站、城市园区、工厂周边都可以灵活布局，即会更多的应用场景。
4: 原来是这样的。规划纲要里面就将新型储能作为了新兴产业，要求推进关键技术创新。这个是不是意味着技术研发是它的发展核心呢？
5: 完全正确。按照十五规划要求，新型储能是重点发展的战略性产品和服务，而目前行业正持续开展技术攻关，一方面优化现有的储能设备的安全性、使用成本和使用寿命，另外一方面布局固态电池、钠离子电池等等的前沿技术路线。只有将核心的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才可以令到这条新兴产业赛道行稳致远。
4: 技术创新筑牢产业根基，这一步确实是必不可少的。除了作为新兴产业，新型储能还是新型能源基础设施的重要一环，它在整个电力系统当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5: 这个问题问到了它的核心价值。现在我们大力发展风电、光伏等等的清洁能源，但是风能、太阳能受天气影响很大，发电量也都是时高时低，很容易造成电网的波动。而新型储能就好像电网的调节器，用电低谷、新能源发电量过剩的时候，它将多余的电能就储起身，用电高峰、供电紧张的时候再将电能释放出来，依靠这种削峰填谷的作用，就可以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制能力和安全韧性，再配合智能电网、跨区域电力通道建设，令到全国电力调配更加之平稳高效。
4: 明白了，有了这个的能量蓄水池，电力供应就不再是看天吃饭了，运行就会更加之稳定。除了稳定电网，新型储能还能够用在哪些地方呢？
5: 它的应用场景覆盖全产业链，在发电端配套风电、光伏电站使用，解决新能源的电力消纳难题；在电网端布局在城乡配电网当中，保障千家万户和工业用电稳定；在用户端，大型工厂、产业园区可以自建储能设施，降低用电成本。但与此同时，它还可以与智能驾驶、新能源汽车等等的产业深度联动，形成协同发展的产业集群。
4: 哇，应用范围这么广，看来产业链带动能力不可以看少。国家反复强调发展新型储能，从长远来看还有哪些深远意义呢？
5: 意义可以总结为三大方面。第一，助力双碳目标落地，支撑风电、光伏等等清洁能源大规模普及，推动能源消费向绿色低碳转型。而第二，是筑牢国家能源安全防线，丰富储能的形式，完善电力供应体系，提升能源领域抗风险能力。而第三，培育全新经济增长点，作为新兴支柱产业，它可以带动上下游制造业、服务业协同发展，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提升我们国家能源产业的全球竞争力。
4: 哇，真是犀利啊！新型储能一边是需要攻坚核心技术的新兴产业，另一边就是保障电力运行的重要能源基建，一头连着产业升级，一头就连着民生保障，战略价值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
5: 冇错啦，喺十五五发展阶段，新型储能亦将从过去嘅补充配套角色，转变为能源体系当中不可或缺嘅关键支柱。 随着技术不断突破，布局持续落地，佢会深度融入生产生活嘅方方面面啦，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持续赋能啊！
4: 新兴产业同埋能源基建相辅相成，而新型储能正系衔接二者嘅重要桥梁。今日非常之感谢简老师嘅精彩讲解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嘅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5: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6: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好啦，继续谈股论金啊，下面进入到财经快报嘅环节。记者昨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规划提出优化煤炭开发空间布局等九方面重要任务，部署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等五方面重大工程。此外，规划将煤梯层、煤矿瓦斯开发利用方案作为附件一并印发。方案提出到2030年，煤层气产量260亿立方米，瓦斯利用量65亿立方米。
8: 中国人民银行昨日发布消息称，已印发《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制定出台了九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就十五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作出部署。在各项重点任务当中，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位列首位。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将健全中国特色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完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功能，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
7: 国家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昨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在8月20日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6: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好啦，再有时间进入今日嘅热点观察嘅环节嘅，咁啊，全球服务共享互惠吓，咁啊呢个咧就系一个月嘅时间之后啦，即将会喺北京咧举行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嘅吓，咁啊立足啦就呢个十五五开局之年啊，咁啊作为咧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嘅国家级嘅重要平台，咁呢一届嘅服务会啦将会锚定服务贸易重点领域，集中展示成果，谋求合作。咁啊各个嘅板块啦，亦都会系按照呢一个嘅专题的板块，咁仲有上百场嘅论坛洽谈活动，咁将会呈现哪些嘅务实嘅看点，咁会有哪些嘅新嘅变化咧吓。
8: 首先就是吸引了全球关注，有更多300多家的国际龙头企业是参展的。记者也了解到了，本届服务会主题展、专题展、招展工作已经进入到尾声。直至目前，英国、丹麦、巴西、澳大利亚、世界贸易中心协会、联合国粮农组织等近7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是确认设展参会的，有740多家的企业和机构已经有意向线下参展，其中亦都包括了300多家世界500强及行业的龙头企业。
7: 呢届嘅服务会首次组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系列活动，目前已经征集近40场，咁啊仲首次咧设立咗呢个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嘅，汇集金融、法律、会计、广告、人力资源等等领域嘅30多家出海企业啦，亦都提供一站式嘅出海服务吓。
8: 参展的各大机构和企业看准的就是中国经济的广阔发展前景和强化合作的重要机遇。安永华北区主管合伙人张明益亦都表示，服务会会持续搭建联通全球服务市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平台，亦都期待借助2026服务会来集中展示公司在可持续发展、跨境经贸领域的创新实践，对接更多的合作机会，共同挖掘服务贸易的新机遇。
7: 一个月之后，当这个服务会的大幕开启，这一座永远的这个会展的小镇都将会再次开放之名来迎接四海的宾朋，共赴一场联通世界的服务盛会。好了，今天的谈股论金亦都来到了尾声，感谢你的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欢迎上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的，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8: 拜拜。
2: 透
9: 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6: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倪星。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遇见博物馆喺南越王博物院睇《不止于归国：宋金时期女性嘅多面人生展览》，
1: 跟住落嚟前往四川卢县嚟探究下龙桥群领略工匠嘅劳作智慧同精湛技艺。
0: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将播出《穗草之首人心》上集。
1: 全城有我聆听红山全鸟乡全城人郭建美一柱匠心的故事，即刻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啦！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系曾侯乙篇中飘荡喺时空中嘅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阳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困于深宅，囿于家事，这个你对古代女性固有的印象吗？南越王博物院皇宫展区里头，现在正在展出的《不止于归国：宋金时期女性的多面人生展览》，或者会给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答案。
1: 咁呢次嘅展览咧，系由南越王博物院、洛阳古墓博物馆、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主办嘅，广州博物馆协办。咁展览系从闺门内外、善祠中贵、比翼连枝三个部分，精选嚟自广州、洛阳、山西等地共120多件套文物展品，结合文人笔记、方志、墓志、绘画等材料，展现宋金社会当中女性的鲜活形象。
0: 北宋妇人启门图壁画复制品里头一扇半开的朱门，一位探身向外张望的宋代女子，就成为了展览最具代表性的视觉符号。咁呢件壁画有咩古仔呢？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艳玲采访了南越王博物院展览内容策划人胡甜甜。
9: 来自洛阳古墓博物馆的妇人启门图壁画，它是一件复制品。这件壁画呢，有一道彩绘的朱漆大门，这个门板上呢有门钉作为装饰，然后它的门呢是微微开启，有一位头戴山口冠，山口冠呢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宋代女性的她们的会戴的一种发冠，她的身上的衣服呢穿的是长杯子，这样的一位女性，她把她的身体从门里面探出来，半露着她的身形向外面张望。妇人启门图呢，就可能大家也见的比较多了。像类似的启门图呢，它最早的时候是出现在汉代，在宋辽金时期比较流行。那除了作为这种墓葬的一个壁画装饰，它在祠堂呀、佛塔啊、铜镜上也有，我们也可以看到。一般来说呢，启门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呢，多数是女性。一般就是站在这个微微开启的门缝后面，向外探出头，然后露出一半的身体。所以呢，我们就经常是把这样的画面来叫做妇人启门。
10: 那这种有什么样的寓意呢？
9: 这个妇人启门的寓意呢，现在的说法比较多。那我这里就介绍两种吧。一种说法呢，是暗示在门的后面还有庭院或者是房屋、厅堂。还没有结束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就可能是引导大家探索他们背后的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第二种认为他的门的后面呢，是象征了寝的空间，就寝的寝。寝门呢，它是这个古代起居的一个比较隐私的一个房间的门，它的里面呢是有妇人置寝门之内的这样的一个儒家传统的女性伦理观念在里面。在展览中呢，我们使用到这件文物，我们主要是希望通过它作为一个媒介，带着我们和观众们一起，让我们的目光穿透历史， 一起进入宋代女性的生活空间。
1: 胡甜甜就讲到了，宋金女性虽然身处礼教束缚之下，她们仍然保有丰盈的生活情趣，而诗书雅艺四时游乐充实日常。咁女性的活动边界持续拓宽，除了延续传统女职劳作之外，亦都涉足商业、手工业等领域，是闺门内外绽放出多元鲜活的生命姿态。
9: 是来自洛阳古墓博物馆的一件平栽牡丹雕砖。牡丹呢，大家都知道，就是洛阳的话，这个牡丹花是很有名的，就每年的四五月份吧，就会很多人都会去洛阳看牡丹。其实在现在流传下来的宋代的绘画当中呢，就已经可以看到有花瓶插着牡丹的这样的一种意象，住宅的一种装饰或者是一种陈设。世人对牡丹的喜爱呢，应该是从唐代开始的。牡丹的这个种植中心呢，一开始呢是在长安，后来呢是唐朝的皇帝他们把洛阳作为东都，就把赏牡丹的这样的一个风气给带到了洛阳。镜花缘里面有一个故事，它讲的是有一年冬天在长安，女皇帝武则天她想要赏花，她就下命令让百花齐放，但是呢只有牡丹仙子没有听她的命令，那武则天一怒之下呢就把牡丹给贬到了洛阳。这个呢也是一个牡丹和洛阳之间的一个故事。在历史上呢，到了宋代，是在这个时期牡丹它才完成了一个从贵族文化到平民文化的一个转变，就不只是宫廷中比较喜欢牡丹，社会上的包括像平民，在每年牡丹花开的时候呢，都会一起出游去看牡丹花。在宋代呢，在洛阳是比较盛行的，那很多人就会去到这些园林里面去看牡丹花。
0: 展品中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金耳坠特别引人注目，形如对开的花生，造型别致。金胡甜甜就话呢，我哋唔知道佢嘅主人系边个，佢所处嘅家境环境又如何，但可以通过佢嘅使用痕迹判断出呢主人生前系好中意呢件饰品。
9: 像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呢，借展了一件在广州西湾路旧广州铸管厂工地79号墓出土的一件黄金制成的金耳坠，比较好看。它的形状呢，像对开的花生。周身呢都是用这种很细密的金珠焊坠而成的，在它的顶部呢是做成了弯钩用于佩戴，它的造型呢别致，工艺呢也很精巧，可能是和宋代的时候岭南地区的这种丧葬习俗有关系。当时呢是比较流行火葬，目前在广州甚至说是整个广东地区的话呢，我们比较少见到宋代的这种遗物，不是说完全没有，只是说相对比较少。那像这件金耳坠呢，它有可能是属于一件女性的一件装饰品，这一件呢它也被我们展示在独立柜里面。
1: 在宋金时期，女性确守家职之余，可以掌管家庭内务财政，对个人嫁妆拥有一定的处置权限。闲暇之余，宋金女性也可以主持或者参与各类的宴饮聚会，既有家族亲友的日常欢聚，亦都有女性好友置酒相聚、吟诗唱和的压轴活动，宴饮成为他们重要的社交和休闲载体。胡甜甜讲到，夫妻对坐图壁画复制件里面，墓主人夫妇端坐在方台两头，夫妻形象平分秋色。
9: 夫妻对坐图的壁画，它的画面呢，画的是墓主人夫妇他们坐在一张方桌的两头，男主人呢，他就他头戴皂巾，穿着白色的圆领长衫，女主人呢，他就梳着比较高的发髻，外面穿着一件绛色的杯子，杯子呢，它是一个一字旁和一个背面的背，它呢，类似于我们现在的一个长袖的比较轻薄的外套，就可以罩在裙子外面穿。它呢是宋代女性比较典型的一种服饰。在这幅壁画中，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当时的生活用品，比如说在桌子上还放了杯子、执壶、盏、盘之类的器物，然后还有两个盘子上盛放了猴子之类的水果。 根据一些学者的分析呢，他们认为像这种壁画装饰题材呢，叫做开方砚。开呢是盛开的开，方呢是芳华的方，开方砚。开方砚呢，它通常描绘的就是夫妻两个人，他们坐在一张桌子的两边，然后在桌子上呢就放了一些果品器具，然后在他们的周围呢有仆人服侍的这样的一个场面。它的含义呢就是家庭和美，夫妻相爱。我们也留意到这个夫妻对坐图呢，它有一个特点，中国古代绘画的传统构图，比如说像历代帝王图，他会把皇帝的形象或者说是他的主角的形象画得特别高大，突出画面上的一个主要人物。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墓葬壁画的这个夫妻对坐图呢，它的画面呢一般不会将男性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中心人物，它的多数呢是夫妻的形象呢，它是平分秋色的，它是一样的大小，在画面当中呢，它占的比例大略相等的。这个可能也说明了当时社会文化当中的一种视角，就是夫妻双方呢，它也是相对是对等的。
0: 咁宋金时期呢，系理解中国古代女性地位变迁嘅关键节点。佢既承续咗前代相对开放嘅社会风气，又尚未被后世理学教条所全面规范。尽管当时呢依然系以男尊女卑为基本嘅秩序，但女性呢并未因此而止步于闺阁之内，而系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之中。
11: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2: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什么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11: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倪星。
1: 大家好，我是林千。在四川卢县境内，现在保存有179座雕刻造型各异的龙桥，分布在田野乡间，它们被称为龙桥群。当中最具有代表性、最广为人知的，就是明朝洪武年间建造的龙脑桥，距离今时今日有600多年历史。这座桥保存完整，形制规模未曾改动，在我国古桥里面十分之珍贵。
13: 泸州龙脑桥以其造桥工程的技术、悠久的历史、雕刻的艺术、优美的自然环境，特别是保存的完好，早已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此巨大比例形象的龙兽群雕，如此精美的桥梁石刻艺术，在全国古桥中确属罕见，特别是保存如此完好，更是难得。
1: 头先听到的是中国名桥泸州龙脑桥节选。在文章当中，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对龙脑桥的建筑特色、建造技艺等等有着详细的技术。
0: 系啦，咁三位中意探究龙文化嘅大学生组成咗个调研小组，就决定对龙桥群进行深入嘅探究。咁龙脑桥系边个喺咩时候建造嘅呢？除咗作为道路之外，仲有咩特殊功用呢？佢嘅建造技艺同埋雕刻技艺又蕴藏住点样嘅民族智慧？下边我哋通过跟住书本去旅行嘅节目片段，同书本旅行团卢县龙文化研究院嘅院长游书勇、研究员黄刚。一起去探究龙桥群，
14: 欢迎大家来到龙脑桥。
15: 这个桥的两边呀，它都没有围栏，怕那些行人或小孩掉下去吗？
14: 这就是我的骨子的智慧了。 这也是龙桥，跟其他桥不一样，因为其他桥都是看见那个相对高度很高，
15: 对，
14: 所以走在上面如果没有护栏的话，心理上有种恐惧感。
15: 对，
14: 但是龙桥呢，大多数时间一年到头都跟水面很接近，所以说走在上面轻松自如，没有恐惧感，这是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我们这些地方的老百姓，他运送东西的时候都是靠肩来挑，所以本来这个桥不宽，1.3米嘛，如果他如果再加上栏杆的话，然后就不方便了，可能就阻挡他们，我比较窄了。
13: 通过游院长的讲解，书本旅行团了解到，我国古代桥梁结构按照受力的方式，可大致分为三类：悬索桥、拱式桥和梁式桥。其中悬索桥又称吊桥，是指通过索塔悬挂并锚固于两岸的桥梁。红军长征中跨越过的泸定桥就是悬索桥的典型代表。拱式桥则以桥身呈拱形，承重能力强，结构匀称美观，且易于建造为特点，因此适用于大部分的地理区域。其代表则是赵州桥和卢沟桥。那么龙脑桥作为龙雕石梁式桥又有什么特点呢？
14: 很多地方的梁板桥的话，它只是一个交通的工具就行走，龙桥呢不一样，就是把我们的艺术融入梁板桥当中，把艺术还有一些民俗，也比如说雕刻螺、狮子、麒麟、象，这些民俗就把艺术性、交通的便利，然后加民俗融为一体，所以龙脑桥是开创了我们中国梁板桥艺术的先河，这个是载入史册的，
16: 就是艺术与生活的完美结合，
14: 对，
16: 都体现在我们龙脑桥上了。
14: 那个有个河湾，那个河湾呢，刚刚过来以后，桥就建在下面，他没把桥建在上面，为什么？这意思减少洪水对桥的冲击，因为那个流水来的时候要在弯道里面打个弯，就减少它的流速，让我们的桥呢就平稳一点。选的位置刚刚在两个河湾之间，如果建在了上面去的话，那个洪水直接冲过来，水流拆起很猛烈，那么对桥的破坏性就很大。所以说古人在选桥的位置的时候它是有选择的。
17: 那为什么这个桥可以保存那么久呢？
14: 这也是我们古人的智慧了。这个桥的桥墩哈，它成什么东西啊，成一个八字形，那么就减少洪水对桥墩的一种冲刷，这是一个。二一个就这些瑞兽都是头重尾比较轻的，这个就类似于什么，我们的短跑运动员啊，在起跑的时候要注上这样一个姿势往前冲，对吧，减少风力对运动员的冲击，那么这个它往前的话也是减少水对那个桥墩的冲击，因为桥墩很重要，桥墩一垮了桥就垮了。第三关的我们那个梁板与梁板之间刚刚在桥墩上面的凹凸处，这也减少了流水对那个桥墩的冲击和害，因为这地方是最不稳定的，它就刚刚是放在那个凹凸处。
13: 书本旅行团纷纷赞叹古人高超的建桥技术。此时大家看到眼前龙脑桥上整齐厚重的石梁和巨大的石质龙头，不禁产生了困惑，这座石桥是古人运用了什么样的智慧来搭建的呢？龙脑桥的形制属于石板梁桥，共有13孔、12个桥墩，连两旁泊岸共14个桥墩，在桥墩之上架设石梁13道，每道由2块石梁拼合而成，每块石梁长约3.6米，宽约1米，厚约60厘米，重约6吨左右。
18: 这个龙头和龙尾好像是分开的，是分开建造的吗？
14: 不是不是，这个头和尾它是一个整体，包括这个梁板都是一个整体，它的重量的话有4.2吨到7.5吨重，每块梁板都是6.8吨重。很多人都怀疑这个地方又没有大的公路啊，什么东西是怎么运进来的呢？当然石材是取自于我们当地的石材，在大石板的运动过程当中，慢慢慢的用那个原木啊垫在下面，把这个巨石放在那个原木上面，然后一步一步慢慢的滚动，滚到了现在这个位置，这个是古人的智慧。
13: 在没有起重吊装设备的600多年前，古人就能完成这么大的工程，书本旅行团此刻再次被古人的智慧所折服。这时旅行团成员 又发现了一个特别之处。
19: 刘院长，我看见那个嘴里有圆的球似的，那个是龙珠吗？
14: 是啊，30多公斤重的一个龙珠。
19: 这么大的龙珠怎么放进去的呀？
14: 它不是放进去的，这是我们伟大的工匠精神。他们过去的是一块整石，然后一戳一戳把它戳出了一个30多公斤重的一个大的珠子，非常精细。而且这个龙珠它还有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涨水的时候灌进它的嘴里边，然后就要把那个龙珠要滚动，要转动，转动还要发出嗡嗡的声响。这个声音发出来以后，就告知周围的老百姓九曲河涨水了，所以大家注意安全，给大家一个提醒作用。
13: 在游书勇院长的讲解下，大家了解到龙脑桥的桥墩由条石垒砌拼接而成的，条石间未凿榫卯，也没有任何的粘结物，仅仅依靠条纹的相互摩擦和自身重量来保持稳固。这种独特的建造方式让书本旅行团不禁惊叹于古代工匠们的智慧和技艺水平。
1: 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走进了四川卢县，对龙脑桥进行了探究。咁除咗龙嘅形象之外，龙脑桥嘅雕刻里边仲有其他嘅动物形象。如果话龙口含珠象征长寿，隐喻住古人对生命嘅尊重同风调雨顺嘅期盼嘅话，咁其他嘅动物形象又有住点样嘅寓意呢？一园之中点解会有咁多嘅龙桥呢？我哋继续嚟听下卢县龙文化研究院院长游书勇研究员黄刚嘅讲述。
13: 龙脑桥的最为突出之点要算它桥上的雕刻了。桥的中间8个桥墩上共雕了龙和狮子、象、麒麟4种灵兽的形象。如此巨大比例形象的龙兽群雕，如此精美的桥梁石刻艺术，在全国古桥中确属罕见，特别是保存如此完好更是难得。
17: 这儿每一个龙上都有这种颜色，它是一直都有吗？
14: 不是，这个是这段时间呢气温太高，所以说水里面的一些杂草强烈的光合作用，所以形成了一个蓝藻，而水

0: 麒麟也是一个吉祥物，是镇宅和放水的
1: 镇宅之宝麒麟。
0: 这个就是大家看出来了，这个是大象，
1: 大
0: 象也是一种瑞兽，还有狮子。
1: 刚才我们看到了麒麟、大象啊，还有我们的龙。那这一条大家继续看，它是什么呢？
2: 应该也是龙吧？
1: 也是龙哈，
0: 这是龙。这个不就是龙哦？这个是龙王，你没看见？
1: 哦，龙王。
0: 600多年前，当时我们的工匠在这中间雕了一个王字，看到这个龙啊，它正好在河的中央。然后呢，这个重量是7.5吨重。古建专家组的组长罗哲文，他多次到龙道桥来，非常感慨。他就说，我们的龙桥啊，雕刻是气势磅礴，雄伟壮观，工序规整，

0: 行云布雨，是
1: 嗯。
0: 吧？镇水。而那个麒麟呢，你是瑞兽，它会镇宅、辟邪。象呢，跟祥和的象，同音，太平盛世、祥和、平安。所以说老百姓祈求平安、如意、吉祥，然后就到这桥上面雕刻到了这些瑞兽。这是把艺术性的啊，给我们民间的一些方便的交通融为一体了，伟大的智慧。
2: 展现了泸县农桥文化它的艺术之美，不光是它的交通便捷，真的是中国古代桥梁的巅峰之作吧。八大瑞兽、八大金刚来守卫着我们的沃野良田。

0: 这是一首流传在泸州当地的童谣。龙脑桥为何会惊动远在京城的乾隆皇帝呢？黄冈研究员告诉书本旅行团，由于龙脑桥宏伟的气势与奇特的艺术受到皇帝的关注，清乾隆43年，龙脑桥年久失修，岌岌可危。乾隆皇帝知道后特颁布圣旨，亲命永宁道泸州以北90华里九曲河龙脑桥加以保护。碑志上称龙脑桥的兴衰是关乎国运兴隆的大事。
1: 那么泸县除了龙脑桥以外还有很多龙桥哦，
2: 和我们龙脑桥一起，另外还有46座这个龙桥构成了国宝龙桥群，还有近200余座龙桥遍布在各个镇街。
0: 书本旅行团了解到，龙桥在我国许多地方零散有分布，如著名的赵州桥栏板上有浮雕龙。
1: 那么在所在的乡镇当中，最多的话就是云龙镇了。云龙镇有8个桥，顺治大桥、云机桥、小龙桥、龙洞桥、梨园桥、太原桥、四龙桥。所以在泸县呢，有、这个通俗的说法就是泸沽桥上面是狮子数不清，但在泸县的话就是龙桥数不清。
3: 那为什么这里有这么多龙桥啊？
1: 这个就是跟地势地貌有关了、因为泸县是浅丘地带，溪河众多，这个叫河叫九曲河，还有我们的赖七河，还有就是龙七河，这些都是汇入沱江流入长江的河流，大大小小的河流在泸县境内有40多条、所以说修桥修路就成为老百姓出行的一个便利。然后呢，泸县也是鱼米之乡，所以相对比较富足的地方，所以大家对这个修桥的积极性的话是非常高的。
0: 游院长告诉书本旅行团，在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因战乱原因，官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移民入川，史称湖广填四川，促使了交通改善和大规模建桥的需求。这种历史背景下，明清两代这里多次掀起了建桥的热潮。
4: 是啦，我们通过对龙桥群的探究啊，了解到这些石桥的建造和人口迁移的特殊历史背景。每一座龙桥的形态各异，无不显露着当时工匠的劳作智慧和精湛技艺。龙脑桥上的4种瑞兽呢，则是承载着大家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向往。这些令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的龙文化。
5: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
1: 大家好，我是林千。
0: 传说当中超过百年的人参会逃跑的，人参生长的地方会有紫光闪耀，服用人参就可以令人起死回生、长生不老。这些传说究竟是空穴来风还是确有其事呢？
1: 下有人参，上有紫气，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句童话一样的口诀呢？日诸植物怎样去直面危机，维

0: 生存而战呢？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睡草之首人心》上集，带你深入长白山腹地，探寻被中国人奉为百草之王的人心的渊源和发展故事。
1: 长白山，中国最大的休眠活火山之一，冰与火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在此地交融了千万年。七月，放山人开始出现在密林深处。放山专指东北地区进山采挖人参等药材的古老职业。
2: 很鲜啊，这东西
3: 可以回家包饺子。
2: 好。
1: 传说中长白山密林深处隐藏着众多来自远古的奇珍异树，人参就生活在这里。
3: 看附近有没有他们挖以前剩下的。
4: 这边
1: 赵头是长白山放山人刻在树干上的一条时空讯息。比如这几道杠代表着这里曾经发现过多年生的野山参，找到了赵头，好运就不远了。
3: 咱们在附近再找找
2: 啊，
3: 不有那么句话吗，家带要吃饱饭，围着赵头转
2: 啊，
3: 搁附近多数还能有。
1: 人参的参字最早被发现在距今3500年前的甲骨上，它的形态正像一株结满果实的人参，根似人形。
3: 5个月吧，得再长一年才能成开山药。它缺一年，它也就是说太小，这样长长了。
1: 人参长出红彤彤的果实，十分容易辨认。里面的果核就是人参的种子。借助电子显微摄影技术，我们看到了这颗种子奇怪的样子。厚厚的胚乳中未发育的细胞团就像一枚鸡蛋，尚不能孵化，落地成活的机会只有1%。事实上，这颗种子比人们想象中还要古老，它几乎是这颗星球上最早存在的孑遗植物之一。在6500万年前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时，它就已经存在。历经地壳巨变、火山喷发、冰河时期，现在就藏在中国东北的白山黑土之间。那么，这颗只有1%生存概率的人参种子，是怎么经历了6500万年，依旧生生不息的呢？大约10000年前，人们就在生活中观察利用植物和动物，并从中发现了可以治疗疾病的自然资源。对于这些拥有特殊功效、能够治病救命的自然资源，中国人统称为本草。本草二字始建于汉书《焦四志》，文中的代诏是太医令属官。这意味着中国至少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专门的官职以掌管本草。自那时起，中国人不断探索和汇集自然界中拥有药用价值的天然资源，精确配伍组方制药。从最早《神农本草经》中的365种发展到今天超过18000多种中药资源，中国人从未停止对于自然的探索。但至今为止，以人字命名的本草依然十分罕见。奇妙的是，人参种子从落地到发芽的孕育周期，正如人类孕育生命的周期一样，大约280天。它们记录着人参6500万年来携带的远古记忆和特殊本领，等待着人类的发现。南北朝时期医药学家陶弘景早在《名医别录》中描述过发现人参的场景。3枝5片叶的人参长在大山背对太阳的阴面，想要找到它要在断树下去寻找。 这也正是今天的植物学家发现了人参的生存环境。人参，五加科多年生草本植物，生长在海拔500到1100米的山林坡地，喜阴凉湿润的气候。而长白山针阔混交林，就像一座完美的生态岛，为人参提供了天然的庇护屏障。最上层是椴树、松树等高大的针阔混交乔木，林冠之下，中等高度的刺五加、桑树等灌木丛，形成了交织密布的第二层屏障。蕨类、山艾蒿等草本植物，则略高于人参，成为最后一层屏障。多层生态屏障将绝大多数光线排除在外，只有穿透力更强的紫外线和红外线可以透进来，成为人参生长必须的光照条件。汉代典籍记载，下有人参，上有紫气，童话一般的口诀，正是中国人早在2000年前就已经发现的关于人参的小秘密。
4: 吉林人参研究院人参文化研究室主任孙卫东：
5: 中国古人呢，实际上对自然的观察力是非常强的，他们发现有紫气的地方下面会生长人参，就是现在我们行走在长白山的山林里，尤其是在下过的雨的时候，森林里会有一层薄薄的雾，阳光透过这个薄雾照射在丛林间，会产生一种紫色的光，可能就在这个时候，在这个紫色光的这个照射下，下面会有一苗人参，正好跟古人所说的相对应。
1: 长白山深处植被茂盛，落叶不断累积，就像大地的保温层，让山林深处的土壤温度波动并不大。在微生物作用下，落叶腐败发酵，形成富营养腐殖质土壤，这些土壤每年不断叠加，赋予人参源源不断的营养供给。
4: 长春中医药大学教授赵大庆：
6: 道的药材呢，它有两个概念，是一个呢是适宜产区，一个呢是道地产区。所谓的适宜产区呢，就是能种活；道地产区呢，第一个呢，它种出的道地药材在临床上功效要好。第二呢，无论是种植还是抛制加工，就至少三代，它才能够形成以技术为核心，包括文化的一个传承的道地药材。人参的道地产区主要是吉林长白山地区。
1: 恒定低温，多层屏障保护，丰富的营养腐殖质，长白山为这颗只有1%存活机会的人参种子，在天地之间创造了一个128公里长、88公里宽的巨型温室。土壤之下，人参是如何生长的呢？
4: 吉林人参研究院人参文化研究室主任孙卫东：
5: 《广武行记》里面哈、记录了这么一个小故事啊，说是在这个隋文帝时代，有这么一户人家，每到半夜的时候呢，他们总能听到有人在呼喊，于是呢，这户人家就循着这个声音去寻找，最终呢，在离他们家1里远的地方，发现了一株草，于是他们家就掘地无耻，发现了一个和人形非常相似的人参。
1: 这样的故事在中国民间神话里十分常见，于是人们传说超过100年的人参会逃跑，而一种叫声奇怪的棒槌鸟能够帮助人们找到它。根据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大数据统计，喜欢人参的并不是鸟类，而是生活在长白山大林子里的一种小动物——高山花栗鼠。每年7月底8月初，松子儿还没有成熟，人参已长出红果。花栗鼠会利用嘴巴两侧的颊囊，大量偷食人参果实，并且在居住的洞穴附近建造贮粮坑进行囤粮。一只花鼠洞穴周边的储粮坑就多达5-60个。这些参子遇到适宜的自然条件， 就会长出深苗。每年自然死亡的人参种苗淘汰率超过30%，所以越高年份的人参稀有程度也就越高。在富含腐殖质的土壤中，人参的根系附着着数以亿万计的益生菌，菌丝网蔓延在人参周围的土壤中，就像人参专属的雇佣军团，一面为人参提供良好的微生态营养环境，一面担负着人参与外界的交流与沟通。更重要的是，人参会借助这些菌丝网进行防御和进攻。当周围出现同类植物竞争养分时，菌丝网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人参，人参便利用菌丝网向土壤释放一种植物生长抑制素，消灭一切竞争对手。熬不过的弱苗自然死亡，而扛过去的壮苗则会占有更多的土壤营养，成为一夫当关的百草之王。这种特性让人参生长过的土地在未来20至25年内都无法再次种植其他人参。但是令人惊讶的是，这片被干扰素侵染的土地虽然不能再次生长其他人参，却独独允许这一株人参的子子孙孙在这里成活。换句话说，人参在生长过程中会圈出自己独属的领地，只接纳自己家族的种子，生根发芽。
4: 吉林农业大学中药材学院院长王英平：
7: 我们在做人参种植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特异的现象，我们怀疑人参具有一个很好的了解自身家族的一些方式，可能是通过某些信息啊，某些传感，它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远古植物。
1: 植物和人类最大的区别在于，如果太阳有点晒，人类可以向着阴凉的地方挪一步，但植物只有两条路，要么死，要么拼命进化适应它。活了6500万年的人参可不是开玩笑的，它有什么特殊本领呢？颅腕是判断人参年龄最直观的部位，每年冬天来临之前，为了保存营养，人参选择断去整株地上茎叶，留下一个个浅浅的凹槽，这就是多年生颅腕层层堆叠的样子。但颅腕并非每年都有，因为人参还有一项长寿绝技，休眠。这是一棵几十年生龄的老人参，这是一棵3年生的年轻人参。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年轻人参只有一根主根，而老参经过漫长的时间，一次次从原有主根的不同生长点发出新的根茎，为自身提供更好的营养供给，最终长成现在这样多重根茎的模样。而每一次重生根茎，人参就会进入长达数年的休眠，休眠的人参会停止地上茎叶的生长，颅腕也不再增加，地下根须在必要时甚至会像壁虎尾巴一样断去，在保留最低生存消耗的同时进行自我修复。这种奇妙的生物特性让人参在6500万年的时间里躲过了一次次天灾浩劫，依旧保持着古老且稳定的遗传基因。像这样一株成活100年以上的人参，至少要间断性休眠20年以上。
4: 长春中医药大学教授赵大庆：
6: 人参从汉代《神农本草经》记载以来，一直到我们中国的药典，我理解就这么3个主要的功效。

0: 量供给来实现大补元气的，这个与中医传统是契合的。我们按照国际通用的评价方法啊，发现人参的确对于延长生命周期有明显的作用。
1: 至少在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发现服用人参能够滋补心肝脾肺肾，明目安神，抗疲劳，抗衰老。明朝李时珍也在《本草纲目》中提到，人参对于一切体质虚弱的人有极好的补气修身的效果。
2: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3: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4: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2: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5: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6: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2: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7: 传承有我。
8: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
9: 大家好，我是林千。熏香、品香是古代文人书斋生活当中的重要内容，人们将其视为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
8: 没错，咁位于山西界丘的红山。

0: 香制作工艺第十代传承人郭建美将合香技艺延伸到了视觉艺术领域。他还复原了汉代椒房殿的香养空间理念，将传统香文化植入到现代家装设计，令到香气成为一种生活美学。
1: 传承有我，我们一起来聆听到郭建美一柱匠心的故事。
2: 引几香一柱，露台占空明，这是文学家黄庭坚的诗句。他自称有香癖，认为品香能够使人心灵空明，心外无物。在清康熙《介休县志》中也有香出红山的记载。郭建美与徒弟正在炮制柏木，为他配置的新款香方春做准备。他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看着大人做香，捏香泥长大。如今他已经完全接替父亲独当一面。
3: 你看这里边这个红肉部分，咱们是它是有香味的，那外面这层，看这一层层这个白皮，它本身它没有香味，没有把这层腐掉的这层东西去干净呢，那做出来的香就会辣眼睛，还有就是做出来的颜色它会发深，也不够漂亮。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朽皮你尽量的能砍开，砍的砍不到的地方，最后咱们拿那个钢刷子会把这个表皮这一点点黑也要全刷得干干净净。
2: 在当地生长着大面积的柏树，柏木也是制香的常用材料。村里世代相传的是全料香，使用36种天然香料制成，也称之为合香。合香是由两种以上的香料合制而成，并非指某一款香方，是众多香方的总称，也是中国传统制香工艺的基础。香料在制作前大部分称之为生料，制作时根据用途将其依据君、臣、佐、使配比，根据香方的需求对香料进行炮制。同一种香料在不同的香方中炮制方法也有所不同，炮制也是制作香料的第一步。郭建美炮制的这款香料就是沉香。沉香素有一两沉香一两斤的说法，但应用于合香中的沉香则要经过特殊炮制，才能更好的与其他香料融合。
3: 炮制沉香，其中沉香呢它香味比较霸道，我们要为了把这个沉香的香气要引到合香的这个香材里边，不要让它这个香味太跳出来，所以说这个环节叫把它这个头香压制一下。做过的高粱酒的这个酒糟，把这个沉香拿这个布包好以后，把它放进去泡七天，拿出来以后再进行晾晒末入到香材里边，这是它里边一位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等半个月以后才会把这些所有的工序都准备全才可以做，做已经是接近于尾声了。
2: 据村里的老人回忆，在民国时期红山香产销兴旺，全村大部分人家以制香为主，以家庭为作坊，村内香房字号比比皆是。
3: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往东北那边不是发那个火车皮嘛，就是往那边去拉这个香的时候啊，我们记得就拿个粉笔在那个车站蘸那个集装箱的嘛，去以后哎，这是我家占座了，就画个圈儿，大人们呢就把箱子装到这个集装箱里边往东三省那边发货。
2: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工业制香逐渐兴起，成本更低，而红山村的手工制香也开始转向衰败。
3: 很快从几百户做香的很快就消亡消亡消亡，就几乎快消亡殆尽了。一天一家老小干一天活，最后剩不到100块钱，大家都没办法再去坚持了，所以就很多人都改行去了。我父亲那会儿的已经快坚持不下去了，

0: 也不想让我接受这个继续做箱子这个事儿，就让我在太原找了份工作，让我在外面去打工。
1: 从村里来到太原工作，郭建美并不适应。不到半年的时间，他便不顾父母的反对，辞掉太原的工作，回到家里。辞职回家后的郭建美一个人埋头钻研，拜访村里的制香老人，翻阅古籍，到香料药材的原产地挑选对比香料。他坚信，真正好的香品一定会被关注。
0: 香是一个很高雅的东西，它可以把你的思想和心情都可以融入到香里边。但是说是你要是把它做成一个，只是一个牟利的手段，那并不是我们做的事儿。那我也不会辞职回来去干这个事情。
1: 经过炮制磨成粉的香料，按比例配比后，接下来就要将其制作成香面团，而香面团的好坏，直接影响后期制作线香的效果。由于天气和每一批香料的性质不同，水与香面的微妙比例，则全靠制作者的经验积累。
0: 我们这个特殊手法就是用开水和面，开水和面呢，它增加与树皮的一个粘性，让这个面呢粘接力更强，它就必须就在10多分钟之内，必须很快很快的就让它就粘性起来之前就要把它水和这个必须得拌匀和。
1: 和香面的过程既要快，又要细心均匀。若香面有粘性后仍加有生香粉，最终将很难挽回。待搅拌均匀后，就可以沿着缸壁和成柔韧软化的香泥。
0: 和好以后呢，把它摊开，让这个温度呢快速的让它低下来。所以说，尽量的让它这个面醒到柔到以后，做出来的香柔韧性啊，这个光洁度啊，各方面的就会能达标。如果你醒不到，那到时候就不是断头，就是这个香的表面不光滑啥的，这个很多一系列问题都会出现。
1: 制作一款满意的香品，并不是一次完成，花费数月制成的样品香，第一关就是要接受制作者的检验。这一过程往往要反复调整多次，因此一款新的香方一般要历经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研制与打磨。
0: 一般是晚上人静的时候，可以给自己一个空间去独立思考的时候，哪个放哪个放，一列先深闻，就是不点着以后闻一下，闻一下它这个感觉，进一步的再去细细的品闻，看看是不是我要的那个状态。比如说是我要表现冲天的台，一定哎，你要表现出来的是泥土的气息、冲天的那个青草的那个气息、雨润的那种气息，一定是这个大方向。你去哪个高了，哪个低了，你去这样调整它，去模仿那个大自然的那个场景。
1: 郭建美制作的传统香品，不仅追求达到满意的气息与神韵，同时外形也要工整美观。这与其传统板线香的制作技巧密不可分，其细节体现在每一步的制作过程中，其中晾晒环节也十分讲究。
0: 这是昨天做的，现在的话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你看，它都是很有规律的这种变形。虽然咱们这个是一个很密闭的这个小房间，但是说这个门啊，它这个风啊还会从那边微微的透进来一点，它这个香呢，它就全是这样变形。这个香啊就像有生命力一样，特别娇贵。就是你稍微给它点外部的这种环境的变化，它都会在这个香味上体现出来。对这个屋子的要求也比较高，这一面墙有差不多将近1米厚，就是两边有砖，中间又放了那个保温的那个稻草啊啥的，隔起来以后，也就夏天再热的天，这里边也是这个温度，差不多10度的样子吧。
1: 晾干后经过压制使其平整，再经过至少三个月的窖藏，一款荷香才算真正打造完成。荷香的制作过程要择时择地，制香人要潜心琢磨，平心静气，最终制出至中和的香品。和是由不同要素构成的和谐状态，与人文、美学、哲学相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香是人类共同的精神体验，在品香中感悟自然，通达古今。燃一炷香，与制香者对话，与古人共情。
2: 郭建美用一双手一颗心守住古法的根，开住创新的花，令到这一缕源自太行的馨香飘得更远更久。这个是非遗传承人的初心，亦都是三晋大地上文化生生不息的答案。最后都等我们在歌声当中结束今日的今日中华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者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我们今日中华节目。
3: 主持人魏星、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艳玲，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2: 再见。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

0: 总算
1: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1: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0: 西海客家。
4: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5: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4: 咱家己人的掌脉，
0: 天鹅蝶精。
1: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6: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7: 完全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0: 听多啲，识多啲。
8: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9: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7: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9: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7: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0: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0: 讲清楚。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5: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6: 听多啲，识多啲。
7: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精彩，不容错过。
8: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9: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0: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11: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12: 而家我听探世界。
13: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14: 人生自在，
13: 叹世界，
14: 叹世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1: 系啦，大家好啊！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啊！我系主持人魏星。
4: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啲识多啲》，我是叶莹。那么今天节目呢，邀您一起关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来看一下各大奖项花落谁家。
1: 冇错啦，仲有关注咧香港故事之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的青春笔墨啊吓。
4: 那同时今天节目呢也会为您奉上特别策划一字一世界。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希望跟各位来聊一聊你喜欢的文学作品。那我相信有很多可以聊的这个话题哈，因为毕竟阅读可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
1: 好多
4: 对一个部分嘛，所以你喜欢的文学作品有哪些呢？
1: 而且不同阶段不同啲，我细个时中意睇武侠小说，而家中意睇好似三体咁嘅科幻小说，大家可以倾倾啊，畅所欲言啊，系
4: 即系唔同嘅年龄，可能即系中意嘅嘢都唔一样啊，吓
1: 系啦，冇错，
4: 对，所以呢也欢迎各位呢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啲识多啲，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跟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1: 走起。
5: 哇，这里好靓啊！
6: 你看这里好多美食啊，
4: 你听他们讲的好感动啊，
7: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8: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0: OK， 听多啲，识多啲啊！首先关注百花奖先。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晚会，寻晚喺北京举行咗啦。百花奖嘅历史可以追溯到1962年，由中国电影家协会同中国文联联合主办噶，同呢个金鸡奖啦、华表奖咧并称为我哋中国电影三大奖。咁而呢一次嘅百花奖咧，系时隔64年重新翻到佢嘅诞生地北京啊。
1: 嗯，那么作为中国电影界唯一由观众投票评选的国家级奖项，本届百花奖呢，一共收到1267.311万张网络投票，那么最终呢，由101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众评委在颁奖典礼现场以按表决器的方式当场呢选出9项大奖。从公布提名名单起，奖项的归属呢就备受关注。那么最终9项大奖花落谁家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2: 与专业评审类奖项不同，百花奖以普通观众投票为唯一评选标准，真实映照年度华语电影的市场热度与大众口碑，是名副其实的华语电影大众风向标。全民初评加现场中评的双阶段机制，既是百花奖观众奖属性的核心，也是本届颁奖最大的悬念与看点。最佳影片集结了年度口碑与质感兼具的标杆作品，本届共有《小小的我》《飞驰人生三》《哪吒之魔童闹海》《捕风追影》《惊蛰无声》《镖人》《风起大漠》6部影片入围。
3: 哪吒一骑绝尘啊！
4: 哇！哪吒
3: 倒计时
4: 5、4、3、2、1，
3: 投票结束。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恭喜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影片获得者。哪吒之魔童闹海，
2: 最终哪吒之魔童闹海斩获最佳影片，国产动画电影摘得最佳影片这一最高荣誉，标志着中国动画电影从技术到叙事的全面成熟。出品人王长田说，
5: 这是百花奖第一次把最佳影片颁给了一部动画电影，深感荣幸，这是中国动画的集体的荣誉时刻，感谢全国的动画同行

0: 的导演，希望中国的动画电影能够百花齐放，盛开在每一个周日的电影院，盛开在每个观众的心里，盛开在梦想到达的世界的每一个地方。
1: 最佳导演提名中，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完成了商业导演到历史古装题材的稳健转型，申奥执导的《南京照相馆》完成了一次对历史的庄重回望，杨丽娜用极简纪实镜头赋予小小的我现实温情质感，张艺谋以惊蛰无声实现创新突破，邵艺辉以好东西轻盈灵动的风格拓宽创作边界，袁和平立足武侠根基，打造镖人风起大漠的江湖气质，最终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捧得最佳导演奖杯。
2: 相信这会鼓励很多努力的人，告诉大家只要坚持就会有回应。
1: 最佳编剧提名集结了不同题材的创作高手，许陆阳、张柯、申奥联合创作的《南京照相馆》以小见大，构建历史叙事，该片不仅获得票房口碑双丰收，也在颁奖现场再次赢得观众代表的认可，获得最佳编剧奖。
3: 我是电影《南京照相馆》的编剧张柯。我们电影《南京照相馆》的编剧集体一共有三个人，分别是张柯、许陆阳，还有我们的导演申奥。在电影上映的时候，我每天都会在票房软件去看，但看的其实不是票房的数额，我看到最喜欢关注的是那个观影人次，因为每一个人就像今天这个大众电影的这个重字儿一样，其实重字儿是由无数的人构成的，所以我觉得每张电影票可能是一个人打车的钱，可能是有的人吃饭的钱，但他们用这个钱买到了电影票，他们在电影中看到了自己的人生，看到了历史，看到了各种情感，看到了我们民族的记忆，所以我觉得看电影的每个人都是值得我们这些做电影的人尊重的。
1: 本届最佳编剧、最佳导演两大奖项的角逐，展现了当下华语电影现实题材崛起的创作风向。小小的我、南京照相馆等热门作品，均以平凡人物的命运起伏折射时代变迁，以普通人的坚守诠释家国大义。
4: 五、四、三、二、一，
5: 恭喜！
1: 最佳男主角提名竞争激烈，易烊千玺在《小小的我》中精准诠释脑瘫患者刘春河，以细腻入微的表演展现小人物对抗命运的倔强生命力，共情力拉满，最终摘得桂冠。他也因此成为首位00后金鸡百花双料最佳男主角。
6: 2020年，六年前，我从百花拿走了最佳新人，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演电影《少年的你》。从2018年到现在2026年，大概8年的时间里面，我竟然已经从新人主演了大概12部电影左右，所以到现在我特别感谢观众朋友们能够对我有这份信任，业内的工作者们能对我有这份信任。
1: 魏诗雅凭借《破地狱》中饰演郭文月摘得最佳女主角，王骁凭借在《南京照相馆》中塑造的人物老金，将乱世中普通人的恐惧与坚守演绎得层次分明，获得最佳男配角奖。萨日娜凭借在《抓娃娃》中对奶奶生活化克制而扎实的演绎，摘得最佳女配角。越剧演员陈丽君凭借在电影《镖人风起大漠》中饰演的阿玉亚，以61票的绝对优势斩获最佳新人奖。她在获奖感言中表示，
7: 觉得这是对我跨界尝试最大的肯定和鼓励，我想也许也能够为更多像我这样的戏曲演员打开更多的机会和可能。中国电影和中国戏曲本来就是血脉相连，期待我们真正成为一家人。我觉得百花新人奖是对未来的一种期许，我期许未来我们中国电影、我们中国武侠电影、中国戏曲能够越来越好。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参评资格要求取得国家电影局颁发的电影供应许可证，并于2024年3月1日至2026年2月28日期间在中国城市影院发行放映，观影人次达100万以上且未参加上届评奖的中国影片。

0: 意味着一部影片只要有足够多人看过并获得观众真心投票，就有机会捧起这座观众奖。颁奖典礼直播期间，实至名归在评论区一次次被敲下，那是观众发自心底的认可。而台上演员捧起奖杯时的热泪，则是创作者对这份厚爱最真诚的回响。这一刻，电影人与观众完成了彼此成就的双向奔赴。
1: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2: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1: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3: 听多啲，识多啲，
2: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欢迎翻嚟啊！我哋从北京接嚟香港睇睇咧吓。喺香港有一班中学生咧，佢星期六日最想去嘅地方咧，最挂住嘅地方咧，就系呢个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吧吓。
1: 嗯，来自数十所中学的少年们哈，围坐一室，各有一段被文字治愈的心事。
0: 嗯，
1: 比如说像英华书院的王哲，他呢是借文字安放青春期的敏感。那中华基金中学的梁子朗在研学当中读懂家国，圣类似中学的黎建邦则是以写作搭建亲情纽带。
0: 嗯，系啦，咁两个钟头嘅课堂咧，唔会拆题，亦都唔压题嘅，净系共读经典，分享习作嘅啫。咁四年时光系咁流转过去啦，喺作家赵阳嘅陪伴引导之下咧，咁唔少从前系喺课余沉溺于电子产品啦，对中文写作题唔系咩兴趣嘅啲小朋友啦，而家已经成长为去懂得体察生活、心怀故土嘅香港少年。
1: 嗯，来聊一聊他们的故事哈。
0: 嗯、
1: 那刚才提到的赵阳啊，这位作家，他呢自小就跟文字结缘，那么这份热爱呢，来自身为军旅作家的父亲。他的父亲呢，经常会带着他品读《红岩》《三国演义》等这些作品，也会走进剧场去鉴赏这些经典的剧目。
0: 嗯，
1: 家国情怀与文字之美呢，早早的浸润少年的心。
0: 嗯，系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港剧咧，令到当时年少的赵阳啊，窥见咗香港好独特的人文气质。咁佢爸爸曾经同佢讲话咧，属于中国的香港一样有住优秀的中华文化。咁后来咧，佢爸爸喺执行任务当中咧系不幸牺牲噶。咁所以咧，帮爸爸好好地咁去睇一睇香港，就成为咗萦绕喺赵阳心底多年嘅呢个心愿啊。
1: 嗯，2005年赵阳第一次踏足香港，那此后呢也是频繁往返，游客喜欢到维港去打卡。他呢就偏偏喜欢钻进唐楼街市，在繁华缝隙当中去打捞这种人间温情。
0: 嗯，
1: 香港街巷邻里的守望，还有中西交融的人文气质等等，都被他一一记录。那么十余年间，他呢也是写下了像《湘江寄去》《湘江四季》等等这些散文集。
0: 系啦，咁啊嗰阵时咧，佢偶然之间都会帮本地嘅中学生做中文辅导嘅。咁佢就话啦，有同学讲啊，考完呢个 DSE 啊，相当于内地高考嘅一个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之后咧，咁就好少再用英文啦。咁啊，啲同学仔讲嘅吓。咁仲有啲同学就话觉得话，嘿，未来我都学医嘅，中文写作写得几好有咩用啫？啊，净系需要背好啲应试模板就 OK 啦，就够啦咁话。
1: 嗯，所以这些少年这些非常直白的话呢，也是让赵阳呢就决心要为孩子们去做点。是哈，
0: 嗯，我非常之赞成啊哈。
1: 对，可能就是这些非常直白的话语触动到他的内心深处啊。
0: 包括而家都系啦，好多小朋友，包括我自己小朋友都系啦。咁可能有时间就攞起手机去打铺 game 啦，嚟翻局啦，又或者系上网去睇短视频啦。
1: 对，
0: 系啊。咁所以其实呢个时候真系好需要咧，传统呢种阅读啊，嗰种浸润，即系文字嘅魅力咧，系手机冇法子代替嘅。手机系一个好好用嘅工具，但系唔可以百分百占用晒我哋所有嘅呢个闲暇业余嘅时间嘅吓。咁啊，对于呢个一啲经典文学啊啲作品嘅呢个阅读啦，或者系亲子共读啦，或者系一班小朋友好似佢咁样喺一个作家带领之下啦，咁啊周末咧可以一齐共读嘅话，我相信呢个小朋友嘅唔单止佢写作能力咧，更重要对佢嗰啲审美情趣乃至佢嘅灵魂本身咧，都有种升华嘅作用。
1: 嗯，所以其实都几羡慕佢哋有咁专业嘅一个作家喺四年嘅时间一直陪住佢哋，同埋指导佢哋，系啦。所以话即系又羡慕啦，又点讲啊？有啲即系好想参加呢个班啊！即系
0: 好感动啊！
1: 系因为佢呢个班咧，啱先我哋都讲啦，佢唔会话拆题啦，同埋要写作啊或者咩。可能大家就是非常之轻松咁样去读一读一啲经典，
0: 嗯
1: 啊，分享一啲自己平时写嘅嘢，可能都唔算系文章，话唔定咧就系一两段咁随笔嘅文字，咁啊大家攞出嚟 share 一下。
0: 系啦，
1: 我觉得都几轻松，系嘛？
0: 系啦，咁啊可以使到我哋啲同学们啦，即系香港嘅同学们啦，咁就可以咧变成咧就有家国情怀嘅香港少年啦吓。咁啊，话说咧，2022年呢个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就正式开班啦，咁即系四年前。咁自创办以嚟咧，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系坚持以优质文学资源 去滋养香港少年。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的委员、著名军旅作家这个裘珊珊、四川大学教授、到府学会的副会长黄雄，以及人民文学副主编邓海，以及还有香港文学的总编辑游刚、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徐老、钱万成等文坛名家，都持续地通过这个作家班为香港少年开展公益的指导的。
1: 好多大咖哈。就是有很多这个作家啊，还有这些文坛的名家都指导过这些香港少年哈。那为了让孩子们能够深度的感受祖国文学底蕴与山河魅力，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张洪森的关心推动下，2026年4月，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30多名优秀学员走进鲁迅文学院，参与为期1周的专属定制培训。那么像曹文轩、祝勇还有周晓峰等等这些文学名家也是亲临授课呀。
0: 哎呀，真的非常之羡慕啊。
1: 是啊。
0: 行走山河的旅途都重塑着少年们怎样看待祖国的目光。初三同学梁子朗去到福州吴石将军的故居研学的时候，在这个史料展板前面住足了成半个钟啊。先辈的故事带来了绵长的触动，令到这位后生仔可以领悟到家国这两个字沉甸甸的分量。这份感悟后来化为他的作品，就是壮士归乡的创作底色。
1: 那么延吉之行完成了初三学生黄正生的写作蜕变。那么刚交这个初稿的时候呢，他只会罗列景点哈。那赵阳也是非常耐心的点拨他，就跟他说，哎，这个写文章呢不必去堆砌一些华丽的风景啊，不妨以这个街边小吃啊还有市井日常串联起对一座城市的感悟。那么他听完之后呢也是非常有感慨哈，他就说，哎，以前呢只会写一些漂亮的句子，那现在呢就懂得了写作呢是记录实实在在的生活。
0: 没错啦，正所谓反璞归真啊，重建无锋的哈。2026年香港书展现场呢就照样和他的学生们的对话活动、对谈活动，在现场吸引了香港30多所学校的100多位师生校长到场参与啊。
1: 没错，那么香岛中学学生吴迪恩他呢就说，我们都是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的学生。赵阳老师呢，他既是作家又是文学导师，不但带我们遨游文学世界，更用文学打开我们认知祖国的视野，令我们在边走边看边想边写当中加深了身为中国人的文化素养，也增强了文化自信的底气。那么他的这番话语哈，也是让更多人读懂了这间文学课堂的意义。
0: 没错，4年间呢，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的合作学校从原本的5所现在扩展到50所，并且新增了小学试点，在读的中小同学们加上500多人参与。
1: 那经常也会有人问赵阳哈，投入大量的时间去批改文稿啊，带队研学啊，这样是不是值得呢？那么赵阳呢，他就会用作家冰心的话来回答，他就说，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0: 走心了啊，真是。他就说，香港正处在这个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年轻一代他们很重要，守护少年一代的母语根基，是一名扎根于此的作家责无旁贷的担当。他很有责任感。他就说擦题这个提分是短效的显迹，即是很明显的显，而文化浸润即是久久为功的潜迹，潜在水底潜龙勿用的潜，总要有人去沉落心里去耕耘才行。
1: 就是可能我们在短时间内能够收获这个写作的分数的提升哈，但是长远的来讲呢，这个功效啊可能要等到很多年甚至几十年以后才能够被发现哈。那如今呢，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已被纳入特区政府新系家国联校国民教育冠名计划。回望来路呢，赵阳也是心怀一份纯粹的期许，那就是要守好这间免费的文学课堂，以母语做桥，把湘江少年与祖国万里山河紧紧相连。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欢迎翻嚟，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主持人 Y Y 叶莹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嘅，继续我哋嘅知识之旅啊吓。咁啊，啱先讲到文学嘅魅力啦。

0: 咁啊经典嘅魅力啦，又讲讲文字本身啦。咁啊喺呢个文字仲未诞生嘅时代咧，原始人类已经开始通过去绘画描摹事物嘅形状，咁啊去反映咧佢哋心目当中嘅嗰啲好抽象嘅事物。咁呢啲符号同文字嘅诞生咧，其实有密切嘅关系嘅噃，特别同我哋汉字嘅诞生啊吓。咁啊，当符号嘅使用越嚟越固定化、规范化同系统化以及社会化咧，当符号同人类嘅呢个语言之间产生咗相对固定嘅对应关系嘅时候咧，咁正式嘅文字就诞生咗啦吓。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特别策划《一字一世界》，一起来听一下重庆大学万曼路教授讲述“中”这个字。
2: 并不是说从汉代开始，“中国”一词就从只以洛阳为中心的中间区域或者国都，转而成为了我们这个国家的名称。因为汉代虽然用国代替邦来指国家，但是那个时候的国家主要还是指诸侯国，而我们今天说的中国啊，在那时候还被称为天下。那由此可知，我们对自身的认知，对中国的认知也是在不断发展演变的。在周朝的统治范围内，这个中国就指洛阳。诗经大雅民劳有一句重章叠唱的诗句，说会此中国以随四方，会此京师以随四国。诗经的重章叠唱往往是改变用字，但基本不改变含义，所以这里的四方就等同于四国，指四面的区域，而中国也就等同于京师，指都城洛阳。但是逐渐的，这种与四方相对的中国概念也可以泛指中原区域，这个地理概念的影响很大。在历史上用中国表示中原地区，这种用法几乎一直都存在。比如东晋时期，宰相王导在南京营建都城，他喜欢把道路修得弯弯曲曲、遮遮掩掩的，后人就批评他说

0: 导的这种顺势而为、因地制宜的巧思，后来也延续下来，成为南方地区城市和园林建设的独特智慧。以中国指称中原地区，是古代社会中最主要的用法。但是，中国这个概念啊，仅仅有地理意义上的土中，还远远不够。就像中庸所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中的思想对中国人来说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意义，它和自然有关，但绝不局限于自然的中，还和人所创造的文化有关。汉语里有很多由中构成的词，中庸说至中和，天地未焉，万物欲焉，强调本真与节制的中和，是宇宙运行的规律，也是人性修养的终极目标，更是国家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而周易说柔立乎中正，大公无偏的中正理念塑造了中国传统的正义观，也与当代公正公平的价值观一脉相承。此外啊，还有中立、中道、时中等等重要的思想概念。中国之中，它在文化上是丰富而深邃的，它塑造了我们公正和谐又兼容并蓄的文化特质。近代以后，今天的国家观念逐渐形成，我们仍然以中国作为我们这样一个国家的名称，正体现出对中的文化的认同。与此同时，中的理念还告诫我们，没有永恒不变的中，只有在变化中不断调节，才能达到平衡。唐代大文豪韩愈在《原道》中有一句名言，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以礼则夷之，夷而近于中国则中国之。这段话表明啊，中国和四夷的区分并不严格是地理意义上的，而更是文化上的。居住在中原的诸侯如果不遵循中华礼乐文明，那他们也会被视为蛮夷，而居住在四夷的周边族群如果采用践行了中华礼乐文明，他们就能被视为中国的一份子。由此可见啊，中国更意味着文化意义上的文明之国，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它又以自身的文化魅力吸引着不断扩大的四方之民，进而形成更大更包容的文化共同体，日益壮大的中国。
1: 学到了哈，咁从远古的呢个刻画符号到成熟的古文字体系，古文字咧系见证住我哋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而汉字咧系当今世界上唯一系四几千年以嚟啊持续系咁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横竖撇捺之间藏住好多数不清咁多嘅智慧。接下来我哋继续嚟听重庆大学万万路教授为我哋讲中国呢两个字。
0: 1963年8月的一天，在陕西省宝鸡市的贾村镇，有一位叫陈堆的村民正在他家后院里干活。刚下过大雨，后院西侧的土崖被大雨冲刷之后啊，露出了一点亮光。他赶紧叫来妻子，两个人一起搬来木板，搭成临时的梯子。陈堆站上梯子，升到亮光附近，拿着小镢头把亮光周围的土刨掉。等到周围的土刨得差不多了，他看出来了，这是一个浑身充满了土锈的铜器。这铜器得有差不多40厘米高啊，挺重的，造型也比较奇特。陈堆也不懂什么文物不文物的，就把它暂时放在家中阁楼上的粮仓里。第二年，陈堆夫妇要离开宝鸡。

收拾收拾行李，把能带走的都带走了。可是去年挖出来的这个铜器呢，带着走吧有点太重了，路途跋涉确实不方便，把它扔了吧，这可不是老百姓的作风。于是啊，陈堆就把这个铜器交给了他的哥哥陈胡保管。在1965年，迫于生活压力，陈胡把这件铜器卖给了当地的一家收购站，换取了30块钱。这件铜器就这样混在一大堆的废品中间，蒙上厚厚的灰尘，无助地等待着他的命运。就在这一年9月，一件幸运的事情发生了。宝鸡市博物馆的一位干部来到废品回收站，偶然之间他看到了这件铜器。尽管他看到的这铜器啊，浑身都被锈迹覆盖，是毫无光彩，但是职业的敏锐让他也关注到了细节。这铜器的造型凝重雄奇，纹饰严谨又富有变化，绝对不简单。因此他立刻向博物馆的馆长汇报，馆长随即派出专家赶到废品站。经过一番努力，博物馆按照回收站收购的原价30元把它买了下来。它也成为了宝鸡市博物馆成立以来的珍藏的首件青铜器。在进行简单的清理之后，专家发现这件铜器高38.5厘米，口径28.8厘米，重14.6公斤，器形是椭方形，整体看起来有点像喇叭形状，是商周时期常见的酒器尊。它腹部的纹饰也是商周时期特别流行的饕餮纹饰，十分精美。因此啊，宝鸡市博物馆就将它命名为饕餮纹铜尊。而这件饕餮纹铜尊命运的再一次转折发生在10年之后，也就是1975年。这一年国家文物局要组织全国新出土文物精品出国展览，饕餮纹铜尊因为造型图案精美被选中。青铜器专家马成元先生负责筹备这次展览，他近距离接触了饕餮纹铜尊。马成元先生发现这件铜器的底部比较平坦，仔细观察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些文字的笔画，这可把他激动坏了。他赶紧停止这件铜器的出国展览，转而交给专业的技术研究员和专业的古文字研究学者。经过精心的技术处理和多位专家的专业解读，铜尊内壁底上的铭文内容终于浮出水面，那是12行122个字的铭文啊。根据铭文我们可以知道，这件器物属于西周早期，它记录了西周第二位天子周成王营建成周，也就是东都洛阳，当时称为洛邑。都城建好之后，为了庆祝和纪念这件大事儿，成王按照武王之礼举行了祭祀，昭告新的历史篇章的开启，并且他对宗族子弟们进行了训告和赏赐。得到赏赐的一个叫何的宗族子弟，为了纪念这份殊荣，就命人铸造了这件青铜尊。因此在了解铭文之后，这件饕餮纹铜尊就依据他主人的名字改名为何尊。何尊122个字的铭文中有一句话令世界瞩目，那就是于其宅兹中国自知一名，大概意思是我要居住在这中央之地，由此治理民众。这里边的宅兹中国就是中国这个词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文字记载。我们来看看这两个字在何尊铭文里的写法。
何尊中字的写法比后世写法要复杂一些，复杂在哪里呢？它在中间这一竖的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分别加了两条飘带一样的笔画。实际上啊，早期甲骨文经文大部分都是这样写的。那它表示什么意思呢？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争议，我们仅仅从何尊中字的写法来看，可以做一个比较通行的解释。中间的一竖和飘带是一个整体，表示旗杆，这是象形，而旗杆中间的位置画上了一个圈，作为一个指示符号，表达这个字实际指称的是旗杆中间，也就是中这个概念。因此啊，中是一个指示字，是在象形基础上添加了指示符号，突出实际要表达的含义。不过经文中还有一种更复杂的中字，似乎没有直接用指示符号来突出中间。在这种字形里，旗杆的上中下三个部分都有着同样的飘带，那为什么不突出中间，只画出旗帜也能表示中呢？有不少的学者都认为，在商周时期，旗帜往往具有聚集人群的作用。周礼的地官大司徒里说，大军旅，大田邑，以旗帜万民。意思就是在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或者是大规模的农事劳役的时候，大司徒就用旗来召集民众。怎么召集呢？一般来说就是把旗竖在或者举着站在一个显著的位置，人们看到了旗就围绕在旗的周边聚集起来，对整个人群来说，旗就在聚集的中央。所以啊，不管是在旗杆中间画一个圈来指示，还是仅仅画出旗的象形，它们都能表达中间这个含义。旗杆中间是中，人群中央的旗帜也是中，那再引申发展，一切事物的中间都可以称为中。当然，这就包含了地理意义上的天下之中。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近现代以来名家辈出精品叠宴，形成了以这个徐素白、白士峰为代表的两大流派。
1: 那么王志伟呢，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州刘青竹刻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王志伟的匠心传承故事。
2: 在江苏省常州市的晋源，王志伟正忙着为他的刘青竹刻新作挑选材料。他一般会挑选生长在山阴处五年竹龄的毛竹，这样的毛竹密度大，做出来的作品更为稳定。
3: 比如说他有凹凸不平的地方不能用，竹又没擦干净的我要裁掉。我们刘青竹刻其实因为就在这个薄薄的竹青上面嘛，因为我们对尤其是竹子表皮要求太高了。
2: 常州刘青竹刻是竹刻艺术的一种，它是保留最外层的竹青做图案，而利用竹肉做背景，因此得名刘青竹刻。随着时间的累积，颜色较浅的竹青渐渐呈现微黄色，而竹肉的颜色则日益深沉，宛如琥珀。刘青竹刻正是利用这种色泽差异，在不到一毫米的竹青与竹肉之间雕刻出层次丰富、浓淡不同的笔墨效果。王志伟正在为他的新作品绘制文稿。
3: 我用刘青这个表现方式做了一个小铅条，这个上面呢是一个仙鹤，然后仙鹤边上呢是云纹，因为下面是水，参差着花了三块，就是山石，这个题材来于寿山福海。
2: 传统的刘青竹刻常见于壁戈、笔筒、扇骨等文房用品中，其中壁戈的应用在明清时期尤为流行，主要用于书写绘画时割放手臂，防止沾墨。其纹样装饰采用刘青竹刻较为合适，既保留了更大的实用功能，又彰显了文房用品的朴素和高雅。
3: 你第一步勾线是靠这个刀尖刀头嘛，你的下去的分量感觉必须是正好是达到这层青的厚度，你稍微深一点，你看这个边上它会起毛起白的就是线，但是你呢又不能太浅，你等于没勾线。
2: 王志伟雕刻的作品通常选用存储了十多年的老竹料，这种竹料性质更稳定，不易开裂变形，雕刻后色彩更为丰富，但老竹料的竹皮更加坚硬且脆，在这样的竹料上雕刻层次难度更大。
3: 就是普通的工匠的话，它就分基本三个层次或四个层次或五个层次不得了了，但是我真正的高手里面可以细分，比如说二十个层次、三十个层次，像工笔画的渲染一样的，就像一层纸一样的薄度。
2: 王志伟从事刘青竹刻制作已有近40年，11岁那年，他无意间闯入了刘青竹刻前辈白士峰的工作室，从那时起，刘青竹刻便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3: 这就是我老师原来的家嘛，然后小时候经常就跑他家玩，而院子里面有一个楼梯，我就从那个楼梯上爬到他二楼那个工作室，边上还有一个小的玻璃柜，我看到那个玻璃柜我直接傻了，因为我从小喜欢画画，他那里面简简单单的陈列了一些他的作品，然后我就看了就不肯走。
2: 常州刘青竹刻能跻身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列，与独刻名家的贡献密不可分。明末清初有刘青圣手张锡璜，而近代则以徐素白与白士峰两位先生影响最为深远。年少的王志伟对刘青竹刻一直念念不忘，回到家便自己尝试雕刻，父亲发现后将其作品拿给白

0: 世风看。小小年纪竟对竹刻如此着迷，这让白世风感到意外。此后王志伟变成了白世风家中的常客。自己刻了2年，父亲觉得是时候让儿子正式拜师学习，但没想到却被白世风拒绝了。
1: 他说小孩子你就让他喜欢吧，将来不一定会从事这个行业，因为他带的学生太多了，他已经从内心来讲没几个能下得了这个苦，能熬得过这个时间。
0: 被拒绝后，王志伟并没有因此放弃，他依然坚持练习竹刻，并且进入了学校的工艺美术班，为自己打下了良好的美术功底。4年之后，王志伟带着自己的作品与父亲一同再次拜访白世风，看到眼前这位少年如此执着，白世风十分满意。父亲见状立刻让王志伟磕头拜师，白世风也欣然接纳了这位徒弟。拜师后，王志伟更加努力，但他的竹刻生涯并没有因此而平顺。17岁那年，他却对自己的竹刻失去了信心。
1: 刻是在刻，但是呢，自己的内心积极性啊，就没那么高了。你刻出来自己欣赏，也没有人说你刻得好，精神上也没有鼓励，然后物质上也没让他说来收藏你的作品。那一阶段，就是刻得少了。当时我们的刘青竹刻是没市场的。
0: 1990年，文物鉴定家王世襄先生的一次香港之行，给王志伟带来了新的希望。他带着王志伟等师兄弟的作品前往香港，讲解中国传统竹木牙雕艺术。出乎意料的是，讲座结束后，所有人的作品竟全部被收藏。这次经历让王志伟第一次深切感受到刘青竹刻可以如此受欢迎。
1: 哎，结果卖掉了，卖了多少呢？5000港币，我记得很清楚，一辈子都忘不掉。他让香港的收藏家直接汇款给我个人，那个时候是邮政汇款单，我激动得无比，我清清楚楚记得，就是上面写的香港嘉木堂吴家恩女士，黄花梨皇后，终于就是有人会收藏，花重金来收藏我的竹刻。我那么小，我内心就太激动了，我就突然之间又兴奋出来了，就开始拼着命的又开始创作。
0: 制作刘青竹刻需要经过整形、勾线、切边、缠底等步骤，对刻竹人的心力、脑力、手力、眼力的要求极高，
1: 就是不可能补救的地方你是肯定要是100%的把握。虽然每块地方我都很用心很细心，但是特别细心的地方是一丝不苟的，眼睛都不眨的。其实所以说他的工作量太大了，一不小心就为了那一点点，你不前功尽弃，这么多功夫下去了。
0: 王志伟手中大大小小的刻刀用了近40年，虽然新刻刀购买很方便，但他依然习惯使用自己最了解的那几把。
1: 这6把刀是一直从我学手艺开始的，这是自行车的钢丝，我父亲帮我磨，原来其实不是这么短，刀口不快了我就蹭两下差不多没了。这个你再好的刀，但是我用不习惯它的手感分量。
0: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王志伟的竹刻作品十分受欢迎，但就在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的手艺不能仅满足于订单的需求。
1: 我每天的脑子就动在怎么样要作品达到这样的体量，画面又要满，构图又要巧，但是呢你刻的时间的成本又要少。我就全部刹车了以后，我就到长寿宾馆的静园里面静下心来，就是纯粹的练各个方面的技法。
0: 在静园创作的日子， 王志伟潜心研究传统工笔画的雕刻效果。2012年，他创作的《安居图》荣获“如是如家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金奖。不仅如此，王志伟对于极具挑战的大写意画风也实现了突破。
1: 刚开始的时候认识吴冠南老师，然后他是大写意的，那我就得动脑子了。这个大写意画在竹子上，它都是墨色都没有的，它不是画在宣纸上，你能看到那个笔墨。那我就需要和吴冠南老师经常交流，这个怎么刻？要刻出你在宣纸上的笔墨的味道。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挑战大写意。
0: 在王志伟对作品方向思考过后，他又大胆尝试与当代艺术家合作。但最开始这种合作并不顺利。
1: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和这些艺术家们合作，他们都抱着就是不好意思回绝你，包括关达老师啊、张静啊，他们对你就是你是搞工艺的嘛，信心都不大的，是否能刻出他们心里想要的效果。他们的画很贵，知名度很高，然后我都是你帮我画3块吧，画了3块以后我刻完给1块你。
0: 就这样，王志伟获得了与当代艺术家合作的机会，也因其中一件作品让很多艺术家改变了对传统工艺美术的看法。
1: 高倩当时帮我画的第一件竹刻叫《四物鞋》，我就开始那一阶段就天天研究蕾丝，蕾丝怎么编织的，蕾丝上有什么样的图案、纹饰、纹样，我去挑战我的肉眼的极限，我还要把它做成虚实关系若有若无的毛毛的那种质感。那件作品整个我刻了4个多月，我大概刻5分钟我的眼泪就会溢出来，我估计我现在刻不出来了。
0: 随着时代的发展，曾一度受文人追捧的刘青竹刻更多的出现在各大展览中，但王志伟不断寻找传统与时代的结合点，让刘青竹刻艺术融入当代生活，焕发新的光彩。
1: 作为一个匠人很容易，但是你要做艺术家太难了，尤其艺术家是要有一种状态，你对艺术的追求的状态，你如果哪一天没这个状态了，就会被别人抛弃。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8月11日，星期二。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4: 七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2点，行业运行基本盘稳固。
3: 今年以嚟，随住服务消费提质扩容，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
4: 今年上半年，广东海水养殖产量超178万吨，同比增长5.37%。
3: 2025年，六美广东生态建设工作考核结果公布，广州等六个地市获评优秀。
4: 俄罗斯称对基辅等地发动打击，乌克兰称袭击已致9人死亡。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来听报道。
5: 最近，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洞山村里边嘅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开门迎客，嚟村里边休闲度假嘅游客们又有咗新去处。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嚟到洞山村同乡亲们座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将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嘅美好家园。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民旅融合、水产养殖、牛大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洞山村村民陈思思：
6: 现如今我们洞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5: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将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总规划师吴永常：
7: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作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工增值大文章，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县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5: 城乡融合产业要强大，今年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壮大农产品精心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康养等新业态。河南今年通过构建联通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通道，推动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内蒙古乌兰察布立足燕麦种植优势，推动当地燕麦精加工企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健康食品、生物提取等多元业态。目前当地已形成70多个单品，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乌兰察布市南口村党支部书记吴伟荣：
8: 我们全程和燕麦加工企业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加工厂落地后，还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5: 补齐城乡融合的发展短板， 十五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建设九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冇耐前完成嘅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0,000农村人口。新疆雅克苏地区沙雅县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喺度进行，今年完工后将串联起九个乡镇。沙雅县赫拉富木村村民哈力大木亚森：
9: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和稻往外运，路好走多了，也能节省我们三分之一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5: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住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道。今年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在浙江，活跃在乡村里面的农创客数量超过了 10.8 万人。今年浙江将继续打造一批现代化农创园，提供服务链接资源，令农创客带动更多人致富，令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地正立足实际，积极构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记者昨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今年新入选示范区的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打造12类全民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260个健康社区村，设立60几处自助健康检测点。家庭医生定期随访，将日常慢病监测、健康指导的服务触角直接延伸到居民屋企门口。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域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3: 记者昨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规划提出优化煤炭开发空间布局等九方面重点任务，部署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等五方面重大工程。此外，规划将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利用方案作为附件一并印发。方案提出到2030年，煤层气产量260亿立方米，瓦斯利用量65亿立方米。
4: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已印发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制定出台了九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就十五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作出部署。在各项重点任务中，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位列首位。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将健全中国特色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完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功能，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
3: 国家能源局今日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更有力支撑。报告显示，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 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六安或六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船舷、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15-5，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
10: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绿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3: 此外，报告仲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同欧洲合计贡献咗全球超过70%嘅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7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2点，行业运行基本盘稳固。7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均保持20%以上的同比增速。分地区睇，西部、东北部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持续向好，电商物流供给稳定向好。7月份企业库存流转效率进一步提升，库存周转率指数环比回升0.4点，连续3个月回升。自2月份起，物流时效、履约率、满意率三项指数连续回升，物流服务质量稳步优化。
3: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来听报道。
11: 在北京丰台的一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养老照护师学员王建芳说，
12: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11: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因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不单止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当前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汽修企业新能源业务负责人徐文说，
13: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10多个新的工种。
11: 而随着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亦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工位。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介绍，
14: 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应该是百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1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计划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4: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执勤三队副队长叶显茂介绍，
15: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4: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近六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50条国际航线。中国民航局发展计划司副司长穆扬表示，
16: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积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3: 由志愿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本次考察，雪龙号共开展了12个冰站作业，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在现场冰情和作业条件双重限制下，考察队通过周密筹划完成全部冰面科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各类冰机浮标30几套。此次冰站作业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验证数据。同时，考察队还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以及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测试和业务化应用。
4: 日前，银川至广州至新加坡航线航班正式开通，该航线由波音737机型执飞，计划每日执飞一班。航线串联起西北内陆、粤港澳大湾区和东南亚地区，便于三地群众往来。依托该航线，宁夏的优质文旅资源、特色产品可直达东南亚，新加坡的市场和金融优势也将通过航线辐射至西北内陆。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总场次超9260万。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7亿元。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昨日发布了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等数据。数据显示，7月广东 CPI 同比上涨 0.9%， 环比由降转涨，上涨 0.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3%， 涨幅比6月扩大 0.2%，环比由6月下降 0.2%， 转为上涨 0.7%。一至七月平均，广东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8%。
3: 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日在广州举行新闻发布会，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林光美介绍，今年上半年广东省海水养殖产量达178.72万吨，同比增长5.37%。嚟听报道。
17: 广东海岸线全国最长，海域面积是陆域面积的2.3倍。2025年，广东省海水养殖产量达386.93万吨，其中海水鱼养殖产量达103.5万吨，占全国近一半。当前广东正大力推动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林光美介绍，广东引入全国优质科研资源，开展种业攻关。近期黄鳍鲷中珠一号、斑节对虾南海三号、三倍体牟利中科一号三个海水新品种通过国家审定，累计培育海水新品种21个，数量居全国前列。此外，广东大力发展深海养殖装备和智慧渔业，突破抗风浪网箱技术，重力式网箱、行架类网箱数量分别居全国第一、第二位。2026年，广东全省新建重力式网箱920个，行架类网箱5个。与此同时，广东正持续推进5个国家级、9个省级沿海渔港经济区建设，布局一批冷链物流、水产品加工产业园，深入开展金枪、海鲈、生蚝、鲶鱼4个品种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5年行动。
4: 日前，陆美广东生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通报了2025年陆美广东生态建设工作考核结果。广州市、珠海市、茂名市、深圳市、清远市、佛山市等六个地市被评为优秀等次。按照陆美广东生态建设财政激励方案，将对广州市、珠海市、茂名市、深圳市、清远市、佛山市进行激励。2025年，广东省以实施林长制为揸手，巩固提升陆美广东生态建设成果，不断增厚广东绿色家底。过去一年，全省累计完成林坟优化208万亩，森林抚育209万亩，均超额完成年度目标。西江流域国土绿化示范项目成功获得中央资金8.56亿元。重要生态区位同城镇周边提升连片超1000亩的森林大斑块359个，国土绿化工作成效明显。城乡绿化美化种植苗木2300多万株，乡村绿化取得扎实成效。国家公园创建稳步推进，华南国家植物园建设方案正式获批，国际红树林中心高标准建设，国家林草局穿山甲保护研究中心正式开工。两园两中心国字号品牌效应进一步彰显，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持续深化，出台省级推进林权登记提质增效实施方案，林权登记提质增效获国家专门政策支持，省级林长高位推动推心做实林长制，有效破解一系列林业重点难点问题。各地大力弘扬岳山造林光荣传统，积极开展岳为全运种棵树等特色活动，种植年例林、青年林等主题林，举办义务植树超4.29万场，义务植树活动数量居全国第一。省政府批准设立全国首个林业投资型产业基金南粤绿美生态投资基金，首期规模20亿元，绿美融资渠道不断拓宽。2025年国家林长制落实情况督查结果反馈，广东省林长制工作成效显著，整体工作表现为好。
3: 香港荃湾社区客厅昨日正式启用。据了解，荃湾社区客厅实用面积约7000平方尺，是香港最大的社区客厅，预计可惠及610个劏房户，全年服务92000人次。连同今年6月投入服务的荃湾西社区客厅，共可服务区内1100个劏房户。截至目前，香港投入服务的社区客厅总数已经增加至15间。
4: 由西安人才集团主办、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务协会等机构协办的港通未来才聚三巡陕西香港人才交流推介会，日前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行。活动吸引了超100名香港高校学者、青年科学家、在港优秀人才及学生代表到场参与。陕西重点用人单位携近300个高端岗位赴港揽才，涵盖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新材料、能源化工、半导体及金融服务等领域。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致辞表示，特区政府要更加积极做好香港人才高地的宣传，通过举办类似人才服务活动，得到各方人才需求方和内地更多省市的关注，以实际行动做好人才工作。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务协会创会会长尚海龙表示，协会先后为新来港人才举办过超100场服务活动，今后将向香港本地毕业生逐步扩展服务，为他们提供内地就业机会，将香港人才所长融入国家所需，建设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推介会现场，西安人才集团及随行陕西重点企业全面讲解当地产业布局、配套人才扶持政策，发布各类高端岗位需求，并设置专属洽谈时段，同到场香港人才开展精准对话。各方围绕香港青年人才把握陕西产业发展机遇展开深度交流。
3: 昨日为期5日的第16届中国

0: 双双创下历届新高，全力助推中国动漫潮玩产业跨界融合，扬帆出海。据统计，本届展会吸引了 12.6 万人次观展参会， 2200多个全球优质 IP 同台亮相， 6000 多家国内外采购商到场接洽，其中国际采购商900多家。截至闭幕当日，展商意向合作及展销额 19.26 亿元。另外，展会期间举行的东莞潮玩文旅片区招商推介会签约金额达 20.65 亿元。双项数据彰显展会强劲的产业赋能能力。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乌克兰地方官员和乌国家紧急情况局11号发布的消息，10号以来，扎波罗热、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基辅等乌克兰多地遭俄军大规模袭击。截至11号上午，袭击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当日凌晨，俄军使用6基高精度武器对基辅市和扎波罗热市的军工企业及物流中心发动了打击。
0: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当日表示，他近期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进行了一次约7个钟头的会谈，最高领袖健康状况很好。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佩泽希齐扬和穆杰塔巴进行了会谈，双方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第三场强加战争形势及未来发展、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还就和外国有关方面开展经济互动交换了意见。
1: 据朝中社11号报道，朝鲜国际安保问题评论家发表文章称，国际社会谴责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是在侵略白皮书。文章说，日本将否定历史犯罪和实现军事大国化作为国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进一步强化和美国等势力的同盟。日本在防卫白皮书中将朝鲜等周边国家描写为重大而紧迫的威胁、最大的战略挑战，企图使其扩军备武行为合理化。文章认为，侵略基因一直存在于日本的政治风土中，且越来越危险。日本企图披住防卫外衣掩盖其侵略本质，但无法掩盖其蹂躏地区和平、加剧紧张局势的祸根实质。文章呼吁国际社会应对严重危害地区和平与安全、日趋危险的日本新军国主义活动提高警惕。
0: 匈牙利保克什核电站10号说，多瑙河水位近日缓慢回升，冷却水条件改善，该核电站当晚开始逐步恢复供电。之前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冷却水源不足，保克什核电站1号、3号和4号机组均停运，而2号机组则以 50% 的功率运行了11日。保克什核电站表示，工作人员此前已做好关闭最后一台运行机组的准备，并制定了确保4台机组安全冷却的措施。不过，根据目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水位情况以及相关运行条件，电站目前可以逐步恢复发电。保克什核电站位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以南约100公里，是匈牙利唯一核电站，亦是该国重要的电力来源。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来了解一下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转雷阵雨，33到28度；澳门晴转多云，34到30度；广州多云，37到26度；深圳多云，35到29度；珠海晴转雷阵雨，35到30度；佛山晴转雷阵雨，37到28度；惠州多云，36到。

0: 香港海域浪高 1.3 米，水温26度。澳门海域浪高1米，水温27度。深圳海域浪高 0.8 米，水温26度。阳江海域浪高1米，水温27度。汕头海域浪高 1.3 米，水温27度。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海欣、黎涛代表编辑根生奇耀，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0: 再会。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今日是8月11号，是全国肢残人活动日。八这个数字代表了轮椅的两个辘，11则是象征两条手杖，体现了肢残人日常生活的挑战。咁通过确立全国统一的活动日，举办各类丰富多彩的活动，广泛宣传残疾人事业，展示肢残人自强不息的风采，动员社会各界更多咁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根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今年4月发布的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布，我国持续开展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在2025年，有795.9万残疾人接受基本康复服务，其中肢体残疾人有364.6万，占比接近50%。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自2023年9月1号起正式施行。咁有咗法律嘅支撑，近年嚟广东持续推进无障碍环境提质升级，从道路波道、无障碍电梯等硬件基础设施改造，到公共服务流程不断优化，越嚟越多公共场所实现咗无障碍化。咁但系对于肢体残障群体嚟讲，老旧小区台阶、行动自理困难、出行受限等难题，依然系生活当中嘅现实阻碍。咁喺近日举行嘅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咗15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15五时期系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嘅关键时期，亦系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嘅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十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令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规划提出到2030年，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更可持续，就业更加充分、更有质量，基本公共服务更加精准高效，精神文化生活更为丰富，科技助残更显活力，社会环境更加包容友好，残疾人生活品质和发展能力进一步提升。中国残联主席程海：
4: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3: 乘住国家顶层规划的东风，伴随着大湾区科创力量不断崛起，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脑机接口等新技术开始走入助残领域，科技逐渐成为补齐无障碍建设短板的全新力量，为残障人士带来全新的生活可能性。近日，惠州民政开展脑机接口智能仿生手公益适配项目，某脑机

0: 科技企业提供的机电仿生手，依靠残肢肌肉信号实现灵活操控，帮助截肢人士重新实现揸握等动作，令到不少适配者重拾自理能力，重返工作岗位。完成适配的江晨飞能够依靠智能左手二肢握持矿泉水樽，配合右手顺利地拧开樽盖。他很欣喜地说，
1: 我现在戴的话是第三天了，通过我不断的学习跟练习哦，对生活的帮助还是蛮大的。像之前啊，炒菜啊，或者是我开水啊，一些东西的话都做不了。那最起码现在这个手张开的时候呢，能帮忙把握一些东西，像清洗一些东西也行，像做一个锅啊，炒菜也行。
0: 江晨飞是因为工伤缺失了左手手掌十几年，之前佩戴过装饰性的假肢同埋传统机械义肢。咁讲到今次嘅全新智能义肢，佢表示话同过去嘅假肢系完全唔同。佢相信再坚持个几月时间嘅系统训练，佢嘅生活自理能力仲能够大幅提升。咁另外一位适配者今年12岁嘅黄景林，先天系左手手掌缺损，之前佩戴嘅假肢仅系具备外观修饰作用。今次完成智能义肢适配之后，佢好兴奋咁话：而家左手可以攞到水樽、攞到水果，日常生活就更加方便啦。出门就再都唔使刻意去遮掩，靠意念嚟操控手部动作，佢感觉特别神奇。据智能义肢嘅技术支持方浙江某脑机科技企业嘅项目负责人张之国介绍，传统义肢仅系依靠简易嘅机械结构实现基础辅助功能。而呢一次适配嘅智能义肢，深度融合脑机接口、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可以精准捕捉使用者嘅肢体运动嘅意图，实时动态调整运作模式。张之讲：
2: 拿智能仿生手为例，就是在患者的接收腔里面，其实我们是有装配的一个8通道的传感器。那传感器的话，会实时采集使用者的生物电和神经电信号，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它会实时的去识别使用的意图，相当于重新构建了一个神经通路，来去控制这个手本身的运动。
0: 除了智能仿生手，还有智能仿生腿，后者搭配多类传感器，实时捕捉行走、上落楼梯等运动数据，通过算法调控腿部液压系统，按需调整助力力度和关节角度。企业项目负责人就说，借助这些设备，通过长期的训练，肢体残障人士可以好像使用原生肢体一样，完成日常起居、劳动操作，顺利重返校园、职场，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咁据了解，呢个项目由惠州市民政局筹集慈善资金，免费为残疾人适配仿生智能义肢。惠州市正全力推进人工智能同机器人产业发展，已经将智能义肢列为人工智能加民政重点场景，积极推动 AI 技术惠及百姓。咁呢次系首批活动，52位适配者包括有工人、学生、农民等，年龄覆盖12岁到60岁。惠州市民政局副局长黄守尚。
3: 我们以本次智能义肢项目为试点，率先在科技助残领域迈出人工智能加民政的第一步。我们希望通过把这一项目做扎实，做出成效，在实施过程中积累经验，完善流程，为后续在人工智能加养老、人工智能加困境儿童拓展更多的应用场景打牢基础。
0: 在东莞，当地今年亦都启动了截肢残疾人智能义肢适配项目，通过精准评估、个性化适配智能辅助器具，帮助15位残疾人改善行动能力，提升生活品质，更好融入日常社会生活。东莞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叶宝维表示，现在的科技助残做得非常好，能够切切实实地帮到残疾人，他们都希望社会各界都来为残疾人做些慈善的贡献。随着人工智能加持续推进，类似这样的科技赋能无障碍的案例在我们身边是越发常见。现在很多行动不便人士还居住在没有电梯的老旧住宅楼，日常出行过日行天桥、上落公共交通工具等也都存在困难。广东某科技医疗公司研发了一款全地形无障碍轮椅，能够智能感应斜坡和楼梯，体验者坐在上面只需要按一个按键，即可以缓缓地驶向台阶，一步一级稳步向上攀爬，下行过程亦都是顺利流畅，不需要额外的辅助。广东省科技厅副厅长张展生：
4: 它叫全地形的无障碍 能力，它最大的特长就是解决我们现在行动障碍的人士一个出行最大的痛点，上下楼梯。这台轮椅呢，它配备了自动感应系统，还有一个履带式的结构。在接近台阶的时候，它会自动感应一个台阶的它的高度，还有它的坡度。在整个运行过程中啊，它会自动调节重心，那么操作者他不需要前倾或者后仰，所以会比较安全，也不需要有人在后面推进行一个引导操作，那么为行动障碍的人士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也切切实实感受到科技的温度。
0: 在广州琶洲，这里的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广东省实验室广州，又称为琶洲实验室，他们所研发的一款脑机 AI 轮椅可以实现肢残人士戴上头环，只需要通过意念就可以精准地控制轮椅方向和速度。那意念是怎样控制轮椅的呢？琶洲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华南理工大学教授李远清就说，头环里头有内置电极，当电极紧贴着额头的时候，系统就会实时采集脑电、眼电、头动等多模态的信号，并通过无线方式传输到控制终端，再基于人工智能的解码算法，对多模态信号进行实时分析、识别，并形成用户的控制指令。体验者戴好设备，只需要集中注意力，轮椅就能够听话地前进转弯。体验者，
3: 脑机 AI 轮椅呢，主要是通过脑机 AI 鼠标控制我们的平板端发出控制指令，轮椅就会执行前进、后退、旋转等指令。对于上肢不方便活动的人群，采用的是眨眼加注意力控制的范式。
0: 据介绍，这款由琶洲实验室所研发的脑机轮椅在去年的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现场成为焦点。赛场上，选手通过意念精准控制轮椅方向和速度，在障碍赛、篮球赛当中突破身体局限，高质量地完成比赛。同样在2025年残特奥会上引起关注的，还有广汽为运动员出行研发的一款无障碍汽车。这款车型拥有可分离的电动轮椅座椅，可以平稳落地自由移动，能够整体移出车身，实现上车座椅，落车就轮椅，大幅地简化肢体残障人士的乘车流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亦都为残疾人利用新技术，包括人工智能进行文化创作、获取信息和参与社会生活提供了法律保障和支持依据。在降低创作门槛方面， AI 技术例如语音转文字、图像生成、自动配乐等，能够有效地弥补残疾人在肢体操作、视力或者听力上的局限，使他们能够独立完成歌曲和视频的创作。在融入社会生活方面，通过创作，残疾人能够更加好地表达自我，参与文化交流。这个正是无障碍环境建设法保障残疾人平等、充分、便捷地参与和融入社会生活的核心目标。近日，深港同心数力共享科技助残体验暨短视频大赛颁奖活动在深圳宝安举行。本次活动由深圳市残联指导、宝安区残联等单位联合主办。活动以科技赋能为主线，串联专业交流、互动体验和作品展播等多个环节，搭建深港助残领域资源互通、经验互鉴的合作平台。深港两地助残领域的专家、科技企业代表、残疾人代表等共约100人到场参加活动。在活动现场，深港两地代表围绕科技助残、康复服务、残健共融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对话，从政策、产业、实践多个维度为大湾区助残事业协同发展建言献策。宝安区科技企业代表分享智能辅具研发、无障碍场景落地的实践成果。香港物理治疗师程君贤教授结合香港残疾人数规模和老龄化趋势，介绍了香港以创科政策调动康复科技落地的实践经验，并就深港康复服务与科技助残发展合作路径提出建议。咁活动同期进行2026宝安区残联短视频大赛获奖作品的展播。本次大赛所有参赛作品均由残疾人创作者借助 AI 技术完成。创作者们突破身体条件限制，自主完成脚本、画面、剪辑全流程创作，既是残疾人自强奋斗精神的生动展现，亦都是数字技术赋能残疾人文化表达的鲜活实践。2026宝安区残联短视频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张泽表示，大赛的举办使到他有机会通过 AI 技术的助力表达自己的意愿和想法。张泽：
5: 要感谢残联，是我们怎样去搭建这个平台，
0: 咁喺活动上，香港轮椅冰壶协会会长仇建明作励志交流分享。佢结合自身意外致残之后走出低谷，投身公益，再到创办协会带领队伍登上世界级赛事嘅经历，表示残疾人突破身体局限，融入社会生活，既离唔开个人意志同社会帮扶，更得益于科技进步嘅切实赋能。他期待深港两地深化残疾人体育文化交流和科技辅具研发联动，令到更多的残疾人可以共享发展红利。仇建明
5: 又有些新的科技可以配合到，可以跟我们的同路人去分享，就是说不要给一个框框框住自己，原来世界是很美好的，很多样东西都可以能够帮到我们去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只要你自己肯踏出第一步去接受改变，到感恩去突破了自己。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科技赋予肢体残障人士自主生活的底气，广东丝木的实践正是国家十五五助残规划在地方的扎实根基。创新产品和数字化服务正在与传统无障碍建设相互补充，但是科技赋具普及，服务长效落地依然是需要政策、企业、社会组织协同发力的。带着这些观察与思考，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肢体残障人士，和我们共同探讨广东无障碍环境建设的现状、需求和未来方向。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广州海心残疾人艺术团团长初伯君先生，听听他对广东持续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的切身体会。初先生您好，您虽有身体不便，但始终热爱艺术，既是歌手也是音乐制作人。那么这些年您带领残疾人艺术团开展文艺创作和公益演出的过程中，感受到社会对残疾人群体的关爱程度如何？
8: 今天也很高兴的接受这个采访。我个人呢在艺术方面还有一些经历和感受。我想说的呢，就是老天他是公平的，虽然他让我们的身体有些不方便，但是他赋予我们每个人的各自的价值啊都是平等的。我们所需要做的呢，就是说尽量的去发现和挖掘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价值。比如说我个人吧，我小的时候呢就是也不懂这些哈，家庭条件也不是很好，但是我就有一个这个爱好，对艺术是很痴迷的，听到音乐就会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嘛，有一种感受，并且根据这个音乐的不同啊，风格不同，我这脑海里会浮现出一些画面，这可能就是说那种艺术细胞吧。但是年龄大了以后呢，我也没想到意外的就从事了这个录音制作还有作词作曲的这个行业里面，就是音乐制作人吧。当时呢90年代我们的国内的原创作品就是井喷式的啊，那个真是个最佳时期，港台那个流行歌曲过后就是我们的春天了，真的是这样。但是我们残疾人这个文艺这个层面呢，刚开始我们是在20年前了。2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是自发的，一些音乐爱好者都是肢体残疾的，不方便的，行动不方便，但是我们都有共同的爱好，有追求，大家就一起组建了一个艺术团。当时我们自发的去排练一些节目，当时是很困难的，没有场地，当时就是在公园呐、还有那个路边呐、就有些草地空地，我们就排练。但是后来经过我们这几年的努力，那个时候就得到了一些部门的关注，后来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化部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场地，我们经过考核，就是第一次有了落脚点，感受到了这个社会对我们的关注啊，这种待遇。这些年呢，过去以后呢，我们随着我们的提高哈，我们的艺术水平的提高，表演能力的提高，社会上就会有很多单位吧，他是主动的来找我们的，要配合他们去搞活动，搞那个公益活动或者演出，并且对我们呢也是真的很关注，很关照。比如说吧，我们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搞活动，这些单位他们会用那个大巴车接送，搞完活动然后再把我们送回来。 那个时候我们是感觉到有一点那个受宠若惊的感觉，因为我们当时是草根呢，啊，还没有这些经历，然后让我们上大舞台呢，这些单位也都是安排的非常周到，啊，我们其实才。

0: 残疾人一半吧，都是坐轮椅的，但是演出的时候从来没出现过什么闪失啊什么我们就是有出现一些障碍呀，这一点还是我们还记忆犹新的。那个年代我们就像类似这样的活动是搞了很多，我当时感觉到最自豪的一次吧，就是得到了那个亚残运会的认同啊，因为我们当时。那些小有名气就是传出去以后呢，亚残运会的组委会就知道我们这个团队以后呢，就特意给我们一个小项目，就是说让我们创作一首歌去，为亚残运会的火炬仪式来表演。当时我是感觉到了，应该是就是我们说做人，我们残疾人很低调，但是做事儿呢，我们还是可以的，而且还算挺高调了。当时把这首歌创作出来以后，组委会就很顺利通过了。通过以后，我们就抓紧排练。通过这个亚运会的创作歌曲和演出，我们又提高了自己的社会的影响力啊，因为我们这个团队的中心思想出发点就是让社会多了解残疾人，多关注残疾人。我们这个窗口能够去做这些事儿，大多数残疾人他是没有勇气走出家门的，也没有机会去面对社会和这个媒体。所以我们有这些机会，一旦有机会，我们就要把我们残疾人的那种阳光向上啊，这种素质表现出来，争取得到更多的社会关注。
1: 那么在当今的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背景下，您认为数字化、智能化手段能在哪些方面助力残疾人的艺术创作和演出？
0: 首先呢，我们很幸运的这些残疾人生活在这个时代，现在这个数码时代给我们这些残疾人创造了很多机会。首先，我本人是一个录音师出身，也是中国第一批啊玩数字化录音系统的那个制作人。我们残疾人他没有那些圈子，接触不到那么多的。比如说，我们搞一首音乐吧，你人家的那些圈内的人呢，是有一帮人来帮你把这首乐曲把它实现演奏出来。我们的圈子太小了，没有人去帮我们，我无条件的去演奏。但是有了这个数字录音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用电脑的里边的那个相关的那个工具，就能把我们创意把它变成音乐。比如说，我想弹奏钢琴吧，好，我就可以用电脑里边那个 MIDI 钢琴软音源，就可以弹出我想要的作品。根据我的需要啊，我输入音符就可以，就像呢我们 Word 文本打字一样，你打进去字，它的文字就出来了，文章出来了。那个数字化音乐制作系统呢，它就是你想把音符输入进去，就是你想要的音符就会变成声音，并且是可编辑的。通过我的这个影响力呢，目前我身边已经也陆续出现了几个音乐制作人，包括我们团队一些小年轻的，并且他们也为社会做出了一些非常成功的作品。还有我们一些那个喜欢画画的，用那个平板电脑画画，也得到了全国比赛的那个金奖。数字对我们残疾人来讲，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柱吧。我们要是说，靠传统的方法去，工作啊、学习，或者特别是我们的文艺演出，用传统方法，我们是有很大的困难的。现在我们就不出门，就可以把整个大乐队的内容全部都做出来，并且我自己也有很多

0: 真的是，如鱼得水。
1: 好，那么您对于我们节目当中介绍的智能义肢和脑机轮椅等最前沿的科技助残技术有怎样的感受呢？
0: 这个也是我们非常期待的一个技术的东西，因为我们每年广州在琶洲有一个展会，专门就是展出这些关于残疾人的辅助用品。2025年的时候我去参加了一下，看到一个产品非常非常的好，就是你说这种脑机接口，它就是那种外骨骼的助行器，就辅助行走的那个机器，它装的就像假肢一样装上以后，它会根据你大脑的一些神经反应，它做出一些相应的动作，并且安全系数已经很高了，技术层面现在是已经可以了，就是期待它的这个能够把这个价格成本的，通过量产以后再往下压，这个是我们最大的期待啊。
1: 那么近年来，艺术团在开展基层文艺演出、残疾人公益培训等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果？
0: 我们基层文艺演出这个很多，我们每年大概都有个十次八次的吧，比如说走进社区啊，走进校园，社区呢就是慰问那些清洁工啊，还有那些老年人，就是退休的那些人员，并且在我自己的社区，也有一个老年人的艺术团，我也在做这个社区的文艺的那种教学，通过这些年呢，我们社区的文艺水平吧，也在。

0: 参加了广州亚残运会的表演，这是我们取得可能最难忘的这个小成就吧。
1: 好的。那么，对于广东如何更好地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你有哪些建议和期待？
0: 咱们广东吧，无障碍环境建设已经是非常到位了，在全国来讲，咱真的是说心里话，做得很不错。通过亚残运会啊，还有这残奥会，全运会的慢慢的来提高的。目前来讲，我唯一想说的就是有一个问题很明显，就是我们残疾人的无障碍呢，如果你是自驾的话，就会出现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我当时给我们那个广州市残疾人，我做。

0: 无障碍停车位，但是呢，大多数残疾人呢，他都没有这个机会去提出，也不想提出，因为咱们广州这个地方的人呢，就是由于就是岭南那种风格，就是很腼腆，好多人呢，他都是在外面遇见困难他都不说，但是这些年呢，我是在社会上提了很多，比如说人行道，有的人行道呢，它有石柱挡起来的。很多的残疾人是轮椅出行，或者是电动轮椅出行，它是比较宽，超过60公分可能，好多地方是过不去的。但是，一给市长打电话以后呢，基本上短时间内都能解决。但是那个汽车呢就比较麻烦，汽车的话，好多地方它残疾人停车位就是刚才我说那个位置是被占用了以后，有的时候安保他也。说，他说我们这个停车位一直都是这样的，也没有残疾人来。他们就是说接触残疾人这个太少了，残疾人驾车太少了，所以他们也都不懂得怎么去安排这个无障碍停车位。我想说的也就是唯一这一点吧，需要我们各级部门呢去优化一下停车的问题。国家无障碍法里边也是说占用了无障碍停车位，它是属于违法行为。
1: 好嘅，多谢广州海心残疾人艺术团团长初伯君先生嘅分享啊！咁随住法律法规落地见效，科技持续赋能，社会更加包容，期待更加友好通畅嘅城市环境，能够不断咁助力残健共融，令到每一个人都拥有平等发展嘅舞台。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以上咧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倪星，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3: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2: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4: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使谂？
2: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5: 揾食大湾区星期二又嚟到职场 show 嘅时间啦，咁今日咧会有小夫啦同埋 Echo 喺度嘅。
6: 大家好。
5: 系啦，咁今日咧，我哋嘅节目当中啊，咁啊会有我哋 showroom 嘅环节啦，咁一齐倾下一啲啦，职场方面嘅话题嘅。咁如果咧你都对我哋节目咧，即系每日倾嘅呢个话题感兴趣啦，唔单止系星期二职场 show 啦吓，咁可能系星期三嘅 EDU 啦，星期四嘅呢个 Easy 啦，咁样样吓，都好希望同我哋进行密切嘅沟通同埋互动嘅话咧，都欢迎你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嘅。添加佢嘅方法亦都十分之简单，微信里边添加新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佢啦。揾食饭。

0: 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2: 啊、入到嚟職場 show 嘅 showroom 啦，咁啊，首先咧都系懷住崇敬嘅心情咧介紹各位可能工齡十分之長嘅嘉賓啦。首先咧有
3: 精英都唔得啫，
2: 精英，唔係主要係大家加埋一齊嘅工齡長。
3: 你唔好再強調呢樣嘢，
2: 我貢獻老弟。首先咧要有請一下我哋嘅呢一個自媒體從業人員阿福嘅。
4: Hello， 大家好。
2: 係啦，咁啊仲有咧曾經嘅互聯網中層，而家跳出嚟咧成為老細嘅輝哥。
5: Hey，Hello， 大家好。講到工齡我平均多啲啦，
3: 咁故事亦都多噶嘛。
2: 系，呢、這個係點講好啊？
3: 等好噶，差唔多可以。
2: 唔係等好添啊，幾何級數添啊？佢一年等，
3: 我哋幾年啊？
2: 天上一年地下五百年咁樣樣
3: 啊？有開根號咧，有幾倍啊？咁
2: 梗係啦，好重要噶嚇。咁另外仲有資深 HR 方姐嘅。
4: 我工齡主要係加班加
2: 嘅。哦，主要係啊，方姐咧，即係見人多過我哋食飯，好重要嚇。聽佢每日見幾多候選人咧嚇，即係可能佢一個微信都唔夠用啦，爆炸咁樣樣加嘅候選人。另外咧，仲有嚇我哋曾經嘅互聯網高層咧，亦都係資深管理者啦，Joe哥嘅。
6: 係大家好。
2: 係啦，咁啊見到Joe哥就係咁深沉嘅聲音，
3: 知性嘅聲音得唔得啫？
2: 知性啊，唔係主要係因為Joe哥好攰啊，即係仍然喺日理萬機嘅情況之下抽時間
3: 過嚟做節目。
2: 係啦，真係好唔容易嘅嚇，咁啊真係辛苦曬Joe哥嚇。咁我哋今日咧講嘅呢一樣嘢咧，其實同上個星期嘅話題有少少類似，因為上個星期的話題我們講緊話，喂，大學生佢個嗰個就業嘅取向係咪近呢幾年都求穩咧，趨向於穩定咧咁。今日就係要講所謂嘅職業規劃呢一件事啦。我係planning 好呢個職業嘅規劃，按呢個規劃去行啊，定抑或係我做住嘢先，唔好咁多揀擇咧。因為是真的擺在度嘅，因為近排咧係有一個熱搜啦，咁有網友咧就分享自己求職嘅時候，個 HR 勸佢：你唔好自暴自棄啦。咁點解 HR 會講句咁嘅説話咧？咁根據佢自己解釋就話啦，因為自己冇乜經驗，咁投好多簡歷海投啦，咁但係就全部掉曬鹹水海嘅。咁我索性，唉，算啦，我就清潔啦做咁樣樣，諗住咧就由低做起啦，慢慢學習啦咁。咁但係喺見工嘅時候 ，HR 就話。你唔好自暴自棄啦嚇，咁啊究竟係點樣嘅？因為有好多嘅朋友可能都會面臨一個問題，可能畢業即係等於失業啦，係啦，咁究竟係揾自己嘅理想啊，定抑或係生存為先呢？其實又要唔要將就呢？
3: 我覺得佢係有少少極端嘅呢個例子，即係唔係話做緊保潔，跟住再騎牛揾馬呢一種咯，應該係喺你嘅職業規劃當中，你係一個。方向性的即是你就業而家馬上工作的那份職業咧，應該在你職業規劃當中是一個規劃當中一個詞語嚟嘅，一個關鍵字嚟嘅。
2: 但係好難講嘅，話唔定人哋之後就要開翻間互聯網家政咧。
3: 哦，或者係做一個叫做嗰啲城投嗰啲叫咩話？
2: 哦，係啊，係啊，類似嗰啲啊，叫做乜嘢啊？嗰啲
3: 物業嘅嘢，
2: 物業管理，
3: 專門做物業管理嘅呢一啲。
2: 係冇錯，即係總之係物業市場後服務嘅嗰啲咧，即係其實前景都好廣闊。咁我覺得睇下你點諗嘅啫，係嘛？又未必係嗰個。他講到話。

0: 主要是 你試的那個階段是擺在你真的殺到埋身要找事做的時候，還是可能提前幾年做預先做謀劃？
1: 其實實習的時候你很簡單的方向就是我喜歡做這份工作還是不喜歡做這份工作，當時真的很 simple minded 的，
0: 不
1: 是的，不會想太多。
0: 我連喜歡還是不喜歡都可能沒有想那麼多，我直接說、哦、這份工作有沒有糧的、哦、好啊，
1: 即做著先是不是
0: 有糧就 OK 啦、哦、可能我更加 我當年自己年輕的時候我更加著重那種我是不是可以經濟獨立的、
1: 哦哦、
0: 即如果是我可以經濟獨立的，那我可以早點 又不是說離開屋企人的懷抱，而是我覺得、哦、我經濟獨立了，可能老人家就不用擔心了，他們自己 去、想做什麼做什麼、嗯、即你們又不需要為我去做什麼或者擔心什麼，我覺得這個是、自己可能有一個小小的成就或者里程碑式意義更加重一點，但未必說每一個人想法都是這樣、輝哥呢、你在做互聯網行業之前有沒有想過自己要做互聯網，或者你創業的時候、做這件事的、
2: 首先第一個問題先，我做互聯網的時候有想過，即當時其實我的就業的一個方向是非常之明確的、我就要做 IT 相關的行業、我又不寫程序，不寫程序的話、只能做互聯網
0: 媒體、
2: 媒體一個很、我喜歡的方向來的、做著做著確實如我所想，是我喜歡做的事、創業呢是一個偶然的機會啦、跟班、朋友一起去搞的、有個這樣的機會、其實這個不是在、職業規劃的其中一環，當然職業規劃裡面有創業這個，但是在朋友那個偶然的機會是促進了加速了這一件事的 進化，就是在、就業的過程有這樣的轉變、對到這個話題了、是先規劃還是

0: 的。
1: 都挺進取的。
0: 是啊，我自己跟老闆說，因為我其實都挺多人挺羨慕我，我說你是總經理秘書，是負責行政方面的，就因為即有些類似生活秘書那種角色咯，就會安排訂票啊，安排去訂酒店啊，去行程啊，相關這些比較
1: 大臂啊，呢啲星
2: 琐碎，
0: 其實係琐碎，但係其實幾輕騎嘅嘢嚟嘅。咁你又揾份咁困身嘅工，即係咁多嘢你都係唔識嘅，點解要攞苦嚟身呢？但係其實我當時係意識到，即係我覺得呢份工可能
1: 可替代性好高，係咪？
0: 我當時冇咁嘅諗法，當時我係意識到，即係我覺得可能我做好多年都係做幫人訂酒店，我唔係好甘心咯。咁我就覺得我可以試下去學一啲我唔識嘅嘢。咁就我自己同老闆講，我想去試下，我可以從最低開始做起。咁就每次都係派我去咩跑下社保啊，之前係做呢啲工作嘅。咁就最基礎工作開始咯。咁我先至啱啱慢慢接觸呢一行，所以我自己嘅成長經歷係咁。所以你問翻話其實先就業定係先擇業呢個方向呢，其實我覺得冇絕對嘅。我唔係講緊話我當年我呢種選擇就係啱，而家大家諗清楚再就業就係錯。其實唔係對立嘅，我覺得大家即係理性咁去睇呢樣嘢咯，就睇下你自己本身你處於一個咩階段，你嘅家庭對你嘅要求，你如果你一直都想擇業，你個家庭會唔會有比較巨大嘅壓力？即係你家庭，你父母會唔會覺得你一直在找工，你一直都不落實，對於他來說壓力很大，很飄泊，對於你自己來說，你覺得哇，是不是我已經想清楚我自己想要的方向，我想去試試，也不是錯的。所以我覺得即理性啲去睇呢件事，我唔對立，唔係話我一定係 A 就係 B， 唔係咁嘅選擇嚟嘅。
1: 要睇翻你個人嘅際遇，你嗰一刻無論你係家庭嘅環境啦，經濟嘅狀況啦，現實嘅壓力啦，去到咩程度去做一個選擇。
0: 同埋係而家你講緊頭先，你有個問題就問我話，即係而家啲求職者嘅一個選擇。係
1: 咯，係咯，係咯，係咯。
0: 其實我覺得大部分嘅求職者而家啲大學生係即資訊比我們當年可能多很多，所以其實他們的選擇是沒有那麼麻木的。所以你剛才所說到這麼極端的這個例子，我是想著，其實我的角度我真的想著這個 HR 的想法，我就即是比著我可能都會建議他，即你是不是在玩我啊？你個大學生你過來做保健。
1: 我其實剛才正想問一個問題，就是在個求職者是什麼情況之下，方姐才會說你不要自暴自棄。
2: 代入感好强啊！依个，
0: 因为呢个 HR 咧，可能觉得你可能即系玩紧佢，我就算真系请咗你，你会嚟咩？即系可能会咁样谂咯，所以佢先会咁样问话你系咪自暴自弃啊咁样咯。系啊，
3: 呢个
1: 你唔好自暴
3: 高情商嘅回答。
2: 同埋我都想问翻一个题外话，想问翻阿方姐嘅，就系咧，如果我份简历当中咧，喺我大学期间实习嘅机会或者实习嘅呢种次数越多，写上去好满嘅，我呢啲嘅实习嘅情况好满嘅，会唔会录取嘅机会会越大咧？
0: 可能面试官同你倾偈嘅频率会高啲，佢会多嘢问你多啲咯。咁系咪录取嘅机会就相等于会大啲咧？其实即系我睇嚟未必嘅。即係我睇法就係話，可能你同我呢個崗位嘅專業匹配度更加吻合。你嘅經歷入邊，你可能有十份經歷，但係十份經歷你都冇我想要嗰啲。
2: Good job，
0: 係啊，都唔係好拉更嘅。咁其實可能我同你多啲嘢傾，我可以更加有機會去接觸你。除咗你嘅工作潛力以外嘅嘢，可能你嘅交流能力啊、表達能力啊、你嘅情商啊呢方面嘅嘢，咁相對嚟講都係機會多啲咯。
1: 俾機會 HR 了解你更加多，但係當然你亦都有可能講多錯多，譬如話令到個 HR 更加了解你，更加唔適合呢份工。
0: 同埋其實如果真係頻繁到十次，即係頭先阿輝哥所講十次咧，我作為一個 HR，
1: 你轉十八轉得咁勤嘅，
0: 係啦，我就覺得哇，你試錯試得太頻繁啦啩，你都唔係謀定而後動嘅，即係我會覺得，係咁樣咯。
3: 咁所以咧，呢度其實一個關鍵詞就係你可以寫十份，但係你嘅簡歷唔可以寫十份上去，
2: 或者係方向嘅問題啦。
1: 又或者可能你呢十份都係同一個行業或者同類型嘅，你可能喺唔同嘅機構或者你
0: 其實呢一樣嘢都好重要，因為頭先阿輝哥講咧，其實可以選擇性去表達一啲內容嘅，因為有啲比較聰明嘅求職者咧，就其實每面試每一份工，佢都有一份自己新嘅簡歷去俾你嘅，即係針對呢個行業，針對你所想要嘅人，佢會研究你嗰個招聘需求，按照你嘅需求會寫。

0: 咗一啲內容喺入邊，對應嘅內容喺入邊。咁呢啲咪即係比較聰明一啲做法咯。而有啲可能求職者會比較懶嘅，佢永遠都係嗰份簡歷。我見過最懶嘅求職者咧，得個名同埋個電話嘅咋，真㗎。
1: 你想了解我多啲 call 我啦。
0: 得个名同个电话，
1: 唔系啊，因为只可以过佢，你冇其他嘢，
2: 唔系好明白你咩意思喎、啊？呢、這
0: 个咁你觉得佢就算系名校毕业，你可能都唔想打电话俾佢啩？
2: 冇心人啦，呢啲系。
0: 即係佢連多一隻字都不想寫，咁你希望佢喺工作入邊會創造啲咩出嚟咧？
2: 係、
1: 可能佢淨識寫程序，唔識寫字，
2: 打個編碼出嚟。
1: 係啊，佢話我份簡歷咧就係我寫嘅程序自動生成嘅咁樣樣。咁你
2: 波斯密碼。
0: 我今日咧經歷咗一件事，我今日打個求職者嘅電話。我求職者的電話一接通咧，嗰啲背景音樂就話：你不要打電話俾我，我不會理。然後咧就會後邊跟住一段，好像在喺度揞，一直喺度揞。跟住我實在頂不住，吸咗個電話。但我喺度諗，即係佢係一個應屆生嚟嘅，我喺度諗佢到底受咗咩刺激，佢先設置咁樣嘅一個背景音樂咧。
1: 可能是實習導師太煩了，然之後又一下子將
0: 但係求職嘅喎，佢投簡歷嘅喎，
1: 未分組啊，唔記得分組，將 HR 分組分翻去嗰、那個，因为每次我一打电话俾黎佳咧，佢嗰个彩铃啊就
2: 系、
1: 是、
2: 咩啊？
1: 你还是把我删了吧。
2: 太唔友好啦呢个。
1: 我哋日常沟通方式就系咁样样，都有趣，都 real 啲咯。咁另外喂，有样嘢啦，即系我哋都倾咗成二十分钟，都仲未 Q 糟哥出嚟。
2: 系啊，
1: 系啊，
2: 佢系揭案陈词啊，佢系。
1: 系啊，冇错啦。咁究竟佢系咩观点咧？休息一阵，翻嚟同糟哥倾下先。

0: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1: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2: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3: 收 warning letter 啦。
4: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5: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4: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6: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7: 休息翻嚟啦，继续搵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吓，咁我哋今日 showroom 嘅话题啦，系讲紧究竟毕业生应该先有职业规划啊，定应该先做嘢咧，做住先咧？咁嗱，头先咧听到几位职场精英嘅呢个意见啦，咁啊，即系观点都好明确嘅。譬如话好似阿福咁同埋阿辉哥咁样样，佢哋两个就系、是、我有一个自己嘅方向，我大概中意乜嘢嘢嘅，我往呢个方向发展。咁当然入行之后，究竟自己系咪真系中意呢一行，有自己嘅体会啦。咁但系都系谋定而后动。嘅一件事啊嘛，
8: 冇错。
7: 咁而方姐咧就系、是，喂，我真系做住先嘅，我做到嗰个位置，然之后我发觉，喂，我可能呢一个职位未必系咁啱我，或者我未来职业规划，喂，我唔想同人订机票订成世嘅，系咪先？我可唔可以帮人搞社保搞成世都好啊？咁
8: 为人民服务，
7: 可能更好咧。咁系嘛？即系你可能老细得一个系嘛？对员工千千万系咪？又 OK 喎、啊？咁可能有一个自己中意嘅路向而去转啦、啊。咁对于租哥嚟讲咧，你自己咧，因为你可能话一直以嚟，其实培训之前你做过一啲外企啦，又或者一啲可能了不起嘅单位啊，咁样样系咪先？咁啊，再到大厂啦，到而家可能完全系跨行业嘅，可能都系同培训有关，咁但系可能完全个行业同之前嗰、那个匹配度可能话完全扭转，系啊，完全唔一样嘅情况之下，你又系点样样去到适应呢种嘅变化？又或者讲对于你嚟讲，你职业规划系先有规划先啦，定系我先做嘢先咧？
9: 问啱咧，其实出阿 Kiko 问嗰个问题的时候，我好想讲啊，不过听到阿芳姐咁多故事，咁啊聆听一下，因为你哋讲到依家实习生去有十份工啊，阿辉哥又讲到啊，我就联想到最近自己啱啱好就喺度招紧下一届嘅管培生啊，咁啊嚟到我呢度嘅简历咧，基本上都会有三四份、四五份嗰啲实习经历嘅，咁然后你面试嘅时候就会同佢倾好多啦，你点解会拣呢份实习工作啊？你怎样规划，就发觉他们都有想法。然后突然间我发了一份简历，他是即是做了几份工，但是几者都不关联的。我就忍不住问了，为什么你没有，为什么 你当时的职业规划是这样的，为什么你会揀这几份好像都不是特别关联的工作呢？你是怎样去想你的规划的呢？人家就告诉我听了，就哎呀，不是我想这样的，因为几年疫情啊，学校不让我们出去，我只能够是在即就近去找一些事做，不是我这样想，我才能够想，是的，即是我们不知不觉现在对应届生的要求都已经很高了，即是你现在再推一份简历给我，是没有实习经历的，我发觉我即是我会发觉我都不知道怎么去问他的事好，好像突然间

0: 且他们的实习经历都很有的目标性，很有规划性去做的。那好像我看回你说这个案例呢，你要注意他有一个词就说是中泉石市。
1: 啊，系啊，后边因为之前咪仲有嘅，即系
0: 火锅店保健，
1: 系啊，火锅店保健，
0: 然后仲要走红网络，咁其实人哋系咪本来就系一个本来为咗走红网络而搞出嚟嘅一个小策划咧？即系其实人哋真系啱方姐话斋，即系依家啲人咧，佢哋嘅信息比我哋多好多啊！即系可能佢哋其实都好有一啲规划，即系你话绝对系冇规划就咁样工作嘅人咧，同嗰啲有规划嘅比。他的竞争力就会差很多很多，
1: 所以你是建议大家有规划先的。
0: 是啊，即虽然你的规划不一定是对，但起码你第一份工的时候你起码会得到什么管培生啊，或者什么机会会更多，
2: 指向性啊。
0: 如果不是你真的即你想想好像这样的公司外面试，你一个有实习经历，一个没有实习经历，或者一个有几份乱七八糟的实习经历，还有你是有一个很清晰的实习目标啊，这间公司做一个不知道什么位，港湾公司做一个位，这间公司又做一个位，这个不同的行业都体验了一下，然后都是围绕着某个规划去做的。那你一看这种简历，你就会更加觉得这些人就基本上你更想要，而实出来的结果也会你会觉得这些人会更好。你相比之下就好像我哋当年咁样嘅，就好冇竞争力嘅，就会睇上。
1: 所以感觉上就系可能你一嚟填简历方面，你有一啲嘅技巧啦。而另外嘅话，嗰种职业生涯规划，好似头先辉哥讲嘅一个系啦，要提前。咁你提前到几多先至可以喺实习嘅阶段就做呢方面嘅布局呢？咁同埋你喺做呢方面嘅布局嘅时候，可能要揾边几样嘢呢？就譬如话可能同样好简单，我哋讲

0: 靓仔嘅。
1: 嗰、那个又或者嗰个机构实质系咩？可能我一个自媒体，
0: 嗯、
1: 一个可能传统嘅媒体，一个可能有
0: 系一个事业单位，
1: 系、啊、啦，
0: 背书嘅，
1: 冇错啦。咁、嗯、有啲可能系企业性质嘅，
0: 系
1: 咁有啲可能平台性质嘅，
0: 系
1: 咁系咪都要各样嘢做啲咧？咁啊，系咪咁先有竞争力咧？呢方面嘅选择应该有边几个维度咧？可能我一睇个简历就会觉得哦，呢个叻仔啦。呢、這個係咪？我做過甲方，做過乙方，啊丙丁咁都知道。可能你對呢個行業好了解，你可能一望哦，你哋係咪想往傳媒嘅方向行啊？咁你可能已經好明確地知道。咁、
0: 嗯、
1: 但係我要提前幾多少去到做呢個佈局呢？
0: 同埋我哋有冇呢個條件呢？
1: 系咯，即系可能对于好多大学生，如果你话哦，我提前唔好讲下十份实习咁多啦，咁可能讲紧话哦，我有

0: 三開始謀劃呢件事會唔會難一啲，或者要求真係高啲咧？阿福，好似你咁，你係幾時開始話我謀定哦呢、這個自媒體嘅行業啊，或者新媒體嘅行業以成為一個自己咁嘅目標？同埋你當年係做咗啲咩準備，以至於話哦你到而家可能好順利咁進入呢個行業？你中唔中意另計啊？又或者你經歷咗啲咩另計啊？你當時係做咗啲咩準備？
1: 我其实就是投简历咯，应该大三那时候就有投简历。
0: 嗱，提早谋划啦，
1: 因为是想入呢行的，咁我其实不是本科跟呢些相关，我学英文的，所以我是用我英文的能力去投简历，跟住就成为了一个写主要是写外文稿件为主的一个人啦。咁就由呢个时候开始就开始写稿嘅。咁但系其实我到我毕业去求职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应届毕业生应该都不会咁专情噶啦，即系见到啲咩见到啲咩工作或者系行业上边比较好嘅一啲赛道嘅话，如果有机会，好似自己可以沾啲边啊，咁都。其实勤力啲嘅人系会做埋嗰份简历一起投噶嘛，咁当时我都基本上，因为当时好兴咩四大行啊，外企啊咁样，咁再加上我本来
0: 年代感好重啊，你
1: 即系其实系同好似同依家嘅中意嘅嘢唔系好一样，同埋嗰个架构都唔一样啦。咁我就都有去投嘅。咁其實反而就算我點講，即係我本職，即係我做媒體方面係比較順利咁樣可以去實習啦。但事實上我投遞嘅時候，咁又唔係好順利嘅，即係可能因為佢啲編制啊各種各樣問題比較多啦，咁最後冇成功。但係呢個時候，我覺得真係就好彩，我係投咗北京嘅一份工嘅。我係直接去咗北京嘅一個媒體。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被人揀中的，但就是揀中了。那是不是想去呢？既然当时就想去了。
0: 既来之增安之咯。
1: 就是一个揀你我自己投的，都说明我有兴趣，他给的工资都低的。但是我又。
2: 我以为是
0: 我就都 OK 的。
1: 没有
0: 工资都低的。
1: 因为当时刚刚毕业啦。
0: 依家能力不强。
1: 毕业的时候，我都对于独立这件事我非常之有要求。我是需要做到这件事的。再加上我是广州人。咁廣州人嘅時候，你收到一個 offer， 咁個 offer 你要當時有咩北漂啊，點樣即
2: 係
1: 好窮啊，又要住地下室啊，咁樣有個 concept 嘅時候，你收到嗰個工資嘅時候都好驚嘅。咁但係你既然收到，咁咪去咯。好似去咗之後又冇乜太大嘅問題，
0: 又 OK 啊。
1: 係因為其實我覺得揾工或者係擇業呢個過程就係你了解你自己嘅過程。其實就啱先方姐都係，佢就係做下做下發覺我唔要呢樣嘢，我要嗰樣嘢，咁佢就會去追求嗰樣嘢啦。咁可能冥冥中你會有啲推力，但係喺呢個過程當中每一個節點，你都會發覺你真正心入邊想要嘅，或者你就係冇嘢想要，咁你都可以暫時 hea 住先。尤其是現在咁樣嘅環境嘅話，我覺得順勢而為係啱嘅。
0: 順勢而為，但係唔代表自己冇方向，
1: 係或者係冇諗法咯。我覺得每個人都會有諗法，
0: 係就相當於話，可能你按媒體方向嘅，咁嚟一份可能未必好理想。咁當然你有興趣，咁但係我完全可以做住先，或者我喺我簡歷當中又添咗呢一筆咧，咁我可能又獲得咗喺另外一個城市生存嘅機會，
2: 冇錯
0: ，survivor
2: 亦都一個體驗嚟㗎嘛，
0: 都係一個體驗嚟嘅，亦都。點講？你更加了解自己呢、這個頭先講得很好，
2: 非常之好，係、
0: 可能未必以前都唔知道自己個歌
2: 想要咩㗎，
0: 可以被 push 到呢部分，
2: 係啦。
0: 可能之後你住地下室，你好明確，我想要一個暖爐之類嗰啲，
2: 或者我要有電梯。
0: 係啦，係啦，係啦。
1: 其實我覺得都有好多基本的嗰啲能力先係應該要去追求，因為依家都有接觸一啲實習生，我覺得就有啲離譜咯，即係可能文字嘅敘述都唔係好。通信或者是他即是你发微信跟他讲嘢，他可能都不复你的，即是哇就完全没有复的，搞到我要特登跟他讲话，你我哋啱啱先开始合作，即是我哋未建立到任何的一啲信任，同埋大家都不知节奏，你就算不想做你都要跟我讲，咁我好去後邊安排嘛，即係依家好多實習生好似我唔知佢哋係咪同嗰個電話鈴聲係一種態度啊，即係你唔好揾我，我唔想同你講嘢，或者係我暫時要下線，我依家就係下線。 總之我就下線啦。

0: 我唔理你咁样。
1: 但佢可能唔明白佢自己嘅下线，亦会造成佢上线嘅困扰。你咪就系佢上线。
0: 就是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 system， 你探索你自己的时候，可能你都要摆正你自己在这个 circle 入边的哪个位置，样很多很基本的一些为人处事和你自己的责任心去到哪都是这个过程中你要去探索的东西。
1: 我就是有一样东西肯定的，就是无论个 circle 画得几大或几小，你都一定不是这个 circle 的核心。
2: 还有这些周边的产品，好像说你的铃声啊、态度啊，
1: 周边产品
2: 是、就是、会影响你自己在这个职业规划当中的形象的。
1: 是啊，真的会的。是啊，
3: 还有头像，有些会即是我觉得职业有些候选人，我接触候选人，他拿到那些头像，我就觉得即可能有少少先入为主。你加微信跟他聊天，你去用一个非常非主流的头像或者一些二次元的头像，你就会觉得哇，你会怀疑他其实他做善能力有没有那么强，会不会达到你的要求呢、都会有少少心理冲击的，你会自己会预设了先的。
1: 有时候会可能一下子望到个头像之后，你会先 judge 他的专业程度，
2: 不正经。
1: 又不是这样说的，即是起码他愿意，又或者说他乐意用这样的形象去示人。而我是可能一个刚刚接触到他的人，他可能也都有考虑过我遇见他的第一印象的观感，而他觉得这样无所谓。或者佢接受咁样样，咁我就会
2: 包容啦。
1: 系啊，唔系佢好包容佢自己，
2: 系佢包容自己。
1: 但系佢唔去 make sure 话我会唔会包容佢、或者佢嘅呢一个未来嘅老细候选人之类会唔会包容佢呢一点？我觉得可能大家都要谂清楚呢方面先。当然唔系叫大家影张形象照，然之后攞嚟做头像，好似
2: 嗰啲卖保险噶嘛。
1: 企業微信可能係，但我覺得有啲嘢又你可以展露自己嘅個性嘅，咁但係我覺得有個度係好啲，起碼維持自己嘅呢一個專業嘅水平啦，咁同埋溝通方面，我又唔係要求你即刻回，咁但係唔好唔係即刻覆，咁但係你唔好唔覆啊，即係我唔知道你嘅諗法係點樣，係咪先？即係講句唔好聽，我即係可能好多 intern 嚟到嘅時候，我都話嗱，老實講啦。我就不会主动派嘢俾你做噶啦，我不知道你今天翻，听日翻唔翻，如果有啲咩嘢系 deadline 系听日嘅，我今天交俾你，咁样然之后你神隐，咁我听晚系做啊，定系唔做，定系我自己做，定系安排第二个人做，你听日仲加唔加，或者仲翻唔翻？唔知噶、哦，咁你话咁嘅情况之下，我又三唔识七，又唔知道你加啲咩货俾我，我识唔识改系咪？我点敢俾嘢你做啊？咁、所以我都好老实噶，你如果系想接嘢嘅，即系你想学嘢嘅，
2: 你就积极啲。
1: 哪怕你唔积极。你每日准时出现，哪怕你俾我捉到路，哦，佢可能大概朝七晚九都喺度噶啦，咁我都起码朝七晚九可以揾到呢个人吧，系嘛？即系我有路可以捉到，我大概知道吓。你唔好话乜都唔俾我知咁样样，咁你咪自求多福咯，就系咁咯。咁但系你话哦，如果我哋讲翻回归翻职业规划嘅呢一个过程，可能阿福就系佢大三嘅时候开始介入呢样嘢啦，又或者讲开始往呢个方向去到行啦，咁但系。如果好像輝哥咁樣樣，你可能一路以嚟就中意噶啦。你喺呢方面為咗做呢類型嘅工作，你嘅準備係提前到咩程度？我開始謀劃呢件事咧。
4: 既然係愛好，可能就喺你人生成長嘅某一個節點就中意咗呢一樣嘢。咁嗰陣時你就會不知不覺地積累，即係我愛好呢一樣嘢，我自然會研究。咁樣我獲得呢樣嘢嘅一個機率就自然會大。
1: 好幸運啊，因為可以做到自己興趣點相關嘅工作，好唔容易。
2: 係
4: 啊，咁啊，跟住咧喺實習嗰陣時，咁啊就基本上都大一唔會噶啦，一般係大二、大三開始。大二開始我就會揾相關嘅一啲實習，咁啊。當時離呢個最近嘅咁，我哋嗰個年代啦，互聯網冇咁發達，特別移動互聯網嘅一個時代係基本上
1: 撥號啊嗰陣時，我哋嗰個年代。
0: 你係邊一個年代啊？
4: 我哋嗰個年代仲係手機咧，仲係用嚟打電話發短信嘅啫。
2: 即係嗰只貓仲好響嗰時候咧。
1: 遊戲只有貪食蛇嗰個年代。
5: 哇！你年代有手機㗎？
0: 幾後生？
1: 咦？咁感覺有啲過分喎。所以大家工齡加埋超過200年係正常嘅，係咪？
2: 係講少咗係嘛？
1: 係啊，講少咗。
5: 我哋用小靈通。
1: 喎、
3: 啊。我用 BB 機添。
1: 哇，咁講喎，我嗰陣時用公眾電話卡添。
2: 大哥打出埋嚟噶啦，
1: 係你好啊，大哥。係咯，咁嗰陣時，特別話嗰個年代，即係其實信息冇咁發達啦，或者講選項冇咁多。
4: 係啊，咁嗰個年代咁揾工，其實喺嗰個年代揾實習咧，就一係喺校園度係嘛，會定時有啲兼職。
1: 哦，黐街招㗎，
4: 照街招你去，咁你咪自己去打電話或者咩去獲取咯。咁仲有另一啲就係、是通過你自己嘅一啲人物啊，或者以前嘅一啲咩去介紹咯。咁我係兩者都有做過。
1: 嗯，
4: 咁啊同我相關嗰個係人物，即係我自己嘅一啲朋友，咁啊去到介紹我去做嘅。咁啊，所以喺嗰陣時已經積累咗咁嘅經驗啦。
1: 嗯，好幸運啊！即係、
2: 啊，
1: 但係亦都提醒大家就係唔係話你嗰個興趣點個發掘嘅時機、你一定要臨就業嘅時候做、我相信每一個人總會有啲自己嘅喜好，或者總會有一啲自己願意接受或者憧憬過嘅點。即係你未必話呢個 moment 或者人生呢一個階段，我好 admire 嗰樣嘢，而係可能我可能之前嘅成長歷程當中，哦咁都幾好喎、啊、咁。咁其實我覺得就已經足夠你成為一個動力去嘗試呢一系列嘅嘢吧。
2: 同埋呢個年代同嗰個年代有少少唔同啦。而家實在係互聯網太發達，同埋
1: 信息多到你唔知點篩選啊。
2: 冇錯啦，同埋好多坑啊，小心踩氹啊。
1: 係冇錯，氹呢樣嘢真係好重要嚇。咁好似方姐咁樣樣啦，即係你譬如話我意識到即係HR 呢件事，或者我做總經理擔而訂下機票呢件事，可能唔長久，或者並唔係你自己中意嘅。你可能鼓起咗勇氣去做一個自戰嘅呢個抉擇啦。咁但是你说如果对于一些完全没有社会经验的大学生来说要改变这个路向或者、要去试一下这件事啱不啱自己的机会会不会太少或者成本会不会更高一些呢、
3: 其实即我当年呢其实没有预设这么多东西其实我觉得现在呢、
1: 都是仲绑手绑脚咁啊！
3: 系啊，因为你知得太多啦、你会预设咗好多嘅场景，预设咗哦可能会点样，咁、所以你反而唔敢去做。我当年系真系咩都冇谂过、就觉得哦我应该去咁做，所以我去咁，所以我去尝试。其实同埋我当我谂翻咧，如果我当年的自己的简历拿到现在我可能我现在找不到工我都觉得
2: 我都觉得
3: 是因为当年我并没有说好像在大学、大三大二大三就开始找实习机会其实真的没有的、我真的毕了业之后跟着才去找工的真的是这个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即当年是、我在这个环节我就做这件事我在学校我就真的在学校玩
1: 按部就班
3: 是按部就班、而家就係因為太多資訊啦，你覺得哇好焦慮啊、我一定要提前做，提前做。你而家可能再後生啲，可能講緊嚟緊嘅一零嗰代出嚟做嘢，可能佢大一就要出嚟揾實習噶啦。
1: 係啊，
3: 可能有啲再卷一啲，我覺得可能更加離譜。所以我覺得而家就係
1: 我哋已經有 intern 佢第一份嘅實習係高二。
3: 係啊。真係會，
2: 所以我想了解下佢高二係做
4: 暑期工
1: 啦，係暑期工嚇，暑期工，但基本上
3: 但係咁卷係咪真係好呢因為其實我認為啊，即係你喺邊個階段你應該做咩事嘅，咁你話提前做一啲準備工作，同自己嘅心理建設又好，或者係一啲自己嘅一啲對呢方面嘅技能嘅了解又好，係啱嘅。但係真係係咪一定要卷到咁嘅程度？即係大家只會越嚟越卷嘅咋。
1: 是明白了会做歌咁呢即觉得资讯嘅发达系咪令到年轻人究竟系更多嘅选择渠道定系更加难去到筛选自己鍾意嘅嘢呢因为当你选项摆好多嘅时候有时候都系嘅好似去餐厅食饭咁你就得个 A 餐 B 餐 C 餐你三选一。同埋你去到由 A 排到 2set 到 Omicron Delta 咁样你都觉得都几难揀㗎喎会唔会仲反为难呢
5: 是啊我会觉得非常难啊因为我其实一直在想跟輝哥刚刚讲的东西令我有些细思极恐。
1: 细思极恐
5: 輝哥说其实有些人呢是他有 十份工、即是实习过十几份但是在简历上只是揀三四份。
1: 是。
5: 即是我想为什么会有些人他的职业规划可以这么恰好
3: 跳跃
5: 想到不是这么恰好呢即是他比如说他想做这个营销的、他刚好就自媒体做过一份。 網絡咩又做過一份，傳統媒體又做過一份，
1: 咁好 match 咯，咪係
5: 啊！咁你咪覺得哇，呢人真係好有規劃，但好可能如果係佢其實從本科我諗下，本科大一、第二、第三、第四，碩士第一、第二，其實佢滿打滿算係可以做六到七份嘅工作嘅。
1: 咁當然你都未必每份都做成年嘅，
5: 唔係你就係暑假嗰兩，
1: 實習期
5: 暑假同埋第四嗰幾個月啊嘛。但是可能他寫簡歷度只是寫兩三份，就啱啱好每樣嘢啊，咩房地產一份，咩

0: 咩传媒一份啊，咩互联网车联网公司一份啊，你又发觉哇，嗱、啊、咁我好有规划噶，我又要建下传统行业啊，又要去做下互联网、嗯、啊，然后咧我又接触下新技术，又接下央媒啊，咁然后呢个咧传统又接触下，咩嗰度接触下，我自己又再搞个公众号，哇！咁你觉得呢啲人真系好犀利喎，即系咁，然后我发觉依家真系水涨船高，其实逼到大家，你如果平时冇做呢啲咁嘅嘢，同埋或者真系好一个唔好彩遇到疫情。你是真的找不到的时候、
1: 嗯、
0: 你就发觉你在求职路上你是真的很吃亏、
2: 嗯、
0: 就很吃亏，但也会逼着大家，我等于你的意思是不是我初大一就要开始想定自己毕业要做什么，
2: 会不会引发新的剧场效应那些，大家都要
0: 记得，可能我大一的时候想做 HR， 然后找第一暑假找一个 HR 工作，然后到大三发觉自己其实不太想做这件事，我想做自媒体、
2: 嗯、
0: 然后你大三的时候再找一个自媒体工作之后，人家就你畢業嗰時候你就問你點解你大一嗰時候做 HR 嘅咧？
2: 哦，因為我自媒體號係講關於人力資源嘅嘢，
1: 要轉數快。
0: 我唔係個個都有你咁強嘅兜底能力
2: 㗎。咁都係㗎啦。咁可能因為我唔知係咪因為我已經係呢個年代，即、就、係、是、我都會思考話我會預設一啲問題嘅、
1: 嗯，
2: 因為我有時候會跳出我自己嘅故事，可能以一個俯視嘅角度去到睇翻嗰份文件，或者可能自己嘅簡歷一望，哦，如果我係面試官，我可能會問乜嘢？咁、
1: 嗯、
2: 然之後再諗，哦，咁我可能要點答？即係你當呢啲預演或者預設做得足夠多，先至、嗯、令自己唔焦慮。我覺得可能我咁嘅年代已經會有咁嘅心態，更何況而家嘅零零後或者嚟緊嘅一零後，佢哋可能喺就業嘅過程當中會更加面臨呢方面嘅嘢。所以有時候我哋喺度睇啊，可能阿福啊或者阿 Echo 姐已經覺得話啊，而家啲 intern 咧都話你唔好揾我啊，你唔好 calling 我。其實可能分分鐘佢已經喺自己心理承受嘅界限以外，喺你未認識佢之前，佢可能已經承受咗好多呢方面嘅嘢，而佢喺未進入到旅遊挑戰階段已經先拒絕焦慮，或者先搣甩咗呢部分，亦都有可能。
3: 其實今日我哋呢個話題其實何嘗亦都唔係一種焦慮咧。
2: 哦，咁啊
3: 係焦慮嚟㗎。你係應該係先去職業規劃啊，定係我先打住份工啊，做緊實習啊？我大一就開始實習㗎啦。你睇我打十份實習，係咯，梗係咁卷嘅，我冇理由入唔到某一啲嘅好嘅單位嘅喎，咁樣何嘗唔係一種焦慮咧？
0: 所以你諗下，我自己諗翻，我當時邊有呢啲嘢啫？即係
1: 我哋個年代好似都冇。
0: 我記得我當年嗱，我當時讀心理學畢業嘅，咁、嗯、我哋當時第一屆，我哋即係第一屆畢業生，咁其實都冇師兄師姐。咁我哋第一次去揾工嘅時候，都唔知道我哋呢份工去嗰陣心理學先啱啱起。
2: 當年你可能仲要同人哋解釋咩叫心理學，
0: 都唔知道你可以揾咩工作。咁你揾啲實習中工作，當時係教育機構做一做啊，或者啲咩即係都揾一下。但你又冇乜諗法，到你去企業去問嘢嘅時候，你可能就真係覺得哦，呢、這個企業好出名啊，你有咩工你都先做住先，咁、嗯、你邊會諗到咁多職業規劃啫？咁、嗯、你大學嗰陣時候我揀嘢就係做下助理啊，
1: 嗯、
0: 做下家教啊，咁其實諗下反而冇咁卷，所以依家真係太
1: 唔係、嗯。如果你學心理學到依家呢個年代，可能人哋喺選高考選專業嘅時候已經諗，因為、心理學大家覺得佢可能係一個比較難就業的一個專業嚟嘅，可能從呢個高考填志願就開始卷。
2: 誒唔係，我面喺文理分科嘅時候，可能已經先諗。
1: 所以
0: 我面過啲啦，
3: 即係高一高二
0: 又做過唔知咩測評，陣間咧又話做過招聘，陣間咧又話搞過媒體。跟住就話係啊，咁呢啲同心理學有關噶嘛，我有清晰嘅規劃，我要點樣點樣點樣，哇！我都嚇咗一跳，唔知啲師弟師妹講
2: 乜。所以就大家嚇，我覺得阿福哥心態幾啱嘅，你做一個認識自我嘅過程先，係嘛？
3: 即係同埋阿福老師講嘅好現實啦，呢、這個就係好多可能百分之五六十嘅人咧都係呢種狀態嘅。
2: 冇錯嚇，即
1: 係其實我覺得反而係需要咧，真係好像我們以前的年代，可能我們以前的年代放到現在是不 work 的、
2: 嗯、
1: 但是我覺得是要因為信息現在真的太多爆炸
2: 了
1: 這個年代、
2: 嗯、
1: 我覺得你反而是要享受你那個過程的、
3: 嗯、
1: 那個階段 你讀大一你就正正經經讀大一上下課、
2: 嗯、
1: 享受你的校園生活，你這麼辛苦才考上這間大學、
3: 嗯、
1: 那你現在就又開始捲入另一場戰爭當中、
2: 嗯、
1: 其實我覺得不對的、
2: 嗯、
1: 那當然你說大三大四的時候你嘗試思考一下你的方向嘗試一下去找一些實習的機會，其實我覺得未嘗不可、
2: 嗯、
1: 但是這個不是說你去出去就業的唯一途徑咯、
2: 嗯
3: 嗯、所以都要勸回各位的求職人士真的要踏實一點、嗯、
2: 踏實一點啦、啊、雖然剩下時間不多，我們都是看看

0: 听讲詹市长跳槽喎。
1: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2: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3: 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4: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5: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4: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6: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7: 好啦，休息翻嚟啦，继续搵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呢一 part 啦，睇下啲网民嘅意见先。
8: 系啦，首先咧，依位 friend 咧就讲到啦，首先如果你而家就有呢种择业嘅机会同埋条件嘅话，咁梗系先择业啦。其次就系、是好似今年嘅年势嗰个形势嚟睇下，如果实在冇办法择业嘅话，就先就业亦都系 OK 嘅。特别咧就系搵翻即系几个月嘅呢一种工嚟打住先，而且咧屋企嘅条件如果唔允许嘅话，都系建议你先就业再择业啦。
7: 呢、這个咪就系实际嘅需求咯，即系你唔系话我真系可以坐食山空啊，或者仲有好多资本喺度，即系你唔方便耗噶。咁、你耗唔起就做咩仲要耗呢咁、Togo Career 佢就话啦，有个逻辑叫做先就业再择业，呢、這个唔系听起身好熟悉嘅嘢咩？佢话通常啲学校老师都系咁讲噶啦，因为要提升一下就業。
9: 哦，這個是真的，因為現在學校是沒有要求這個就業率是那麼高了，
7: 是、
9: 以前是有很嚴格的就業率，所以呢老師是會
7: 做事先啦，不要理啦，
9: 就是會不斷地推你一定去那間公司，既然發了 offer 給你就去啦，不要想那麼多啦，因為他那個就業率是對老師的這個
7: 有 KPI 的嘛，
9: 有影響的、但現在好像沒有了，聽現在的老師說
7: 因為這樣的形勢之下，之前林 Sir 好像提過啦，即如果還有這方面的 KPI 應該就不用做了是
8: 太大壓力了
7: 太大壓力了是的，他又說這位朋友說海湯，他說畢業生呢第一份的工作起點很重要，譬如說行業啊、崗位啊，都一定程度決定了未來職業生涯的發展和走向啦。他說第一份工通常企業買的都是應屆生的潛力而已，不是貪你有什麼能力都是買你 potential 的，他說而有經驗招聘的買的都是工作經驗，他說舉個例子，如果你第一份工是做技術研發的說法工程師的，如果你兩年之後想跳去產品經理崗位，那可能還有些可能的、但是說是即是再另外一個行業，但是如果你換行業都是要由初級的崗位做起的啦，那譬如如果你要跳銷售崗位，其他人都很奇怪，因為不對的嘛，即是跟之前那些不對的嘛，所以說你都要做好自己的職業規劃發展先，那爭取第一份工，要是你就切入一个好的行业，一是就切入一个好的领域，去到掌握一些通用化的技能，要注意是通用化的技能，即是譬如说你那个譬如说方姐这样，我掌握了 HR 的我人力资源的技能，任何公司都需要 HR 的啦、即是它是一个即是通用化的一个技能来的、或者你切入一个好的行业，我互联网行业、OK 的，我做互联网行业，哪怕我不同的岗位，我望落是同一个行业、樣，即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到找适合自己的类型，可能这样会更加适合一点、但是由于时间关系，很多即是网友的留言是没法到下去了，因为大家都即畅所欲言啦，讲咗好多啦，咁但系谋定而后动呢样嘢好重要，咁但系当然啦，提早得太多又好似泯灭咗一啲学生该有嘅天性，好似我头先咪提到，我哋有 intern 可能佢高二就已经开始打暑期工啊，或者系
8: 太早啦吧，
7: 接触社会，
9: 准备高考嘅咩？
7: 因为身份嘅关系啦，咁吓佢系的确系唔需要准备嘅，咁咁但系问题系在于有时候同佢接触。会觉得佢有一种超越年龄的油腻，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形容。
8: 你这个词已经很贴切了、已经
9: get 到
7: 了。所以我觉得未必是好事。
8: 可能对于他自己来说，他可能太早入社会、觉得自己真的很有经验、很多墨水、
7: 又未必他又不是那些过分自信的类型，但是他在待人接物方面实在是
8: 老油条。
7: 比较面面俱到之余、又不是说不留痕迹、即是看得出有
8: 技巧性
7: 的，没错，有 technique 在里面的、就会、又不是说不好的、只不过我希望他可以real 一点，真诚一点，真诚一点，
8: 毕竟太年轻了、
7: 有时候会觉得
8: 很好学习，天天向上、
7: 年轻人这样都挺可惜的，有时候会这样、我说不定如果他不是、太早去接触社会，可能他整个待人处事或者接物不是这样的状态、希望大家都、对标一下自己啦、认识到自我的过程 情是很重要的，希望都找到适合你的路向。以上就是今天搵食大湾区星期二即场 show 的全部内容，明天同样时间会有湾区 EDU 同你关注一下青年和教育方面的话题，明天再见，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给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吧。
1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12: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倪星。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遇见博物馆喺南越王博物院睇《不止于归国：宋金时期女性嘅多面人生展览》。
1: 跟住落嚟，前往四川卢县嚟探究下龙桥群领略工匠嘅劳作智慧同精湛技艺。
0: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将播出《穗草之首人心》上集。
1: 全程有我聆听红山全鸟乡传承人郭建美一柱匠心嘅故事，即刻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啦！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系曾侯乙篇中飘荡喺时空中嘅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系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嘅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困于深宅，囿于家事，这个你对古代女性固有的印象吗？南越王博物院皇宫展区里头，现在正在展出的《不止于归国：宋金时期女性的多面人生展览》，或者会给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答案。
1: 这次的展览是由南越王博物院、洛阳古墓博物馆、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主办的，广州博物馆协办。展览是从归门内外、善祠中贵、比翼连枝三个部分，精选来自广州、洛阳、山西等地共120多件套文物展品，结合文人笔记、方志、墓志、绘画等材料，展现宋金社会当中女性的鲜活形象。
0: 北宋妇人启门图壁画复制品里头一扇半开的朱门，一位探身向外张望的宋代女子，就成为了展览最具代表性的视觉符号。那这件壁画有什么故事呢？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艳玲采访了南越王博物院展览内容策划人胡甜甜。
9: 来自洛阳古墓博物馆的妇人启门图壁画，它是一件复制品。这件壁画呢，有一道彩绘的朱漆大门，这个门板上呢有门钉作为装饰，然后它的门呢是微微开启，有一位头戴山口冠，山口冠呢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宋代女性的她们的会戴的一种发冠，她的身上的衣服呢穿的是长杯子，这样的一位女性，她把她的身体从门里面探出来，半露着她的身形向外面张望。妇人启门图呢，就可能大家也见的比较多了。像类似的启门图呢，它最早的时候是出现在汉代，在宋辽金时期比较流行。那除了作为这种墓葬的一个壁画装饰，它在祠堂呀、佛塔啊、铜镜上也有，我们也可以看到。一般来说呢，启门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呢，多数是女性。一般就是站在这个微微开启的门缝后面向外探出头，然后露出一半的身体，所以呢我们就经常是把这样的画面来叫做妇人启门。
10: 那这种有什么样的寓意呢？
9: 这个妇人启门的寓意呢，现在的说法比较多，那我这里就介绍两种吧。一种说法呢是暗示在门的后面还有庭院或者是房屋厅堂，还没有结束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就可能是引导大家探索他们背后的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第二种认为他的门的后面呢是象征了寝的空间，就寝的寝。寝门呢它是这个古代起居的一个比较隐私的一个房间的门，它的里面呢是有妇人置寝门之内的这样的一个儒家传统的女性伦理观念在里面。在展览中呢，我们使用到这件文物，我们主要是希望通过它作为一个媒介，带着我们和观众们一起，让我们的目光穿透历史， 一起进入宋代女性的生活空间。
1: 胡甜甜就讲到了，宋金女性虽然身处礼教束缚之下，她们仍然保有丰盈的生活情趣，而诗书雅艺四时游乐充实日常。咁女性的活动边界持续拓宽，除了延续传统女职劳作之外，亦都涉足商业、手工业等领域，是闺门内外绽放出多元鲜活的生命姿态。
9: 是来自洛阳古墓博物馆的一件平栽牡丹雕砖。牡丹呢，大家都知道，就是洛阳的话，这个牡丹花是很有名的，就每年的四五月份吧，就会很多人都会去洛阳看牡丹。其实在现在流传下来的宋代的绘画当中呢，就已经可以看到有花瓶插着牡丹的这样的一种意象，住宅的一种装饰或者是一种陈设。世人对牡丹的喜爱呢，应该是从唐代开始的。牡丹的这个种植中心呢，一开始呢是在长安，后来呢是唐朝的皇帝他们把洛阳作为东都，就把赏牡丹的这样的一个风气给带到了洛阳。镜花缘里面有一个故事，它讲的是有一年冬天在长安，女皇帝武则天她想要赏花，她就下命令让百花齐放，但是呢只有牡丹仙子没有听她的命令。那武则天一怒之下呢，就把牡丹给贬到了洛阳。这个呢也是一个牡丹和洛阳之间的一个故事。在历史上呢，到了宋代，是在这个时期牡丹它才完成了一个从贵族文化到平民文化的一个转变，就不只是宫廷中比较喜欢牡丹，社会上的包括像平民，在每年牡丹花开的时候呢，都会一起出游去看牡丹花。在宋代呢，在洛阳是比较盛行的，那很多人就会去到这些园林里面去看牡丹花。
0: 展品中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金耳坠特别引人注目，形如对开的花生，造型别致。金胡甜甜就话呢，我哋唔知道佢嘅主人系边个，佢所处嘅家境环境又如何，但可以通过佢嘅使用痕迹判断出呢主人生前系好中意呢件饰品。
9: 像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呢，列展了一件在广州西湾路旧广州驻馆场工地79号墓出土的一件黄金制成的金耳坠，比较好看。它的形状呢，像对开的花生，周身呢都是用这种很细密的金珠焊坠而成的，在它的顶部呢是做成了弯钩用于佩戴。它的造型呢，别致工艺呢也很精巧，可能是和宋代的时候岭南地区的这种丧葬习俗有关系。当时呢是比较流行火葬，目前在广州甚至说是整个广东地区的话呢，我们比较少见到宋代的这种遗物，不是说完全没有，只是说相对比较少。那像这件金耳坠呢，它有可能是属于一件女性的一件装饰品，这一件呢它也被我们展示在独立柜里面。
1: 在宋金时期，女性确守嫁职之余，可以掌管家庭内务财政，对个人嫁妆拥有一定的处置权限。闲暇之余，宋金女性也可以主持或者参与各类的宴饮聚会，既有家族亲友的日常欢聚，亦都有女性好友置酒相聚、吟诗唱和的压轴活动。宴饮成为他们重要的社交和休闲载体。胡甜甜讲到，夫妻对坐图壁画复制件里面，墓主人夫妇端坐在方台两头，夫妻形象平分秋色。
9: 夫妻对坐图的壁画，它的画面呢，画的是墓主人夫妇他们坐在一张方桌的两头，男主人呢，他就他头戴皂巾，穿着白色的圆领长衫，女主人呢，她就梳着比较高的发髻，外面穿着一件绛色的杯子，杯子呢，它是一个一字旁和一个背，背面的背。

0: 种服饰。在这幅壁画中，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当时的生活用品，比如说在桌子上还放了杯子、纸壶、盏、盘之类的器物，然后还有两个盘子上盛放了猴子之类的水果。根据一些学者的分析呢，他们认为像这种壁画装饰题材呢，叫做开方宴。开呢是盛开的开，方呢是芳华的方，开方宴。开方宴呢，它通常描绘的就是夫妻两个人，他们坐在一张桌子的两边，然后在桌子上呢就放了一些果品器具，然后在他们的周围呢有仆人服侍的这样的一个场面。它的含义呢就是家庭和美，夫妻相爱。我们也留意到这个夫妻对坐图呢，它有一个特点，中国古代绘画的传统构图，比如说像历代帝王图。他会把皇帝的形象，或者说是他的主角的形象画得特别高大，突出画面上的一个主要人物。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墓葬壁画的这个夫妻对坐图呢，它的画面呢一般不会将男性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中心人物，它的多数呢是夫妻的形象呢，它是平分秋色的，它是一样的大小，在画面当中呢，它占的比例大略相等的。这个可能也说明了当时社会文化当中的一种视角，就是夫妻双方呢，他也是相对是对等的。
1: 咁宋金时期咧，系理解中国古代女性地位变迁嘅关键节点。佢既承续咗前代相对开放嘅社会风气，又尚未被后世理学教条所全面规训。尽管当时依然系以男尊女卑为基本嘅秩序，但女性咧并未因此而止步于闺阁之内，而系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之中。
2: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3: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2: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脉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倪星。
1: 大家好，我是林千。在四川卢县境内，现在保存有179座雕刻造型各异的龙桥，分布在田野乡间，它们被称为龙桥群。当中最具有代表性、最广为人知的就是明朝洪武年间建造的龙脑桥，距离今时今日有600多年历史。这座桥保存完整，形制规模未曾改动，在我国古桥里面十分之珍贵。
2: 泸州龙脑桥以其造桥工程的技术、悠久的历史、雕刻的艺术、优美的自然环境，特别是保存的完好，早已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此巨大比例形象的龙兽群雕，如此精美的桥梁石刻艺术，在全国古桥中确属罕见，特别是保存如此完好，更是难得。
1: 刚才听到的是中国明桥泸州龙脑桥节选。在文章当中，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对龙脑桥的建筑特色、建造技艺等等有着详细的记述。
0: 是啦，咁三位喜欢探究龙文化的大学生组成了一个调研小组，就决定对龙桥群进行深入的探究。咁龙脑桥是哪个在什么时候建造的呢？除了作为道路之外，还有什么特殊功用呢？它的建造技艺和雕刻技艺又蕴藏着怎样的民族智慧？下面我们通过跟着书本去旅行的节目片段，同书本旅行团卢县龙

0: 文化研究院的院长游书勇、研究员黄刚一起去探究龙桥群。
1: 欢迎大家来到龙乐桥。
2: 这个桥的两边啊，它都没有围栏，怕那些行人或小孩掉下去吗？
1: 这就是我的骨子的智慧了。这也是龙桥跟其他桥不一样，你其他桥都是看见那个相对高度很高，
2: 对，
1: 所以走在上面如果没有护栏的话，心理上有种恐惧感。
2: 对，
1: 但是龙桥呢，大多数时间一年到头都跟水面很接近，所以说走在上面轻松自如，没有恐惧感，这是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我们这些地方的老百姓他运送东西的时候都是靠肩来挑，所以本来这个桥不宽，1.3米嘛，如果他如果再加上栏杆的话，然后就不方便了，可能就阻挡他们，我比较窄了。
3: 通过游院长的讲解，书本旅行团了解到我国古代桥梁结构按照受力的方式可大致分为三类，悬索桥、拱式桥和梁式桥。其中悬索桥又称吊桥，是指通过索塔悬挂并锚固于两岸的桥梁。红军长征中跨越过的泸定桥就是悬索桥的典型代表。拱式桥则以桥身呈拱形、承重能力强、结构匀称美观且易于建造为特点，因此适用于大部分的地理区域。其代表则是赵州桥和卢沟桥。那么龙脑桥作为龙雕石梁式桥又有什么特点呢？
1: 很多地方的梁板桥的话，它只是一个交通的工具就行走，龙桥呢不一样，就是把我们的艺术融入梁板桥当中，把艺术还有一些民俗，也比如说雕刻龙、狮子、麒麟、象，这些民俗就把艺术性、交通的便利，然后加民俗融为一体，所以龙脑桥是开创了我们中国梁板桥艺术的鲜活，这个是载入史册的，
4: 这是艺术与生活的完美结合，
1: 对，
4: 都体现在我们龙脑桥上了。
1: 那个有个河湾，那个河湾呢，刚刚过来以后，桥就建在下面，他没把桥建在上面，为什么？这意思减少洪水对桥的冲击，因为那个流水来的时候要在弯道里面打个弯，就减少它的流速，让我们的桥呢就平稳一点。选择位置刚刚在两个河湾之间，如果建在了上面去的话，那个洪水直接冲过来，水流拆击很猛烈，那么对桥的破坏性就很大。所以说古人在选桥的位置的时候它是有选择的。
5: 那为什么这个桥可以保存那么久呢？
1: 这也是我们古人的智慧了。这个桥的桥墩哈，它成什么东西啊？成一个八字形，那么就减少洪水对桥墩的一种冲刷，这是一个。二一个就这些瑞兽都是头重尾比较轻的，这个就类似于什么我们的短跑运动员啊，在起跑的时候要注上这样一个姿势往前冲，对吧？减少风力对运动员的冲击，那么这个它往前的话也是减少水对那个桥墩的冲击，因为桥墩很重要，桥墩一垮了桥就垮了。第三关的我们那个梁板，梁板与梁板之间刚刚在桥墩上面的凹凸处，这也减少了流水对那个桥墩的冲击和害，因为这地方是最不稳定的，它就刚刚是放在那个凹凸处。
3: 书本旅行团纷纷赞叹古人高超的建桥技术。此时大家看到眼前龙脑桥上整齐厚重的石梁和巨大的石质龙头，不禁产生了困惑，这座石桥是古人运用了什么样的智慧来搭建的呢？龙脑桥的形制属于石板梁桥，共有13孔、12个桥墩，连两旁泊岸共14个桥墩，在桥墩之上架设石梁13道，每道由2块石梁拼合而成，每块石梁长约3.6米，宽约1米，厚约60厘米，重约6吨左右。
6: 这个龙头和龙尾好像是分开的，是分开建造的吗？
1: 不是不是，这个头和尾它是一个整体，包括这个梁板都是一个整体，它的重量的话有4.2吨到7.5吨重，每块梁板都是6.8吨重。很多人都怀疑这个地方又没有大的公路啊，什么东西是怎么运进来的呢？当然石材是取自于我们当地的石材，在大石板的运动过程当中，慢慢慢的用那个原木啊垫在下面，把这个巨石放在那个原木上面，然后一步一步慢慢的滚动，滚到了现在这个位置。 这个是古人的智慧。
3: 在没有起重吊装设备的600多年前，古人就能完成这么大的工程。书本旅行团此刻再次被古人的智慧所折服。这时旅行团成员又发现了一个特别之处。
2: 刘院长，我看见那个嘴里有圆的球似的，那个是龙珠吗？
1: 是啊，30多公斤重的一个龙珠。
2: 这么大的龙珠怎么放进去的呀？
1: 它不是放进去的，这是我们伟大的工匠精神。他们过去的是一块整石，然后一戳一戳把它戳成了一个30多公斤重的一个大的珠子，非常精细。而且这个龙珠它还有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涨水的时候灌进它的嘴里边，然后就要把那个龙珠要滚动，要转动，转动还要发出嗡嗡的声响。这个声音发出来以后，就告知周围的老百姓九曲河涨水了，所以大家注意安全，给大家一个提醒作用。
3: 在游书勇院长的讲解下，大家了解到龙脑桥的桥墩由条石垒砌拼接而成的，条石间未凿榫卯，也没有任何的粘结物，仅仅依靠条纹的相互摩擦和自身重量来保持稳固。这种独特的建造方式让书本旅行团不禁惊叹于古代工匠们的智慧和技艺水平。
7: 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走进了四川卢县，对龙脑桥进行了探究。咁除咗龙嘅形象之外，龙脑桥嘅雕刻里边仲有其他嘅动物形象。如果话龙口含珠象征长寿，隐喻住古人对生命嘅尊重同风调雨顺嘅期盼嘅话，咁其他嘅动物形象又有住点样嘅寓意呢？一园之中点解会有咁多嘅龙桥呢？我哋继续嚟听下卢县龙文化研究院院长游书勇研究员黄刚嘅讲述。
3: 龙脑桥的最为突出之点要算它桥上的雕刻了。桥的中间8个桥墩上共雕了龙和狮子、象、麒麟4种灵兽的形象。如此巨大比例形象的龙兽群雕，如此精美的桥梁石刻艺术，在全国古桥中确属罕见，特别是保存如此完好更是难得。
5: 这儿每一个龙上都有这种颜色，它是一直都有吗？
1: 不是，这个是这段时间呢气温太高，所以说水里面的一些杂草强烈的光合作用，所以形成了一个蓝藻，而水退了以后慢慢的它有自然就消失了。
4: 水位线你看就在那个地方。
5: 这个类似于龙的生物，它是什么动物呢？
1: 它叫麒麟，也是一个吉祥物，镇宅和放水的。
4: 镇宅之宝麒麟，
1: 这个就是大家看出来了，这个是
4: 大象。
1: 象也是一种瑞兽，还有狮子。
4: 刚才我们看到了麒麟、大象啊，还有我们的龙。那这一条大家继续看，它是什么呢？
6: 应该也是龙吧？
4: 也是龙哈、
1: 啊，这是龙。这个不就是龙哦？这个是龙王，你没看见？
4: 哦，龙王。
1: 600多年前，当时我们的工匠在这中间雕了一个王字，看到这个龙啊，它正好在河的中央，然后呢这个重量是7.5吨重。古建专家组的组长罗哲文，他多次到龙脑桥来非常感慨，他就说我们的龙桥啊雕刻是气势磅礴、雄伟壮观、工序规整，然后呢比例匀称，所以说国内罕见的雕刻艺术。
4: 是，这个也充分展示了我们古人的智慧啊，以及劳动人民的智慧。
6: 为什么是这4种瑞兽组成了这座龙脑桥呢？
1: 这些在我们中华的神话当中高大威猛的瑞兽，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图腾，它是我们的水神，可以镇水的这样一个作用，它会兴风行云布雨是吧，镇水。而那个麒麟呢，你是瑞兽，它会镇宅辟邪。象啊，跟祥和的象，同音太平盛世、祥和平安，所以说老百姓祈求平安如意吉祥，然后就在这桥上面雕刻到了这些瑞兽。这是把艺术性的啊，给我们民间的一些方便的交通融为一体了，伟大的智慧。
4: 展现了卢县龙桥文化它的艺术之美，不光是它的交通便捷，真的是中国古代桥梁的巅峰之作吧。8大瑞兽、8大金刚， 来守卫着我们的沃野良田。

0: 这是一首流传在泸州当地的童谣。龙脑桥为何会惊动远在京城的乾隆皇帝呢？黄冈研究员告诉书本旅行团，由于龙脑桥宏伟的气势与奇特的艺术受到皇帝的关注，清乾隆43年，龙脑桥年久失修，岌岌可危。乾隆皇帝知道后特颁布圣旨，亲命永宁道泸州以北90华里九曲河龙脑桥加以保护。碑志上称龙脑桥的兴衰是关乎国运兴隆的大事。
1: 那么泸县除了龙脑桥以外还有很多龙桥哦，
2: 和我们龙脑桥一起，另外还有46座这个龙桥构成了国宝龙桥群，还有近200余座龙桥遍布在各个镇界。
0: 书本旅行团了解到，龙桥在我国许多地方零散有分布，如著名的赵州桥栏板上有浮雕龙。
1: 那么在所在的乡镇当中，最多的话就是云龙镇了。云龙镇有8个桥，顺治大桥、云机桥、小龙桥、龙洞桥、梨园桥、三元桥、四龙桥。所以在泸县呢，有、这个、通俗的说法就是泸沽桥上面是狮子数不清，但在泸县的话就是龙桥数不清。
3: 那为什么这里有这么多龙桥啊？
1: 这个就是跟地势地貌有关了、啊、因为泸县是浅丘地带，溪河众多，这个河叫九曲河，还有我们的赖七河，还有就是龙七河，这些都是汇入沱江流入长江的河流。大大小小的河流在泸县境内有40多条、所以说修桥修路就成为老百姓出行的一个便利。然后呢，泸县也是鱼米之乡，所以相对比较富足的地方，所以大家对这个修桥的积极性的话是非常高的。
0: 尤院长告诉书本旅行团，在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因战乱原因，官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移民入川，史称湖广填四川，促使了交通改善和大规模建桥的需求。这种历史背景下，明清两代这里多次掀起了建桥的热潮。
4: 是了，我们通过对龙桥群的探究啊，了解到这些石桥的建造和人口迁移的特殊历史背景。每一座龙桥的形态各异，无不显露着当时工匠的劳作智慧和精湛技艺。龙脑桥上的4种瑞兽，则是承载着大家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向往。这些

0: 智慧同埋精湛技艺。农老桥上嘅四种瑞兽呢，即系承载住大家对美好生活嘅期盼向往。咁呢啲令我哋可以更好咁理解中国
1: 城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确有其事呢？
1: 下有人心，上有旨气，点解会有咁样一句童话一样嘅口诀呢？日诸植物点样去直面危机，为生存而战呢？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睡草之首人心》上集，带你深入长白山腹地，探寻被中国人奉为百草之王的人心的渊源和发展故事。
2: 长白山，中国最大的休眠活火山之一，冰与火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在此地交融了千万年。七月，放山人开始出现在密林深处。放山专指东北地区进山采挖人参等药材的古老职业。
3: 很鲜啊，这东西。
4: 这回家包饺子。
3: 好。
2: 传说中，长白山密林深处隐藏着众多来自远古的奇珍异树，人参就生活在这里。
4: 看附近有没有他们挖以前剩下的。
5: 这边是
2: 赵涛，是长白山放山人刻在树干上的一条时空讯息。比如这几道杠代表着这里曾经发现过多年生的野山参，找到了兆头，好运就不远了。
4: 咱们在附近再找找
3: 啊，
4: 不有那么句话吗，家带要吃饱饭，围着兆头转
3: 啊，
4: 搁附近多数还能有。
2: 人参的参字最早被发现在距今3500年前的甲骨上，它的形态正像一株结满果实的人参，根似人形。
4: 5个月吧，再长一年才能成开山状，它缺一年，这也就是说太小了，这样长长了。
2: 人参长出红彤彤的果实，十分容易辨认。里边的果核就是人参的种子。借助电子显微摄影技术，我们看到了这颗种子奇怪的样子。厚厚的胚乳中，未发育的细胞团就像一枚鸡蛋，尚不能孵化，落地成活的机会只有1%。事实上，这颗种子比人们想象中还要古老，它几乎是这颗星球上最早存在的孑遗植物之一。在6500万年前，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时，它就已经存在。历经地壳巨变、火山喷发、冰河时期，现在就藏在中国东北的白山黑土之间。那么，这颗只有1%生存概率的人参种子，是怎么经历了6500万年，依旧生生不息的呢？大约10000年前，人们就在生活中观察利用植物和动物，并从中发现了可以治疗疾病的自然资源。对于这些拥有特殊功效、能够治病救命的自然资源，中国人统称为本草。本草二字始建于汉书《焦四志》，文中的代诏是太医令属官。这意味着中国至少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专门的官职以掌管本草。自那时起，中国人不断探索和汇集自然界中拥有药用价值的天然资源，精确配伍组方制药。从最早《神农本草经》中的365种，发展到今天超过18000多种中药资源，中国人从未停止对于自然的探索。但至今为止，以人字命名的本草依然十分罕见。奇妙的是，人参种子从落地到发芽的孕育周期，正如人类孕育生命的周期一样，大约280天。它们记录着人参6500万年来携带的远古记忆和特殊本领，等待着人类的发现。南北朝时期，医药学家陶弘景早在《名医别录》中描述过发现人参的场景。

0: 三只五片叶的人参，长在大山背对太阳的阴面，想要找到它，要在椴树下去寻找。这也正是今天的植物学家发现了人参的生存环境。人参，五加科多年生草本植物，生长在海拔500到1100米的山林坡地，喜阴凉湿润的气候。而长白山针阔混交林，就像一座完美的生态岛，为人参提供了天然的庇护屏障。最上层是椴树、松树等高大的针阔混交乔木，林冠之下，中等高度的刺五加、桑树等灌木丛，形成了交织密布的第二层屏障。蕨类、山艾蒿等草本植物，则略高于人参，成为最后一层屏障。多层生态屏障将绝大多数光线排除在外，只有穿透力更强的紫外线和红外线可以透进来，成为人参生长必须的光照条件。汉代典籍记载，下有人参，上有紫气，童话一般的口诀，正是中国人早在2000年前就已经发现的关于人参的小秘密。
1: 吉林人参研究院人参文化研究室主任孙卫东：
2: 中国古人呢，实际上对自然的观察力是非常强的，他们发现有紫气的地方下面会生长人参，就是现在我们行走在长白山的山林里，尤其是在下过的雨的时候，森林里会有一层薄薄的雾，阳光透过这个薄雾照射在丛林间，会产生一种紫色的光，可能就在这个时候，在这个紫色光的这个照射下，下面会有一苗人参，正好跟古人所说的相对应。
0: 长白山深处植被茂盛，落叶不断累积，就像大地的保温层，让山林深处的土壤温度波动并不大。在微生物作用下，落叶腐败发酵，形成富营养腐殖质土壤，这些土壤每年不断叠加，赋予人参源源不断的营养供给。
1: 长春中医药大学教授赵大庆：
3: 道的药材呢，它有两个概念，是一个呢是适宜产区，一个呢是道地产区。所谓的适宜产区呢，就是能种活；道地产区呢，第一个呢，它种出的道地药材在临床上功效要好；第二呢，无论是种植还是炮制加工，就至少三代，它才能够形成以技术为核心，包括文化的一个传承的道地药材。人参的道地产区主要是吉林长白山地区。
0: 恒定低温，多层屏障保护，丰富的营养腐殖质，长白山为这颗只有1%存活机会的人参种子，在天地之间创造了一个128公里长、88公里宽的巨型温室。土壤之下，人参是如何生长的呢？
1: 吉林人参研究院人参文化研究室主任孙卫东：
2: 《广武行记》里面哈、记录了这么一个小故事啊，说是在这个隋文帝时代，有这么一户人家，每到半夜的时候呢，他们总能听到有人在呼喊，于是呢，这户人家就循着这个声音去寻找，最终呢，在离他们家1里远的地方，发现了一株草，于是他们家就掘地无耻，发现了一个和人形非常相似的人参。
0: 这样的故事在中国民间神话里十分常见，于是人们传说超过100年的人参会逃跑，而一种叫声奇怪的棒槌鸟能够帮助人们找到它。根据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大数据统计，喜欢人参的并不是鸟类，而是生活在长白山大林子里的一种小动物——高山花栗鼠。每年7月底8月初，松子儿还没有成熟，人参已长出红果。花栗鼠会利用嘴巴两侧的颊囊，大量偷食人参果实，并且在居住的洞穴附近建造筑粮坑进行囤粮。 一只花鼠洞穴周边的储粮坑就多达五六十个。这些身子遇到适宜的自然条件，就会长出身苗。每年自然死亡的人参种苗淘汰率超过30%，所以越高年份的人参稀有程度也就越高。在富含腐殖质的土壤中，人参的根系附着着数以亿万计的益生菌，菌丝网蔓延在人参周围的土壤中，就像人参专属的雇佣军团，一面为人参提供良好的微生态营养环境，一面担负着人参与外界的交流与沟通。更重要的是，人参会借助这些菌丝网进行防御和进攻。当周围出现同类植物竞争养分时，菌丝网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人参，人参便利用菌丝网向土壤释放一种植物生长抑制素，消灭一切竞争对手。熬不过的弱苗自然死亡，而扛过去的壮苗则会占有更多的土壤营养，成为一夫当关的百草之王。这种特性让人参生长过的土地在未来20至25年内都无法再次种植其他人参。但是令人惊讶的是，这片被干扰素侵染的土地虽然不能再次生长其他人参，却独独允许这一株人参的子子孙孙在这里成活。换句话说，人参在生长过程中会圈出自己独属的领地，只接纳自己家族的种子，生根发芽。
1: 吉林农业大学中药材学院院长王英平：
4: 我们在做人参种植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特异的现象，我们怀疑人参具有一个很好的了解自身家族的一些方式，可能是

0: 种植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特异的现象，我们怀疑人参具有一个很好的了解自身家族的一些方式，可能是通过
1: 要么拼命进化适应它。活了6500万年的人参可不是开玩笑的，它有什么特殊本领呢？颅腕是判断人参年龄最直观的部位，每年冬天来临之前，为了保存营养，人参选择断去整株地上茎叶，留下一个个浅浅的凹槽，这就是多年生颅腕层层堆叠的样子。但颅腕并非每年都有，因为人参还有一项长寿绝技，休眠。这是一棵几十年生龄的老人参，这是一棵三年生的年轻人参。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年轻人参只有一根主根，而老参经过漫长的时间，一次次从原有主根的不同生长点发出新的根茎，为自身提供更好的营养供给，最终长成现在这样多重根茎的模样。而每一次重生根茎，人参就会进入长达数年的休眠。休眠的人参会停止地上茎叶的生长，颅腕也不再增加，地下根须在必要时甚至会像壁虎尾巴一样断去，在保留最低生存消耗的同时进行自我修复。这种奇妙的生物特性让人参在6500万年的时间里躲过了一次次天灾浩劫，依旧保持着古老且稳定的遗传基因。像这样一株成活百年以上的人参，至少要间断性休眠20年以上。
2: 长春中医药大学教授赵大庆：
3: 人参从汉代《神农本草经》记载以来，一直到我们中国的药典，啊，我理解就这么三个主要的功效：大补元气，足补五脏，久服轻身延年。人参主要是通过增加有氧呼吸细胞能量供给来实现大补元气的，这个与中医传统是契合的。我们按照国际通用的评价方法啊，发现人参的确对于延长生命周期有明显的作用。
1: 至少在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发现服用人参能够滋补心、肝、脾、肺、肾，明目安神，抗疲劳，抗衰老。明朝李时珍也在《本草纲目》中提到，人参对于一切体质虚弱的人有极好的补气修身的效果。
4: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5: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6: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4: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7: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8: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4: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9: 传承有我。
1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
11: 大家好，我是林千。熏香、品香是古代文人书斋生活当中的重要内容，人们将其视为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
10: 没错，那位于山西界丘的红山村有悠久的制香史，晋商驼队将香料从遥远的异域带回来，又将红山的香品远销他乡，为红山制香业创造了良好的流通条件。山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红商全料香制作工艺第十代传承人郭建美将合香技艺延伸到了视觉艺术领域，他还复原了汉代招房殿的香养空间理念，将传统香文化植入到现代家装设计，令到香气成为一种生活美学。
11: 传承有我，我们一起来聆听到郭建美一柱匠心的故事。

0: 云几乡一柱，露台占空明。这是文学家黄庭坚的诗句，他自称有香脾，认为品香能够使人心灵空明，心外无物。在清康熙《介休县志》中也有香出红山的记载。郭建梅与徒弟正在炮制柏木，为他配制的新款香方春做准备。他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看着大人做香，捏香泥长大。如今他已经完全接替父亲独当一面。
1: 你看这里边这个红肉部分，咱们是它是有香味的，那外面这层，看这一层层这个白皮，它本身它没有香味，
2: 没有把这层腐掉的这层东西去干净呢，那做出来的香就会辣眼睛，还有就是做出来的颜色它会发生，也不够漂亮。
1: 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朽皮你尽量的能砍砍，砍的砍不到的地方，最后咱们拿那个钢刷子会把这个表皮这一点点黑也要全刷得干干净净。
0: 在当地生长着大面积的柏树，柏木也是制香的常用材料，村里世代相传的是全料香，使用36种天然香料制成，也称之为合香。合香是由两种以上的香料合制而成，并非指某一款香方，是众多香方的总称，也是中国传统制香工艺的基础。香料在制作前大部分称之为生料，制作时根据用途将其依据君、臣、佐、使配比，根据香方的需求对香料进行炮制。同一种香料在不同的香方中炮制方法也有所不同，炮制也是制作香料的第一步。郭建美炮制的这款香料就是沉香。沉香素有一两沉香一两斤的说法，但应用于合香中的沉香则要经过特殊炮制，才能更好的与其他香料融合。
2: 炮制沉香，其中沉香呢它香味比较霸道，我们要为了把这个沉香的香气要引到合香的这个香材里边，不要让它这个香味太跳出来，所以说这个环节叫把它这个头香压制一下。做过的高粱酒的这个酒糟，把这个沉香拿这个布包好以后，把它放进去泡七天，拿出来以后再进行晾晒末入到香材里边，这是它里边一位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等半个月以后才会把这些所有的工序都准备全才可以做，做已经是接近于尾声了。
0: 据村里的老人回忆，在民国时期红山香产销兴旺，全村大部分人家以制香为主，以家庭为作坊，村内香房字号比比皆是。
2: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往东北那边不是发那个火车皮嘛，就是往那边去拉这个香的时候啊，我们记得就拿个粉笔在那个车站蘸那个集装箱的嘛，去以后哎，这是我家占座了，就画个圈儿，大人们呢就把箱子装到这个集装箱里边往东三省那边发货。
0: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工业制香逐渐兴起，成本更低，而红山村的手工制香也开始转向衰败。
2: 很快从几百户做香的很快就消亡消亡消亡，就几乎快消亡殆尽了。一天一家老小干一天活，最后剩不到100块钱，大家都没办法再去坚持了，所以就很多人都改行去了。我父亲那会儿的已经快坚持不下去了，也不想让我接受这个继续做香的这个事儿，就让我在太原找了份工作，让我在外面去打工。
0: 从村里来到太原工作，郭建美并不适应，不到半年的时间他便不顾父母的反对辞掉太原的工作回到家里。辞职回家后的郭建美一个人埋

0: 钻研，拜访村里的制香老人，翻阅古籍，到香料药材的原产地挑选对比香料。他坚信真正好的香品一定会被关注。
1: 香是一个很高雅的东西，它可以把你的思想和心情都可以融入到香里边，但是说是你要是把它做成一个只是一个牟利的手段，那并不是我们做的事儿，那我也不会辞职回来去干这个事情。
0: 经过炮制磨成粉的香料按比例配比后，接下来就要将其制作成香面团，而香面团的好坏直接影响后期制作线香的效果。由于天气和每一批香料的性质不同，水与香面的微妙比例则全靠制作者的经验积累。
1: 我们这个特殊手法就是用开水和面，开水和面呢，它增加榆树皮的一个粘性，让这个面呢粘接力更强，它就必须就在十多分钟之内，必须很快很快的就让它就粘性起来之前，就要把它水和这个必须得拌匀和。
0: 和香面的过程既要快，又要细心均匀。若香面有粘性后仍加有生香粉，最终将很难挽回。待搅拌均匀后，就可以沿着缸壁和成柔韧软化的香泥。
1: 和好以后呢，把它摊开，让这个温度呢快速的让它低下来。所以说，尽量的让它这个面醒到柔到以后，做出来的香柔韧性啊，这个光洁度啊，各方面的就会能达标。如果你醒不到，那到时候就不是断头，就是这个香的表面不光滑啥的，这个很多一系列问题都会出现。
0: 制作一款满意的香品，并不是一次完成，花费数月制成的样品香，第一关就是要接受制作者的检验。这一过程往往要反复调整多次，因此一款新的香方一般要历经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研制与打磨。
1: 一般是晚上人静的时候，可以给自己一个空间去独立思考的时候，哪个方哪个方一列，先深闻，就是不点着以后闻一下，闻一下它这个感觉，进一步的再去细细的品闻，看看是不是我要的那个状态。比如说是我要表现冲天的台，一定哎，你要表现出来的是泥土的气息，冲天的那个青草的那个气息，雨润的那种气息，一定是这个大方向。你去哪个高了哪个低了，你去这样调整它，去模仿那个大自然的那个场景。
0: 郭建美制作的传统香品不仅追求达到满意的气息与神韵，同时外形也要工整美观，这与其传统板线香的制作技巧密不可分。其细节体现在每一步的制作过程中，其中晾晒环节也十分讲究。
1: 这是昨天做的，现在的话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你看它都是很有规律的一种变形。虽然咱们这个是一个很密闭的这个小房间，但是说那个门啊，它这个风啊还会从那边微微的透进来一点，它这个香呢它就全是这样变形。这个香啊就像有生命力一样，特别娇贵，就是你稍微给它点外部的这种环境的变化，它都会在这个香身上体现出来。对这个屋子的要求也比较高，这一面墙有差不多将近一米厚，就是两边有砖，中间又放了那个保温的那个稻草啊啥的，隔起来以后，也就夏天再热的天，这里边也是这个温度，差不多十度的样子吧。
0: 晾干后，经过压制使其平整，再经过至少三个月的窖藏，一款合香才算真正打造完成。合香的制作过程要择时择地，制香人要潜心琢磨，平心静气， 最终制出至中和的香品。和是由不同要素构成的和谐状态，与人文、美学、哲学相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香是人类共同的精神体验，在品香中感悟自然，通达古今。燃一炷香，与制香者对话，与古人共情。
2: 郭建美用一双手一颗心，守住古法的根，开住创新的花，令到这一缕源自太行的馨香飘得更远更久。这个是非遗传承人的初心，亦都是三晋大地上文化生生不息的答案。最后都等我们在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今日中华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者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我们今日中华节目。
3: 主持人倪星、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艳玲，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2: 再见。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两天青，四海港滴阴。
2: 咱家己人的长脉，
4: 天安滴阴。
5: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来收听《咱家己咱个节目》《天涯电影》，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本期节目当咱个主题是
5: 旅游。广东省一省一特色，每每有精彩个，每间消费新价格降落加速形成。今日个当了在分享，咱来关注2026年为每为每广东省每间文化个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再来统一下，暑期到阿妈个故乡有地出好耍个。另外，到本期个节目之中，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广东省政府参事是第一研究员贾宝剑，我将为咱来分析。广东全省每间消费加速形成，一省一特色，每每有精彩新价格背后个五星系统。今次个节目，看我排了上好英雄榜，最后是第一只强盾选拔。
6: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个节目内容。
5: 文库听爹，
7: 文库听爹。
5: 欢迎收听文库听爹，小说来关注日本。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会正式会议，十号正式进入倒计时一百日，签署全面进入筹备冲程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提速落地。十号门启山 APEC China 2026商业签署竞争企业倒计时一百日主导活动，到签署签名动心举行，是为来自五大国家的外交人士共同出碰大片，推出商业签署休业漂流片。把来自签署的门号送往亚太各地，伊能从产业、行业、产业发展、城市移歌、党员福利等方向向世界吹个移歌、移业、移友捧声。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麦克热，伊个热衷彰显签署完毕的商业链和友好的跨境产业环境。
8: Shenzhen has a complete industrial chain.
9: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5: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签署口岸出入境客流提速攀升。据签署边检中心统计，截至八月四号，经签署口岸接触境外工人已突破500万人次，加2025年提准58亿特升，口岸各自亦都提速攀升。十号签署几点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签署边检中心涉及高级警官敖世杰一接单。
10: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5: 而此当时，签署该城市改名也落秋瑾升级，交通枢纽直接上课多个镇票式更加清晰，全世界动点酒店餐饮连锁开店挂个姿态不红，甚至有签署后受到如来如在海外消费者的喜爱。当中签署建议高边界公共文化服务迎接北方来客，签署国际美术馆自今年5月开馆以来已至台观展票20万人次，该美术馆占学术研究、展览、策划、公共教育、艺术收藏及国际交流一席地，聚集传统而当代的对话，等西方艺术界交流、艺术而科技界融合三大主题，七大展览同步呈现。 签证局是美术馆日言吴亚波总监李俊达。
11: 我们都会邀请 APEC 经济体的艺术家来参与我们的演出季的演出。
5: 签证局是美术馆副馆长叶文端达。
12: 我们特别想借 APEC 这样的契机，让大家在深圳国际美术馆看到东西方文化非常好的这种交流对话，助力中国文化出海。
5: 以签证文创武吉永春为代表，签证本国正跨步走向世界，也将永春移到全球59个城市、76个剧院演出330场，观影人次约46万，创下中国武吉海外上映导航纪录，成为签证出名的票杆，向世界提出签证文化的请柬。武吉永春主演谢宏基达，
13: 其实我们更想的是用自己原创的这些作品，比方说我们的永春，然后能用这种文化交流的方式，走到更多的国家。
5: 以永春为宿营，签证第六培育极大好脸色文化生态，推动东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从当代文化建设到文化整编创作，签证经验把握 APEC 协同国年纪我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能实力。签证高级部级员党委书记叶冠介绍道：“
14: 在 APEC 期间，作为深圳的文化力量，来自全世界的朋友们去展示深圳的文艺力量，呈现更多的代表中国文化符号和闽南文化符号的优秀的舞台艺术作品，向世界传播深圳故事、湾区故事和中国故事。”
5: 今年以来，大部队食物界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各自盘山网络提速优惠。到签证基地后外，国际旅客络绎不绝地从此个通过。这个暑期，不止国际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签证边境总站、签证基地边境站接控三队副队长叶兴猛介绍道：“
15: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5: 接近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盘山网络界稳步扩容。近期，国鹏、东鹏、南鹏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自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盘山。更六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50条国际盘山。中国民航局会电柜位司副司长穆央表示，
16: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半年国际盘山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为接为灭解谷子盘山，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五粒子弹。中国物料和采购联合会11号公布，7月份中国电商物料指数为111.2，行业稳健，基本盘稳固。7月份电商物料总业务量及农村业务量更保持20%以上的同比增速。本地区同西部、东北部电商物料农村业务量指数提速向好，电商物料经济稳定向好。7月份建业扩充流转效率进一步提升，扩充周转率指数环比回升0.4点，连续3个月回升。自2月份起，物料时效、利润率、满意率三项指标连续回升，物料服务质量稳步优化。
17: 文库听爹，
18: 文库。听爹，
5: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落街来助教魏刚哦。广东省南明政府新本分公司10号到广州举行新本发布会。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林广梅介绍，今年前半年，广东省海蜇养殖数量达178.72万吨，同比增长5.37%。广东海岸线全国最长，海幅面积是陆幅面积的2.3倍。2025年，广东省海蜇养殖数量达386.93万吨，其中海蜇和养殖数量达103.5万吨，占全国近一半。此外，广东大力发展深海养殖装备及智慧行业，突破抗风浪网线技术。等绿色网线、行界类网线销量分别居全国第一、第二位。 2020年更当全省新建邓乐石慢线920街，行街类慢线五街。而此当时，更当将提出推进五街国家级、九街三级沿海河港经济区建设，不计直配南宁末六、最双边加工双入乡，深入开展金钱、海螺、产鹅、棉河世界并类全双业链高质量发展五年行动。香港荃湾社区客厅十号正式启用。据了解，荃湾社区客厅设计面积约7,000平方尺，是香港最大的社区客厅，而该可汇集610个汤房号，全年服务9,900人次。连同今年6月投入服务的荃湾西社区客厅，更可服务社区内1,100个汤房号。截至目前，香港投入服务的社区客厅总数已经增加至15个。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文库听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大家为了上镜的是平安电影大乐在。
17: 大水 TS 听音来收咯，
19: 什么歌呀？
17: 平安电影大乐在。
6: 更近

0: 年以来啊，更当今靠为咩为每兵摆组队，为着精彩卖起红米卖价，冰节卖果，活辣卖乌，梅辣卖油，时尚卖秀等组队，驱动各地营地经营，打造了各股特色界卖港门里消费新年景，即声即特色卖卖有精彩界，全城卖港消费新街景加速形成。
1: 经过三年的提速感情实践，广东已构建起上太会、标准会、科学之界每港文旅消费调节感情体系，让每港文旅消费从热闹可见走向消格可食、发展可拼、服务可要。
0: 下广东每港文旅消费体系咪特定呢？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丁安介小姐答：，但每港消费将全职消费比重确定到六成，年轻群体成为消费主力。每个八点到十点是消费的红灯时段，每家消费占比稳格首位。
1: 2026年上半年，全省每港文旅消费集资区每港气态人士同比增长6.2%，每刷卡每个表现尤为突出，分别同比增长8.8%及8.7%。
0: POI 消费定位分析数据显示啊，全省八大每港文旅业态啊，涵盖一个饮食、买购、买油、买物等单位消费点数，每平方公里消费点位密度乃达到了8.9%。

0: 可能是基础知识入台党员或者冲牌会经总经观看。
1: 今年暑假期间，暑假登江来广东文理消费馆每日发放，覆盖酒店、民宿、景区、夹营等文理商品。各地同步推出面向青少年的专属优惠，从两条暑期文理商品提起，全面就数。
0: 活动期间呢，拍车平台还推出了为每为每专属拍车券包，涵盖全省十个城市，适应于 A 级旅游景区、产业重点及码头。有后界春联起文理增温，影响了消费的领导，成为跨界联动促消费的山东实践。
1: 大家可以订阅华乐广东智慧文理服务平台，提升促销。

0: 金惠瑞、季佳明慧甲乔香文的个独特魅力。
1: 山路易，桥心叠山，惠瑞沉稳，点金石，文化哲理。
0: 就算个惠瑞从来唔是拍门逛来得个点兵，更是多多相通个生活日常。这条山路纵贯山雕极三乡，把数十项各级级山级汇聚，变成可触摸、可上手的生活体验，适合传统文化爱好者、亲子家庭及青年学生。
1: 也特别特别是天的是，拍卖馆则声叠就依托更白的点滚增温，从此拍卖馆呢开启月月有主队、日日有活动模式，阁下航空公司等文化地标，打造有福地等福文化体验游。也就是拍卖馆迅速开放，消费折价体验，十扣文创商品享受不计高级优惠。叠就附属我的寺庙消费历史文化专卖店，将大家读懂桥面故事。
0: 山路子，只签着山，每只沉重广接之力。
1: 阿是那汇水是叠山界风，遐每只呢就是叠山界更流。这条山路以每只为线索，串联起叠山及山地界风味地标，从早的直到小麦，等等未半夜，适合每只爱好者甲亲子家庭。
0: 叠山界樱花美味，藏到街头巷尾。芒果街头随处可见地道调味，欢迎黄豆街街饼，清香入味街卤味，清点街市街点汤，地道老板小姐琳琅满目。随便走进一街老店，拢可以感受到属于叠山街夏日樱花滋味。
1: 这道叠酒令我高者爱开店特色每只店，还有新店电视只手汤啊、拉饼个制作技巧，游客呢可以直观个来感受叠食点心个清新感觉。也就全乡开启直月直接起每只准点啊，一胡椒饼、叠椒拉饼等特色小食持续直登，可以说地道特别。
0: 山路山 City Walk 五千五年调山银行呀，
1: 它这条山路呢是以银行为主线，构建航空加高铁双向进出界唐山行厅，全厅串联及阿妈的乘坐电影出景地来行高山啊，探海道或汇水东桥社。算一算呢，就把地势学习到啊，适合学生群体亲自研学家庭。
2: 原来潮汕的夜不是只有吃哦，潮汕的骑楼、潮州的古桥，还有揭阳的民俗，各有各的味道。
3: 啊，白天嘛，看到那种古建筑，晚上过来呢，又发现是另外一种美，真的被这儿吸引了，我都想定居了。
4: 真的会让人逛得停不下来，走过来就可以看到木雕、剪纸匠精致的手作。
5: 真的是太震撼了，
6: 鼓点一响，那个劲真的打到心里。
1: 叠山每间游玩体验呢，也是全面升级了。买油、买食、买高、买屋、买耍，集中式每间消费体系，将了旅途界美梦热闹不落寞。
0: 那以潮州为例，潮州是世界每只之都，各界历史文化名声。潮州古城作为来到潮州湖地，而海洋馆地所到地，江西至今有一串六百多年的历史，是各界历史文化名城。高山有岭南岭邦海滨走路之美，而被专家学者誉为东莞古典文化都厅。潮州高山是第一批国家级每间文化化旅游消费集中区，高山排行界集选国家级旅游向外街区，已成为

0: 直金直点好大事作秒答配。
1: 无论平安请打本比一时的食小整每遍。多知个能可以直接食的天人点尖食感受世界每一次都的每粒。
0: 我哋就咩讲咧？学学点尖食嘅天然地椒特色半配滑龙，据说亚地地食名声滑，地椒高声灵动，集结应该嘅大军，打造特色名诶值得高声名活组队滑龙。
1: 游客可借助高声地广，观赏江风流水嘅地椒江湖地嘅电影，随便洪荒大张地响。到月色的地乡当梦想高声休唱时光，感受潮州地步回来年底队伍。
0: 潮州没有黑心拍卡地票啊，当然就属于生态

0: 优改景点，极大提升游客出境嘅便捷度。
1: 民宿即几套潮州古民居，老体验或回归走自身，将潮州传统建筑风貌也伫人文队伍甲行道舒适居住体验相拥。高石高乡界娱乐街景，也伫水子界潮石农庄，处处参透高山无边。客房配套完善，干净舒适，机能拖去多只挂顺界皮皮，又能将游客点睛世界骑入高山萤火来带，感受地道潮州人的生活。
0: 中央来到呢，从直接萤火文化雅文到这个璀璨美景精彩音乐，这个暑假野山全方位满足游客界当文化美优需求。
1: 欢迎大家暑假来潮州，来感受春日界南风队伍青蛙热闹界齐赞萤火，解锁阿妈故乡界作美美食。

好多只小我爱自带走那技术来拍旅游节活动，会有精彩美食、红米美食、冰节美果、瓦浪美屋、抹浪美油、时尚美秀等组队，共同各市甲港澳地区因地制宜打造了甲古特色嘅美港文化消费新夜景，一声一特色，慢慢有精彩嘅美港消费新夜景，将落加速形成。一路嘅，咱来听一下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共同

0: 政府参设施的也研究为加保级的介绍。
1: 在我们可以看到啊，像广东啊，还有港澳啊这些的夜间季，它一个亮点就是一个城市一个特色，而且错位不复制。我们放眼全国啊，其实很多地方啊，大家都知道这种夜间季的这个复制性还是蛮强的。但呢，你放眼广东，放眼大湾区，其实它是不一样的。那么广州走的，比如它文化路线的引领，都江夜游、东坡璀璨，将城市地标串联陈列。比如省博啊，它是比如像现在是放暑假，那么暑期的每天它开放就是20-21点的，就是晚上9点钟的。它把近代的展览跟这个戏剧展演、非遗互动、有机的游合，让博物馆从白天景点变身为夜间的文化客厅。比如龙华这种一方天地，集聚了上千个国内外的这种品牌呀、啊。后浪的新天地集聚了大量的青年的创意，引入了比如街头艺术啊、潮流业态，打造了深圳这种最具烟火气的夜生活中心。而红琴呢，你看珠海红琴依托了这个双倍种的这种单雄，打破这种支付壁垒，无缝的衔接到澳门的居民北上夜消费。秦澳两地的生活圈呢，其实夜间是实现了深度的融合的。那么你再看佛山这个，比如反向华侨城的顺德，这种华侨城欢乐海岸 plus， 那你保留了一些工业这个渔权的居地，比如我们知道顺德的工业一直很发达，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同时它又汇集了各类的潮流娱乐设施和沉浸式的钢影表演，成为年轻人的夜间打卡的圣地。比如在淮河岸，我们的潮州啊，我们潮州是很有文化底蕴的一个地方。你再看潮州古城，它在这个东岗沟裂下的这种古朴的厚重啊，游客呢漫步这种各个街巷啊，仿佛穿越时空，在功夫茶与各种潮剧相融，领略这种千年文化魅力，还有呢各种潮汕的小吃，是吧？比如像汕头小公园啊，它那这个百年骑楼之下，你看英歌舞的巡游啊，我们看到晚上经常英歌舞是炸街的，那还有呢，潮汕的夜市烟火村头，唤醒了这种我们的老的这个城市，它这个非常典型的鲜活区域啊。在我们再回看港澳呢，我们可以看到，比如香港，它维多利亚港一直是夜经济的一个中心。我们可以看到维港的这种泛彩永香江的这种升级换新，还有澳门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干一些这种中埔风情夜市，也是在这张夜间地图上各放异彩。特别值得一提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城市之间呢，它不是简单模仿它不是复制粘贴，而是立足资源比

0: 一只保健家首先回答，自己背后呢有一套强大的五行系统。
1: 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呢，相比其他地方，它还是政府主动作为，把夜间记者作为系统性工程来抓的。首先呢，你看它的这个政策引导是走在前面的。啊，在2020年前后，其实广东就比较早的出台了省级的夜间经济的政策，包括你看今年我们文旅厅啊、商务厅出台了这种这个文件呢、政策啊，都是鼓励文化场所延时服务，规范旺季的这个酒店的地价，把规矩立好，把环境搞活。其实我们到很多地方，其实我们都发现，其实一到旺季的话，那酒店的价格肯定是上涨的。那么我们广东呢是一个很大的规范，这非常暖心啊，特别是对来自外地的游客，它是非常友好的。那么记者各个城市，它又出台一些配套政策，比如2024年开始，广州就提出了一头国际消费中心建设啊，一些重点商圈的打造啊，就是为了打造一些都会级的羊城夜市的先行期，目标呢就是把这些地方啊。唯一发展成为夜间经济消费特色的高地。那么这些先行的地面看有大到全国闻名的城市级的商场，也有小到烟火气十足却不失这种潮味或者这种邻里社区街区，更不乏一些独特的比如文化娱乐生态休闲这些特色的优质项目的融合遍地。那么广州通过政策的赋能，在审批改革的先行期内呢，他说上这个比如活动审批一次性审核的机制啊，千元大型的活动审批压缩到80%，那1000元以下的这个活动呢实行这个季度的备案，简化了一些外摆审核，允许商家按照年度规定的一些区域摆这个外摆呢无需重复的这种复请申请，那么复核申请。那么我们可以看到10点呢取消了凌晨2点之后酒吧啊餐厅啊这种营业限制，比如像典型的广州天后路商圈最繁华的，那么它的夜间消费比占比达到52%，那么北京路商圈夜间人流量客流超过了200多万人次。那么广州呢还优先将把限制纳入到市政改造的中，通过一系列措施，我们广州的夜间经济正成为重构整个广州城市价值坐标。2025年呢，比如像东港也发布了东港促进消费，这个服务消费量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就是说怎么样去丰富它的

0: 像极北美食节、咖啡节、盆菜节等这种餐饮的促销，加大高端酒店的这种招引和建设力度，引导酒店往住宿加休闲复合生态的转型，激活夜间消费的一些动能，比如对酒吧、娱乐场所的驻唱、驻演等这些商业性的演出活动，实施这种应批尽批的便利化的审批服务。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舍得发功夫做数字基建，做数据基建，依托这种我们讲大数据，是吧？现在数字经济时代是要依托大数据来去做好决策研判。广东花了3年多的时间啃下夜间经济消费统计这块硬骨头，构建起全域覆盖夜间消费监测的体系。比如你哪里旺，哪个时段客流最大，你的消费结构如何变化，全都靠数据出发，我不是凭感觉，让政策制定的就是凭感觉转向有依据，所以这些决策就有底气。经过3年多的实际的监测实践，跟着广东构建起常态化、标准化、可复制的夜间文旅消费的调查监测体系，整合了交通、支付、文旅等多数据的这种节点，多元的数据的证据，摸清夜间消费的家底，更能够精准的识别拥堵点、空白点和增长点，让夜间文旅消费从热闹可见走向数据可测、发展可评、服务可优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真正实现的以数据赋能这种业态优化，以精准治理。第三个呢，公共交通配套主动跟上，破解了夜间消费最后一公里这种难题。从全省超90%的夜间消费点来看，市民呢步行1公里，他就会到公交站啊、地铁站啊这些重点商圈啊，是吧？而且重点商圈周边，他还配套了充足的一些停车位、共享单车的停放区，每逢节假日、重大活动这些，那么地铁主动又能够延时1到2个小时。那部分线路还增开了夜间区间车，那么这种情况下能确保深夜3场的这个游客能顺利返程。这种交通跟着客流走，服务围着需求站，这样的一种提前布局，是政府为夜经济铺好球、搭好这个路。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铺路搭桥的这种过程，它就是提升市民夜间经济出行便利的这个便利度与安全感。那么第四个呢，也就是说，广东呢还把文化，特别是像岭南文化这种味道，做到夜间经济里面去，是吧？避免夜间经济呢沦为千篇一律的说，都是小吃夜市。那么广东大力的用，比如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公共等这些公共文化场所，它延时开放，那么让文化资源在夜间活起来。夜博之夜等这些品牌活动呢，更是别出心裁，把静态的这种展览与戏剧的展演、非遗体验、文创集市。有机的融合，让观众在夜色沉浸式的感受岭南文化的这种独特的韵味。那么政府主动的出场地、出资源、搭平台，那么引导市场主体将这个深厚的文化资源转化为这种丰富的优质的消费增量。那么它既留住了从事这种文化的根脉，也提升了夜间消费这种附加值和辨识度。
1: 暨南大学经济学研教授、特区嘉禾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广东省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谢宝金回答：卖经济爱搞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必须根据卖经济界特色，构建一个促进卖经济良性发展的激励及保障系统。一旦广东发展卖经济界探索，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
0: 我觉得广东的这个探索啊，它还是非常具有实践意义的。因为过去啊，我们搞夜经济也好，我们搞夜市也好，其实很多情况下呢，大家都习惯于，Ctrl+C，Ctrl+V，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复制粘贴。但是广东呢就不一样了，广东呢，首先它拒绝复制模板，坚持因地制宜的错位发展，故地不是说盲目照搬这种网红夜市。这种单一的模式，而是深入的梳理本地的这种文化积淀和资源禀赋。那么大城市呢，依托人才与资本的优势，重点发展这种潮流演绎、文博夜游、沉浸式戏剧等这种高端的品质业态。那么中小城市呢，就是深耕这些历史街区山水景观和乡土人情。

打造一些古镇夜游、滨海的这种夜渔啊、乡村夜市啊等等这些特色场景，它找准定位，错位竞争，就是避免千城一面这种同质化的陷阱，形成它独特的竞争力。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如何厘清夜经济跟地摊经济的关系，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广东呢，走好了这种烟火气加文化内涵的双轮驱动的路线，他们既通过合理的规范，只为去保留市井气息、烟火气，保障这些小微商户的生计，满足大众日常消费需求，那么又更加积极主动的提升供给的层次，推动博物馆、文化馆这种公共场所、公共场馆、公共资源的开放，引入非遗展演、艺术展览等这些文化体验的项目，那么推动了夜间经济呢，消费呢从这一道层单纯卖小吃向卖体验、卖文化的转型升级。那么在留住从事这种烟火气的同时，当然它也显著的提升夜间消费的附加值和它的整体格调。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广东它是构建了高效的多部门的协同联动机制，夜经济设计的很好啊，从这个行政管理的部门来看，不是说单单是文理的事情啊，文理它仅仅是单打独斗的，它是要跨部门的联动，比如商务、交通、公安、城管，是吧？甚至啊，这个质量安全、这个饮食餐饮的这个健康标准等等，这个品质监管啊，这个市场监管等等，它都很需要。那么如何系统的解决这种夜间交通波接、治安巡逻、市容管理，那么品质把控中这些痛点难点的问题，通过政策集成以流程再造，降低了商铺合规经营的成本。这里面商铺的成本降低了，那同样也就是说为市场繁荣注入了这种坚实的这种制度保障和常态的持续的动力。那么第四个呢，从建立长效运营机制来看，它摒弃了过去短期的这种节假日的造势的浮躁性的，比如过去啊，通常我们都说啊，五一啊、十一啊、中秋啊，是吧？啊，我们这些节点，我们这个抓住这些节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啊，通过这种培育这种核心聚集群，啊，策划常态化的品牌活动，啊，除开这些节点，啊，我们还可以通过啊，运用大数据持续的这种优化业态的手段，将节假日的瞬时的流量转化为市民这种长期消费习惯，也就是说要为客观评估自身的实力量力而行，不要盲目的对一些地方大拆大建，充分的尊重市场的规律。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要保护这些中小商户他的利益，在精细化管理与夜间福利之间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最佳平衡点。那反正总而言之呢，我觉得夜经济啊，是时间维度上的新生产力，用好了夜间的这个时间窗口，就是挖掘出巨大的我们市民的内需潜力。前瞻性的这些实践，不仅为省内的一些城市注入了新的动能，其实它也是为全国范围内啊这种促消费稳增长提供一种可复制、可推广的夜经济发展的宝贵样本。

正念正真理好师，三是食薄饼，五六食大米，七八听内三，一含二好，三刷毛四金箍，五娘爱。

0: 同欢喜向鼓励，哎哎，有人落卡堆，
1: 海顶面鸟卡堆，为全面堆更高垒，
0: 两单西通南北，统一地点地势向阴拍，
1: 鸟来就杀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2: 下好英雄感，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小号英雄榜》，我是邢冰。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到黄丁凯老师来咱解谜。今天讲到的三套谜分别是这三样个：第一套谜谜有两个，第一个是梁，王梁的梁字；第二个是领导山发硬，领导山发硬，拍三字就算靠头个；第二套谜谜有一个，武大喊道。武大喊道拍，人体部位即土阴格。第三套谜谜有三个，第一个是十六为公虎，十六为公虎。第二是邓邦炸咩停硬直，提孝邓灾拜古告。邓邦炸咩停硬直，提孝邓灾拜古告。第三是空气电到东朝鳌，空气电到东朝鳌，拍狮子神个一街。好，听朋友呢，当然请黄丁凯老师来解谜。黄老师你好。
4: 你好，吴老师。
3: 来，听到今日三套谜，第一套谜谜谜落街，第一个是一个字两字，第二个是你阿豆想法硬拍，掉上靠头叫即拍咗咩街？
4: 我拍咗石头蛋。
3: 石头
4: 蛋。但我落句谜也是想着石头蛋，就是即系石头蛋，即系英文非常广。
3: 嗯。
4: 一阵你石头蛋咧，只头丢嚟，但系黄领啊，你两只石头蛋可以用英字啊，即系耳朵朝面发懵。哦，你只系偷你堂只特别，而家对你只人嘅名，人非常明白嘛，吼。偷是犯为师，只系偷就惊字。你了解蛋呢？我哋假设在硬嘛，吼，那话就是硬字哩，吼，仲黄两个两字。
3: 嗯，所以就偷蛋。
4: 了，那只叫做黄人家假设发梦，捏刀就卡偷嘛，吼，就
3: 偷偷
4: 偷啊，双又是偷哩，吼。
3: 嗯。
4: 了发硬呢，
3: 就
4: 是
3: 打
4: 哩，所以就说。照头打吼，发硬吼，照头打就不根据事实升高开好，这个咪嚟难呢？就去即系属于改食。
3: 大家呢，或者中意换硬。
4: 等阵照头打就加有紧摸啊，照头打现在嚟难，就个无含硬啊吓，即个咪。
3: 是啊是啊，意思都好最正意思啊。
4: 孤入就事实啊，无含差硬就系叫做照头打。
3: 是，好，一来睇睇第二套米面面食街，就是武大喊道，怕人体部位积土阴结，怕什么嘅？
4: 拍咗卡头乌，
3: 卡头乌，
4: 只要乜就大家改食啫，知道武大喊道拍咗卡头乌，只系武大喊道只要乜大家又揸到最后仲有得咩啦？嗱，依个阿潘点样消息嚟就攞人咯，叫武大喊道啊，知道咩？有人家解决个发，个只会又发懵，人只系武可能人听到听到武咗你卡，人武足足有卡嘅意思，卡步卡只意思。
3: 哦。
4: 就是以此为证啊，哦，武就有作者的意向啊，到这去事件下，第二是下武，只当就拿那神奇祖武，神奇祖武就来拿呢，所以神奇祖武就是那根据祖先依个一个作者的。
3: 哦，
4: 哦，了另外了，那古天师的时阵呢，那马步叫做武。我叫等于，
3: 哦，是噻，半步叫做步，
4: 嘿，直步就叫做步，半步叫做步，有这等于个哈。所以人仔拍面，但是人仔少人烟真啦，嗱几十年真啦，嗱面嘅非常鲜花，咪自己布字就叫做只卡，叫做布啊。
3: 哦，因为只有人仔。
4: 嗯。了，只个段呢，那卡做个偷哩吼，布哩卡做个卡，吼，那要讨厌嘅啊，啊，等就落个讨厌嘅。了，只个喊倒住落乌哩，啊，叫卡头乌哩，那自己就能体部位，那。就讲咗，按咗半年嚟，但就冇真系事啊。
3: 是是，好。
4: 卡头虎就系揸住七界吧，吓。卡头虎。
3: 对沙头米面面就更朝沙街，第一阶是走甩回公虎，第二阶是邓邦炸命停硬直，提孝邓灾拜古告，第三是空气电到东朝鳌拍狮子神，嗰时拍咗咩街？
4: 只沙条米，但系当叫大气规模。
3: 哦。
4: 大喜
3: 规
4: 模，规
3: 模就是大家过来跳过来玩嘞，所期望嘅，你又非常欢喜。
4: 对，咱这条头雕人啊呢，就用别个会发梦，只个明明十六为功夫，就咁啊，唐诗吹舞嘅，因为记得是李白嘅，哦，你又再去孔雀灯笼去做，
3: 就十七为功夫，意思即系十七为功夫，心灯上口背是孔雀灯笼背。

0: 面面嘅杂粒呢，我那时做回一段啦，杂粒回基本自己能做波啊。你能接面呢，别改做嘅浓烈杂粒直吓，基归嚟可能做成本啦吓，能拿到就成啦吓。即为功夫能靠下只大气哦，你自己杂粒能计别改做浓烈杂粒直就啊，叫做黄吓，能杂我是黄色。杂粒植物就叫龟王，哦，啊就叫鸡王，登上上来，那能按照自家只条食物是那个黄色是就杂粒。
1: 哦，
0: 即是。有那无食过熟叫那那个，杂我唔做杂粒衣。所以杂我唔做杂粒衣，杂粒衣了爱去见只古话就是那那起解骨暗暗伊个黄色是杂粒。黄就是最伊个有只伊解骨就变到杂粒啦，哈。哦，你那植物已经约人熟生就植物认咗啦啦，就去杂我做烟吓，杂我嘅黄啊，哦，所以就归了黄日，哦，归了杂我嘅黄日，即系隔空就掉，叫做大喜归毛，大喜归黄啊，吓，等下面都叫声。一到字掉嚟，但系有人就空耳发懵，但帮咋咩停硬直。就风俗大喜之意哈，
1: 是，当当
0: 就是大喜咧，
1: 喜事哈。
0: 太阳等在拜古高风俗过毛过来拜毛，
1: 啊，
0: 就这个啦，风雨。但三条有人在回发梦，风起是大喜啊，直至即系大吉。
1: 当时候也是，
0: 哦，当时候
1: 就黄哈，
0: 就是黄牛就不过十五字，过
1: 了黄哈，好，这就是今次嘅沙涛名，也就是丁海老师。
2: 蝶鸭向等双关
3: 时间非常慢，来到了本期的节目尾声，最后呢是叠加枪弹宣布，作物来很新的是叠加，能所为的枪弹，只是捏在心头内。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诗海客家》，我是格洛。
6: 听众朋友，我是阿尚姑，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是抵得不抵得，然后来分享有踏实的事。
6: 接着是客从哪来，我们从下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5: 最后是哪个离场，从下来听家乡的歌和客的事。
6: 以上就是今天《诗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同大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诗海客家同步收听，又或者可以回听完整节目同大精彩的片段。
7: 唔抵唔抵得，
8: 抵得乜嘅？
7: 诗海客家啦。
8: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7: 诗海客家，哇唔抵。
5: 日前，全球第一座心流商业壮丽推翻式丰田平台海油安南号成功接入六峰油田天命，正式的海丰油田出动六天，标志着我们国家沉燃海油式丰田装备技术走入世界前列，为我们国家海丰丰田开发成功探索的新技术路线。壮丽推翻式丰田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沉燃海丰田实际燃烧的大型浮式装备，由双铺浮体、海底锚固机翅和机排系统支撑。海油安南号安装了水深136米、离岸136公里的六峰油田，整体高度接近120层楼高，搭载16艘亚空台风机，按照可以抵抗17级台风的极端工作状况，持续实际监测，服役周期达到25年。海油安南号通过一条长泰克斯 4.3 公里的海底天缆，接入六峰油田天命。由于丰田的波通心态，项目首创海航丰田燃油发电储能多年电力之合约同中天模式，实现海航丰田高比例接入油田天命。

0: 党的失败太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头性的工作来做，多项实施共同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久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广东省以党中央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凝心砥砺，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详细情况，听下来了解一下呢。
1: 在新政成后，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助奋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同接班人。广州市执行中学党委书记陈明介绍：
2: 建设教育强国，基础教育是基点。作为百年名校直营中学，希望每一位孩子都能够培养他们的这种家国担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方面做出更多的举措，来培养真正能够担负起、承担起未来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创新的人才。
1: 广东汕头友谊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支部书记王毅介绍：
3: 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是新时代思政教育改革创新的重点工程。搭建一个贯通学段、打通校际、融通资源、连通心灵的协同平台，将党的教育方针和立德树人的要求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1: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同接班人，环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体育教育理念，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今日今日来，广东以体育发通二加一为扎数，更新保障中小学生每半年综合体育发通时间唔大于两个钟头。广东省财政总安排4.35亿完成762所农村学校体育场地的实施改造，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稳步提升。全省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优良率基本超过60%，提前达到了健康中国2030年的目标。云浮市体育教练李文忠介绍：
4: 我们老师欣慰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孩子主动走出教室，奔向操场。他们不仅在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锤炼了意志品质，更在团队协作中学会了拼搏与担当。
1: 持续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是回应群众教育新期盼、牢牢树稳教育公平大线的重要扎树。广东连续好多年把增加公办学位的奖励列入省1000名省实施。公办人和幼儿人占比超过50%，普遍性幼儿人和人幼儿占比超过85%，义务教育公办学位覆盖率超过95%，解决了全国近1/5的随迁子女求学问题。深圳市教育处独头处处长杨健介绍：
5: 近年来，深圳市坚持将义务教育摆在基础教育发展重中之重的地位，以最大的投入、最好的地块、最优的资源，确保义务教育优先发展，学位供给大幅扩容，强力推进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共享。
1: 教师是立教之本，行教之源。广东坚持以教师之强夯实教育之基，推进新强师工程，强健师德建设创好基础，强化教师实施化使用，提升教师专业发展能力。北京师范大学2026届幼师计划师范生代表崔天伟介绍：
6: 我也会将我自己的所学所知带给他们，用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去帮助他们进行成长。
1: 2016年是15五桂花的开头之日，也是广东教育创新跟实现史的关键之日。广东以集实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作为三大攻坚两位之一，成就了盼候人民满意教育的殷切期盼，奋力谱写广东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广东省教育堂副堂长李碧亮介绍，
7: 15五期间，我们全面实施百千万教育行动，对于农村三所学校，对于这个项中进行全方位的帮扶跟提质。其中很重要一个，我们建立一个百万高中学位建设计划，尤其呢进行学前教育一系列的这个课程改革，让这个科学的这个育儿的理念能够深入人心，极大的满足了人民群众的一个需要。

0: 听众朋友，今日一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唔同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原听的评论区同阿等人聊聊互动。
1: 接下来，好一首好听歌曲过后，系合唱那一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传递玩奇消息，创了客家赏钱。
1: 不见客所听到的是台湾奇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0: 上广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奇之声，从下来听熟悉的声音。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节目。接下来，我哋听听声音，落去潜客家。
0: 客从埃耶来，
1: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3: 讲到广东梅族的桥梁人，相信一道的台湾客家乡亲啊，会觉得一亲切。叫开先往拜按到正平人，是全国的重点台乡，广东省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先后涌现出来万千抗疫包台知识、诗人、教育家、小朋友，很多有罗福生、林小明、车进人、小神童一道杰出的人物。
2: 根据史料的记载，桥梁人大量的迁居台湾，还有清康熙年间，也就是16世纪后半期开始，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到上个世纪末，直接桥梁的台胞有46万多人，是桥梁人享有人口的两批人多。
3: 当年到台湾开放拓土的桥梁人，为台湾的开发建设、抵抗外国的侵略，做出了十分大的贡献。而在自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桥台两地的经济文化交流近来更密切，一道直接桥梁的台湾乡亲都踊跃转到家乡去投资发展。
2: 接下来我们就听下来去认识一位有点浓厚家乡情结的台商齐涛镇，听下这位故事同他心声。
3: 齐涛镇，台湾桃源人，自称梅竹市桥梁人的文福镇，今下是梅竹市台商协会的会长。几台胞镇后啊，十分靠前，是最早转大陆探亲的人群之一。几件上话，我对家乡的感情当真。跟他话，一份感情是源自哪里呢？
4: 所以我生人时节的时节，就对了族谱啊，是十分感兴趣的。从小就会好看了的那个族谱，还看中国历史。我从小就对历史都十分有兴趣。所以我的台湾考太好的时间，我的史都差不多考100分呢。
5: 这寒舍过年过节去自贡堂见神阿公啊、阿爸都唔会讲闽南，哎，我等去上海来啊，哎，类似安
4: 尼。会，你一天会讲诶，哎，咱台湾的客家人呢，一般都长个十九，做个机组。最基础的时间，这当然在个老人家搿头做个谈起的以前祖先。跟阿公就有讲到以前祖先去到台湾，哦，然后开发，哎，这边人家客家人呢，就种植呢，怎么留到家乡？跟下来呢，这个基层地从天耶到个后面呢，就从外来开发，所以说做嘛不到台湾去。每年呢，人家呢到台湾的祖先呢，还是会转到家乡来居住。跟阿公这个关系没，我十三四祖是到台湾去的，跟十三四七四祖呢，我转来福下居住的时间呢，从耳朵船船呢，就可能台风啊嘛个，可能是帆船呢，可能是十五四祖，就一次就五十再个转到家乡来，哎，这个关系啊，杨先生啊，生意时间是对的地方，这祖先的东西呢，就十分感兴趣啦。
3: 因为从小在台湾的自贡祠堂地位看得到、看得到，是在桥梁一家群人当中的家乡，一出沉浸了齐涛镇的心底。一条因为海难中断了一转活下的路，他希望能够沉转来、连转去，所以他从1987年两岸一开放就踏上了沉浸之路。
4: 所以1987年一开放的时间，我就直接转到梅竹来， 我经常爱拍起鞋哦，所以走到起鞋去，我想起鞋都想起的啊。
5: 哎，那你带点麻的，带点粗布做来。
4: 冇带竹斧啦，我出地主，我照亮啊，我出记得照亮以前那个正品宴啊，记住写迄么个罗行，那根本搞唔清楚罗行在哪边哈，所以1980年转来以后就唔对啊，唔对钱唔多噶，唔对哦，钱么个，所以冇办法，他就出这个城中这边啊，那个朋友这边开始发展，所以到1990年的时间。又带我老婆结巴，结巴是五花的，带佮转来，佮离开故乡已经50多年了。转来的时间是已经差不多90岁，所以我带到五花。当时我是租一台车的，又坐到桥梁去请，又请唔到，我唔知佮下一个有台盘，我根本搞唔清楚，所以冇办法咧。1999年的时间，人家拢啊提香港去请台盘。结果我就潜到台湾，冇五分钟啊，就潜到自家嘅故乡诶，交点文化。佢讲诶，已经都要文化咧，佢讲可能，佢讲啊，讲罗行对那边方，讲罗行可能对文化，所以佢就打电话打到文化嗰边方村方去，个村庄伊讲讲嘿啊，个佢就起乡去睇佢四处，所以过冇十分钟，佢就骑摩托车过来，啊，我将潜到自家故乡对那边方，但是都已经是1999年的事情咧。
3: 1985年签到，1985继续。1985年签到，还有第300，黑马是在其他镇按样板展示走错呢。
4: 你讲是水要请水年头，是果子呢做拜树头。人家齐乡那对梅竹去到台湾，一直都祖先都无人转来，所以我就经常转来看一下，看人家祖先对那地方。做嘛个祖先，我走到台湾去。当时我去台湾是无饭好食，怎么去咩？佮见面人喺讲要做下多事情的话，是讲哎，让我对个列入个故乡吼，我来照顾建设方起来。所以我当时就想转来看啊，看有冇个东西，哎，你要做得到个冇？到2003年是将我转来梅竹投资嘛。
3: 2003年，徐涛真转到梅竹家乡投资发展。先后创办了小型实业有限公司，同达梅竹市两类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工厂位于梅竹市赤岗高新技术产业园。后来，佮看到在梅竹的发展渐来渐好，就逐步把招人在泰寮其他地方投资的业务夹出来。叶太太也停定记在梅竹大力企业。
4: 我是2017年到陈村的工厂管得起，搬转来了梅竹。陈村那边厂管下来，管得以后，我了当初研发新的东西。从后生时间到了哈，希望到讲了到晚年的时间，有这个新的项目，对自家故乡来做，对我来讲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个所有的新的产品就陆陆续续什么出来。你看我做迄交通方面的东西，我申请的发明专利啦。你像四洋茶，佮杀茶的时间都冇带帽的，帽的上边冇个杀茶灯啦，总系咩一危险。你看我做这个发明一样东西，一只个蓝天，你就挂到人个杀茶器上边，就唔是特别的。以后叫他啥也好，反正按个人个物啊个，系人个帽的时候有会着火或杀茶灯。三副一副，嘿人也能眼眼眼是看得到的咩？还安全啊！
3: 除了在家乡投资发展，其他镇还积极参与推动两岸交流发展的事务。梅竹市台上协会成立于2005年，其他镇就从2014年开始联系担任了两届的会长。在任职期间，佮按照团结、交流、服务、发展的宗旨，以内强施策、爱树形象、服务非人、维护非人的合法行业为头像，加强消费的监察，引导非人主动参与梅竹经济建设各项活动。
4: 这边看到啦，一到台上咧，做了农业啊，做休闲方面的东西呢，做哈辛苦了，所以我是讲。看有嘛东西帮得到个么？哎，帮得到，跟我做亲戚个能力来做，所以啊，做了两届， 认识一多台湾人啊，哦，即讲做一多台湾沟通某个事情，跟阿叔亲力去沟通啦。
3: 客家人你话食一当中的一种。

听过作品有胡鸿钧的演唱下《没身份妒忌》。这首歌要表达的就是珍惜的时候没去珍惜，到了该放手的时候却是不肯放手，因为已经没了身份，没了资格去关心了，紧张和妒忌对方的一切。是不是这个时间听到的歌曲同样都是来自香港乐坛当中的年轻一代的歌手的演唱，将会听到有祝君豪以及是 Ega 演唱的《缘》。有一种爱可能藏在心里面比开口更好。祝君豪这首作品相当经典，来自《十月初五的月光》这部的 TVB 剧集当中。

0: 大家好，我是梁汉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志伟。
2: 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0: 欢迎收听，
3: 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1: 咁我今日为大家介绍的呢首歌就是我最新的作品《苦情戏》。咁《苦情戏》的意思，其实它表面上是一首情歌，但其实它是一首讲人生的歌。咁呢首人生的歌，其实八个字讲完：人来人往，上车落车。希望大家可以在这首歌里面感受到我的人生，或者是你们同频的人生。

听过作品有 Ega 吓，嚟自 Wonderful U 里面嘅一首粤语作品吓，缘啊。而呢只歌表达嘅咧就系彻骨嘅思念啦，让人动容啊，仿佛自己就好似系一个街角嘅黄昏嘅时分啦，抱住大提琴，不动声色咁同爱人分手，微笑咁任眼泪流落嚟嗰种嘅淡定嘅人。安静咁听住呢首歌嘅时候啦，就会有不停嘅不同嗰种灵感涌出嚟。是一首真的很能够打动人的情歌。下面这个时间同样都是可以打动到你一批很好听的作品，来自新一代歌手演唱的曲目，分别是《狂恋》和《你》和《骄傲》。首先打头阵的听到的作品有白鹿、范丞丞牵手合唱的《狂恋》。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优美动听，诠释了一种刻骨铭心的爱情。

这手里握的冰淇淋融化跌落在周围，从夏天开始大海北到过冬天的周围，记得我们一起洗过热点忘了用美，说这句话但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方书建，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一连听咗几首作品啊，啱啱听过仲有一首啦，嚟自欧阳娜娜演唱嘅《和你》。《和你》原本系徐佳韵作词作曲演唱嘅一首歌曲，收录咗喺佢2016年8月9号发行嘅专。

辑《幸福三部曲》当中。而啱啱听到嘅咧就系欧阳娜娜嘅翻唱版本，系因为欧阳娜娜唱嘅呢个版本亦都有另一种嘅感觉啦，与原唱有唔一样吓，更加之细腻。喂，亦都有年轻歌手吓王源演唱嘅《骄傲》，亦都系佢自己第七首嘅个人单曲，由王源独立去作词啦，喺王源一次嘅飞机旅途当中去创作噶。佢企喺人生嘅分叉路口，前方系理想，回首系母亲不舍同恩赐嘅目光。离开屋企家门嘅时候嘅情景啦，佢话都历历在目吓，心里边非常不舍，但却又故作潇洒洒脱，每日为学习同工作匆匆忙碌。对于母亲嘅陪伴咧，亦都系少之又少吓，咁啊暗含住愧疚又渴望成长，希望有一日啦变得更加坚强同强大，成为母亲心目当中引以为傲嘅骄傲。咁而呢位亦都系嚟自佢17岁嘅时候嘅自己吓，亦都系对母亲嘅承诺，亦系少年王源送俾母亲嘅一份珍贵嘅礼物。咁相信呢一份嘅情怀咧，亦都代表住好多嘅听众朋友，好多嘅学子吓。当你喺17岁嘅时候，亦都满怀理想，但系亦都不得不同家人分别，远走他乡去读书去工作。希望用呢首歌曲啦，嚟送俾所有嘅游子们啊！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听到的作品有冯咏谦演唱的《远在眼前》，是《家族荣耀》的插曲来的。咁啊，好多人都认为啦，呢首歌曲好温暖啦。咁而且睇完 M V 啦，真系觉得啦吓，阿冯允谦啦系一个好温柔嘅人啊，表达咗啦某啲原因冇办法相见嘅情侣，同家人送上祝福同鼓励，简单但又非常之暖心。
1: 心中所属唯懂你，不公定似海深，今生再无遗憾。
2: 天仙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影。大家好，我是歌手王鹤野。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愿美好的音乐伴您入眠。

呢首歌曲啦，有一啲独行嘅感觉吓，喺呢个宽阔嘅马路上边啊，或者系开紧车嘅时候咧，都可以好适合攞嚟去播放嘅作品吓。尽管你揸住个方向盘唔能够百分之百咁去放松肩膊，却能够喺短暂嘅范围时间里边咧，消除心灵嘅紧张，获得无尽嘅自由。

听到的作品有雨爱，有这个歌手汪苏泷和吉克俊日演唱合唱的作品。这首作品也是传递出一种爱情的无奈，坚持与放弃的不同情感。在演唱当中，汪苏泷很深情的演绎，演绎着一个深陷爱情当中无法自拔的人，试图努力去自救。而吉克俊日则是化身一位坚强的女性，潇洒转身，不再留恋，走向新生。两个人的表现都令人唏嘘不已，更是引发了无数人对于情感的思考和回忆。

来自洪家豪的演唱《逆时车站》，这一首是关于青春和时空的情歌，既感叹一段一去不复返的爱情，曾经以为可以伴着对方一直走到终站，谁知道半途失散，剩下的只有自己独自在这条路途上继续前行。如果时间能够逆转，好希望可以回去从前，过着平淡的日子，都觉得非常甜蜜的生活。虽然心底里面明白不可以再翻转头这个道理，回想起从前的时光，仍然是会想念和缅怀。好了，听着这些这么温暖的作品，又有少少伤感的歌曲，看看时间方面也都来到了节目的尾声阶段了。来到深夜了，向每位还未入睡或者还在工作的听众朋友讲声晚安。最后送上由南北组合合唱的《千千阙歌》加《风中的承诺》作为今晚的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大家的收听，愿美好的音乐伴随大家入眠，我们听晚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0: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有叠水的地方，住叠山人。
6: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叠阴。
5: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安叠阴。
0: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8: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9: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0: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4: 听多啲，识多啲。

0: 楼湾区，一楼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9: 探世界。
2: 新闻正在发生，
1: 资讯尽在耳边，
8: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5: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8: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6: 你觉得咩叫稳食啊？
17: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18: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7: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5: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1: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4: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5: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8: 听多啲，识多啲。
19: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0: 天阴两天清，四海讲蝶音。
19: 人家己人的掌握，
8: 天爱蝶音。
4: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1: 从泰山到滨海，
8: 西海
1: 为
8: 家，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听到的开场歌曲，海龟先生演唱的《微笑》，慵懒松弛的摇滚腔调，将微笑化作对抗生活迷茫的力量，不刻意的乐观收埋在节奏入边，劝慰我哋带上从容笑意，坦然面对生活的喜乐浮沉，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是国希。今日同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晨光向暖，一笑相逢。晨光破晓，清风徐徐，世间万般美好，皆藏一抹笑意。接下来就等我哋循住歌声里面的欢笑、释然同温柔，在朗朗旋律中邂逅暖意，开启元气满满的美好一天。

沧海一声笑，许冠杰豪迈洒脱的粤语吟唱，尽显江湖坦荡风骨。一声笑，看淡俗世恩怨，在磅礴曲调中抒发旷达胸襟，快意潇洒，尽显笑对浮沉的合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是国熙，今日同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晨光向暖，一笑相逢》。晨光破晓，清风徐徐，世间万般美好，皆藏一抹笑意。

笑看风云，郑少秋浑厚大气的声线道尽世事无常，历经风雨之后淡然一笑，荣辱得失皆乎歌声，传递出看淡聚散浮沉，从容处世的人生通透感。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是国希，今日同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晨光向暖，一笑相逢。之后听到陈淑华的萧红尘，长巷洒脱飘逸，古韵旋律流转，悠悠风情，令人在歌声当中感受随性自在、活得坦荡尽兴的潇洒心境。

一笑倾城、汪苏泷清甜明快的演唱，洋溢少年悸动。他一抹倾城笑颜，点亮懵懂的怦然心动。旋律轻快浪漫，描绘人海相逢的时候一见倾心的纯粹美好。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是国希。今天同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晨光向暖，一笑相逢》。晨光破晓，清风徐徐，世间万般美好，皆藏一抹笑意。张含韵、卢玉晓带给你的《桃花笑》，曲调活泼灵动，古风氛围感扑面而来。少女笑语盈盈，伴住烂漫桃花，将春日的娇俏欢喜美美唱来，满满都是少年人明媚烂漫的鲜活气息。

王心凌《彩虹的微笑》节奏阳光元气，甜美歌声活力满满，将风雨当作考验，用微笑迎接雨后彩虹。积极昂扬的曲调为清晨注入一份简单热烈的快乐能量。歌声与微笑，经典怀旧的合唱曲目，曲调纯正欢快，用歌声传递善意，将微笑送往四方。质朴的旋律跨越时光，流传着代代相传、温暖纯粹的美好期许。

0: 花童的笑纳，国风热曲婉转悠扬，戏腔点缀别具韵味。一笑接纳人间风月，古韵柔合现代节奏，在歌声之中感受烟火俗世入边随性安然的浪漫和洒脱。
1: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同各位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晨光向暖，一笑相逢。节目最尾听到嘅系南征北战演唱嘅《微笑》，充满力量感嘅说唱旋律，热血又励志。《微笑》系直面困境嘅海蛤，个性鼓舞人冲破低谷，怀住希望昂首向前，拥抱属于自己嘅万丈光芒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8月12日啊，我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首先同大家例牌预告下本期韵味岭南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会有越讲越过瘾。广东省运会暨省残疾人运动会在早前就正式开幕了。开幕的地点在粤西广东茂名，有27,000多名的运动员竞逐南越。今天的节目我们会通过听觉和大家回顾一下本个开幕展演当中满满的岭南文化元素。茂名最出名的是什么呢？荔枝龙眼嘛，所以在今次的展演当中，哇，真是有吉祥物啦，咁仲有剪嘅节目啦、歌曲啦，都充满咗呢啲荔枝元素嘅。嗱，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咧，今日会同大家播出到第106集嘅内容。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唔讲咁多啦，我哋放个片花。沙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讲讲，越讲越过瘾。
1: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集。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今日嘅节目咧，我哋会去到粤西，同大家通过听觉嚟睇睇正在进行时嘅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就在上个星期日八月九号晚上咧，呢一届体育盛会嘅开幕展演咧，就喺广东茂名嘅奥体中心体育馆开幕。呢个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嘅综合性体育盛会。而今届嘅广东省运会暨省残运会咧，采用一个开幕式、两个闭幕式嘅模式，坚持两会并举，同等精彩。据了解，今次的省运会和省残运会是有 2.7 万多名的运动员参赛，其中广东省运会分竞技体育组和群众体育组这两大组别。竞技体育组截至34个大项、50个分项、934个小项，以18岁以下的青少年运动员为主。而群众体育组截至有10个大项和70个小项，新增轮滑、航空模型即系无人机啦，同埋桨板等嘅潮流项目啊。嗱，赛事咧系由东道主茂名同埋广州、深圳等六个城市同埋三个省属训练中心多点联动，并且采用一开两闭模式。46个嘅竞赛场馆咧，依托现有嘅资源改造升级，以最小成本实现最大效能，为南粤青少年搭建起追逐体育梦想嘅广阔舞台。今届我哋韵味岭南之越讲越过瘾，会嚟聚焦啦呢一次盛事嘅开幕展演当中蕴含嘅岭南文化元素。嗱，同大家睇睇啦，呢个文体展演啦，采用咗叙篇四大篇章，再加尾声嘅叙事结构。叙篇古今同谋，四大篇章咧有风华同谋、好心如一、万家灯火、岭南潮涌，同埋尾声咧山海华章依次展开。而整场的展演是以一棵象征茂名千年文脉的古树为核心的叙事线索，它不是静态的舞美装置，而是一条贯穿整场开幕式的叙事主线和精神意象。同传统采用阿拉伯数字不同，今次开幕式是

0: 倒数仪式采用汉字倒数啊。嗱，年仅五岁嘅洪拳传承人黄子君小朋友咧喺舞台就一招一式啊，武术动作嘅起承转合咧，呼应咗中文书法嘅不足力度，凸显咗汉字嘅力量之美。下面嚟听听呢位五岁嘅小小传承人黄子君嘅分享。
1: 大家好，我叫黄子君，我今年五岁，我来自广东茂名。为了这一次的开幕式表演，我每天都坚持训练，反复练习招式。我练武术练了两年，我希望更多小朋友一起学习洪拳，更多小朋友一起认识我们茂名洪拳的非遗武术。哥哥姐姐们加油。
0: 好的，唔该晒子君嘅分享，希望佢以后可以成为佢希望成为嘅嗰个人。看回在现场的展演当中，有视频影像的是将红船的十个招式和滑冰、羽毛球、篮球、排球、足球等运动人形创意融合，刚柔并济，醒狮腾跃、粤剧亮相等的岭南文化元素穿插期间，广州、深圳、佛山等21个地市是轮番闪现，汇聚成为广东全省联动的大合唱。之后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演出，叫做中华体育精神颂，是由两届的跳水奥运冠军谢思翼以及花样游泳的奥运冠军王千仪，是联同北京体育大学的四位，我相信应该是主播学生来的，用普通话的形式念诵出来的。这个钟数我们一起来一秒回到去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的这个开幕展演现场，听听朗诵《中华体育精神颂》。
2: 历史长河奔腾向前，总有一些瞬间
3: 融入在我们的记忆中，化为南粤儿女的精神财富。
4: 从广州亚运、深圳大运到粤港澳携手十五运，
3: 南粤大地与体育盛会相拥，与时代脉搏共振。
2: 南粤竞秀，茂盛新篇，畅响山海。
3: 省运盛典再起华章，
2: 中华体育精神
3: 一代。

0: 我们矢志不渝的使命，
1: 无私奉献，
2: 我们坚定执着的担当，
1: 科学求实，
3: 我们行稳致远的根基，
1: 遵纪守法，
2: 我们牢牢恪守的准则，
1: 团结协作，
4: 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念，
1: 顽强拼搏，
5: 我们勇攀高峰的力量。
2: 从人生能有几回搏，到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0: 从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3: 到一起向未来。
1: 体育激荡时代新生，传递希望梦想。
2: 看赛场上一往无前的身影，
3: 让世界领略中国志气青春锐气。
2: 看南越大地上矫健跃动的身姿，
3: 让健康活力播

0: 角已吹响，吾辈当自强，吾辈当自强。
1: 好嘅，啱先听到嘅咧系朗诵《中华体育精神颂》啊，有兴趣嘅朋友啦，可以喺网上边搜索一下啦。啱啱系开启嘅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嘅一个开幕嘅。展演現場啊，咁啊呢一個嘅朗誦咧，背後仲有一個好大嘅 LED mon 咧，同大家展現體育精神嘅魅力噶。嗱，睇翻呢一次展演嘅序幕啦，係古今同謀，星河低垂，琴聲潮流而上。舞台上面醫者潘茂明同埋孩童展開咗一場跨越千年嘅古今對話。4500年前，古百越先民嘅炊煙。1700几年前潘茂明行医济世的身影在光影当中一一呈现，茂明之名跨越千年，山海根脉由此而兴。
2: 老爷爷，您要去哪儿呀？
3: 这是哪里呀？
2: 茂名，这里是茂名啊。
3: 哦，孩子，为何叫茂名？
2: 因为很久以前，有个叫潘茂名的医生在这儿治病救人，这里的人都说他像一棵大树，给百姓遮风挡雨。大家为了记住他，就把这个地方叫茂名了。
3: 哦，那位潘茂名可曾回来过？
2: 没有呀，不过我们这儿家家户户都记着他，山是他采过药的山，水是他熬过药的水。
3: 山还是那山，水还是那水，可这人间烟火。
1: 老话咁快嚟到第一个篇章，风华正茂，舞台骤然转换。建设大军在双脚踏在方圆之上。话说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来自全国各地的万人建设者来到了广东茂名，是拿起各种的工具在这里开采油页岩矿，为国家甩掉贫油国的帽子和经济建设贡献了力量。随即音乐转折，舞台由灰转绿，曾经因为采矿留低的矿坑经过实施生态修复工程，荒山披绿，矿坑成湖，一棵古树从舞台中央是生根发芽，见证了这座工业城市向着绿色生态的华丽转身。肥光仔是茂名女婿来的，所以我呼吁大家如果去到粤西茂名，可以去露天矿这个公园去看看。这里就是由油页岩转变成现在一个很大的好心湖而形成的一个绿美山村的景貌。另外去到展演的第二乐章叫做好心如一，因为广东茂名的 slogan 叫做好心茂名。讲到好心，就当然不可以不提在茂名高粱那边的冼夫人，巾帼第一英雄。她的名言就是我是三朝主，唯用一好心。所以在当日来自南方歌舞剧团的舞蹈演员联袂粤剧名家曾小敏现场是演绎了这个篇章。曾小敏唱响了粤曲《天下一心》，冼夫人策马而出，阵列威武，重现安邦巾帼的飒爽风姿。而舞台之后，一棵古树静静矗立，它不再是一棵树，而是冼夫人的依靠。她的思念，她的家国情怀的依托，是代代相传的好心文化的森林。下面来听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粤剧名家曾小敏老师的分享。
4: 这次我非常之荣幸能够参加省运会的开幕式演出，我可以感受到满满的广东实力和岭南风采的。咁整場個開幕式咧係好具有茂名特色，咁將當地嘅土心精神、石油文化、濱海風貌同埋我哋千年麗香底韻喺呢台嘅晚會當中，可以講係展現得非常之充分嘅。咁我喺呢一個開幕式當中， 演唱的就是粤歌《天下一心》。咁呢一首《天下一心》咧，系粤剧电影《潮国夫人》的推广曲。咁呢首歌是非常之有新意的，佢既有我哋传统粤韵的雅致，亦都有摇滚音乐的时尚的张力。咁呢首歌是通过一粒微尘作为视觉，穿越千年，歌颂我哋中国巾帼英雄第一日。

0: 鮮夫人的一生，維護嶺南和平安定的國家大事的。咁亦都係希望能夠通過呢一首歌，能夠讓大家對我哋當下嘅繁榮安定而幸福嘅生活更加去珍惜嘅。茂名可以講係銜接粵港澳大灣區嘅一個好重要嘅城市，亦都希望通過呢一次省文會，讓大家能夠睇見呢座城市深厚嘅文化底蕴同埋佢嘅體育精神。天下一心，聚力省運，祝願茂名越嚟越好。
1: 曾小敏老師喺呢個篇章咧，係唱響咗粵劇電影《曹國夫人》嘅主題曲《天下一心》啊。咁而喺佢背後嘅話咧，係嚟自南方歌舞劇團嘅一眾演員嘅。咁其中扮演冼夫人舞蹈演員嘅咧，就係南方歌舞劇團嘅石騰老師。我哋都嚟聽聽佢嘅分享。
2: 大家好，我是南方歌舞團的舞蹈演員石騰。我在第二篇章中饰演冼夫人一角色。冼夫人是我们茂名的历史人物嘛，她也是我们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我作为第二篇章的领舞，带领着我们舞校的演员们一块儿，我的一举一动都代表了冼夫人这一角色。饰演这个角色的话，我需要展现出来她的果敢勇武，非常坚韧的那一种形象。
1: 好嘅，现代舞再加传统粤剧，形成咗第二篇章《好心如一》。而背后佢哋嘅一棵树咧，串起咗茂名从千年丽乡到南方游城，再到滨海绿城嘅奋进之路，令到历史可感，令到传承可见。下面我哋嚟听听现场嘅高宝珍节目展演录音，由曾小敏老师唱出嘅《天下一心》。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好了，继续提醒阁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继续会同大家在粤港粤过瘾聚焦。早前在广东茂名举办的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的开幕展演里面呈现出来的岭南文化元素。在这个仪式当中，有21个地市代表团入场的，健全运动员和残疾人运动员是始终并肩同行。而在升国旗环节，30位听障学生以手语来唱响国歌，他们听不见旋律，但是在手语老师的指挥之下，是用整齐划一的手势和交响乐团同频共振，无声的告白成为全场最动人的瞬间之一。而这个手语表达并非点缀，从体育仪式到文体展演，手语始终同画外音同步呈现，成为残健共融最凝练亦都是最有力的视觉符号。
2: 佩戴智能义肢的残障古筝乐手，轻抚琴弦，乐音柔韧，韵律铿锵，奏出自强不息的回响。
1: 大家听到的是聚将古今同谋的舞台上面这个展演现场，残障艺术家黎淑瑜是佩戴科技义肢来弹奏古琴。因为车祸失去一条手臂的他，用一曲精心重练的独奏拉开了演出的序幕。而科技义肢和古筝琴弦的每一次触碰都无声地诉说着，障碍可以被跨越，但是梦想不会被缺席。在开幕展演的第三个篇章当中，在很得意，肥光仔都比较偏爱这个篇章。文体展演是特别设置了直播间的场景，主播现场推介茂名的荔枝、龙眼、化骨红、沉香、三华梨、罗非鱼等茂名市的五棵树一条鱼特色农产品，生动展示了广阔行天下的壮阔图景，展现了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和乡村振兴的成果。不如这个钟数我们将时间交给这个开幕展演的现场万家灯火的演出，听听五棵树一条鱼怎样通过茂名的朋友唱给大家听。
3: 你今天吃的吗？
4: 吃的吗？你呢？
3: 早吃饱了，等着直播开台了。

0: 剛才那個展演可以說相當創新，裡面會有茂名的這個方言、普通話、粵語的說唱等等等等，非常之得戚又可愛。另外、在廣東的茂名粵西那邊都會有很多大型的民族活動的。之後呢、舞台中央展開了一直盛大的年例直宴，不單止剛才講到的五棵樹一條魚，還有一直菜，就是茂名粵西地區最盛大的民族活動年例。年例是在過年期間是集敬神宴客和歡慶於一體，素有年例大過年的美譽，是非常之盛大的民族活動。裡面展示出了好像有白切雞、紅燒肉、清蒸魚、白灼蝦等等這些年例的經典菜式。舞者通過拿著托盤的一些道具菜，再加上視頻當中很多的非遺元素穿插，和舞台上的年例直宴遙相呼應。还有六双花灯璀璨，顺而飘色奇巧，跳花棚古韵新风，是通过高科技的元素令到、地方的特色传统文化纷纷登上广东省运会开幕式展演的 C 位。另外现在讲乡村振兴，所以在现场展现了百元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和乡村振兴的成果篇章，当中是生动展现了广阔行天下的壮阔图景。而还有第四章的岭南潮涌，来自茂名市特殊教育学校的30位听障少年和健全少年同台共舞。他们听不见音乐，但是在手语老师的引导之下，依靠肌肉记忆和地板震动，精准踩上了每一个节拍，将乒乓波、羽毛球、篮球等的运动元素融入舞蹈，用肢体语言复刻残疾人运动员赛场拼搏的昂扬姿态。舞台上面岭南文脉和现代科技相遇，聚光灯之下，所有追光者不分你我，残剑携手，令到每一份的热爱都有回响，令到每一道光芒都熠熠生辉。就正如今届盛会的开幕式主题歌《心念山海》响起，寥寥数语道尽茂名人的乡愁和奔赴。参演这一场演出，唱出开幕式主题曲《心念山海》的亦都会有广东歌手梁珊珊，我相信大家都对他不陌生，因为他都是、参与了去年2025年底粤港澳大湾区举办的第15届全国运动会的一位歌手之一来的。听听他介绍一下。
1: 《心念山海》这首歌是我们大赛主题曲，我跟其他大赛主题曲有些不同，就是是很活力的，但是我自己的歌更加多的是温情，好深茂名好温馨好好客的城市。第一层意思就是一个游子之情，入面讲述就是说茂名的游子出外打拼，大家都不忘乡情，时刻都想念着这一片山海，作为母亲的茂名亦都是深深念念着自己的孩子走向远方，同时是挂念着。第二层意思今次茂名是作为我们东道主，哇，在家门口的城市很开心，迎来全省21城的兄弟姊妹，大家过来一定要请他们吃鸭粥、吃蚝渣、吃花粥、牛杂，我可以说是作为他们的导游啦，好好地去带领大家去感受这个山海之情啦。心念山海这个歌其实所表达的感觉就是这
0: 样。好的，麻烦歌手梁珊珊的分享。刚才他讲到了有鸭粥，茂名很出名的一个就是、花粥，顺义那边鸭粥用鸭血、煮成的粥，相当之和味。这个钟数我们一起来听，由几位歌手陈盈竹、梁珊珊、王志毅、姚心月和李思雅一起唱出的这一首开幕式的主题曲《心念山海》。山海之间，一幅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的壮丽图卷在夜色当中徐徐铺展。月光

开幕展演现场。这个活动早前就在广东茂名的奥体中心体育馆正式开幕。精彩展演轮番登场，掌声和喝彩声此起彼伏。现场的观众沉浸于这场省级的体育盛会的澎湃激情当中，纷纷为这场融入岭南韵味、茂名特色和青春朝气于一体的开幕式点赞。例如茂名的市民刘生带着家人来到现场，他就说在屋企门口见证到广东省运的开幕，满满的自豪感。因为开幕式是将好心文化、滨海风情、荔枝元素和游叶岩城市记忆的印记巧妙融入节目，艺术感和本土味相得益彰。他说令到每个茂名人是真切感受到家乡的成长和变化。另外，今届的广东省运会暨省残运会汇聚了广东全省21个地市，一共 2.7 万多名的运动员共赴这场体育之约。而远道而来的外地运动员同样对开幕式赞不绝口。例如阳光队水翼帆板女子甲组个人冠军伍嘉慧在4月份已经完成赛事了，这次她专程来到参加开幕式。她说场面真的太震撼了，代表家乡企在舞台上特别开心，今后他会更加刻苦锻炼为家乡争光。另外，广东省运会都是青春的舞台，而盛典的背后是无数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默默坚守。茂名健康职业学院志愿者张冰幸就说，当志愿者主题曲《小青丽》响起的时候，自豪感油然而生。他说虽然自己不是运动员，但是可以参与广东省志愿服务是一份荣耀来的。他会坚守岗位，用心服务，以青年力量为省会护航。作为茂名女婿的主持人肥光仔都呼吁大家可以趁住广东省运会和广东省残疾人运动会的举办期间，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可以去到粤西茂名去看看那边的运动比赛，为运动员加油鼓劲。另外文体旅融合嘛，大家可以去到茂名的各色地标去感受粤西的文化，感受冼夫人的精神，食食粤西的美食。五棵树、一条鱼和一围菜，就是茂名的荔枝龙眼花骨红、沉香三华里、罗非鱼和高粱菜。现在荔枝和龙眼还有的，去到尾段了，大家都可以去感受感受。好了，这个钟数我们要以这首歌结束今天的越讲越过瘾环节。这首歌是来自茂名市茂南区迎省运原创歌曲，粤语歌来的，叫向上，由香港的作词人向雪怀填词，广东音乐人陈辉权作曲，广东歌手林怡倾情演唱，亦都以此结束我哋今日嘅越讲越过瘾环节。我主持人鼻光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咧。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呀？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4: 冇
5: 针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0: 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这个钟数继续由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106集嘅内容。
1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2: 唐朝经济政策的宽松造就了空前的繁荣，但是过度的宽松亦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的。安史之乱就在这样背景之下产生的了。从制度层面来讲，这个叛乱的发生正是分权过度的结果。唐玄宗在位期间有成十几年时间都没有换过边关的节度使，而且各路节度使都是用胡人，安禄山甚至兼统三道节度使，拥有天下三分之一的兵权，那就真的不作怪都挺难了。而更加可怕的是，节度使除了领兵之外，还兼理民政和财政，简直就成个地方诸侯那样。而从经济上讲，100多年来人口迅速增长，土地兼并的现象亦都重新出现了。唐朝朝廷实行的轻赋简政，虽然造就了民间的繁荣，但是亦都暴露了另外一个不足之处，就是因为管制乏力造成的强之弱干。安史之乱令到国家大受打击，而且各据各地的藩镇个个都成个土皇帝，所以很多地方的财政收入都留在当地，中央收不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各种专营的政策亦就重新一一出台了。首先在安史之乱时期，朝廷因为急着用钱，想出来的第一个办法就是向富商征收财产税。唐肃宗登基之后，马上就派人去财富聚集的江淮、蜀汉地区，向富商大族按资产征税，十收其二，亦就是收20%的税。而各地的节度使、官察使呢，亦都向商人征税，以作为军用，又或者在交通要道呢收买路钱。自此之后，史书记载说商旅无利，多失业矣，好多做生意的人呢就没生意做了。盛唐以来，行千里不辞赤兵，天下关隘无一征。

0: 碎的景象呢亦都唔再出现啦。咁除咗呢种极端嘅做法之外呢，恢复国有专营政策亦都系另外一个好办法嚟嘅。喺公元758年，朝廷重新设立咗盐铁铸钱使呢个职务，向全国嘅盐业进行专营管制。咁管制嘅制度呢亦都不断变化嘅。初期就喺产盐区设置盐院，规定民间嘅产盐户呢产嘅盐一律卖俾盐院，否则就犯法。咁呢个法令一出啊，盐价即时升咗10倍。咁盐价沸腾呢又造成粮食价格上涨，民间甚至出现饿死人嘅情况。后来呢主管全国财政嘅刘晏就对呢一个政策做咗啲改变。首先佢将统扣统销改成系民产官收商销，亦就系民间生产官府收购，然后再通过商人销售出去。这个办法呢大大咁减少咗盐政机构嘅人员同埋行政成本。其次佢又喺全国13个重要嘅产盐区设立巡院。咁一方面呢就打击私盐啦，另一方面亦都保护咗持牌嘅合法盐商嘅利益。咁而第三样呢，佢又制定咗一个常平盐嘅制度，以保证非产盐地区嘅盐价同埋食盐供应，防止啲投机商人囤盐牟利。咁同之前嘅政策相比呢，刘晏嘅做法係一个效率更高、更加注重利益分配嘅官商合营模式。咁呢个措施呢果然係立竿见影啊。食盐专卖收入就逐年增加，10几年之间呢增长咗10几倍。以至于占咗全国财政收入嘅一半。咁呢个呢亦都係喺财政史上面盐税占国库收入最大比重嘅时期之一啦。刘晏啊是一位理财大师，他前前后后主管财政长达20几年，是唐代任职时间最长的财政长官。除了官盐经营之外，刘晏还对全国的重要商品产销进行管制，将当年汉代的平准军书制度重新搬出来。他又在各地建立常平仓，相当于仓储和物流中心，又设立资源官，随时了解商品的价格动向，然后呢就实行战争贵买，从中赚钱。根据《旧唐书》记载，刘晏可以全面地掌握商品的供销动向，政府从中获得重大利益，市场波动得以平抑。这个呢是真正高明的治理之术。史书亦都称赞刘晏，说他廉不及民而用道足。在财政状况稍为好转之后，唐朝的中央政府就尝试削藩。在公元781年，唐德宗亲自在长安设宴，告劳征讨的兵马，打响了武力削藩的战役。而各地的节度使呢就联合犯上对抗朝廷，中央军打来打去都打不赢，甚至在2年之后连长安都被人攻破了。唐德宗就没计了，唯有落罪己诏，还要赦免了那些叛乱的藩镇，承诺自此之后呢一切待之如初。从此之后地方割据的情况虽然时起时伏，但是这个主要都是政治上讲，而在经济上讲，地方的赋税基本上都不多交给中央的了。根据史书记载说，在中晚唐时期全国分15道，共计316州，而唐朝中央政府实际上能够控制的就只有1/6左右。这样的情况之下，唐朝的中央政府没办法保证财政收入，最后呢就沦落到靠卖官同埋地方诸侯贿赂先可以维持嘅地步啦。嗱，晚唐时期呢有一个所谓嘅鳝鱼制度嘅。所谓嘅鳝鱼就係地方政府收支相抵之后嘅财政剩余。咁其实呢就係正常财政上缴之外，节度使向皇帝嘅特别进贡。根据史书记载呢，各路嘅节度使有啲係新列税捐，有啲係截取户部嘅钱财，将所得的其中一部分呢进献给皇帝个人，美其名曰叫做鳝鱼，其实呢就是公开行贿了。后来宋代的大学者欧阳修对这件事评论说，连天子都要受贿，那老百姓就更加不堪了。在中晚唐时期，唐朝的经济出现了两个大毛病，一个是土地的需求很大，土地兼并没办法压制， 导致咗贫富嘅差距越嚟越大。白居易都话啦：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呢、这个就正系晚唐时期社会嘅真实写照。而第二个呢，就系、是、中央同埋地方财政对于资源管制嘅依赖度越嚟越高，样样都霸晒嚟自己做，与民争利。结果呢，民间嘅经济活力就越嚟越差。咁一旦碰上啲咩洪涝灾害呢，就会引发财政嘅总破产，社会嘅大动荡啦。晚唐时期砸冧唐朝嘅最后一条稻草，皇朝大起义啊，就系喺咁嘅情况之下发生噶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网网大钟嚟到今日韵味岭南嘅节目尾段，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板块《粤韵茶督撑》，一齐全粤韵品粤调。
3: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4: 粤韵茶督撑。
2: 好啦，话咁快嚟到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最尾呢个板块，粤韵茶督撑啊！嗱，今日咧我哋都分享咗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咧，早前喺广东嘅茂名咧系正式开幕嘅，连续两个星期咧呢一项体育盛事咧亦都会持续喺南粤大地上演。嗱，今期嘅粤韵茶督撑节目，我哋就嚟分享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嘅会歌，叫做《山海之约》。而同名的 MV 已经在线上正式发布了。这部作品是将山海与城在光影之间隔空对话，例如粤西茂名的碧海苍山和珠三角的广东、深圳等广东全省各地地标交相辉映。而吉祥物荔荔，没错，就是荔枝的荔，因为茂名那边是很出名，出产荔枝。荔荔灵动穿梭于运动场景之间，就在山海奔赴广东全省相约咁样嘅激昂序曲啊。而山海之约嘅主题贴合咗茂名山海并茂嘅城市禀赋，呢、这个既系对茂名生态风貌嘅写实描摹，亦都象征住广东全省运动建议跨越地域阻隔，齐聚好心之城，为梦想而战，为荣誉而歌，凝聚起南粤大地同心共进嘅体育力量。有兴趣朋友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山海之约嘅 MV。可以见到啦，茂名好大嘅，有信宜嘅马鞍竹海嘅清幽啦，有高州包茂高速柏桥服务区嘅美丽天地嘅雅致，仲有茂名露天矿生态公园嘅蝶变，化州文光宝塔嘅古韵，电白水东湾嘅壮阔，山嘅沉稳，海嘅辽阔，喺画面当中咧交叠铺展。而茂名嘅非遗元素穿插期间，洪拳刚劲，闪夫人舞古朴。仲有木偶戏灵动，为成部 MV 的画面注入了浓郁的岭南人文质感。而在 MV 当中，以中国荔乡茂名荔枝为原型的最新一届省运会的吉祥物荔荔，是将山海邀约递送到广东全省各地。而山海之约的音乐总监亦都是茂名的本地音乐人薛永佳介绍。 MV 的歌曲先后打磨了五个编曲版本，旋律可以说恢宏昂扬，融合了现代交响乐、流行人声和岭南音乐气韵。而四位主唱是以力量、温度、活力和盛会感四重的情绪层层递进，将竞技的激情和好心之城的热诚交织相融，唱出了茂名全城翘首以盼的殷切心意。就正如我们今天所说，在8月9号就前几天，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已经在广东茂名正式开始了。为期两个星期的时间，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搭高铁从珠三角各地，或者是从广东各地，甚至全国各地，都可以去到粤西茂名接受这一次山海之约。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尾，也是用这一首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的会歌《山海之约》， 结束本期韵味岭南音频靓集。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欢迎你在听日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同我哋一起品品岭南韵味。我是主持人肥光仔，约定你听日再会，系咁先啊，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2: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2: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3: Ladies and gentlemen。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4: 探世界。
8: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主持人泽宇。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8: 继续同大家关注最新的旅游动态，同时会有乐游型靓型。今天我们会同大家倾的这个话题，今年假期特别在暑期期间，很多家庭出行的新选择就是跟住课本去旅行。
9: 其实这个词现在有两种解释，就是对住现在的小朋友来讲，就是去看一下祖国当中的大好河山，在课本当中提到的。但对于我们这个年龄，就是去打卡这个教科书的封面。
8: 没错，即是我们会跟着教科书一起去发展了很多新的玩法。那这种新的玩法其实是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思考呢？稍后我们在阿莹阿靓的这个环节当中，会跟他们一起分享一下他们的这个看法。同时今天还会有探世界 topic， 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电影院现在是不断升级蜕变的。其实在未来它可能会发挥住除了电影院之外更加多的功能的，譬如说文化会客厅。稍后topic 的环节会跟大家一起谈谈的。
9: 是啦，咁去到最后咧，会有我哋嘅暑期特别环节博览湾区啊吓。咁今日讲到嘅呢一个博物馆咧，就系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啦。喺呢一度咧，会有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嘅世界珠宝珍藏，叫做琳琅啊。
8: 咁我哋稍后咧就会同大家一齐具体介绍下呢次展览嘅详细情况。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开始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啦。
1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1: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探世界快讯继续会有晓露和泽宇为你主持。首先关注下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专题展览《城中一日跨越时空的格物实验》近日正式揭幕。展览汇聚了九位跨领域的香港资深和新晋的艺术家，在辉煌壮丽的紫禁城和繁华都市香港之间构筑了一个奇妙的对话空间，引领着我们的观众穿越时空，探讨传统文化在都市当中怎样焕发新的生命力。
9: 这次的展览有一大亮点，就是说它是以公众工作坊作为核心的，是鼓励大家共同参与制作。根据了解，我们发现这个城中一日的展览的灵感之一，就是香港的故宫文化博物馆有个专题展览叫做紫禁一日清清代宫廷生活与艺术。这个展览就会带着大家去遵循我们清代君主和后妃一日的这个足迹，再去探索紫禁城内的一个生活和艺术。所以今次大家就见到一些参展的艺术家就以这个作为一个灵感，在整个展厅当中营造出一个丰富多彩的城市景观，等到紫禁城的这个繁华的乐章和我们香港之间的城市密动是交融共展开了这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8: 没错，咁城中一日展览现在已经开放给我们的公众参观了，大家可以一起去到现场去体验一下这个在紫禁城当中一日的生活和艺术。我们介绍完香港，再来看看在广州方面亦都有一场展览。 主题为南洋侨梦家乡之夜，咁呢个系咖啡个咖吓，南洋文化归期，南国红豆，四海乡音，华侨华人与粤剧历史文化展启动仪式，咁最近咧喺广州嘅华侨博物馆系举办嘅。因为南洋嘅咖啡咧源自于南洋啦，其实都系由于咧即系华人饮食嘅习惯啦吓，又恰逢咧2026广州咖啡文化季系收官啦，咁广州华侨博物馆就以南洋咖啡为纽带，拉开咗呢一场南洋侨梦家乡之夜南洋文化季嘅序幕。咁喺成个活动期间咧，会推出多项嘅主题共创赛事添啊吓，包括咧觅迹南洋骑楼天花嘅壁画设计大赛等等，而且咧会广泛联动社会力量共建南洋文化沉浸式的体验区，另外还会举办南洋风情主题展览和相关的配套活动，给大家带来沉浸式的南洋文化之旅。
9: 同时会见回又叫做南国红豆四海乡音的这个华侨华人与粤剧历史文化展的，这个展就在我们华侨博物馆那里开展。见回这一次的展览也是汇聚住四家文博单位的一个馆藏精品文物，以及我们文家收藏家嘅啲个人珍藏，一共系会有120件套嘅藏品，系以今日南国红豆、远航、乡音寄情、二星、元歌万里、跟续、月韵新星等等四大篇章去睇我哋粤剧从岭南本土萌芽发展，再去到海外同我哋华侨华人嘅命运交织嘅一个历史画卷。咁成个展览咧会一路持续到9月18日，同时佢亦都系免费开放噶。
8: 系啦，咁喺展览方面咧有咁多嘅可以睇嘅一啲文化嘅活动啦吓，咁大家即系成个暑期咧都相当之丰富啊。咁我哋见翻咧，其实喺今年嘅暑期咧，唔单止就话喺呢个文化方面啦吓受到大家关注，其实咧全国嘅海洋旅游业咧亦都系持续升温啊吓。有數據顯示，2026年上半年海洋客運量和旅客周轉量同比分別增長4.6%和

0: 值。咁日前自然资源部咁啊发布咗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数据显示，随住海洋旅游消费潜力嘅持续释放啦，传统嘅睇海观光已经系变成咧沉浸式同埋多元化嘅海洋体验啦。最近有一个系列的产品在青岛这里就打造了，它是将船岸联动海陆互动的这种海上夜游的产品做了一个联营体，用海上家的形式去打造了一个多元沉浸式的消费场景。除此之外，福建东山岛和平潭也都打造了帆船出海、特色海上的休闲鱼排、风筝冲凉等等多元的海洋旅游业态。
1: 没错，现在其实讲到海洋旅游业，大家都会觉得可以玩的项目越来越多了。刚才讲到帆船出海啦，这个鱼排的钓鱼啦，或者吃海鲜啦，还有各种的水上运动、冲浪啊、皮划艇啊等等，即近海、中海、远海感觉上都有人在到玩啦。咁啊，讲到远海的话咧，我哋广州方面的成绩都不错吓。广州南沙邮轮母港呢度咧，近五个月的累计运营航次是25个嘅。咁南沙边检站嘅邮轮进出境嘅人员咧，已经超过咗110,000人次啦。呢个数字同比增长5%。咁啊，我国首个极地邮轮品牌亦都见到佢开启咗今年嘅首航，而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嘅无目的地海上游嘅试点咧，亦都系首航成功啦。咁睇翻，其实今年咧，广东方面仲有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嘅管理办法啦，系出台咗。咁啊，出台之后咧，有第一批20多艘嘅港澳游艇咧系入境，并且系首航成功。呢个亦都系为我哋嘅游艇产业咧带嚟新嘅发展机遇。咁啊，再睇翻三亚方面，喺成个五一期间咧，亦都系接待咗游艇出海旅客咧系2.3万人次，游艇出海咧系4,175艘次。哇！即系喺全国各地嘅海边咧，即系遍地海。开花
0: 啊，冇错。咁其实咧喺暑假咧，仲有好多其他嘅一啲即系出游嘅新趋势啊，睇睇先，阵间翻嚟继续同大家关注啊。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3: 勉强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而家咧系暑期旅游高峰啊，因为好快都要到呢个9月份啦，咁啊见到咧好多家长都在路上啦，带自己嘅姐姐女女出去玩嘅，而国内嘅多间景区咧。对门票收费的规则亦都有一些新的调整啊，引发了大家广泛的关注，一起来看看啦。7月31日的时候，山西五台山景区发布了门票规则的调整方案，从8月1日开始，景区门票的有效期是从当日当次使用有效调整为当日及次日内使用有效，即意思啦，喺两日之内啦，有效期内啦，你都可以重复咁样入山，而且系不限次数。
1: 冇错啦。其实而家越嚟越多个地方咧，都将佢哋嘅门票啦，从一日票改成两日票，从一次票改成多次票嘅。咁啊，再早之前咧，喺陕西、山西之间嘅呢个户口簿报咧，都第一次推出咗进陕通票嘅呢个政策啦。呢一个咧，亦都系打破咗以往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话，我究竟系睇呢个户口簿报系去到山西定系应该去陕西咧？即系呢一种。选择而家唔使拣啦，你唔理系从边度过去睇，一票系可以通嘅。
0: 有时间就两边都去。
1: 系啦，冇时间嘅话咧，你其实两日之内去唔到，你就一日拣其中一边都冇所谓嘅。
0: 咁另外咧，见到稻城亚丁景区咧，之前亦都系大家关注度好高啦吓，而最近亦都推出咗一系列优化整改嘅措施，包括咧降低交通嘅服务费，咁啊同埋咧对社会车辆咧实行限流预约嘅通行等等。同時從8月1日開始到10月31日，他們是向全國的遊客免收景區門票，以及未來每年應屆的中高考考生亦都是免門票的，所以現在全國的各旅遊景區都拿出自己滿滿的誠意迎接大家在暑假即将结束之前的这一波流量啊，
1: 是没错啦。咁啊，睇翻其实今年咧，因为天气实在太热吓，所以避暑游的热度系一路都持续上升嘅。睇翻而家都8月中啦，都依然有好多人喺呢个 OTA 平台上面去搜索，好似扫溪啊、漂流啊、步步啊等等呢啲关 關鍵詞嚇。咁啊，見翻 OTA 平台上面咧就話呢一啲關鍵詞相關嘅旅遊產品嘅預訂熱度咧，亦都同比增長超過七成啊。
0: 係啦，因為今年暑假咧確實係入伏之後啦，好多朋友就諗啊，想要去揾一啲清涼少少嘅旅遊方式。咁啊，見到啦，浙江、江蘇、安徽、廣東咧，因為擁有豐富嘅索契資源嚇。所以呢一度嘅熱度就不斷走高，其中安吉嘅井空里大峽谷，仲有永嘉南溪江、杭州九溪十八鑑、黃山翡翠谷、宣城月亮灣等景區整體嘅搜索同埋預訂嘅熱度環比增長超過75%，而峽谷漂流亦都受到大家關注啊，譬如話有銅鑼虎燒峽。有清遠的古龍峽等等啦，這個漂流的項目熱度亦都增幅明顯啊。
1: 嗯，冇錯啦，我朋友圈仲有啲人去到林芝嗰度去漂流，或者貴州去漂流嚇，睇到覺得即係而家好多個景區都開發咗佢哋原先冇嘅呢個漂流項目嘅。咁除此之外，都見翻有啲地方嘅溪谷咧，都開發咗佢哋嘅探險玩法嚇。例如有呢個溪降啦、飛拉達啦、跳潭啦等等。其實我有少少驚嘅呢一啲都算係非常之極限嘅運動。哇！而家都有人開發出嚟去玩啊。
0: 確實咧，即係而家大家喺喺呢個極限運動方面嘅呢個挑戰嘅上限係越嚟越高啊！不過咧，即係安全亦都係最重要嘅，即係無論咧你點樣玩都好啦嚇。喺呢個玩的過程當中，一定要注意安全。咁其次咧就可以玩得開心啦。咁啊講咗咁多啦，唞唞先啦，陣間翻嚟咧會有樂遊型靚型啊。咁咧我哋會同大家一齊分享到嘅係跟著課本去旅行啊，成為咗今年家庭出行嘅一個暑期新選擇啊嚇。咁我哋稍後一齊嚟聽聽李欣同埋陣宇嘅分享啊。
5: 人生自在，嘆世界。

0: 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1: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2: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哋嘅大本营。
3: 落油迎你迎。
4: 人生自在叹息间，再次嚟到我哋今日嘅乐游
5: 迎靓迎，
4: 我系主持人泽宇啊，
0: 我
4: 系
0: 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5: 我系中意睇书同埋写作嘅卢振宇，
4: 系啦，今日咧会关注到呢个话题咧，就系啲家庭出行嘅新趋势咁啊，因为其实而家喺旅行嘅呢、這个。餐單當中啦，其實真係越嚟越細分嘅。咁啊，喺我哋而家節目當中傾到呢一個細分嘅垂類咧，就是家庭出行嘅、親子出行啦，可能更加多係關注到嘅就係一啲課文打卡、書本同款嘅研學旅行產品嚇。課本嘅內容成為咗親子遊當中家長選擇嘅一個目的地嘅重要參考。其實講到呢樣嘢都幾有趣嘅，即係我諗翻起我自己細個嗰陣時嘅，即係語文書入邊咧，會同大家介紹到嘅呢啲，但係好河山啊！嗰陣時就真係得個聽同埋得個睇嘅啫嚇。但係真係我自己所感受到嘅，即係你講到話中國地大物博，嗰陣時就算講話北京啦嚇，其實都好難先去到一次北京。
5: 咁係咁嗰陣時即係機票啊嗰啲唔係個個買得起噶嘛？
4: 又透露年齡啦。
0: 所以你去坐火車啊？
5: 我坐火車好辛苦嘅。
4: 嗰陣時真係好辛苦，真係透露年齡唔緊要啦，透露年齡都唔緊要啦。確實係嗰陣時你話坐火車去一趟北京，因為嗰陣時未有咁多高鐵啊，或者坐飛機確實亦都係一個比較奢侈嘅出行嘅交通方式嚟嘅。所以你話真係我要去一趟。屋企人都要請假，可以陪到你去先得。但係而家就因為我哋首先第一個就係交通嘅網絡相當之發達啦，我可以選擇飛機，而且又平啦。你喺啲淡季嘅時候咧，四五百蚊就可以買到一張喺廣州飛去北京嘅機票，當然未加燃油附加費啦嚇。即係你個價錢真係好抵之餘，而且去到嗰邊嘅玩嘅體驗又相當之多，所以而家就變咗係親子家庭咧，佢哋可以喺呢本書入邊咧。嗰本語文書會變成咗一個旅遊目的地嘅清單，
5: 即係我揭到邊一頁我就去邊度咧？個暑假
0: 即係類似嗰啲一個地圖訂飛標訂中邊度去邊度。其實我會覺得咧，唔單止係親子家庭會有呢一種嘅玩法啦。點解會有咁嘅感覺呢？就係我之前咪去埃及嘅，咁我去完埃及翻嚟，亦都會時不時會睇到一啲相關嘅遊記，可能因為平台啦，即係知道你關注啊，或者係你去過就一定推送俾你，係啦。咁我就後屘發覺咧，有啲人咧就好好笑喎，即係啲係年輕人嚟嘅，因為相信一定唔係話帶小朋友，咁佢會帶住個歷史課本啦、去拍金字塔。
4: 我
0: 當時就好後悔，我哎呀咁好玩嘅，點解我冇跟住玩呢？咁樣，所以我印象好深刻就係佢哋會帶住個課本，然之後去到呢啲世界地標度，然之後再合照咁樣。
4: 係咁樣㗎，第一個咧係有人會帶住課本喺嗰度，第二個咧。啲人會留低嗰個課本喺某一個位置。
0: 啊，咁點解咧？俾大家繼續用嚟影相啊？
4: 係啊，
0: 唔係即係留個道具喺度。唔
4: 係好似即係一個即係密室逃脱咁樣，或者係一種即係叫做劇本殺咁樣嘅感覺。即係佢一個謎題留喺呢一度，我下一個再去到嗰度嘅人就會再喺呢一個金字塔嘅周邊某一個角落頭嗰度揾到呢一本歷史課本，跟住我再影相，影完相再繼續可能留喺另外一個角落頭嗰度。
0: 所以其實佢係將個道具。留在这里大家一起玩
4: 是、啊是啊、
0: 共享道具
5: 拿回去了、
4: 是啊、这种就是中国的文化输出咯、我觉得即我觉得其实很有趣咯。
5: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小朋友将个暑假作业故意留在那里又说不好意思
0: 这一招不 work 暑假作业随便买都买得到啦
4: 妈妈会上网继续帮你买回本
0: 随时解决啦这个
4: 但我觉得这件事就是叫做中国的年轻人他们的这种即创意无限、
0: 我就觉得其实这件事不单止是亲子游家庭可以去探讨咯，好多年轻人都会跟住呢个嚟玩咯。
4: 系因为你会将嗰啲课本留翻佢喺手上，你会翻出嚟，譬如
0: 漂流课本
4: 咁样，系啊，金字塔
5: 咁样文化输出啦。
4: 喺嗰个金字塔前边去影张相，系啊，因为你仲有一样嘢系，我觉得佢其实有一种即系。 叫做點樣呢、你嘅一種歸屬感、因為你去到國外，佢始終係一個即係唔係自己文化土壤嘅一個、即係城市或者一個國家咁樣、但係你喺呢個尋找嘅過程當中，嗰種驚喜，而嗰種驚喜係嚟源於自己所熟悉嘅歷史文化同埋文字。
0: 就找到自己人了，
4: 对，就找到自己人了。虽然它可能只是一个课本，它只是一个物件，但是它依然可以提供到这种情绪的陪伴，
5: 即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了。
4: 同埋你会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找到的这个故知，你那种即亲密感会更加浓厚。
0: 我就是很后悔，我为什么我去的时候我不知道还有这样的玩法，我觉得自己哇错过了一个亿、真的，我就是回来才发现竟然有人这样玩，
4: 我
0: 就很印象深刻。
4: 所以这个游戏我觉得它最难得嘅就係嗰個發起人究竟係邊個？係
0: 劉東豪，但係好好玩。
4: 你嗰個第一個食螃蟹嘅人可以引起呢個連鎖效應，後邊嘅人願意跟隨住你嘅呢一個遊戲，將佢持續落去。咁呢樣嘢好有趣。
5: 咁我覺得其實即係各地嘅文旅都可以考慮一下喺嗰個旅遊景點嗰度賣埋呢個教科書啊！大家可以
0: 唔係文旅做嘅，大家可能
5: 係啦，我直接係賣呢個教科書，大家可以買嚟影相啊，或者出租呢個教科書。
0: 主打真實。
4: 不過即係講翻翻嚟咧，即係我哋今日叫做話跟著課本去旅行啊嘛，即係其實呢一種跟著課本去旅行，一個係年青人可以跟住個課本去打卡全世界各地嘅景觀啦。另外一方面咧，即係話我哋講緊嘅係研學啦，對於親子家庭嚟講他们是可以在实地的游历当中去品读这个课本的，就好像我们刚刚说，即是在这个金字塔面前，我们不单只是一个课本上面的图片，不是一段枯燥的文字，而是我真的实地实景地去感受到金字塔它带来的那种震撼感。还有对于小朋友来说，亲子家庭他们在实地的游历当中去品读这种的课本，还有感受山水人文的魅力，其实边游边学的方式可能对于小朋友的成长来说是不是会有更大的收获。即如果是说回、对于亲子家庭来说，其实在亲子家庭的这个角色上面去讲这种所谓的研学的产品，如果是用跟著課本去旅行這個主題去幫這個產品去做一個 flag 的話，是不是其實都容易捉得住這些親子家庭他們出行的需要呢？
0: 我覺得是一段一段的咯，可能近期的熱點就
4: 是
0: 這
4: 樣。
0: 無論是它會延續多久，至少這個熱點可以令到這個家庭一起去出發去、在路途上感受到快樂，我覺得其實就、OK 啦，唔好去探討佢會延續幾耐，但係至少係啊，因為本身呢啲文旅嘅熱點就係一輪一輪嘅，咁呢一輪大家願意跟住個課本去，咁佢哋有趣味性啦，又有真係為小朋友獲得一啲實際嘅知識啦，同埋亦都有實踐過，同埋一家人開開心心其樂融融咁樣去玩咗一圈，已經我覺得幾好咯。
4: 我覺得好有趣嘅 point 係在於，即係其實課本唔係而家先出現㗎，
0: 所以咪就係呢個熱點咪近期興起
4: 嘅咯。點解會突然間出現咗呢樣嘢？即包括你啱啱所講嘅，攞住個課本去到埃及，跟住而家有咁多親子市場上面嘅一啲親子家庭或者係旅行社，佢哋會發掘呢、這、一個即跟著課本去旅行，因為見到咧係以課文啦、以古詩詞啦作為核心嘅研學線路咧，近期成為咗一個好大嘅黑馬嘅、即唔知阿鎮宇有冇觀察到呢個情況，同埋你會唔會發現點解會出現咁樣嘅情況？
5: 咁我覺得呢種都係文旅營銷嘅一種手段咯，佢要揾一個題材出嚟咯，係、嘛？即我最驚就係、有啲家長會唔會話？我哋去完邊度，你寫翻個兩千字作文出嚟，係啦。咁個小朋友就冇快樂啦。
4: 不過你講到呢樣嘢，我想插一句咧，就會有一個反轉嘅邏輯咧。你啱啱就話我旅遊完咗，我會得到點樣嘅收穫啊嘛？跟住你會見到而家其實國內有啲嘅景區咧，佢哋係反翻轉頭，就係我先對呢一個景區有了解，跟住再嚟玩。咩意思？就係有啲景區咧，譬如話好似黃河佬，我唔確認啊嚇。唔係佢會有一啲詩句嘅，如果你可以背得落我呢個
5: 門票可以打折，
4: 門票可以免費。
0: 以前就有㗎啦，
4: 跟住而家就有一啲嘅外國人咧，就好犀利，可以背曬所有嘅呢啲詩。
0: 佢都值得嘅。
4: 跟住去到嗰度免費打卡各種唔同嘅，
0: 抵佢免費咯，抵佢免費，佢值得擁有啊！
4: 即係呢種其實都係一個反向嘅操作啊！即係你先了解一下我景區，你先好嚟玩，而且我可以俾你免費嘅優惠咁樣。
5: 我覺得特別呢一種嘅玩法咧，其實都幾容易 在網絡上出圈咯。啊，特別我都見過很多不同的一啲視頻去拍啦，包括有一個香港的女仔，佢就係喺內地一個景區，亦係佢用粵語去背咗呢一個岳陽樓記，我唔知有冇記錯啦，好似係岳陽樓記出嚟。於是就當時亦喺網上係呢條影片係爆紅嘅。
4: 嗯，總言之就係呢一種市場嘅玩法，而家係越嚟越多啊嚇。不過咧，即係我覺得最好嘅一樣嘢就係話，你會發現當下嘅文旅市場真係好蓬勃，呢種蓬勃就係喺我哋啱啱所講嘅呢種多元嘅玩法當中不斷咁樣出現嘅，同埋見到而家瞄準住咁樣嘅一個市場嘅趨勢咧，包括旅行社其實都推出咗好多個課本主題嘅研學專線，按照唔同年級嘅課文去規劃行程，呢樣嘢真係犀利。嗱，你有一年級嘅小朋友可能去嘅地方會即係簡單啲嘅，譬如話我去大北京咁樣嚇，去睇睇
5: 北京天安門。
4: 我愛北京天安門，哇！近期我啱好出差去咗一趟北京咧。哇！北京天安門真係相當之熱門。嗯、我可能因為之前我諗先，我對上一次去北京應該係兩年前，因為我記得好似舊年我冇去北京，我前年去咗一趟北京出差。咁跟住我今年去北京咧，哇！凌晨2:20刷即係各種社交媒體嘅直播啊，開始去排隊啊，
0: 等星期啊嘛，
4: 等星期啊。真係哇！啲大部隊啊，旅行團一團接一團咁樣絡翼不絕，真係要用絡翼不絕呢個詞，係向天安門嘅方向奔赴而去，而且係四面八方奔赴而去，因為天安門佢周邊咧會有東南西北噶嘛，東南西北各個方向都會有唔同嘅旅行團奔赴而去睇星期。
0: 嗱，我有個問題，因為我睇星期都好細個嘅時候啦，咁亦都雖然都好多次去北京啦，近幾年，但係我真係冇關注到嚇。咁我又好好奇啦，你見到嘅嗰啲一直往天安門行去嘅啲隊伍咧，外國人多咧定係中國人多？
4: 中國人多。
0: 咁所以其實係一種好好嘅愛國主義教育。我相信你感受完星期呢個咧，內心一定多多少少一定都會有唔同嘅感受啦嚇。所以我就好奇咯。咁啊，因為我自己嘅呢個睇星期真係已經好耐好耐啦。咁我覺得，
4: 因為
0: 即係一生人一次係啦，我就話啦，一生人一次咧應該係。值得去感受一下，
4: 而且就算你冇留低任何影像記錄，因為我突然間諗起我上次去睇星期，應該係2009年嗰陣時嘅事啦。但
0: 你都係大個啦，我係仲細個，好細個。
4: 但我嗰陣時，我亦都冇留低任何影像嘅資料。不過就你依然會清晰咁樣記得，即係紅旗跟住太陽升起嗰一刻，你內心嗰種興奮同埋激動嘅心情，即係你嗰種自豪感就真係由而生。
0: 所以愛國主義教育咯。
4: 所以如果你要翻到我哋啱啱講話跟著課本去旅行，好適合。即係譬如話你真係一年級嘅課本上面肯定會講。當然我唔知而家嘅，因為我自己冇小朋友嚇，我唔知而家小朋友佢哋一年級會唔會學呢樣嘢，但可能會有即係類似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唔同嘅呢種年級嘅課文入邊會有唔同嘅內容，咁可能。是不是亦都會俾旅行社佢哋去開發自己嘅旅行產品帶嚟點樣嘅啟發呢？正如
5: 我覺得呢樣嘢其實係有少少難，因為你一本課本裏面咧有好多篇文章，咁你咁多個景點，你冇理由去一個即係淨係去一個景點噶嘛，係嘛？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更多可能係一個營銷嗰個景點嘅一個噱頭咯，即係譬如話嗱，你睇下嗱，我哋呢一個景點啊都入選咗呢個中學啊、小學啊邊一篇課文嘅咁樣，咁令到即係大家嚟呢個地方嘅時候會多咗。有一個附加值咯，但係你話係唔係真係我成本書可以去齊呢？我覺得呢樣嘢就
0: 唔
5: 係太
0: 可能，亦都唔實際，
4: 不旅行社嗰啲產品策劃師佢哋可能可以跟住呢一個課本去揾下思路嘅。
0: 一啲都唔難啦。嗱，你諗下入得課本嘅，一定係好有代表性啦，好有意義啦。無論係話歷史意義定係現實意義啦，同埋本身就係佢可能喺我哋整個國家發展上有舉足輕重嘅一個地位啦。又或者是里程碑式的意義，其實所以這些的地方本身可能已經就是旅遊熱點，它本身即是存在和是被大眾熟悉的，只不過 它用這個噱頭也好，或者賣點好，將它串聯起身而已，所以我覺得對於線路設計來說不會是一件難事，它不是從零到一去開發一個新景點，它只不過是將大家都已經熟悉的景點用這個不要说营销，用这个主题 將佢串聯起身咯。
5: 即係我覺得有少少似就係譬如話人民幣上面都有唔同嘅地方嘅景點，咁有啲人就去到嗰個地方，咁咪會攞張人民幣出嚟一齊
4: 打張相。
0: 係啦，
5: 你唔會
0: 桂林啦，係嘛？
5: 你唔會去策劃一條人民幣旅遊專線噶嘛？
4: 但係確實我哋而家講緊嘅就係話跟著課本去旅行咧，喺近段時間嚇係成為咗一個咧即係市場出行嘅一個即係熱門嘅話題嚇。咁啊，究竟為成個研學市場帶嚟咗點樣嘅變化？又或者對於文旅嘅融合嚟讲，会起到点样嘅一个推动嘅作用咧？睇睇先，阵间翻嚟继续倾倾呢个话题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环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1: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2: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3: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4: 而家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6: 探世界。
2: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7: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8: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9: 乐游
10: 迎
9: 靓迎，休息回来，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乐游
10: 迎靓迎。
9: 我是主持人泽宇，
10: 我是很喜欢旅行的李欣李女神，
11: 我是喜欢读书写作的卢振宇。
9: 今天我们会跟大家谈到的话题就是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了近段时间家庭出行的一个新选择的，标注着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即近段时间的这个关注度真的相当之高，不少的课本内容成为了亲子由家长的一个选择目的地的重要参照。我们即小朋友用脚步去丈量更加多的课本的地标，相信可能这个知识在行走当中就会有更好的这个收获的。即其实讲回来了，家长的角度对于这些产品有着怎样的要求，即这一种的产品的出现是不是其实都会跟当下的家长他们对于产品的要求都会有相应的这个关系呢？即其实就是说他们的需求更高了，一定要跟我当下的这个小朋友的教育要结合。因为你知道现在家长都很卷的他们在想着办法，我这些课本怎样可以用更好的方式令到我的仔仔女女好好地消化了他呢？跟着课本去旅行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
11: 我觉得去旅游呢其实不应该是一种即是很功利化的想法，即是你想着我去完黄鹤楼，所以这个考黄鹤楼这首诗的时候就会成绩高一点，我觉得这个不是很现实。而且通常他学完这本书你再去旅游的时候其实分分钟已经考完试了，是吧？
10: 即不应该带着太多的教育意义去评价这件事，我觉得是真的的。即是你不像是学校组织的春游秋游、
9: okay,
10: 那些是研学啦、其实你可以将教育意义赋予在学校组织的活动中、如果是爸爸妈妈带着我觉得他开心紧要一点。
9: 所以你们是一个有良心的爸爸妈妈。
10: 是啊，同埋我不会说揀说哇课本哪个应该去，而是小朋友喜欢去哪里他感兴趣，我觉得这个会重要很多。
11: 我觉得可能是反过来咯，小朋友学完某一本课本的时候，某一篇文章的时候，他对那篇文章印象特别深刻的，可能
10: 他的兴趣更加重要。
9: 小朋友应该很难对某篇文
11: 章、不是啊，我仔女说喂爸爸我们近来学到火星，不如我们考虑一下有没有机会啊。
10: 有时不单止是课本的，小朋友的话他会看课外书，他或者他一二年级的时候他可以看动画版的三国啊、水浒啊、西游记啊，那他激发了的兴趣他愿意，我觉得这个说话应该叫跟住书本去旅游、而不是跟住课本去旅游、即其实他看的哪怕是课外书激发了他的一些兴趣和一些好奇，他愿意带着书本接收到的知识踏上路途去一个实地看看，这件事已经很好了，不一定是局限于课本、他从书本上接收到的知识令到他启发了一种好奇心，他愿意去在路上去发掘、去感受，这件事已经很好了、即我会鼓励这一种，而不是说只是说局限于课本这个关键词、
9: 其实刚刚我都很想讲就是说，即课本究竟它对于小朋友的意义，当然它上课的时候一定要有课本、但是这个课本除了上课的意义之外还会有什么的意义，即为什么一定要说跟着课本去旅行，我觉得即李欣很好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其实如果将课本换成书本它的意义就会更加重要，还有可能跟着书本去旅行

0: 有冇興趣咯？佢中唔中意咧？即係我會覺得
1: 小朋友，佢其實冇乜所謂，我可以玩遊戲就 OK。
0: 咁啊，當然唔得啦。
2: 玩遊戲
0: 對於家長
2: 你就唔
0: 想
2: 去旅遊啦。係
0: 啊，咁啊，對於家長嚟講，你首先就係要
1: 培養佢嘅
0: 走出呢一個户外，要令到佢感受世界、認識世界。咁如果你講遊戲，已經呢個話題已經係終結㗎啦。咁一定就係唔想佢淨係韞喺屋企玩遊戲嘅家長，先會願意去花心思去諗下點樣令到帶小朋友出行嘅呢趟旅程會更加有意義。即係除咗等佢開心之外，開心是第一的，咁開心之餘，如果他仲可以收穫到一些知識，無論是愛國主義情懷啦，定係對祖國大好河山的認可啦，又或者民族自由，其實呢些都是一種 bonus。你不要將它作為一個目的去做，而是即係話你在享受快樂的同時，額外獲得呢些，咁本身已經是賺了啦。即係我覺得用呢種思想去設計咁嘅行程會更加合理啲咯，
1: 同埋呢種設計可能係家長你自己要先有
0: 想法，冇錯，唔係，所以我就話你
1: 唔係話你將呢樣嘢全部交曬俾其他人去旅行社，
0: 同埋你真係我會覺得小朋友嘅喜好係第一位嘅，即係佢哋嘅，仲因為佢話人哋已經讀完成個學期好辛苦噶啦，寒暑假仲要係，哇，爹哋媽咪又要我去學嘢咁樣去玩啊，可能人哋就話我唔去啦。
2: 唔係，其實學嘢係可以啦，個關鍵就係即係唔係為咗考試咁樣去學咯，同埋呢種學係喺即係。寓教于乐咯，系嘛？即系人哋成日都讲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其实两样嘢其实唔系冲突，而系相互相成嘅一样嘢嚟嘅，系嘛？咁我觉得你睇咗书，你可以理解理论嘅知识、历史。你去到当地，你可以真正咁样去体验当地嘅呢种文化、民情啊。美食啊，哦，了解到呢個世界好大嘅，唔係話淨係你自己局限就喺嗰個一個咁樣嘅地方，係嘛？人哋有各種嘅生活嘅方式，各種唔同嘅氣候，各種唔同嘅地形，有啲嘢你真係要親身去感受，你先能夠知道嘅。否則嘅話，你書上去講一萬字，其實你都係未必能夠深刻咁理解到。
1: 嗱，你哋係主動性比較強嘅爸爸媽媽啦，但如果係有啲主觀能動性冇咁強嘅嗰啲爸爸媽媽，佢哋可能係習慣於，或者佢哋亦都冇咁多時間同埋咁多。精力，你哋系属于高精力人群啦，啲低精力人群，佢哋就想将呢样嘢交俾一啲专业嘅人去做嘅话，咁对于佢哋嚟讲，可能旅行社系一个比较好嘅参考。咁如果系你企喺咁样嘅角度嘅话，去俾呢一个旅行社提出建议嘅话，咁旅行社应该要点样去包装呢一种嘅产品，先可以更好咁满足到你哋啱啱所提出嘅呢一种嘅需求呢？
0: 在我睇嚟，我始終觀點好統一嘅就係、是小朋友中意係第一嘅。咁、旅行社
1: 帶埋小朋友一起去問咁樣，
0: 冇錯啊。又或者你將啲線路係啦，將啲線路俾小朋友睇，佢邊個係更感興趣？即係我覺得冇錯。俾佢有選擇權，佢真正喜歡嘅出發，咁同埋佢喺路上嘅收穫，亦都會係更多。無論佢收穫嘅係歡樂啊，定係所謂嘅知識咯。咁我覺得一定唔係話家長覺得你喜歡，而係真係俾小朋友有選擇權。
1: 佢自己想去。
0: 其實上咗小學嘅小朋友已經有自主意識㗎啦。你完全可以俾佢睇嗱，我哋好忙，我哋冇辦法親自設計線路，但係咧，我哋揾咗呢間旅行社，有呢幾條線路喎，你睇下邊幾個你更加感興趣。其實咁樣嘅一種。俾佢覺得自己有自主權嘅選擇，咁樣嘅出發，我會覺得佢哋會更加開心，同埋亦都會更加有收穫咯。你既然已經爸爸媽媽已經係勉強咗策劃線路啊，做選擇嘅呢啲啦，咁其實你都輕鬆好多，你都開心啦、啊，係、嘛？
2: 我自己嘅體驗嚟講，我覺得反而即係小朋友個冇咩點提出呢方面嘅要求咯，佢反而就會覺得哇，有得去玩，佢就已經
1: OK 啦，
2: 係已經好開心啦，已經有去唔同嘅國家或者唔同嘅地方去旅遊，係啊。咁我覺得關鍵係你帶到佢當地嘅時候，你同佢點去介紹呢一個地方嘅文化，同埋你介紹你教點樣教佢尊重當地嘅文化，同埋學習當地嘅語言。我覺得呢樣嘢其實係更有價值嘅咯。
1: 不過我覺得對於每個人嚟講咧，佢都會有一個個性化嘅需求，因為每個人係唔一樣嘅，小朋友都係唔一樣噶嚇。我可以根據翻自己家庭嘅情況去做抉擇。咁但係如果係睇翻成個市場嘅趨勢嚟講咧，你會見到而家確實研學市場咧係好有活力嘅，因為我哋講緊嘅而家可能會有跟著書本去旅行嚇，下年咧又唔知跟住乜嘢啦，跟住旅行搭子去旅行，又或者我跟住係啦，跟住我哋探世界一齊去旅行啦，即係總。 總言之，你會發現源源不斷的呢一種新的主題玩法不斷咁樣出現，其實就象徵住成個市場嘅呢種蓬勃嘅發展，同埋當下嘅遊客對於呢啲品質化嘅產品嘅需求係越嚟越多元嘅。咁我哋都期待咧呢個市場可以更加豐富啦，俾我哋更好嘅體驗嘅嚇。咁嚟到呢一度，我哋今日嘅節目亦都去到尾聲時刻噶啦嚇，提醒翻大家啦，個星期。

0: 争到有我哋嘅乐游
1: 型靓型，
0: 我系主持人泽宇，
2: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3: 我系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
0: 下星期再见，拜
2: 拜。
0: Bye
2: bye。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4: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5: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6: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6: 叹世界，
5: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2: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今日嘅《叹世界》topic 咧，继续同大家一齐嚟到电影院啊！其实而家去电影院，你究竟系为乜嘢呢？会为一场电影嘅，但可能都唔单止系一场电影啊！因为咧，可能会喺呢一度有社交啦。有研學啦，有文化的體驗啦，更加似是一個城市的文化會客廳啊！
7: 嗯，因為見到其實好像在北京啊，或者是上海一些地方啦，都有啲我覺得是被重新定義的電影院的業態出嚟、你話佢是一個傳統的電影院吧，好像佢亦都 OK 的，因為佢真的可以去睇電影嘅。但是咧，佢又不止電影院，因為咧佢會喺佢嘅周邊啦，包括佢嘅嗰個叫做放映廳出邊啦。甚至是一个等候区的地方，会有一些装置、令到你去到之前，即是看片之前就可以跟一些相关的 IP 去合照、又或者沉浸式地去戴上你的 VR 眼镜去玩一下相关的这些开发出来的游戏、等等，即其实会有越来越多的项目呢就已经在电影院里面，即有他们的一种新的存在方式了。
0: 即我们现在讲的多元呢，确实是从、各方面来看一下而家電影院佢哋確實個業態嘅豐富程度係同以前不可同日而語，因為我印象當中咧，前幾年我哋都仲喺度講緊，就話電影院可能一方面係睇電影啦，第二方面佢就會有一種社交嘅屬性，嗰種社交嘅屬性就在於佢可能會有一啲細房啊，即係佢哋會做成一啲嘅主題訂製房，咁我可能有一個咧好細嘅房間，咁可以係一個好似唱 K 咁樣嘅房間。跟住大家自己朋友一起在入面去看戲，咁入邊有一啲戲咧，你係可以選擇嘅。咁但係咧，而家就話唔單止係話只有呢一種社交屬性，而係會有更多，包括有電影啊、有直播啊、有沉浸式嘅體驗啊，甚至乎可能仲有一啲嘅娛樂嘅項目啊。因為而家有一啲電影院佢自己本身有呢一種大嘅幕牆啊，所以佢其實嗰啲數字嘅技術運用咧會比較發達。咁佢哋唔單止就話有一個電影廳喺旁邊咧，仲有啲 VR 實景嘅嗰啲體驗廳。你一方面可以看一些預告片，另一方面也都會有一些 VR 的遊戲可以在那裡看，所以整個業態改造之後它的利用率更高，大家過來的一個接受程度都越高。我在這個電影院不單止就說我可以看那兩個小時，而是說我可以放整個下午在這裡玩整天都不出奇的。
7: 沒錯了，即其實原先可能它更加之重要的一個收入就在它的電影票那方面了、現在它其實是利用了它的硬件的優勢啦，去提供很多例如給企業去團建、又或者是大家一起約出去玩、 聚會啊咁樣嘅場所，因為諗下即係喺個咁大嘅幕牆同埋一個咁好嘅呢個音響效果之下，其實你可以去放映好多可能你平時喺家庭影院或者話其他普通嘅呢一啲，即係我哋有陣時會約出去一齊，好似咩電競嘅。酒店等等啲地方冇辦法去實現嘅，咁可能我哋搬去電影院嗰度一齊去睇一場電競比賽，又或者去睇一場呢個足球比賽，又或者係一齊去睇一個我哋即係企業方面嘅一啲板場叫做小型嘅團建，有好多好多新嘅玩法，其實而家已經可以喺電影院嗰度去實現啦。除此之外咧，我哋都會見到啦，即係好多嘅電影院啦，佢會去擺一啲。比較新的一些根本不需要很多人去維護的這些、叫做遊戲裝備、例如你去看、之前有一部很熱的這個賽車的、可能一二三部曲的那個電影呢、有些電影院裡面它其實就在外面擺了一個賽車的遊戲廳，它的投入並不是很高、但是就很吸引小朋友，就是一天過來玩幾次它其實不一定再去看那部電影了，又或者某部動畫片它其實也都可以，是因為它是我們國產的動畫片，所以其實它都有很多故事性，我們的 IP 也都是自己的版權，所以也都是拿到那個版權之後就開發相關的探險的遊戲、等到小朋友就在外面玩，即怎麼說呢，即你可能你看一場戲你帶來的是一次的收入，但是你有一個這樣的項目在外面，小朋友真的日日來、
0: 所以說到影院多元化內容的這種選擇，其實現在是不斷地大開腦洞、甚至乎我們見到現在有一些電影院呢，即將它變成了一個舞台表演 show、我之前就看過很多的 talk show， 其實一些 talk show 呢他們都是在這些電影院裡面去進行的，因為本身那個電影院呢，我們不單止是說前面一塊銀幕，因為那個電影院呢本身它前面都有一塊的舞台的，一些小型的演出啦，或者一些親子類的那些劇情的演出其實都可以在電影院裡面去進行，即變成了即它那個准入的門檻會比我譬如說專門去租一個劇院要輕輕很多，但是對於呢影院來說它又多了一個營收的方式，所以再加上呢即現在很多電影院呢它們又做一些餐飲啦，同埋佢哋嘅有啲團購咧都做得好犀利啊！即係我哋如果係買一張電影票，跟住一齊咧再買一個即係爆谷啊，或者一啲文創雪糕啊，咁其實大家都會有更加樂意喺嗰、那個即係電影院入邊消費，包括係餐飲方面嘅一啲可能性。我就會咁樣，即係譬如話，我有陣時睇電影咧，確實係趕場啊。可能一落班之後咧，就時間本身比較遲啦，咁又冇時間食飯，咁點算咧？電影院其實係可以俾到大家呢一啲，佢做一啲簡單嘅錄下嗰啲叫做車仔麵啊，或者魚蛋啊，跟住攞一杯可樂啊，再加爆谷啊咁樣，其實你一邊睇一邊食。那個過程都很享受的感覺，
7: 還有呢其實我還會發現、都不算新的一種方式，就是你坐的那張椅子它會變成按摩椅，其實那個按摩椅都挺收得錢的，
0: 還有關鍵是那張按摩椅你坐上去它會讓你體驗五分鐘、跟著如果人沒那麼多的話，我就可以將張按摩椅我都坐一坐
7: 原來你是這樣的
0: 早點去的話提前十分鐘你可以坐兩次，開場了之後旁邊沒有人的話你可以一路坐過去你嗰排嘅嗰啲按摩椅，
7: 好啦，我系每次坐完嗰五分钟我就扫码俾钱噶啦，下次我会学到噶啦。
0: 因为你每一张凳都可以俾你体验下嘛。
7: 哎呀，我而家其实唔单止即系打开脑洞嘅，唔单止系电影院，仲有观众吓，观众都应该打开下自己嘅脑洞嘅。咁其实咧，仲会见到即系作为家长嚟讲咧，都留意到有啲电影院啦，开始开啲研学嘅项目啦。其实系非常之有必要嘅，因为小朋友对于电影点样放映啦，包括对于电影史。它其實是非常之好奇的、如果可以參觀一下、那個、放映室、以前究竟是怎樣的呢，現在又是怎樣的呢，以前好像是拿那些成卷的好像皮帶這樣放的，現在的技術是怎樣先進呢、那個、機器怎樣去進化、我相信有越來越多的小朋友都是對這方面感興趣的，
0: 沒錯，關鍵就是說現在院線現在都越來越多的這些優質資源，其實充分地去激活回這些電影院裡面的場地資源，是可以令到實體的空間有更加多多元發展的潛力的，咁亦都有專家咧就建議就話影院咧確實要不斷咁樣去轉型啊嚇，咁但係一方面係要堅守翻自己放映嘅呢個核心主題咧，另外一方面咧就話建立一個全標準化嘅運營管理嘅體系，推動翻多元文化體驗嘅項目咯，可以常態化咁樣落地運營啊。
7: 嗯，冇錯啦。首先就是你一定要放映好你的電影先，咁啊喺其他嘅限制時間段咧，就開發多啲嘅消費業態嚇，就將大家都留住喺電影院，唔單止係一次消費，而係多次消費嘅。
0: 冇錯。
7: 咁啊，睇下時間咧，我哋呢一個環節嘅 topic 咧，就係時候要同大家告一段落啦。咁啊，唞下翻嚟咧，會有我哋嘅波瀾。

0: 灣區啊，
1: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嘆世界，
2: 嘆世界。嘆世界暑期特別策劃，博覽灣區。
3: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主持人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嚟到我哋暑期嘅特别策划博览湾区啊，今日都会同大家一齐去到咧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了解翻呢一度嘅呢一场展览啊吓。琳琅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世界珠宝珍藏啊吓，咁啊今次嘅展览咧，亦都标志住啦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第一个以珠宝珍藏作为主题嘅国际巡回展览啦，就从香港开始啦。
0: 嗯，冇错啦。其实讲到呢一个世界珠宝珍藏咧，即系好似我哋省博以前都有某个皇室珠宝珍藏嘅展览咧，亦都系一票难求嘅。所以见翻今次咧，亦都系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呢一度嘅珍藏，亦都喺香港嘅展出咧，亦都非常之值得期待。呢个系香港第一个以广阔嘅视野去呈现珠宝同埋饰物文化史嘅一个展览嚟嘅。咁啊，佢嘅呈现咧，亦都系横跨咗五大洲啦。涵盖了公元前2000年一路去到现在我们21世纪近4000年的一个璀璨的首饰史了。重点呢也都会去呈现珠宝作为艺术和文化媒介的一个重要性。咁啊，佢會有200件第一次喺香港亮相嘅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嘅珍藏，咁同時亦都會展出我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當中收藏嘅一啲珍品啦，以及仲有去到千燈室嗰度收藏借出嘅一個重點嘅展品。咁成個展覽咧就係從我哋4月15日就開始噶啦，一路去到10月19日啊。
3: 係啦，咁啊，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啦，從開幕以嚟咧就成功舉辦咗多項以珠寶時尚同埋纺织品啦为主题嘅展览，而且系建立咗咧极具特色嘅中国金器同埋纺织品嘅馆藏。咁而为咗进一步彰显香港作为珠宝同埋时尚之都嘅地位，喺琳琅展览之前咧，其实博物馆已经推出过咧多个广受好评嘅展览嘅，包括有2023年嘅百样玲珑嘅一个女性展啦，以及系金章华彩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梦蝶轩藏古代金器啦，仲有2024年嘅法国时尚展啦，以及系2025年嘅丝绸中国展啦等等啊吓，即系其实呢一啲嘅展览咧，都系彰显咗啦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啦对于我哋中国文化嘅呢一种咧，即系传承咧，以及系对国际文化嘅呢一种关注啊吓。
0: 嗯，今次嘅琳琅展咧就分成5个主题单元嘅，每个单元都系聚焦翻珠宝唔同嘅面向，令到大家可以欣赏嚟自于唔同文化同埋地域嘅人，自古以嚟点样系用呢啲首饰从头到脚去点缀我哋嘅身体，以饰物展览去展示我哋嘅信仰啦，同埋身份地位咧，同埋审美啊。
3: 冇错啦，咁啊喺第一个单元珠宝与身体当中咧，就会展示啊珠宝作为同人体曲线最亲密嘅一种艺术嘅形式，点样系同身体对话嘅？咁如果大家想了解翻呢一啲嘅展品啦吓，可以去到现场啦，去一方面系睇，另外一方面咧亦都有一个博物馆推出嘅深度语音嘅导赏啊吓，会有一啲展览嘅策展人啦，用声音精选同埋亲自介绍咧呢一啲珠宝内外嘅故事嘅。咁我哋咧亦都希望大家有机会嘅话咧，可以去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咧一齐去睇翻呢一场啦艺术博览展啊。
0: 嗯，冇错啦。咁以上咧就系我哋今日嘅叹世界全部内容啦。提醒大家，听日同样时间继续会有我哋同大家一起人生自在叹世界嘅。
3: 听日再见，
0: 拜拜，
3: 拜拜。
4: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何毅。
4: 早晨，我系海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8月12号，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15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3: 各地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理，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4: 我国氢能产业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
3: 皇岗口岸深圳侧开展首期压力测试。
4: 美军话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伊方条件，才能够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